0: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

0: 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 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

0: 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合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

0: 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 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

0: 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5: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6: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7: 兵团的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8: 辛苦了。
7: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9: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10: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7: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7: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7: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0: 早上的9:05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3: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

0: 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您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金疆携手共奋进，山海同心接受果。
0: 塔里木大学举办第一届国际文化节，
1: 十三师新兴市烟火气里升腾文化味儿。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十六子王帆，一揉一捏藏匠心，一素一刻一峥嵘。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展区。
0: 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活动在喀什启动。
1: 新疆乌拉斯台口岸迎来2026年首批入境货物通关。
0: 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
1: 三部门开展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3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3度。
0: 五是双河市晴转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转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0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2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9度。
0: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7度。
1: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
0: 十三师兴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5度。
1: 十四师昆玉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化、差异化旅游产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推动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录音报道。
3: 记者金富生。
4: 这里是沙漠之门旅游景区，在这里一望无际的沙漠成了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之地。在这里可以骑行骆驼，可以乘坐越野车，也可以与各式各样的沙雕合影，充分感受沙海之趣。
3: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伊施阿拉尔市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游客不断。一大早，来自浙江的旅行团走进沙漠，沉浸式体验沙海乐趣。浙江游客毛德彪：
5: 第一次坐着骆驼嘛，就感觉很新奇，沙漠的风景还是挺好的。
3: 浙江游客何黎明：

0: 起伏的刺激挺大的，我体验感也挺好。
1: 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是塔克拉玛干359旅文化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近两年，景区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新增了多项体验项目和游玩路线，地标性建筑也进行了重新设计。沙漠之门造型中的自然中心和大漠书局将于5月底向游客开放。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门景区负责人张培荣：
2: 周一到周五，我们日间接待量在500朝上，到了周末，我们基本上在1000。
1: 近年来，伊施阿拉尔市紧紧围绕文化润疆，抢抓发展机遇，深度融合大漠、大河与红色文化，积极构建以红色均垦、大漠生态为特色的旅游发展格局。目前，区域内共有8大类、317个旅游资源单体。今年以来，伊施阿拉尔市已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41.87万人次，同比增长9.54%。累计旅游花费13.11亿元，同比增长8.62%。初夏时节，位于三狮叶城二牧场的一家河谷露营地里，三五成群的游客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昆仑山潺潺的流水声放声歌唱。这家营地是牧场文旅升级的重点项目，补齐了牧场高端住宿沉浸式度假的短板。游客托和提如兹：
3: 我跟朋友们一起来的，从沙特来的，这里的环境好，跟他们唱歌跳舞，我们还做了一些烤肉，感觉很好。
1: 叶城二牧场某露营地负责人胡玉宁：
4: 我们营地的旺季是从每年的6月到9月，这个时候游客很多，五一假期我们就已经接待了游客超800人次。
1: 近年来，叶城二牧场积极推进全域文旅资源整合开发，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服务品质，深挖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从单一观光向休闲度假、深度体验、多元业态转型。叶城二牧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李宁：
5: 我们准备打造西昆仑大峡谷这个景区，后期还要发展这个徒步游、自驾游、房车营地啊，还有我们这个攀岩、峡谷漂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游玩。
1: 眼下，十三狮火箭农场百花园内百万株牡丹芍药盛放，团场牡丹文化旅游季正火热开展，活动融合文艺展演、美食市集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在花海中感受团场生态之美和文化魅力。今年以来，团场已举办长跑比赛、风筝文化季等各类活动24场次，吸引游客16.5万人次。游客张子晴：
6: 真的是没有白来，牡丹品种特别多，随手一拍都是美景，文艺展演很有特色，美食也都是本地的风味，下次还会来这边打卡旅游。
1: 火箭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托户达西艾买提：
7: 推动文旅与消费、民宿产业深度联动，促进滨地深度融合，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凝聚人心、回聚民生、推动团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十四五以来，十三狮新兴市锚定全域、全季、全业目标，以旅游家为纽带，推动文旅产业从零散探索走向系统布局。累计实施17个文旅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重点推进红色文旅项目建设，精心谋划4条精品旅游线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十三狮新兴市文体广旅局局长袁清峰：
8: 进一步深挖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做大做强文旅特色品牌，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接待品质，不断地丰富文旅新业态，拓展旅游的新场景，全力推动我们十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聚力增效。
1: 从沙漠戈壁到生态牧场，再到浪漫花海，近年来，兵团持续推进旅游新疆战略，串联天山南北优质文旅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培育精品文旅项目，夯实人才支撑，让游客直观感受兵团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协同共进的喜人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兵团将持续在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上发力， 不断提升美的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影响力，在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上用心，在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上做文章，推动旅游业迈上新台阶，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对口支援十一师的天津市聚焦产业赋能、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领域，坚持输血帮扶与造血赋能并举，经验共享与协作共进并行，全方位助力十一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10: 这条路它就采用了双向四车道，建筑推线是有
11: 5米
10: 啊，它最后。
12: 在十一师所属企业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天津市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正和同事讨论图纸设计，反复研讨确定每一条线、每一组数据。2023年5月，拥有多年市政工程规划设计经验的刘胜林，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洛阳分院远赴兵团，开启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0: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尽己所能，做好技术帮扶，为设计院提升整体设计水平出一份力。
12: 刘胜林充分利用天津优质设计资源，牵头打造曹景大师工作室新疆工作营，打破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双向交流研讨、技术分享、案例复盘、课题攻坚等活动，为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搭建起长期学习、互助提升、资源互通的优质载体。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森：
13: 我从刘老师上学到了很多，数据上就把控的就是很严格，就是精益求精，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
12: 援疆干部、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刘胜林：
10: 虽然援疆工作已经结束，但京疆协作的纽带永远不会断裂，两地设计领域的交流协作也会持续延续，为边疆培育本土设计人才，是我援疆执行最大的收获与荣幸。
12: 教育是传递希望、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十一师第三中学初三课堂上，援疆教师李云燕专注授课，紧扣知识重难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2023年8月，天津市第35中学一级教师李云燕来到十一师第三中学担任初中数学教师。李云燕引入天津分层教学、小组合作、错题精细化管理等先进教学理念，创新启发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学习，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效。十一师第三中学学生马泽宇：
14: 难度知识点他会拆开慢慢讲，我们一下子就能明白，我的成绩提高了很多。
12: 援疆干部、十一师第三中学教师李云燕：
15: 放慢节奏，夯实基础，多讲解，然后多鼓励，给学生树立信心。
12: 李云燕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积极融入学校教研团队，结合学校教学实际，主动搭建互助教研桥梁，带动教研组革新教学思维，优化教研模式。十一师第三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徐双叶：
16: 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的用好这个援疆的教育帮扶的资源，深化教研交流，全力提升办学的育人质量。
12: 走进十一师医院师机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援疆医生王金淼正耐心为前来就诊的居民看病。王金淼是天津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常驻兵团医院开展对口援疆帮扶工作。他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下沉到十一师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与慢病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患者张务华：
17: 对我们的患者提供了健康的保证，非常感谢。
12: 援疆期间，王金淼立足临床一线，积极引入天津先进诊疗技术与行医理念，着力提升本地医护人员专业水平，用心守护各族职工群众身体健康。援疆干部、兵团医院普外科医生王金淼：
18: 把先进的技术留在这里，把两院之间的情谊留在这里啊！即使我走了以后，我们的桥梁依然存在。
12: 海河携手天山，同心共促发展。 2023年以来，天津市共选派36名干部人才支援11师，推动京江协作在各领域走深走实，开花结果。截至目前，天津援疆助力十一师累计签订招商引资项目37个，总投资38.54亿元，形成实物量6.89亿元，推动天津五所义务教育学校与十一师学校结对帮扶，开展京十六思政援疆活动19场次，汇集十一师师生数千人，推动15家天津三甲医院与十一师医院签署院包科协议，引进2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诊疗空白，一次次协作暖心聚力，一项项实事落地生根，让京江同心之花常开常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来听报道。
19: 5月2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11件，来信2件。13件案件中，一师阿拉尔市1件，二师铁门关市1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五家渠市2件，八师石河子市3件，十师北屯市1件，十二师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3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2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1批次，118件，重点关注案件15件，其中来电94件，来信2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我们继续来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兵团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
12: 2026年5月1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夏日的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流光溢彩，人声鼎沸，各类美食香气氤氲，文创小店琳琅满目。作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这条街区以业态创新为笔，以文化赋能为墨，绘就有的玩玩得好的文旅新画卷，让烟火气与文化味交织相融，既丰富群众的休闲生活，更点燃夜间经济蓬勃引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
20: 你好。
9: 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13师新兴市天街步行街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20: 好的，近年来天街步行街以业态创新破题，以文化赋能增效，让文旅融合扎根市井，贴近群众，既丰富了群众与休闲生活，更激活了夜间经济这一池春水。目前街区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人次，节假日分值突破8000人次，商铺出租率达95%，带动近1200人就业，已成为狮市夜间经济的核心载体。
9: 那么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记忆深刻的店铺呢？
20: 在天街步行街哈密地方美食八里空羔羊肉店里，热气腾腾，座无虚席，地道的草原羔羊肉鲜嫩多汁，鲜香不膻，凭借正宗本土风味收获大批忠实食客。八里空羔羊依托独特的生长环境，尽管生长周期短，却肉质细腻，脂肪含量适中，造就了别具一格的风味。店铺以此为基础，深耕羊品类8年，始终坚守让老百姓吃点真东西的初心，力求让每一位食客都能尝到最纯粹的本地风味。特色美食暖了游客的胃，特色工艺品小店则润了游客的心。在天街步行街的一家工艺店内，陶瓷玉器奇石根雕错落摆放， 既有景德镇瓷器的细腻雅致，也有本地玉石的温润，引得不少游客驻足挑选。店铺余平来自江西景德镇，家族世代做陶瓷，十年前在此扎根创业。随着夜市的火爆，店铺客流量稳步提升，周一到周五日均接待100余人次，周末及节假日更能达到500余人次。
9: 那么步行街后续还有哪些规划和安排呢？
20: 山师金星市天街步行街商管物业服务中心运营专员余霞表示，未来将持续优化街区整体布局，积极引入特色文创、夜间演艺、数字文旅等多元业态新模式，不断完善吃游购娱全链条配套服务，以人文旅游聚人气，以业态旺消费，深耕壮大夜间经济，助力商户增收致富，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为狮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夜经济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更成为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通过深挖本地文化资源，融合现代消费场景，十三狮新兴市打造天街步行街等具有辨识度和吸引力的夜间文旅品牌，让烟火气持续升腾，文化味不断沉淀，助力城市活力与文化魅力同频共振，推动文旅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0: 再见。
9: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

0: 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2: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 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阿拉泰地区的东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阿拉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东疆部分区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东北风，微风。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我们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日前，塔里木大学第一届国际文化节开幕。本届文化节以绘世界文脉、传中华薪火、助青春友谊为主题，中外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在交流互鉴中感受多元文化魅力。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各国学生又有怎么样的感受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来了解相关情况。金福生你好。
5: 哎，方峰你好。
3: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当天现场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学生们的感受如何呢？
5: 好的，方峰。那在文化节开幕上，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各国文化的大荟萃。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的学生代表呢进行了致辞，国际学生代表分别分享了自己在塔里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的感受。那随后呢，一台精彩的文艺活动拉开帷幕，有舞蹈、太极、串舞、服装秀、歌曲、舞龙舞狮等，那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展示，也有不同国家文化的风采，让现场不少学生呢为之动容。塔里木大学学生张迪说，看完节目内心特别激动，他觉得节目很饱满，而且很多外国学生的舞蹈不仅体现了他们国家的特色，还融入了很多咱们中国的元素，感觉特别的棒。那此外，参加表演的李吉斌说，没有这么精彩的呈现得益于大家的默契配合，

0: 他说在排练的时候也会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他们就靠用手比划，有时候靠盲猜。那几天下来呢，不仅排练出了精彩的节目，更让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嗯，看得出这种跨越语言的友谊真的是很珍贵。那国际学生又有怎么样的感受？另外就是塔里木大学为什么能组织起这样的文化节呢？
0: 在现场可以感受到每位青年学子的朝气与激情，舞台上他们像活跃的精灵，舞台下也是一片欢呼。来自卢旺达的留学生苏南说， 虽然没有参加表演呢，但通过这还融合了各国文化的演出呢，让他开拓了眼界。其实能举办这样一场活动呢，主要是塔里木大学这些年坚持开放办学的理念。目前学校已经和11个国家和地区的67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那2024年呢，塔里木大学还成功招收了第一届硕士和博士的国际学生，开启了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新篇章。 那这次国际文化节呢，不仅展示了塔大开放、多元、包容的校园风貌呢，也为中外青年搭建了一个平等的对话，收获了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让各国学生呢也能在这里学到真才实学，更能感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峰峰。
1: 相信通过这样的活动，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外青年在舞台上下的默契与活力，也感受到了塔里木大学开放包容的办学胸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学子在这里相遇相知，相信这也将成为他们大学生活中难忘的一页。好的，我们也感谢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
3: 欢迎关注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6载初心不改，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揉捻岁月，雕刻时光，将厚重的兵团历史、鲜活的新疆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当中，
4: 以匠心镌刻时光，以坚守传承精神。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走进王帆的面塑世界，感受指尖上的非遗魅力。
5: 我叫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从小就爱画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专业。如今我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 深深震撼。后来从泥塑转型深耕面塑，一路走来，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与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现在就是我的作品能够完好保存几十年，就是让兵团故事和新疆风貌长久留存。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呢，最具代表性然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就是兵团主题系列作品《军垦魂》。当时我走进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瞬间它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军垦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 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1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典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艰辛城的真实缩影。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 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

0: 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只要有人愿意学、愿意做、愿意看，我就会一直捏下去，一直传下去。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最近接到80石河子市的居民来电反馈路灯不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老街街道11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附近公园内的路灯长期不亮。热线将问题反馈后，经80城市管理局核实，路灯因电缆故障导致不亮，路灯维护单位已对该处开展维修工作，截止目前已基本恢复亮灯，部分路灯故障仍然在修复当中。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2: 那热线呢最近有没有接到公积金相关的问题？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下统一的解答吧。
4: 热线近期接到各市市的市民来电，咨询逐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为正在收听 FM882 的朋友们解答。需要以下条件：一、申请人在本中心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且公积金账户状态正常。二、申请人为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主借款人或其配偶，配偶需为此笔贷款的共同借款人。三、协议期内仅能签约一笔公积金或商业住房贷款，主借款人及配偶可签约同一笔。四、将外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为主借款人配偶时，主借款人应同时到场。五、申请人所签约的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账户需为正常状态。材料所需：一、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二、婚姻关系证明材料；三、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同一笔住房贷款首次办理时需提供。四、异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具的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明细，上次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偿还此笔异地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至办理此业务时需要的还款明细，未办理过此类提取业务的无需提供。五、申请人工行、农行、建行、光大一类储蓄卡任选其一。
2: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样子啊，你看。
1: 保暖还在。
2: 可以可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4: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
5: 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6: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4: 看看，漂亮吧？
5: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6: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7: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6: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5: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
0: 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6: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9: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将于5月25号至2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有7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农机产品超1.1万台件。
10: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慧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设置农业机械装备、智慧农业及特色农机、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机械产业链、设施农业技术与装备、现代设施养殖装备6大展区，覆盖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全程机械化设备。
9: 新疆农机化水平长期领跑全国，截至2025年末，不含兵团，全区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兵团主要农作物耕收种综合机械化率达95.7%，其中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8.86%，为博览会举办提供了坚实产业支撑。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年新疆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启动仪式在喀什地区喀什市东湖公园星空剧场启动。
9: 今年社科普及周活动主题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旨在持续提升全社会人文社科素养，引导社会各界投身社科普及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筑牢思想根基，汇聚蓬勃力量。
10: 活动在锣鼓铿锵、锤声激荡的莺歌舞中拉开了帷幕。现场不仅有说唱、脸谱、舞蹈、非遗剪纸等底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演，还有脱口秀、动漫配音等广受各族青少年喜爱的潮流趣味节目。
9: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将社科知识普及融入了各族群众的生活日常，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社科力量。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新疆七台县乌拉斯台口岸迎来2026年度首批入境货物，12辆满载焦煤的蒙古国货车顺利通关，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获批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
9: 作为国家一类季节性陆路口

0: 岸，新疆对蒙古国重要陆路门户。乌拉斯台口岸此前仅在每年五、七、九月分段开放，全年通关仅45天。今年5月16号至9月30号，口岸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执行5天8小时通关制，仅双方法定节假日闭关。开放周期延长，通关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持续激活中蒙跨境贸易新活力，为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我们来进入到诉说天下板块。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
1: 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非税收入15307亿元，同比增长1.6%。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474亿元，同比增长4.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7930亿元，同比增长2.7%。
1: 支出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09亿元，同比增长1.3%。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2910亿元，同比增长5.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1899亿元，同比增长0.7%。
0: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方面，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0208亿元，同比下降18.9%；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431亿元，同比下降2.7%。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昨天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汇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0: 根据通知，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举办数贸汇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开设专题页面，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的招聘信息。
1: 通知就组织校园线下招聘、开展校企供需对接等系列要求，各地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本地区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行政区域内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因地制宜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线下招聘活动，深化校企合作，建设一批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就业实习基地。
0: 通知还提出，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企业为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支持，对在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领域创业、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作为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呢是气候转换的重要节点，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渐高，雨水增多。小满过后昼长夜短，宜早睡早起，日常切勿过度贪凉，白天虽天气闷热，但早晚凉意十足，雨后温差更为明显，务必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小满时节呢，蕴藏着古人质朴的生活智慧，万事不求极致圆满，只求丰盈有度。时序更迭，万物初焕生机，岁月安然，人心知足常乐。顺应初夏湿热气候，调养身心，便能在满目葱茏的初夏时光里过得安稳舒心，自在从容。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2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3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8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9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4度，13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4度，14师昆玉市多云渐晴，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80年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开启历时2年半的庭审，最终依据充分的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
10: 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来自中国的报告，现在南京今日报形容西宁站。
11: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
12: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3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
9: 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3: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
14: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9: 资讯有故事，聚焦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未完成的正义，和平仍需郑重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46年5月3日， 至1948年11月12日，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前，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发出警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邹德怀说，
11: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的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9: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10: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的人，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的5份不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南京敌人暴行、西宁战，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南京，大概10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档案带回去审，这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
9: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 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邹德怀介绍说，
11: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9: 1946年5月3日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检察官在日本东京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发言目前仅存无声影像。根据庭审文字记录，他提出了这样的战争之问。被告方的那位博学律师声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定义战争。 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才叫战争？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阴翳的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检察官团队顾问等一共1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15: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实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9: 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无一例外地选择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来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

0: 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1: 被告东条英机，根据起诉书中你被定罪的罪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0: 经过两年半的庭审，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佛纪南在庭审现场说，
2: 本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冷静的理性程序来改变军国主义思想是完全徒劳的。军国主义思想带来了侵略，不可避免地使整个世界陷入了僵局。这种思想只能由国际社会团结起来，采取迄今法律上最严厉的措施去镇压。
0: 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下，判决书中的有关中国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可以说，一场接一场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昭和时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日本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说，
3: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三つの、まあ、いわゆる
4: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反和平罪，这一罪名的概念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前并不存在。这一审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和平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和平对于国家、人民以及未来的重要性。
0: 在位于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职，记者何新磊在多次提交拍摄采访申请遭拒后，最终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入内参观。
5: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0: 记者发现，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也被重新布置。
5: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0: 事实上，这是日本右翼在历史认知上不断制造错位的模糊空间的典型做法。东京审判开始不到一年，冷战铁幕降临，大量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豁免，部分战犯获释后重返政坛，更有甚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居然摇身一变混入政坛，还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说，
4: 像岸信介那样的战争犯罪者却能安然终老，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作为日本人，内心确实感到非常懊恼，或者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正体现出日本整体历史认知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重的罪过，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
0: 除此之外，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另一大严重缺失。 为了免于

0: 被起诉，石井四郎等20名所谓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事实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拒绝认错。不仅如此，日本惨绝人寰的所谓慰安妇制度也没有被列为战争暴行中的独立罪行接受审判。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户谷由麻说，
1: 在东京审判中实际上也涉及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不过其处理方式不是以存在一种被称为从军慰安妇的性奴隶制度为前提来进行举证，而是以在各个战线有女性被强行带入军队慰安所的若干个具体案件来处理。
0: 正是东京审判的缺陷导致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思始终含含糊糊，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这导致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出现严重问题。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模糊程度明显高于老一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2: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0: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分析称，东京审判既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这些都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埋下了祸患。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核死于靖国神社，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其中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行尤其恶劣，他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2014年至今10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近期他又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祭祀费，引发国内外强烈批评。2026年被一些日本内部人士称为军事化转型元年。4月1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2025年高市内阁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加紧修订安保三文件。今年4月27号高市在首相官邸会议中提出，要确保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做好准备。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说，
3: 我认为这次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正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实质上是正面否定宪法第9条的内容。
0: 当前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从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到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从加快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到鼓吹拥核，从推动修订安保三原则到放言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接二连三，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与谴责。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多公健儿表示，这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4: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事实上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0: 连日来日本多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5: 天数后给的时候呢，放弃。

0: 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绝对不能改变。
1: 我认为宪法是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
2: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2: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以事实和证据系统揭露了日本战犯的罪行，警示后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极具说服力的教科书。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更应牢记这场历史性审判，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步失陷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郑重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

0: 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他是中国最早踏上南极大陆的科学家之一，参与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
3: 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2: 资讯有故事，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讲述南极科考的破冰之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极洲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开启了南极科考的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多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其中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3: 这是
4: 茶杯了，
3: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在澳大利亚戴维斯越冬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the Davis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画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2: 张青松89岁，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级地质与极地研究。和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两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两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3: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把一个家姐电话，火烧归京又出过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2: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3: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

0: 的一架客机 DC-10 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这要旅游的一头就栽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两个站，一个是南极点上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所以我们中部南极考察开始了。
1: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0: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1: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0: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采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着了，什么东西怎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业，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2: 多少个？
0: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结实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1: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这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0: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嘛，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就气，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1: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 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0: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了，国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
1: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没有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船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蒂加斯进行勘察，可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0: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那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啊，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九个人，我们后来大家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空讨论考虑的。
1: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的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0: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当叫后来名叫西湖，冰融水那里。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向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质就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质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七个班按照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

0: 一直统一这个地方啊。
1: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的寒风中冉冉升起。
0: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就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洪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这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是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1: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在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的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岸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0: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淋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这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东莞南极长城站多次年底仪式开始。
1: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0: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这个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1: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4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了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0: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 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征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梭石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1: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南极考察42载，心潮澎湃，祖国极地事业满怀期待。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5月20号，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泾河县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国内外26支参赛队伍，16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本届赛事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赛里木湖景区及舞狮双河市举办，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518公里。赛段途经草原、沙漠、湖泊、山地等多元地貌，此次赛事将持续至5月25号，在环赛里木湖景区

0: 段举办闭幕式和颁奖仪式。再来关注，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将于6月1号起开航。届时乌鲁木齐直飞法兰克福仅需8小时，较此前绕道中转可节省4至8小时，大幅缩短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空中飞行时间，为亚欧跨境出行再添空中捷径。5月31号2026新疆爱乐乐团时光动画城61动画音乐会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用交响旋律演绎经典动画曲目，为全疆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这场音乐会以童年专列为创意，精选了22首不同年代的经典动画配乐，从20世纪50年代劳动最光荣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黑猫警长、葫芦娃、舒克和贝塔，再到如今孩子们喜欢的熊出没、大鱼海棠等曲目，每一首都承载着不同年代的童年记忆。财政部20号公布1至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巩固向好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日，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例如，在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欺诈发行证券案中，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自2017年至2022年，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此外，这20起案例还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还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日前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在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下，依法严打涉税犯罪，共立案侦办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84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23亿余元。具体做法包括，一是与税务部门紧密协作，将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等犯罪作为打击重点；二是严打骗取出口退税犯罪。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 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 20.8%。 三是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证据指引，切实提升办案质效和规范执法水平。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的消息。最高检决定于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最高检指出，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要立足本地实际情况，重点围绕水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专项监督工作。专项监督的重点包括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问题，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问题，尾矿管理领域的尾矿库选址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等问题，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最高检要求各地要关注太湖、巢湖、洪湖、滇池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以及丹江口库区等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保护问题，以公益诉讼检查履职助推系统治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0: 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据了解，八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了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强化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提升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治理与服务能力，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以经济领域重大场景为切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最高检依法严惩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即将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六件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涉及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疑惑多卖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串通投标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常见法律问题。依法惩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是检察机关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主要方式。在某民营房地产企业内部腐败系列案中，上海检察机关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及时补充起诉遗漏罪行，同步推进查处关联行受贿犯罪，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助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筑牢企业内部腐败防火墙。在某大宗贸易领域合同诈骗案中，涉案金额高达68亿余元。浙江检察机关严格区分民事欺诈与合同欺骗犯罪界限，依法追诉漏罪漏犯，同步推进全流程追赃挽损，依法平等保护涵盖国企、民企、外企等各类受害企业合法权益。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以高质效履职办案，持续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代木丢羊起纠纷，承包人赔46万元，担保人连带清偿。近日，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羊群承包纠纷案。2024年9月，某牧场和张某签订羊群承包合同，把羊交给张某放养，承包时长一年。双方约定，合同到期之后，张某要按照标准把羊如数还给牧场，养殖期间生下的羊羔全部归张某，当作养殖收益。为保证合同顺利履行，张某的朋友方某为承包合同做担保。承包之后呢，张某当起了甩手掌柜，把羊群全部交给了雇来的牧羊人照看，自己从不巡查和清点羊群。可是牧羊人私自把羊群转移藏匿，导致大量的牲畜丢失，合同到期盘点的时候，数百只羊无法归还。事后张某按照数量损失给牧场写下了一张46万元的赔偿欠条，约定的赔付时间到了，张某却迟迟不肯赔钱，方某也不愿意担责任，牧场向法院起诉维权。法院审理之后认定，这份羊群承包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张某作为承包人，是羊群的直接管理人，按时还羊是基本义务，写下的赔偿欠条具备法律效力。虽然呢，羊群丢失是雇工私自转移造成的，但属于

0: 于另一起纠纷，张某可事后向故宫追责，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偿牧场的损失。此外，方某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需要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呢，依法判决张某赔偿牧场经济损失46万元，方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室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颖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刘律师。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在境外浮潜时死亡，保险公司以猝死拒赔80万意外险，法院如何认定呢？刘强于2023年6月投保境外旅游保险，保险期间为2023年7月7号至13号，目的地马尔代夫，保单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急性病身故保险金10万元，并含身故遗体送返服务，限额250万元，含20000元丧葬费。2023年7月11号，刘强在马尔代夫浮潜时不幸身故，当地警方报告称死因为心肺停搏，体表无明显外伤。官方的死亡证明记载直接死因为心跳呼吸骤停，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安排了遗体送返以及火化服务。刘强家属，也就是他的配偶、女儿以及父母及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产生了争议，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以及遗体送返费用49100元。 原告认为刘强是溺水导致意外身故，提交了事发录像，医学专家

0: 证言以及学术文献等证据。被告辩称，根据警方记载的死因以及无明显外伤情况，不符合意外伤害定义。其委托的公估机构调查报告认为，结合浅水区有防护、流墙水性良好、事故过程短暂以及死亡证明等，判断更符合突发急性病如猝死，仅同意赔付10万元。并认为遗体送返以意外伤害为前提，拒绝承担80万元以及相应的费用。那么这个案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刘强的这个死亡是不是意外伤害事故呢？刘律师。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在于刘强是否属于意外事故。根据保险条款，意外伤害通常定义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伤害。若保险条款中要求直接且单独的原因，则该约定可能加重受益人的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可能对其进行缩限解释，具体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若合同定义过于严苛，司法实践中可能做不利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做这个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综合本案的这个在案证据，刘先生的事故呢，事故前身体状态是良好的，没有相关的疾病就诊记录，其在海水浮潜时身亡具有突发性、外来性，符合意外伤害中非本意、突发、外来的要素。关于死亡原因是否具备非疾病要素，保险公司主张刘强是因急性病猝死致死，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刘强身患具体何种急性病导致直接死亡。在举证责任方面，受益人已就其主张的意外伤害事故及刘强无相关病史尽到初步的证明义务。在此情况下，主张死亡是疾病所致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然而，自事故发生后至遗体火化前，并无证据表明该公司曾提出尸检要求以查明死因。在双方对死因存在争议且受益人已完成初步举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关于疾病致死的抗辩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刘强的死亡应当认定为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故。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以及属保险理赔范围内的遗体送返丧葬费用49100元。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刘律师。
1: 本案中呢，因为保险公司未要求尸检且未能提供其他的证据来证明疾病致死，法院最终支持了受益人的主张，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80万元及保险理赔范围内的遗体送返丧葬费用49100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判决不构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裁判规则，类似案件仍需具体结合情况和证据来进行认定。本案中保险公司败诉的关键在于其未主动要求尸检导致举证不能，实践中受益人亦可在事故发生后主动要求尸检或及时的保存相关的证据，以避免因为死因不明而产生相关的争议。
0: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警示意义呢？刘律师。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其核心在于保险条款中意外伤害的准确界定，以及在事实不明时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本案紧扣意外伤害的法定构成要件，就是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并结合具体案情逐项分析，尤其针对非疾病这一争议焦点，明确指出猝死在医学上多指心源性等疾病诱因，但在法律上并非当然的等同于疾病致死。若保险公司主张 猝死属于疾病性事故，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保险人存在特定疾病或病理状态。这要求对事故原因进行更深层次的探查和举证。受益人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以及被保险人的基础健康状况完成了初步举证，此时提出疾病致死这一具体抗辩理由的保险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死因可通过尸检等技术手段进一步查明，而保险公司既未提出尸检要求，又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来证明具体疾病存在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这符合公平原则和诉讼效率。本案呢，也体现了对保险消费者及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合理保护，同时也督促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积极审慎地履行调查核实义务。这警示保险机构不能仅以猝死等概括性结论或非病因性的死亡状况描述作为拒赔理由，而应基于扎实的证据和专业的判断进行理赔决策，共同促进保险市场的诚信与规范。
2: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作为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呢是气候转换的重要节点，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渐高，雨水增多。小满过后昼长夜短，宜早睡早起，日常切勿过度贪凉，白天虽天气闷热，但早晚凉意十足，雨后温差更为明显，务必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小满时节呢，蕴藏着古人质朴的生活智慧，万事不求极致圆满，只求丰盈有度，时序更迭，万物出换生机，岁月安然，人心知足常乐，顺应初夏湿热气候，调养身心，便能在满目葱茏的初夏时光里过得安稳舒心，自在从容。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2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8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9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0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渐晴，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刘颖律师。刘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刘律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孙某在2024年5月应聘到某证券公司，在此他担任投资银行部经理，并与该证券公司签订了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孙某每月的薪水为税前20,000元人民币。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呢在2025年5月8号又续签了一年的合同。然而在2026年1月，公司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做出决议，决定缩小公司的业务范围，主攻目前比较热门的证券，因此要撤销一些业务部门。就在当天下午，公司的人力资源部贴出了通知某些员工办理离职手续的时间、领取补偿金金额等事项的通知。总经理也在当天下午找到了孙某，跟他说明了公司想要撤销投行部的一些具体安排，也表达了公司要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孙某呢，考虑了一下，也同意了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天，孙某按照总经理的安排开始交接工作。一周之后，交接工作基本完成，但是在孙某准备要按规定领取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时候，人事部门却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因此呢，公司不会给他发放经济补偿金。孙某解释说，是总经理出面对他说，公司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自己本身并不想辞职，不属于自行辞职。可是呢，公司的人事部却坚持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孙某只好去找总经理对质。可是呢，总经理却避而不见。在多次与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孙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那么，单位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刘律师。
2: 单位呢单方面解除合同，在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时，是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劳动合同的内容、期限、效力做出约定，当然也可以达成协议解除了。

0: 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后，劳动关系即告消灭，当事人之间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内容。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解除劳动合同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劳动合同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后，用人单位是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的，以保证劳动者丧失工作后，在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能够维持生活。与此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是无需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的。第一种是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第二种，违反劳动这个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第三种呢，是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第五、因本法第26条规定第一款的情形导致劳动合同无效的。第六呢，是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些情况是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1: 嗯，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刘律师。
0: 好的，本案中呢，证券公司为了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某些营业部门，并通过人力资源部表达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也张贴了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公司总经理与孙某的谈话表达了公司想要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这表明公司已经向孙某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属于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解除，孙某在经过考虑后同意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情况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6条的规定，即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是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补偿金的。但是呢，双方并没有立即办理解除合同的手续，在孙某工作交接基本完成之后，公司呢却改口说，由于孙某是自动提出辞职，所以没有经济补偿金。这么做呢，是不仅不守诚信，也违背了与孙某达成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并办理解除合同的相关手续，为孙某转移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并向孙某呢支付经济补偿金。
1: 嗯，那么这个经济补偿金具体的补偿标准是什么呢？刘律师。
0: 我国的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7条对经济补偿的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来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那么在本案中呢，孙某工作了一年八个月，那么就是应当按照两个月来计算，证券公司应当向孙某支付两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同时呢，劳动者的月工资如果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的这个数额来支付，那么这个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呢，也是最高不超过12年。那本条所称的月工资呢，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
1: 那么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去支付经济补偿呢？刘律师。
0: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有几种情形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一个呢，是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动辞职的，单位也要赔钱。这个主动辞职

0: 指主要是指员工被迫离职、单位过错在先的情况。单位没有足额发放工资、拖欠工资导致劳动者主动辞职的情况。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员工主动辞职。那么单位的规章制度违法，损害员工权益，以及单位强迫员工违章作业，危及人身安全，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提供劳动条件和岗位的，就是单位存在相应的上述的条件的情况下，因为单位违法导致员工主动离职的，那么单位是要给员工支付补偿金的。第二种情况呢，是单位提出来协商解决，那么公司先开口来谈离职，谈好后双方协商一致，员工辞职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用人单位先主动提议解除合同，员工同意，那么员工同意提离职，这种情况是要支付经济补偿的。如果是员工没有单位的这个影响，而是自己主动提出离职，公司同意的，这种情况公司是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第三种呢，是无过失性的辞退，就是员工没有犯错而被辞退的，那么员工因患病、非工伤、医疗期满不能干活，或者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培训调岗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以及劳动合同订立时客观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同无法履行，以及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呢，那么这种裁员的一定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第四种是经济性裁员，就是公司经营困难、破产重整、重大技术革新、经营方式调整等大批量裁员的情况下呢，要依法走裁员流程，这种情况也是必须要给经济补偿金的。第五种情况呢，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这种情况分两种，第一种是公司不再进行一个续签啊，要给经济补偿金，公司给员工降工资、降薪级待遇，以及在这个降薪降岗的这种情况下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那个员工不愿意续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公司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如果是公司维持现有岗位或者是提高工资待遇来续签，员工自己不想在这个公司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公司是不给经济补偿金的。第六种就是公司倒闭了、消失或者终止合同的，就是用人单位依法宣告破产，单位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单位决定提前解散，员工的合同直接终止，单位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必须支付补偿金的。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鸭子，你看，可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5: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6: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5: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7: 看看漂亮吧，
5: 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6: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8: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6: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 这一切的背后

0: 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五个车位到现在的十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十二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 依托九鼎，依托十二师，再更上一层楼。
2: 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4: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5: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有20年工龄的职工，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吗？2005年，韩某成为了某县一家电子仪器厂的工人，到如今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韩某自进入该厂以来，就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虽然韩某现在已经快50岁了，但是呢，他对工作的态度仍然是认真负责，从没耽误过厂里的事，在工作上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2025年8月，厂里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基于韩某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以厂为家的工作态度，厂里仍然决定与他签订合同，但是呢，只与他签订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厂里说这是全厂统一要求，但是韩某对此很有意见，他觉得自己为厂里奉献了一辈子，到头来反而让他感觉没了保障。如果3年合同期限一到，厂里不与他续签合同，他该怎么办呢？那么像韩某这种有20年工龄的劳动者，可以要求与厂里和他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吗？刘律师。
6: 韩某呢是可以要求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只要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劳动合同，除非其主动要求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否则呢，用人单位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此条规定就是为了解决在用人单位工作多年的劳动者的就业稳定问题，以保障用人单位老职工的就业稳定和养老。对于劳动者来说，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除非因法定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外，用人单位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年老的劳动者来说，一份稳定的劳动关系是更有保障的。在现实中，很多企业因破产、经济困难等原因需要裁减人员时，一般呢都会先裁减这个老年的劳动者。如果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对他们呢就应当优先的去留用。具体到本案呢，韩某已经有了20年的工龄，超过了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的法定条件，电子仪器厂也同意跟韩某续签劳动合同，完全符合法定的请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所以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5: 如果用人单位违规，韩某可以要求怎样赔偿呢？刘律师。
6: 如果呢，这个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明确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称将推迟打击伊朗，伊朗表示要开辟新战线。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沙特媒体报道，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各方表态如何解读，军事行动是否仍箭在弦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涯大使，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伊朗局势。我们想解读一下各方在近期的表态。首先呢，美国这边哈，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有报道说，白宫认为伊朗的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所以呢，说这个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这是18号的报道。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自己有表态说，美国的原计划是19日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在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那我们其实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方现在这个表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4: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这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之前的推迟的原因主要是，实际上他没有先后，到底要不要打击，没有下战略上的决心。这一次到底是不是他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既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就特朗普说这一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说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这是美国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想看一下伊朗方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伊朗方面呢，也是在18号有表态说，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收到了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的意见，说谈判目前仍在继续。同时伊朗的总统的表态是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在上任之后的首份声明，这里有一点哈，想让您解读一下，就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这个新战线指什么呀？
4: 对伊朗来说，所谓敌人不擅长的战线，可能是指的除了直接军事对抗之外别的战线。因为过去这2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0: 伊朗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的。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曾经想通过谈判打通海峡，通过军事威胁打通海峡，通过采取军事手段那个直接打通海峡，最后都没有实现了。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伊朗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他有一定的优势的。就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很容易，封锁曼德海峡也比较容易。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这是另外一个伊朗有优势的。第三个伊朗有优势的就是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总之呢，伊朗如果不直接打美军来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那么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反击措施，所以这也是对伊朗有利的一条战线。
1: 那接着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核问题。特朗普称说，如果伊朗同意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将感到满意。然后沙特媒体有一个报道说，伊朗提出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如果消息属实，您觉得他们有望达成妥协吗？
0: 在核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妥协的空间还是存在的，但它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和美国都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国内政治。在伊朗国内，伊朗认为伊朗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要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谈判，要求美国做出妥协让步。但是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要求伊朗做出妥协让步。这样的话，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政治空间就变小了。实际上在核问题上完全有可能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美国的目标是不能让伊朗发展出核武器来，对这个伊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发展核武器。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要价很高，不仅仅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美国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这是伊朗不能接受的。伊朗说，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从事核活动的权利的，所以不接受美国的零核活动的要求。最近几天就有报道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它的浓缩铀材料转运到俄罗斯。那么2015年当时的核协议，伊朗也是这样做的。又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同意伊朗维持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运作，这也是2015年核协议时候当时的规定，就是伊朗有权利从事核活动，但是伊朗只从事跟科研有关的核活动。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维护了从事核活动的权利。总之呢，妥协的空间是有的，就看现在双方国内政治允许不允许做出这样的妥协。
1: 要看双方国内政治的情况，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我们也知道，像以色列肯定不希望达成协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续双方的谈判，您觉得可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是多大的？
0: 根据现在媒体的报道，伊朗和美国立场差距很大，能够达成妥协的空间就很小。如果未来两三天不用说达成协议了，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和美国都要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有消息说，美国有可能在谈判期间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制裁。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这就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因为美国如果要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就得解除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如果美国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妥协，那么他就给谈判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对伊朗来说也是这样的，过去一直报道说伊朗拒绝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但是最近又从沙特方面传来消息说，伊朗有可能同意把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俄罗斯。如果说未来两三天有这样的重大的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双方能够回到

0: 谈判桌上来，但是现在确实是妥协的难度越来越大，妥协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了。
1: 意大利抗议以色列拦截加沙救援船，克罗地亚拒绝接纳你派驻的以色列大使，以色列还可能提前解散议会。为何当前以色列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内政外交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内政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执政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呢是日前共同提交了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那此举应该说凸显了他们国内政治当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分歧。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就是那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定局？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现在以色列议会将提前解散的问题呢，可能确实成为了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目前以色列的右翼执政联盟当中的部分党派也提出了要求提前进行议会选举的诉求，这就和以色列的中左翼政党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程序性共识。但是是否会真的提前解散议会，其实仍然处于各方拉锯的状态。那么特别是对于极右翼执政联盟来讲，现在提出提前解散议会，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种釜底抽薪，或者说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目的呢，就是要对执政联盟内部的极端正统犹太政党施加压力。因为当下之所以右翼执政联盟内部会出现分歧，最主要还是由于对于极端正统犹太青年的征兵问题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得偿所愿。但是内塔尼亚胡呢，是希望告诫这些极端正统犹太政党，如果他们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唯一的结果就是失去执政权，那么处境可能会比当下更加不利。所以虽然目前看起来议会解散的进程呢正在全速的推进当中，但其实私下的政治博弈仍然没有停止，不排除在最后的关头会出现新的变化。那各方目前仍然都深陷在互相嫌弃但又不敢轻易换人的一种囚徒困境当中，只要最核心的利益集团呢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
2: 所以现在这事儿还不确定哈，那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有听众问，如果议会解散了，解散之后以色列政府的运作会受影响吗？
3: 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这将会使得以色列处于一种重大议程难以有效推进的尴尬期。但事实上，以色列由于长期的处于这种过渡状态，从以色列的内政实践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未必会对以色列政府的行政乃至军事决策构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那进一步放大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生态。但这也可能会让政府在面对突发危机时政策波动的幅度更大，那么战略应对会更显被动。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和政治拉锯的状态当中。那目前以色列各政党首要考量的还是党派利益，如何能够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置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的运作在未来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这是他内部面临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下，就是他内部的一些压力、外部的压力加起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样先说外部，这两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啊。此前呢有一支全球坚韧船队四月底是在希腊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的军舰拦截。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社会其实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我们看意大利在日前全国20多个城市在18号的时候再次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就是以军的相关行动。然后再看克罗地亚那边，他们的总统表示说，考虑到以色列县政府的政策，克罗地亚将不会批准新任以色列大使的使命。这两个外交事件其实可以说让以色列的外交进一步承压，您觉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面对意大利的抗议和克罗地亚的反制呢，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非但不会有所软化，反而会更加趋向于所谓基于硬实力的单边主义。那我们看到在今年4月底，以色列是在公海拦截扣押了载有意大利等国公民的支援加沙人道主义救援的全球坚韧船队，也引发了意大利高层的谴责和国内的罢工抗议。之后呢，克罗地亚政府也是斥责以色列的政策，并拒绝接收以方的新大使，还暂停了两国的军事合作。那么这些传统对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的背离呢，让以色列在国际上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孤立处境。但目前以色列国内的舆论氛围总体上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以色列的各个政党为了在当前得到国内选民的支持，会进一步的激化、放大乃至迎合这样的心态。那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并安抚国内的极右翼基本盘，本届以色列政府呢，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的强硬应对国际的批评。那不排除以色列未来对待国际舆论会更加的强硬，甚至呢可能会通过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行动等方式，来向国内展示绝不向外界妥协的信号。但当然，这样的做法大概率只会让以色列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远，以色列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处境也会更为艰难。
1: 现在的以色列确实是内外交困，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也想关注未来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而且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之所以给他压力，是希望他改变自己目前的一些做法。那以色列如果在困境当中，政策会改变吗？
0: 以色列受困于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和舆论氛围，那短期之内政策改弦更张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从内部来看，目前以色列的政治极化让理性的妥协声音呢，可能会背负额外沉重的政治包袱。而从外部来看，曾经的传统欧洲友好国家已经开始用脚来投票，那民意的变化也迅速的演变为各国的官方政策反弹。但目前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决策逻辑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国内的极右翼意识形态来深度的捆绑的。也正因为如此，那无论是内塔尼亚胡总理所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继续执政，还是换上所谓的中左翼政党，以色列当政者呢，恐怕都很难在短期之内做出与当下以色列社会民意相悖的其他政策选择。那大以色列主义的许多主张恐怕仍然会得以进一步的实践和推广。真正的政策纠偏呢，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以色列的经济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遭遇到难以挽回的战略挫败，以色列的政策的确有可能会出现加速调整的这种迹象。但目前来看，相关的条件仍然不具备，以色列的政策呢，仍然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轨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在报道当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我们来听报道。
3: 5月18号，塔斯社的报道指出，普京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访华。这一条约是中俄两国元首于2001年签署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报道援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的话指出，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框架下建立的中俄关系堪称国际关系典范。两国始终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等。当前，俄中关系发展迅速，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5月18号，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则重点关注中俄经贸合作。报道指出，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实现约2400亿美元，贸易结构有所拓展，高附加值商品占比不断提高。此次陪同普京总统访问中国的俄罗斯代表团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连续发表文章关注普京访华，报道说，访问期间，俄中双方将就事关双边关系的各方面议题展开讨论。报道强调，在当

0: 今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保持紧密联系尤为重要，并且两国正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或机制当中的协调。此外，在普京总统访华之际，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还关注中俄之间日益丰富的人文交流。报道援引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发布的数据称，2026年第一季度赴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加 44%。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鲍里斯季托夫认为，中国年轻人对赴俄罗斯旅游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预计人数会持续增长。5月18号，国际权威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也指出，随着利好政策的持续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旅游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将持续增长，这有助于推动中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1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哈。有记者问到一个问题，说据报道呢，今年以来中非合作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呢，有媒体人士呼吁斯威士兰尽早与中国建交，不要一再错失发展机遇。请问发言人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在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非全方位合作蓬勃发展，助力非洲各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也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5月1日起，中方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国大市场向非洲敞开大门。我们真诚希望所有非洲国家都能成为中非合作全家福中的一员，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融入中非友好，实现中非共同现代化。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

0: 道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宣布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结果，此次高层换届中，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加沙冲突目前仍未解决，法塔赫是否有能力重新进入并实际管理加沙地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亲爱的，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法塔赫宣布了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的结果，我们会就一些情况让专家展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如果根据半岛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该组织十年来在约旦河西岸首次举行代表大会，然后此次的高层换届当中啊，注意到半数资深元老退出中央委员会。那首先我们想问问专家，这样一次选举对于团结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力量，乃至对巴解运动自身来说都意味着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4: 那这一次被外界赋予厚望的换届选举呢，对法塔赫来说是一次与内强化权力运行、与外展现团结的政治进程。从积极的面来看呢，高达 94% 的投票率和近乎一半的元老退下来，确实是为庞大的法塔赫的官僚体系注入一定的新鲜血液，也向渴望改变的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呢释放了一定的变革信号。但是虽然信号清晰，最终效果能否如预期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这种新老交替，一方面可以来引进新鲜的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既往的党内高层传统权威被大幅削弱，新的力量呢还不成气候，那对于法塔赫内部的权力分配，核心领导层就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进而来增加核心领导层的控制力。那短期内呢，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来强化西岸政治治理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弥合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分歧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恐怕还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其实由于长期的官僚冗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法塔赫的政治架构呢，也是受到了部分巴勒斯坦内部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诟病。那这一次的选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塔赫的核心高层试图来缓和这种不满情绪的尝试，但效果如何现在还不好下定论。关键呢是要看新当选的这些政治新生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意愿，以及传统的政治权威如何能够与之来进行一个权力分配的互动。
3: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有一个点，有听众也特别关注啊，就是说看到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近日通过投票是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那阿巴斯目前呢是有91岁的高龄，那怎么看待法塔赫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问题呢？
4: 考虑到阿巴斯本人的高龄，这一次选举为接班铺路做准备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法塔赫作为老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后备力量呢，或许正陷入到严重的青黄不接的窘境当中。那么在老一代的元勋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中生代的领袖要么被以色列囚禁，要么遭到边缘化的当下，法塔赫的核心领导层呢，把如何的来确保现有政治架构稳定列为了优先级更高的议题。但这样的政治选择恐怕会和巴勒斯坦内部其他派别以及民众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温差。目前一些热门的人选呢，其实他在政治根基、军工威望、民意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所欠缺的。 那恐怕是很难。

0: 服众，强行上位有可能会引发内部派系更为激烈的博弈，甚至呢不排除会加剧不同政治路线的公开对抗。那么这对于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后续实践也是重大的一个挑战。
1: 那我们也会继续观察目前他们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还有一点，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加沙地区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几乎全部更迭，这种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那么加沙地区代表的重大更迭呢，其实代表了法塔赫希望全面接受加沙未来政治治理的一次尝试。当然呢，这其中也包含了法塔赫对于在当下及过去20年间对于加沙治理失控的这样一个焦虑心理。那么在过去20年间呢，我们看到其实一些留在加沙本土的法塔赫官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所谓在地抗争的色彩，也就是部分人呢和哈马斯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务实合作，以维持当地的秩序。然而这在法塔赫与西岸的高层看来其实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此呢，通过这一次的选举加强对于加沙的控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确保西岸对于巴勒斯坦全局的绝对话语权是法塔赫高层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但这样的大规模替换可能会切断法塔赫高层与加沙基层民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和沟通渠道。新当选的官员呢，能否去反映加沙的实际情况，并且来帮助西岸的法塔赫高层与加沙民众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其实仍然存在着较大的问号。那么对于法塔赫来讲，要尽快的改变在加沙作为一个局外人的窘境，不仅是在权力的分配方面，更是在实质的政治治理层面要做出改变。
1: 那我们其实看到法塔赫呢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政治派别，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巴以问题。然后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当时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爆发了冲突，法塔赫后来实际控制的就是约旦和西岸地区。目前我们看到加沙冲突仍然没有解决，那您觉得法塔赫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入并且实际管理加沙地带呢？
0: 那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法塔赫想要重新接管加沙确实面临着重重的困难。那么其一呢，就是合法性赤字的问题。在经历了长期的封锁与战火，加沙民众对于法塔赫领导的西岸政府的积怨其实是在持续累加的。在后哈马斯时代，法塔赫必须要能拿出让加沙各派别和民众所信服的治理方案。其二呢，就是安全真空与军事威慑的这种缺失。以色列军队目前仍然实质控制着加沙地区的安全命脉，而哈马斯以及其他武装派别在当地的民间影响呢，仍然是根深蒂固。法塔赫自身并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既没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办法来提供取代哈马斯的地面武装保护。即便是在社会治安维护的问题上，对于当下的加沙而言呢，其实也超出了法塔赫的能力边界。这就让法塔赫想要在加沙重塑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塔赫或许扮演的更多是一个行政接管者的形象，但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被加沙民众视作是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治理延伸。那这对于法塔赫的形象塑造极为不利，甚至呢可能会遭到当地武装的暗中抵制和民众的激烈抗议。所以从目前来看呢，法塔赫在加沙的治理能力的重塑恐怕会举步维艰。
2: 凯文·沃什即将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六月议息会议首秀，沃什会采取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一下美联储的情况哈。凯文沃什呢是将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他接替的是鲍威尔。之前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就是特朗普一直说对鲍威尔不满，然后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的，而且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施压美联储降息。我们注意到相关的参议院确认投票当中，多数民主党的议员投反对票，为什么？担 担心说这个斡什没有办法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它能保持独立性吗？让这个机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怎么说。
3: 我认为现在斡什上任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啊，确实与以往几年有非常大的不同。

0: 啊，因为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那么现在这个美伊冲突还在持续，而且这个关税战啊，也造成了现在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外部的这样一个关税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来讲，我觉得他可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外部的干扰，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政治的干预。那么现在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来讲，他一直是强调要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他前期是主张通过这个长期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回归到常态化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白宫拟定的诉求啊，就是要压低基准利率，那么来这个减轻实体经济的负担啊，包括财政的这样一个显性的负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全屈服，或者说跟美国行政来对抗，而是说更多是着眼于美国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就是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他的核心诉求就是低利率啊，他又刺激这个制造业回流，包括要减轻庞大的这样一个就是国债利息的负担，所以沃什的这种低利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迎合白宫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取向的。但是刚才谈到的啊，这个沃什本身来讲，他要求缩表，而缩表本身呢，其实是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这样一种收缩效应。所以未来如何在这个美国白宫或者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全面宽松，包括关税政策带来的这样一个通胀效应面前，来保持货币政策的韧性，我觉得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沃什可能不会硬碰硬的啊，去采取一些跟白宫那种对抗性的政策，那么也不会重走原来伯南克、耶伦这种传统的这种学术派的这种路径，而更多的可能是把这个基于美国现实的当下的问题来重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框架。
1: 嗯，那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国这个通胀压力，能看到是持续升温的。市场认为美联储在明年一月前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 50%。 那您觉得沃什在六月议息会议上的首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0: 其实从沃什自身的这样一个出身，因为他是华尔街出身啊，所以他会考虑当下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反应。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啊，其实市场对于沃什的这个当选其实已经有所反应。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啊，从这个当下的这个大的宏观政策环境来讲，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CPI 达到了3.8%，那么整体来讲其实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胀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这个角度要展现他务实的或者说相应强硬的这样一种姿态但是又考虑到对美国经济如果这个采取这样一种缩表，可能短期内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六月份的角度，它首秀可能会延续一定程度上的这样一个前期的这种节奏不会贸然的通过加息或者是缩表来激怒白宫。那么但是呢，它又会在这个政策的这种窗口上比如说政策预期上给市场一定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首秀更多的是从美联储与市场沟通的这个角度来宣示它未来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而未必能够真正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1: 嗯，这个我们再继续去观察哈。然后有分析说呢，沃什的上任其实不光是人事的变动，而且还承载着美联储制度变革的意涵，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货币政策理念、职能边界以及经济稳定核心定义的系统重构，其实还是有挑战的。就是您觉得它会推动美联储从一个危机应对型转向竞争力提升型的转型吗？
0: 我觉得相对来讲从这个华尔街自身，因为长期是做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业务这种操作的，所以他对美国的一些深层次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他沃什要从这个危机应对的这样一种被动式的这种反应，想重新来提升美国经济实力的这样一个战略转型，我觉得他更多是从被动向主动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从伯南克到鲍威尔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个应对危机的这样一种思路。但是美国当下结合特朗普的这个本身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包括要重振美国制造业，所以需要货币政策能够与相应的这个宏观政策进行协调，包括财政与货币之间那种政策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服务于美国的这种经济。我觉得这种转型是有它内在的这种逻辑和必然性的但是刚才谈到的美联储既要保持它在货币政策

0: 的方面这种弹性甚至独立性，但又要防范被行政啊或者说对过度的这种外界的这种那个政治所干扰，所以他就会要从更深层次的去着眼一些提升啊美国经济竞争力，包括创新能力以及像经济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我觉得这也会使得他在面对重大的结构性问题面前更有决心，来从原来的灭火队转向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推动者啊，这也是可能市场对他能否真正的去改变整个美联储政策框架的一种期待，或者是未来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1: 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观察鲍威尔呢，他的主席任期是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他会留任美联储理事，他留任期间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沃什的政策理念有没有可能会有摩擦和不一样？
0: 鲍威尔包括美国美联储前期的一些政策理念更多的是危机管理或者风险管理导向的啊，所以他会根据短期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啊，包括与市场沟通，来极力避免让市场出现这种恐慌。但是沃什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他可能更加基于美国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他的导向是要提升美国的这种竞争力，所以他更多的我认为是在制度和这个框架上可能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说他在政策上的这样一种范式呢，就会相对来讲变得比较激进一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可能会改变原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些路径，或者是一些原有的一些既定的这样一种框架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美联储这个团结的角度来讲，尽管沃什跟原来的美联储的一些传统派它有很多政策的这种不一致性，但是美联储作为一个高度统一或者说它这样一个独立的政策的这样一种决策者的这样一种形象，我认为即便有内部的一些决策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意见的这个不同意，但是也不会完全公开去产生这种对峙啊，或者是完全破坏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的这样一种权威性。所以从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波折，但是从这个建制派到未来的这种改革派的这样一种改革的一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整个美联储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国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记者王一鸣发回的报道。
3: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发布的北京倡议聚焦五大领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参加峰会的摩尔多瓦中国工商会主席鲍里斯·福卡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因其巨大的体量而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期待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济联系。
4: Everyone recognizes one thing. China will be soon or maybe probably it is now.
5: 所有人都意识到中国将很快成为甚至很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个国家如果想实现经济繁荣，想拥有良好的伙伴关系，就必须与中国对话，并与中国建立密切而良好的关系。现实与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国在五年发展规划中所列入的关键点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各方密切关注中国发展规划的原因，我们需要参考中国推出的计划，考虑自身的发展方向，以便让本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联系。
3: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表示，德国与中国一方面在经济结构方面各有所长，另一方面又同样面临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他期待双方以合作实现互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6: 德国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自动化，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在重

0: 多行业的交叉应用方面，需要承认的是，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更大进展。我们认为双方成果的互补，例如非常成熟的德国工业技术与中国推动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相结合，将开启非常有益的新篇章。中国发展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各行业的德国企业创造了机遇。中德两国企业正积极拓展伙伴关系。
1: 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在教育、文化、体育产业方面实力雄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中国英国商会主席陶克瑞告诉记者，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推动英国服务业提供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度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更好的发展。
2: We're lucky because the UK government has sent senior government leaders here.
3: 近两年来，英国政府高层频繁访华，首相斯塔默也已经访华。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正在加强英国服务业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全球领先的英国服务业企业支持中国公司出海。英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方面有可取之处。据我所知，英国的各类机构正在与中国机构合作，所以我认为两国有机会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
2: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to grow AI and develop it.
1: 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斯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丹麦企业已经有500多家，未来医疗、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有望成为丹麦和中国企业之间重要的合作方向。
4: 丹麦企业很多方面可以合作，最关键的是医疗行业，因为丹麦的医疗有诺和诺德，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医疗企业，所以在 AI 和医疗之间能够有一些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丹麦的新能源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丹麦企业就是对于新能源还有在建筑领域的很多方面可以更多的合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岁岁安康。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

0: 是1185团移民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哨所的湖边员，生在1185团，长在1185团，在他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布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就无时无点往平房宫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185团全力奉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然后河水冲入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 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春暖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文明聚集地之一。 必须包的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了，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
1: 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不为祖国当卫士。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第五届青少年足球联赛兵团赛区及兵团 U13 U15 男子足球赛、兵团 U14 U16 U18 女子足球冠军赛圆满收官，共吸引了兵团14个师市及足球俱乐部的36支队伍61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同场竞技，切磋交流。精彩赛事的背后呢，则是咱们兵团青少年足球运动从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花的生动实践。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截至近日，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输油气分公司乌鲁木齐作业区余压发电改造项目已完成基座浇筑设备安装工作，正进行管道预制准备和电气仪表部分安装。这是新疆首个高压天然气长输管道余压发电项目，预计7月正式发电。乌鲁木齐作业区是西气东输2-3线的重要节点和首府保工前沿阵地，承担着长输管道天然气接收、调压、输送等核心任务。作为西气东输主干灌网，那与城市燃气供应体系的衔接点，在优化资源配置、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6月1日起，中国南方航空将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之法兰克福客服航线，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也是南航深耕中欧航空市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重要布局。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的消息，最高检生态环境部日前联合发布了一批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1件，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与生

0: 态环境部门强化协同配合，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效。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0: 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巴巴尔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到，太阳直接切换成了暴晒的模式，连风都带着烫人的温度，雨水也跟着凑起热闹，隔三差五就来一场雷阵雨，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初夏的潮气。走在路上，衣服贴在身上，头发粘在脖子上，连呼吸可能都会觉得闷得慌。冰箱里的冰饮开始成箱的囤，空调从早开到晚，成为了现代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啊，老祖宗早就摸透了老天爷的脾气，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小满食三鲜，夏安少病烦。小满的吃食从来都不走重油重腻的路线，也不搞大鱼大肉那一套，主打一个清润鲜爽解湿热，顺着时令吃，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
1: 是的，二十四节气里呢，小满是最有烟火气的那一个啊，不像立春那样隆重，不像冬至那般讲究，也不像中秋那样的团圆。小满啊，其实就是安安静静的啊，麦子开始灌浆，果子开始成熟，地里的野菜长得正旺，河里的鲜货也肥了起来，那所有的食物都带着刚从地里从河里捞出来的那股新鲜劲儿，带着阳光与雨水的味道，还有这一口下去啊，全是初夏独有的清爽。
0: 小满食苦，夏不受苦。民间呀，早有小满吃苦菜，整年不住夏的说法。别一听吃苦啊，就条件反射般的皱眉头，这可不是什么自虐行为哈，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小满专属保命操作。小满时节阳气最盛，湿气裹着热气往上涌，人最容易心烦上火，口舌干燥，食欲不振，这也就是老话常说的住夏。这个时候啊，时令苦菜就成为了我们的救星，自带清暑祛湿开胃解腻

0: 妥妥的是咱们小满餐桌的头牌主角。
1: 是的，说到苦菜啊，它不是某一种菜的名字，是带着所有苦味的野菜的统称啊。那么不同地方的人呢，吃的苦菜也不太一样。北方人呢，喜欢吃苦菊，叶子细长，边缘有锯齿，苦味比较淡，回甘明显。那南方朋友们呢，爱吃苦麦菜，叶子宽大，口感脆嫩，苦味稍重，但清香味更浓。哎呀，当然还有蒲公英啊，也就是婆婆丁啊，全国各地都有啊，能凉拌也能泡水喝，清热解毒的效果最好。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苦笋、苦瓜、苦枸杞，都是小满时节最适合吃的苦味食物啊。
0: 而这苦菜的吃法也全是不动脑子的家常路子哈，一点都不复杂。凉拌苦菜最省事儿了，也是最能够吃出本味的做法。新鲜的苦菜把它摘洗干净，放进开水里面焯上一分钟，捞出来过凉水挤干水分，切成段儿，浇上生抽、香醋，撒一把蒜末，滴上几滴香油，拌匀就能吃，非常快手简单的方式哈，清清爽爽，入口先有一丝淡淡的苦味，这嚼着嚼着呢，就会尝到回甘。比起那些齁甜的工业奶茶，那可是解腻一百倍啊。夏天各位要是没胃口的时候，来上一盘凉拌苦菜，瞬间就能够打开食欲。
1: 嗯，当然了，剁碎了做馅儿也是苦菜的经典吃法。那么这苦菜呢，咱们焯水挤干，然后剁成碎末，和猪肉馅儿或者鸡蛋馅儿给它拌在一起，哎，给它包饺子、包包子，或者做菜团子，哎，都好吃。粗粮和这个苦菜的清香，两者结合在一起，真的是完美啊！清淡不顶味，专治初夏食欲不振。尤其是菜团子，用玉米面或者是小米面做皮儿，包上满满的苦菜馅儿，哎，蒸出来暄软香甜，咬上一口满嘴都是野菜的那种清香，哎呦，这一下连吃三个都不腻。
0: 嗯，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煮苦菜汤，做法也更简单，锅里烧开水，放进苦菜煮上两分钟，加一点盐和香油就行，清淡暖胃，喝下去满身都舒服，这样呢能够悄悄把体内的潮气都带走。有些地方呢还会在苦菜汤里面加上一点豆腐或者是鸡蛋，营养也更丰富，味道也会更鲜美。
1: 说到这个，老一辈总说啊，小满吃点苦，往后整个夏天都不会烦闷燥热。哎，其实这哪里是吃苦啊，分明是刻在节气里的养生智慧。以前的人呢，没有空调，没有冰饮啊，全靠吃这些时令野菜来消暑祛湿。那现在的人呢，总是夏天待在空调房里去吹空调，喝着冰饮，吃着烧烤，这体内的湿气是越来越重了啊。这个时候呢，咱们更应该多吃点苦菜，给咱们的身体排排毒。
0: 嗯，而且很多人呢可能会怕苦哈，觉得你们说的这个苦菜太难以下咽了。其实啊，各位，不要一提到苦菜就觉得很苦，只要你做法得当，苦菜一点都不难吃。而且呢，苦味食物大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价值也很高。夏天多吃点苦，不仅能够消暑祛湿，还能够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与其夏天靠吃药降火，不如多吃点天然的苦菜，这样既美味又健康。
1: 好，小满尝三鲜，时令一口鲜。老话说得好，小满见三星。那这里的三星指的就是小满时节刚成熟的三种新鲜食物，不同地方的三星也不一样，但最普遍的说法是地三鲜和水三鲜。地三鲜是蚕豆、苋菜、黄瓜，水三鲜呢是鳝鱼、河虾、莲藕。那这两样东西呢都是小满时节最鲜美，如果您错过了，那真的就得再等上一年了。
0: 嗯，我们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地三鲜哈，蚕豆、苋菜、黄瓜。小满时节，田间地头的作物刚好长到最好的时候啊，三样家常鲜菜直接撑起了整个初夏的餐桌。没有什么山珍海味，都是最普通的蔬菜，却有着最动人的味道。
1: 嗯，这其中嫩蚕豆绝对是小满的顶流明星，没有之一啊。它的窗口期也就这半个月啊，早十天没熟，晚十天就老了啊，变硬变柴，嚼着跟啃豆干豆子似的啊，完全没有了那种粉糯清甜的口感。所以说啊，每年只要

0: 一到小满这一天啊，家家户户都会去抢着买嫩蚕豆啊，变着花样吃。
1: 嗯，这个赏味期只有这几天哈，过了就吃不着了。盐水煮蚕豆，这是最经典的家常做法，也是最能够吃出本味的做法。新鲜的蚕豆剥去外壳，留下里面的嫩皮，放进锅里面加适量的水，放上一点盐和八角，煮上十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蚕豆粉糯清甜，带着一股子初夏独有的豆香，撒点盐就能吃。哎，这时候一颗接着一颗根本停不下来，绝对是咱们的追剧神器哈！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剥着蚕豆吃，不知不觉就能够吃掉一大盘。
0: 还有清炒韭菜蚕豆啊，也是咱们的绝配。韭菜的辛辣和蚕豆的这个清甜，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啊，香的能让各位多吃两碗饭。做法非常简单，锅里放点油，先把韭菜炒香，然后再放进蚕豆翻炒，加上一点盐和生抽，炒到蚕豆变软就可以了。当然还有蚕豆焖饭，把蚕豆和大米放一块煮，煮出来的米饭呢也是带着蚕豆的清香啊，不用菜都能多吃一碗。
1: 嗯，而且呢，其实不同的地方的人呢，吃蚕豆的花样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上海人爱吃油焖蚕豆，用酱油和糖焖煮，甜咸适口，非常下饭。那四川朋友呢，爱吃胡豆炒腊肉，腊肉的咸香和蚕豆的清香相互渗透，味道也非常的浓郁。北方人爱吃茴香豆，就是鲁迅笔下孔乙己吃的那种哈，用茴香、桂皮等香料煮制，咸香入味，是很好的下酒菜。
0: 嗯，除了这些啊，蚕豆还能用来做成蚕豆糕、炸蚕豆、蚕豆泥，每一种都非常好吃啊。不过最好吃的还是刚摘下来的嫩蚕豆啊，直接生吃都甜丝丝的啊。小时候呢，可能各位在乡下也见过啊，这个蚕豆一到成熟的季节，就会各位就会跑到地里去偷偷摘个蚕豆啊，剥了皮儿直接吃，那种清甜的味道，想必各位至今是不是还忘不了？
1: 这地三鲜除了蚕豆之外，还有苋菜，这也是小满必吃的蔬菜哈。苋菜分为红苋菜和绿苋菜两种，红苋菜炒出来的汤它都是那种粉粉红红的，拌起来这个吃米饭真的都非常的香甜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苋菜软嫩顺滑，清热润燥，是南方家家户户小满必吃的家常菜。
0: 清炒苋菜呢是最常见的啊，锅里倒点油，放点蒜末炒香，然后再倒点这个苋菜进去翻炒，加点盐就行啊。然后呢，炒好的苋菜软乎乎的啊，带着点淡淡的蒜香，非常好吃。蒜蓉凉拌苋菜也是不错的选择，焯过水，然后给它放凉，然后呢加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给它拌匀，清爽开胃。当然了，还有苋菜汤啊，那煮出来的像这个苋菜汤呢，是那种红彤彤的，喝起来清甜可口。哎呀，夏天喝苋菜汤最解暑了。
1: 听着就非常解暑哈。苋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含有丰富的铁和钙，被称之为补血菜。小时候啊，常听妈妈说多吃苋菜能补血啊，长得高，所以每次炒苋菜呢，都会逼着自己多吃几口。现在长大了才知道妈妈说的是对的哈，这苋菜不仅能够补血，还能够清热解毒、润肠通便，非常适合酷热的夏天去吃。
0: 当然了，黄瓜呢也是这会儿正值脆嫩巅峰啊，也是夏天最受欢迎的蔬菜。小满的黄瓜刚摘下来，带着刺儿，顶着花，脆生生的，水分特别足，洗干净直接啃，咔嚓一声，暑气全消，真的比喝冰饮饮料啊还要爽。
1: 拍黄瓜这是夏天最常见的凉菜，做法非常简单，味道却不简单。黄瓜洗干净，用刀拍碎，切成段，加上蒜末、生抽、香油、盐、醋拌匀就行，清爽解腻，开胃下饭。甭管是配米饭还是配面条啊，下酒菜都绝了。还有黄瓜炒鸡蛋、黄瓜拌凉木这个凉拌木耳、腌黄瓜，这都是夏天的经典吃法。
0: 是的，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水果黄瓜，个头小，口感脆甜，可以直接当水果吃啊。但最好吃的还是那种带刺儿的黄瓜啊，用的老黄瓜。虽然说它卖相不好，长得不好看，但味道更浓，黄瓜味更足。夏天啊，各位用黄瓜片来敷脸，也是很多人都做过的事儿。虽然说效果不一定有多好，但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真的很舒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室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

0: 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7: 幸福甜蜜石榴子。
8: 好，样子啊，你看，走了，还在，
9: 可以，可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11: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2: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11: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13: 看看漂亮吗？
11: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12: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4: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12: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11: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2: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5: 青春是什么？
16: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7: 说走就走，走走走。
18: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9: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2: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6: 青春，我好像答不。

0: 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我们说到了小满节气要吃地三鲜和水三鲜。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水三鲜，指的是鳝鱼、河虾和莲藕。小满雨水足，河里的水位上涨的，水里的鲜货呢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了。鳝鱼、河虾、莲藕这三样水三鲜是小满时节最不能错过的美味。老话讲，小满鳝鱼赛人参，真不是吹牛哈。小满前后的鳝鱼经过一个春天的生长，肉质最细嫩，营养最丰富，而且还没有土腥味。过了小满啊，这鳝鱼就会开始产卵，肉质就会变粗，味道也会大打折扣。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要是想吃鳝鱼，一定要赶造小满的前后。
1: 说到这个鳝鱼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啊，红烧的、蒜焖的、做鳝糊啊，都可以让各位香到舔盘子。咱们举个例子啊，江苏的响油鳝糊就是一个经典名菜啊。鳝鱼给它去骨切成丝，用猪油煸炒，加酱油、糖、料酒焖煮，最后撒上胡椒粉和蒜末，哎呀，浇上滚烫的热油，呲啦的一声，香气扑鼻，吃起来软糯鲜香，入口即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0: 这是江苏的响油鳝糊，我们再来看看湖北的红烧鳝鱼也非常有名。鳝鱼切成段和五花肉一起红烧，五花肉的油脂渗透到鳝鱼里，鳝鱼的鲜美又融入到了五花肉当中，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四川的鳝鱼火锅更是一绝，鳝鱼切成片放进麻辣火锅里面烫一下，麻辣鲜香，口感脆嫩，越吃越上瘾。
1: 这小时候呢，各位可能

0: 在夏天，回老家啊，和小伙伴们呢一起去稻田里去摸鳝鱼。那鳝鱼我们都知道啊，那个滑溜溜的，是不是很难抓啊？每次抓这个鳝鱼呢，会导致自己呢满身都是泥。但各位只要抓到一条，就会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拿着这个鳝鱼呢回去让老妈给他做红烧鳝鱼。当然了，这味道啊，至今还是难以忘怀啊。包括咱们水三鲜当中的河虾，也是小满时令的鲜货。此时的河虾个头不但大，但肉质还很鲜嫩清甜，比海鲜啊还有味道啊。那这个河虾的做法有很多，白灼是最显本事的，最能保留河虾的本味。
1: 嗯，白灼河虾做法也非常简单哈。锅里烧开水，加上一点姜和料酒，放进河虾煮上两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河虾颜色变红，蘸点姜醋汁，一口一个，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还有油爆河虾也很好吃啊。河虾用油炸至金黄，加上酱油、糖、料酒翻炒，外酥里嫩，咸甜适口。还有醉虾，把白酒和调料让这个活虾给它搞醉晕啊，吃起来也是鲜嫩滑口，也是很多人的最爱。
0: 那河虾的营养价值很高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而且很容易消化，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吃。夏天买上一斤河虾，白灼着吃，既美味又营养，是很好的家常菜。莲藕呢，也是小满的时令蔬菜啊。不过小满吃的不过是秋天的老藕啊，而且呢是那种刚冒头的嫩藕和藕带。藕带呢是莲藕的嫩芽，比嫩藕更脆更嫩啊，也是夏天比较受欢迎的蔬菜之一啊。
1: 嗯，清炒藕带最能够吃出它的脆嫩。藕带切成段放进锅里面快速翻炒，加上一点盐和醋就可以。炒好的藕带脆生生的，带着淡淡的清香，非常好吃。还有凉拌藕带也不错，焯水过凉，加上蒜末、生抽、香醋、香油拌匀，清爽又开胃。
0: 那嫩藕的这个吃法也很多，凉拌藕片、藕片炒肉、桂花糯米，这个桂花糯米藕啊都很好吃。凉拌藕片爽脆爽口，是夏天的经典凉菜。藕片炒肉鲜香入味，非常下饭啊。桂花糯米藕甜而不腻，是很好的甜品。莲藕的寓意也非常好啊，那象征着节节高升，出淤泥而不染。那自古以来，莲藕也是深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美味的蔬菜，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
1: 那小满节气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苦菜啊、地三鲜、水三鲜，其实还有很多专属的传统美食，每样都带着浓浓的节气特色，也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小满节气呢，我们知道天气开始逐渐的酷暑难耐，吃不下饭，这时候呢来碗清粥最舒服。粥是夏天最好的食物，清淡易消化，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小满时节呀，最适合喝绿豆粥和荷叶粥。绿豆粥也是咱们夏天最常见的粥品，清热解暑，老少皆宜。绿豆淘洗干净，提前浸泡上几个小时，放进锅里边，加适量的水，大火煮开，转至小火熬煮半个小时，直到绿豆开花变得浓稠就行。熬好的绿豆粥沙沙的，放凉了喝，一口下去浑身的燥热都跑没影了。
0: 嗯，这绿豆粥呢，它的做法有很多啊，还可以放点百合、薏米、莲子等食材，是不是营养更丰富。绿豆百合粥呢，能够让喝完的各位呢清心安神，适合夏天心烦失眠的人喝。绿豆薏米粥的这个功效呢，就是能够健脾祛湿，适合体内湿气重的人去喝。不过啊，各位，绿豆它性寒啊，脾胃虚的人呢，不要多喝绿豆啊，也不要喝冰镇的绿豆粥啊，以免伤到脾胃。
1: 嗯，除了绿豆粥，荷叶粥更绝哈，带着淡淡的荷叶清香，喝完整个人都清爽了。新鲜的荷叶洗干净，放进锅里和大米一起煮，煮好之后呢，把荷叶捞出来就行。荷叶粥不仅清香可口，还能够健脾祛湿、消暑解渴，是夏天最好的养生粥。除了用新鲜荷叶，也可以用干荷叶，味道也是一样的好哈。荷叶呢还能用来做荷叶包饭、荷叶茶，都有很好的消暑效果。夏天摘上几片新鲜荷叶，煮上一锅荷叶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既解暑又温馨。
0: 再说小满这一天吃糕团，麦糕青团，小满临近麦熟，新麦刚登场，很多地方呢都有吃麦糕的这么一个习俗啊。新麦磨成面粉，带着麦子的

0: 天然香气啊做出来的麦糕，松软香甜，非常好吃的。这麦糕的做法很简单，各位啊，新麦粉加酵母、白糖、水，给它揉成面团，发酵一下，发到它两倍大，然后呢切成小块，放进蒸笼里给它蒸上20分钟，哎，就可以了。那蒸好的麦糕啊，暄软蓬松，带着淡淡的麦香，微甜不齁，老人和小孩都爱吃啊。有些地方呢还会做这个咸麦糕，在面团里撒上葱花、盐啊、花椒粉等那些调料啊，蒸出来的麦糕咸香可口，也很好吃。那除了麦糕，新麦呢还能做一成麦饼，还有馒头、面条等食物，那每一样呢都带着新麦的清香。
1: 嗯，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新麦一下来，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了。经过一个春天的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人们呢会用新麦做成各种各样的食物，先祭祀祖先，感谢祖先的保佑，然后分给家人吃，寓意着五谷丰登、颗粒饱满，讨个好彩头。现在啊，虽然不用靠种地为生，但是吃麦糕的习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小满的传统。青团依旧是暮春留给初夏的小尾巴。虽然清明是吃青团的最佳时节，但是啊，小满前后艾草还是很鲜嫩的，很多地方呢也还是会在小满前后做青团来吃。
0: 这青团的做法也并不复杂，艾草洗干净，放开水里面给它焯一下，捞出来挤干水分，剁成碎末，和糯米粉、粘米粉混合在一起揉成面团，然后包上豆沙馅啊，放进蒸笼里蒸上20分钟就行。蒸好的青团绿油油的，带着艾草的清香，软糯不粘牙，非常好吃。不同地方的青团做法和馅料也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上海的青团就得用艾草做，馅料呢都要以豆沙为主。浙江的青团呢要用熟这个熟曲草来做啊，馅料呢有咸菜、笋丁和蛋黄、肉松等。那四川的青团呢又叫做艾馍，馅料呢有芝麻、花生等。现在呢还有很多网红上的这个网络上的网红青团啊，比如说芒果青团、榴莲青团啊，虽然说味道也还不错啊，但是啊还是跟传统的豆沙青团比起来还是要逊一下的。
1: 嗯，小满最有仪式感的事情绝对是酿青梅酒。小满青梅熟，酒香满庭院。小满前后青梅刚好成熟，一颗颗青绿色的果子挂在枝头，看着就让人喜欢。青梅酸涩，直接吃会酸的牙都要掉，根本下不了口。但是呀，只要经过加工就会变成美味的食物。酿青梅酒就是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最有仪式感的做法。
0: 酿青梅酒的步骤非常简单，但是需要耐心啊，要挑选新鲜无破损的青梅，洗干净晾干水分，然后用牙签将青梅给它这个青梅的蒂啊给它去掉啊，把青梅表面上扎上几个小孔，方便入味儿。然后呢把青梅放进干净的玻璃罐里，一层青梅一层冰糖，最后呢倒入白酒啊，没过青梅，密封好，放在阴凉的地方给它保存起来。所以说等待的过程呢是最漫长的啊，至少需要等待3个月，最好是半年以上。等待这个青梅的颜色变成深褐色，酒的颜色变成琥珀色，咱们就可以喝了。打开罐子，一股酸甜的酒香扑面而来，倒上一杯，酒甜清冽，入口柔和，喝下去浑身都舒服。夏天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冰镇一下啊，口感一下，这个口感会因为冰镇更好，消暑解乏是夏天最好的饮品。
1: 除了酿青梅酒，青梅还能够做成蜜渍青梅、青梅酱、青梅干、青梅汁等食物。蜜渍青梅酸甜可口，是很好的零食。青梅酱可以抹面包配酸奶，也可以用来做菜。青梅干酸甜开胃，适合夏天吃。青梅汁加水稀释，这就是天然的酸梅汤，这比外面卖的成品可好喝多了。
0: 其实啊，古人早就懂得青梅的美味，留下了很多关于青梅的诗句和故事啊。比如说我们提到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青梅竹马的美好爱情让人心生向往。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曹操跟刘备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古。现在啊，酿青梅酒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啊，很多人都会在小满时节酿上一罐青梅酒，等待夏天和朋友一起分享，既美味又有意义。
1: 小满湿气蒸腾，脾胃最容易罢工，没胃口、犯懒、消化不良啊，这些都是常态。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别再硬塞那些重油重辣的硬菜。

0: 哈，给肠胃放个假，饮食上讲究少辛辣少油腻，多时令多清淡，多吃点地里刚摘的河里刚捞的新鲜玩意儿哈。咱们顺着节气祛湿健脾，不用大补，只顺天时，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1: 很多人呢，像夏天喜欢吃点烧烤、火锅、小龙虾，哎，觉得这样才过瘾。但这些食物，各位，它太油腻、太辛辣了，会给咱们的脾胃造成负担，而且呢，会导致体内的湿气更重啊，容易长痘、上火、便秘。所以说，偶尔吃上一次倒是没关系啊，但是不要经常吃啊。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喜欢夏天喝点冰饮料，是不是？吃点冰激凌啊，那觉得这样能够解暑。但是冰饮料和冰激凌呢，也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导致我们脾胃虚寒，引起腹痛腹泻。而且冰饮料呢，只能说是暂时缓解炎热，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暑。毕竟咱们曾经老祖宗说过啊，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夏天的时候觉得炎热，可以适当的去吃点生姜。这生姜能够温中散寒，健脾开胃，比喝那个冰饮料更加解暑。
0: 是的，夏天呢，咱们就应该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粥、面条等等，冬瓜、丝瓜、西瓜、番茄、苦瓜、绿豆、红豆等等，这些呢都是夏天最好的食物，能够清热解暑，健脾祛湿。除了饮食啊，咱们作息也要顺应节气，小满时节昼长夜短，咱们呢应该晚睡早起，中午要适当的午休，补充睡眠，不要熬夜，熬夜会伤阴耗气，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除此之外呢，还要适当的运动啊，咱们这会儿呢就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散步啊、慢跑啊、瑜伽等等，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体质。但是啊，各位不要在烈日下去运动，以免中暑。
1: 小满的美食啊，从来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全是最接地气的时令鲜货。一口苦菜清热，一口蚕豆尝心，一口河鲜解馋，一口清粥润胃。啊，没有节日大餐的隆重，没有山珍海味的奢华，只有平平淡淡的烟火气。啊，现在的生活节奏毕竟很快嘛，什么食物一年四季咱们都能吃得到。冬天呢能够吃到西瓜，夏天能够吃到白菜，人们已经快忘了什么是时令美食了，什么是季节更替了，但是只知道啊，有时令的食物才是最好吃的，最有营养，也最有味道的。
0: 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它不仅是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一种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态度。顺着节气吃时令食物，不仅能够吃到最鲜美的味道，还能够调养身体，顺应自然。
1: 这各位傍晚的时候啊，在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啊，晚风渐渐吹起来，咱们不妨在这个空地上摆上一张小桌子，拌上一盘凉拌苦菜，然后再喝上一碗绿豆粥，哎呀，几个盐水蚕豆，再来一个冰镇的青梅酒，哎，吹着晚风，吃着美食，然后看着这周边的景色啊，然后听着蝉鸣和这个虫子的叫声，哎，这就是亲近大自然最简单的方式，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我觉得这种感受比吃任何山珍海味啊，还要说是更有意境吧。
0: 是的，小满满而不盈，满而不溢，人生最好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不用追求大富大贵，不用追求完美无缺，只要身体健康，家人平安，日子平淡幸福就足够了。就像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小满的美食，简单朴素新鲜，却带给人最纯粹的快乐。好的，看看时间，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么想的，也不知道究竟它是什么化缘之法。一晃过去了21天，这天早晨起来，门头僧出去开庙门，咕噜啊，一打开这庙门，往门外一看，哎呀，当时可吓坏了。怎么？就见有打山下来了500精兵，为首的是经营殿帅张世达，连临安府的官员，包括县里的官员，全都奔庙里来了。张世达一见门头僧，让他马上到里边告诉知客僧和方丈，我有要事吩咐。时间不大，知客僧方丈连忙从里边出来了，见礼吧。张世达说，今天皇太后的凤驾要来庙里降香，你们赶紧收拾干净，伺候迎接太后千岁。众僧人一听都吓得战战兢兢啊，心说皇太后怎么会突然奉驾奔我们这庙里来了呢？我们这庙年久失修，哪一点又吸引了太后呢？一时间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得赶紧收拾大殿和屋子，当兵的也一块给帮忙，很快就都打扫干净了。收拾好了之后，当兵的在庙宇周围加强了戒备，众僧人全都换上了新僧衣僧袍，方丈监寺僧等人全都披上了新的袈裟，这庙里的和尚全部出动，由打大殿一直排到了山下，排成两大溜迎接太后的凤驾。天骄4时，太后的凤驾带着大队人马可就来了，前边是16匹对子马，上边端坐的都是御林兵，再往后几对板子、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前簇后拥，中间是一乘龙凤日月沉香辇，辇上坐的就是当朝皇太后，背后跟着2乘8抬大轿，谁呀？是秦丞相和莫丞相陪同太后一块来的，文武群臣紧跟其后，宫娥太监两旁相随，老方丈带着监寺僧一直迎到山门以外，跪接太后的凤驾，一直把太后接进了大雄宝殿。太后敬香许愿拜佛，然后到了禅堂落座。他问这老方丈，这庙里有多少僧人呐？老方丈说，回太后，这庙中有40多名站堂僧，连挂单的和尚加起来有100多位。哦，太后说，把众僧人的花名册拿来我看看。遵旨。老方丈立刻派人把这花名册给拿来了，太监宫女伸手接过来，然后把这花名册打开让太后观看。看来看去，大伙就发现好像太后在找什么，一直看到灵丸，太后发现这上面写着掌头僧道济。太后点点头，哦，原来在这儿呢。他立刻传旨，老方丈，您把这道济给我请来吧。老方丈众僧人一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老方丈心里就打鼓，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道济又叫济癫僧，疯疯癫癫的，万一要是冲撞了太后的凤驾，那可担当不起呀。但是太后传旨，他又不敢抗旨，赶紧吩咐监寺僧德辉，快去把道济找来。那位说了，这位皇太后来到净慈寺降香，

为什么非要见道济不可呢？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原来太后啊，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好，病了，病得还挺重，请了多少名医给开方子，但是终不见效，眼看着一天一天病入膏肓。这一天昏昏沉沉，老太后在睡梦之际，就见由得外边了来了一个穷和尚，短头发两寸多长，一脸的油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踏着这一双破草鞋，冲着太后呲着牙直笑。老太后说：“你这僧人来此何干呢？”就听这和尚说：“太后容禀，西湖有座天竺山，掌头和尚叫济癫，我今来此非别故，特与太后结善缘。”哦，太后一听，你跟哀家结什么善缘呢？就听和尚说，我这里有妙药灵丹，太后只要吃了，管保立刻病体痊愈。太后把这药接过来，连忙吃了，当时就觉得清香异常啊，冷不丁一下她醒了呀，感情是南柯一梦。哎，但是她觉得不对，就觉得口中香气悠在，身上犹如去了一座泰山一般。太后心中暗暗奇怪啊，心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稍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躺下打算再睡，可是一闭眼就见和尚仍然站在他眼前。太后说，和尚，你怎么还没走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就听这和尚说，太后，我是来化缘的，要重修净慈寺，请太后到天竺山前去降香啊。太后一听，好吧，如果明天早晨我这病真好了，我必要去净慈寺降香还愿。说完之后，这和尚一步步后退，然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不见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宫娥太监进来伺候太后，太后马上从床上起来了。这一下宫娥太监都愣了，太后啊，您这病突然好了，好得那么快，我们瞧您比病之前还要精神呢，简直一下年轻了十几岁呀。哎呀，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情极为舒畅，连忙传旨叫精英殿帅打到天竺山净慈寺，哀家要前去降香。济公活佛给太后托梦治好了病，今天太后才来的，所以一来就要看一看这庙里的花名册，果然上边写着掌头僧道济。太后这才传旨赶快请道济进来。监寺僧德辉连忙到四处去找，找到庙后头，就见济公在那儿呢，跟几个小孩正一块玩呢。这个庙后头住着有几户人家，那些个孩子都认识济公，都爱跟他说笑。德辉来得切近，说，济师兄，太后来降香来了，请您过去呢。济公一听，太后见我干什么呀？不知道，您赶快去吧。好，我瞧瞧去。德辉连忙一拦他，我说，济师兄，您别这个样子去见太后啊，您瞧瞧您这衣裳也该换换了，这么着，您去洗把脸，我给您找一身干净的衣裳，再找一顶新僧帽，你穿戴好了，恭恭敬敬的去见太后，您看如何呢？济公一听，哎呀，不要紧，我这样去无妨，如果出了事我担着，我也不想洗脸，我恐怕风大把我这脸给吹了。

德辉一听，你这都什么想法呀？你要是想保护皮肤，你直接买点男士护肤霜不得了吗？当然那年头还没这种护肤霜呢。德辉说的他不听，也没法再劝了，便带领着济公来到前边。等见了秦丞相，济公本是秦丞相的替僧啊。素日秦丞相就知道济公有些个疯疯癫癫，于是提前嘱咐他两句，见太后要斯文点儿。然后秦丞相亲自到里边先回禀太后，启奏太后张头僧道济有些疯癫，衣衫褴褛不堪，唯恐他冲撞了凤驾呀。太后一听，哎，不要紧，我不怪他，你们只管叫他进来见我就是了。秦丞相便亲自出来接济公，告诉他圣僧恭敬一些啊，千万不可懈怠。济公哈哈一笑，便跟着秦相迈步进来了。太后一瞅，果然是梦中见到的那个穷和尚。济公打了一个问询，太后说你是掌头僧道济呀？济公说回禀太后，西湖有座天竺山，掌头和尚叫济癫，我今来此非别故，特与太后结善缘呐。太后一听，跟梦中那和尚说的话一点都没错，连连点头，哎呀，好啊，我也是来与你结善缘的。今天我来，我也想问一问你，我大宋王朝国运如何，以及天下苍生之大计呀？济公都一一做了回答。他说了一些天下太平、百姓安康的话，太后不住地点头，然后又问张头僧道济呀，你在这庙里出家有多少年了？济公说回太后，我是新来的，日子不多，这座庙日久失修，但是工程浩大，独立难成啊，我特意求太后慈悲慈悲，重修此庙，再塑金身。太后点头，立刻传旨叫秦丞相、莫丞相。太后说哀家派你们两个人监工，把我的凤饷胭脂粉躺银发来10万两，如果说不够的话，你们想办法再给捐点钱，然后重修净慈寺。秦相、莫相连忙说遵旨。济公谢过太后之后，皇太后便吩咐起驾回宫。他回到宫里，很快把事情便奏明了皇上。皇上知道济公乃是得道的高僧，因此敕封为护国散禅师，又亲自御笔亲题赐了济公活佛16个字。这16个字写的是什么呢？疯癫劝善，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众生，连同太后的躺银一并发到了净慈寺。济公和方丈以及监寺的包括所有的僧人谢过皇恩之后，择吉日开始动工。这净慈寺里啊，一共有5层大殿，还有罗汉堂、课堂、禅堂、钟鼓楼、藏经楼，一并全都拆了，重新翻盖。提到这净慈寺了，咱们多交代两句。这净慈寺本是杭州西湖历史上4大古刹之一，因为这个寺内钟声洪亮，南屏晚钟也早成为西湖10景之一。净慈寺在南屏山慧日峰下，它始建于公元954年，5代时期越国的钱弘处为高僧

永明禅师所建造，原名呢叫永明禅院，到了南宋时期改称净慈寺，并且建造了500罗汉堂。这座寺院屡毁屡建，现在古迹犹存，殿宇、山门、钟楼、后殿，包括运木古井，还有济公殿，这些啊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修建或是改建的。其中大雄宝殿单层重檐，黄色琉璃瓦脊，更显得气势恢宏啊。特别是一口重达100多公斤的新铸铜钟，这个钟上著有赵朴初先生等人书写的妙法莲花经，一共有68000字。每当黄昏时刻，悠扬的钟声在暮色苍茫的西湖上荡漾，那更是激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啊。闲言少叙，书回到正文。每年的四月间呢，天竺山净慈寺还有庙会，那是热闹非常。庙中的老方丈对济公化缘重修净慈寺，那也是非常感激。众僧人都要给济公开贺办善会，济公说不用了，我现在有一件要事，我要去金山寺一趟，有个约会。于是济公便下了山，他来到三教寺，楚道元、孙道全两个人连忙给师父行礼。济公说，你们两个人好好看庙，我要上金山寺去会八魔。楚道元一听，师父去不得呀。济公说，不去不行啊，我总得去，这都是你小师兄给我惹下的祸，我不去这八魔也不可能善罢甘休，这也是天数当然呐。悟真和悟元两个人谁也拦不住，济公便出了三教寺，是直奔金山寺。返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金山寺。这个万年永寿啊，来到寺里搅闹。那么这位究竟什么来历呢？原来啊，他本是东海龙王敖广手下镇守瓜州一带长江的大元帅。因为金山寺的老方丈设立打渔船收渔税，这个渔民撒网，无论是鲤鱼、鲫鱼、鲶鱼、甲鱼都捕了不少，伤了他们的子孙。这万年永寿啊不干了，他其实本是一个大老龟。您看那个千载长修啊，那是个王八，千年王八万年龟嘛。这个万年永寿已经有10000多年的道行，他来到金山寺，天天没事就打老方丈。哪成想这一天正闹着呢，突然刮起了一阵怪风啊，摇到外边一下来了8人，一瞧这模样，分为青红黄黑白紫绿蓝，来的是谁呀？正是八魔，卧云居士凌霄、六合童子松海、天河钓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仙云居士朱长元、白云居士聘霄、扳倒乾坤挡雁、登翻宇宙洪涛。这八魔呀，各带混元魔火幡、丧门剑、子母阴魂涛，他们是上这儿来等济公的。刚一到金山寺，就见大殿上坐着一个黑脸大和尚。八魔就问他，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搅闹？就听这个黑脸大和尚说，我乃万年永寿师爷。八魔一听，你是哪儿来这么一位呀？有的要晃魔火幡来烧的。六合童子松海一摆手，急忙游到兜囊里，掏出六合珠来一抖手，就听山崩地裂。

0: 声响，砰，这万年永寿咕噜一下子由到这供桌上就掉下来了，当时现了原形，大伙一瞅感情是一个大老龟，八魔不由得哈哈大笑啊，但是也没肯伤他。这大老龟自己爬出庙去，连忙滚下江去了。八魔来到大殿里头，然后把所有的神像全都搬倒，这八个人坐上去了。庙里的和尚也不敢惹他们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八个野人。这天八魔掐指一算，知道济公来了，立刻由得供桌上下来，便来到庙外头。只见济公驾着一条小船来到金山寺，济公给了船家一块银子，下了船他也没避三光，佛光金光灵光三光露着，要是别人一看当时就吓得跪下了，而这八魔却根本不放在心上。八魔说，济天，你来的正好，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济公说，八位找我打算怎么样啊？八魔说，只因为你施展妖术在八卦炉烧死了我们的徒弟韩吉，耍笑邓莲芳，这当然都算小事，但是你绝不该派你徒弟悟禅大闹万花山，火烧圣教堂啊，你实在是欺我等太甚，因此我等这才来找你报仇。济公一听，那好，咱们进庙再说吧。八魔说，走。于是便一块进了金山寺。济公说，你们既然要跟我较量，先别忙，这个庙里的老方丈不是外人，我先去见见他，回来咱们再较量。八魔一听，好，我们等着你，谅你也跑不了。这才要八魔炼祭奠。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室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3: 身上的袈裟小我分，小我点，酒肉穿肠过。
4: 济公活佛来到金山寺，见到八魔之后，济公说：我到里边先看看老方丈，回来咱们再较量。八魔说：行，我们不拦你，我们等着你，谅你也跑不到哪儿去。刚说到这儿了，就听山门的外头一声无量佛，众人回头一看，哟，打外头来了两个老道。前面这个老道面如三九满月，须发皆白，背后背着个乾坤奥妙大葫芦。来的是谁呀？正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岳老仙翁。背后跟的那个老道呢，是神童子楚道元。那么这二位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教的两句。前文书咱说了，济公活佛由得三教寺出来，楚道元不放心呐，他见济公走了，随后自己便架起趁脚风追赶下来了。走到石佛镇，偏脚碰见了东方太岳老仙翁，因为老仙翁出来闲游，他就问楚道元：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去呢？楚道元说：我追我师父济公长老去，他上金山寺去了。 因为我那小师兄误禅惹的祸，前者火烧了圣教堂，现在这八魔要在金山寺摆下魔火金光阵练我师父，我得去给我师父帮忙解围去。老仙翁一听是这么回事了，那我也跟你一块儿去吧。楚道元一听那太好了，于是老仙翁背着乾坤奥妙大葫芦跟着楚道元架起趁脚风便追赶过来了。他们追到瓜州，也雇了一只船赶到了金山寺，下船之后一看呢，济公正跟八魔那儿谈话呢。老仙翁口念无量佛，连忙说众位魔师请了。这些个魔师一看感情是东方太岳老仙翁，都认识他，因为他跟着紫霞真人李渊灵查过山呢。八魔说导游你来此何干呢？老仙翁说我听说你们跟济公长老为仇，我是特来给你们讲和的呀，众位千万不可。要知道济公长老这点来历也不容易呀，十世的比丘僧才能转为罗汉，众位要摆着魔火金光阵伤害于他，看在我的面上众位就不必了吧。卧云居士凌霄一听把眼睛一瞪，导游你少管闲事，我等缘与祭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因为他火烧了我们手下的弟子韩琦，戏耍了邓莲芳，这个都算是小事，但是他绝不该主使的徒弟火烧了我们的圣教堂，大闹万花山，我等非得结果他的性命不可。老仙翁说众位要依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八魔说导游你趁早赶紧走，这儿也不干你什么事儿，你不要在此摇唇鼓舌，再要多说可就别怪我等翻脸无情了。老仙翁一听这帮人是一点面不给啊，当时他也勃然大怒，连忙说你们这几个人也休要不知时务。六合童子松海一听，哎老大你什么意思啊？我瞧你这管闲事叫一头沉。哦，他祭奠和尚烧死了我们的徒弟，火烧了我们的圣教堂，他欺负我们应该呀是怎么着啊？啊，我们欠他呀，你要是不叫我们摆魔火金光阵也行啊，你叫这祭奠和尚给我们哥几个磕头认罪服输，管我们叫三声祖师爷，我们就饶了他。济公一听你满嘴胡说，今天你们就是给我磕九个响头，管我叫九声祖师爷，我也不饶你们。老仙翁一听你等这些孽障有多大能为，也敢这样无礼，待山人拿法宝来取你们，全把你们装起来，叫你等也知道知道山人的厉害。说着老仙翁伸手就拉着乾坤奥妙大葫芦，老仙翁这个葫芦里头有天地人三昧真火，经过四个甲子，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只要装到里头，一时三刻化为脓血。今天他把这葫芦盖一拽，叭一下就开了。老仙翁口中念念有词，太上老君急急如来令吃，就见这葫芦唰的一下放出五彩光华来，扑奔六合童子松海就过去了。松海被这光华当时照的就动不了了，卷来卷去被卷到葫芦里头去了。老仙翁立刻把这葫芦盖盖上了。卧云居士凌霄等人一看呀，好你个老道啊，你敢伤我等的兄弟，快把他放出来。众人各拉浑元魔火般 就要跟老先生们拼命。老先生们微微一笑，今天山人要把你们这八魔全都拿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哪里知道，这八魔绝非等闲之辈啊。这六合童子松海也有点诚心，他是想伤害老先生们这个宝贝，自己故意进去的。到了葫芦里头，他就开始施展法术，往大了一掌，砰的一下，把这葫芦突然一下给炸开了，一下炸了三四半。老先生一看啊，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是既胆怵又心疼啊。这么好一件宝贝，让这松海一下子给崩坏了。老先生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急忙捡起半块破瓢来，然后是拨头就跑。这下把楚道元也吓着了，他也连忙跟着一块跑。老先生跑出了金山寺，心疼自己这宝贝被毁坏了，不由得是放声痛哭啊。楚道元一看老先生哭得挺惨，他又怕济公被这八魔所害，自己不由得也哭起来了。这俩老道坐那儿，越哭声越大，越哭声越大，正哭着呢，就听对面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道友何必如此啊。楚道元抬头一看，只见对面又来了两位老道，头一位面如紫玉，浓眉大眼，头上戴紫缎色的道巾，身上穿紫缎色的道袍，腰系杏黄丝绦白袜云鞋，背背宝剑，手拿银刷。

后跟着那个老道啊，头戴青缎色九梁道巾，身穿青缎色的道袍，腰系黄绒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一步嫣然飘洒，手拿迎刷。这两个人是谁呢？前边这位是白云仙长，叫许长靖，后边跟的是野鹤真人吕洞明。这俩老道打哪儿来呀？他们有打焦山来，是来逛金山寺的，走地碰巧了，正遇见老仙翁手里拿着破瓢，跟楚道元俩人坐那儿哭，哭的声音挺大。许长靖和吕洞明俩人连忙上前就问老仙翁，何至于如此啊？老仙翁一看叹了口气啊，二位道友有所不知啊，只因济公长老的徒弟火烧了万花山，惹得众外道天魔在金山寺里要摆魔火金光阵火烧祭奠。我和济公素有相识啊，再说济公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因此我就前去解劝，没想到八魔跟我翻脸了。我用奥妙大葫芦来装这八魔，谁想这六合童子他诚心要毁我的宝贝，钻进葫芦里把我这宝贝给炸了。许长靖一听，哎呀，可惜呀，太可惜了，这葫芦乃是蓬莱子给你留下的宝贝，不想今天被八魔给毁坏了，剩下这半拉破瓢看来只能蒯水了。嗨，老仙翁一听，我说道友你就别给我这添恶心了。许长靖说，我倒不是要诚心给你添堵，我是说这件事实在是可恼啊。老仙翁说，二位道友啊，既然你们来了，可不可以帮我去报仇，捉拿这八魔呢？许长靖听完摇了摇头，哎呀，我们二人恐怕也不是这八魔的对手啊，你在这里哭也是枉然，宝贝已然被伤了，我看你们二位何不去请人来捉拿八魔呢？老仙翁一听，您说请谁去呢？许长靖说，我只给二位一条明路，你们呢可以一位赶奔万松山云霞观，去找紫霞真人李元灵借他的斩魔剑，另外一位呢可以赶奔九松山松泉寺，去找长眉罗汉凌空长老借他的降魔杵，非这两种宝贝拿不了八魔呀，只有这样才能够搭救济公长老。我听说济公封建劝善，普渡群迷，到处济困扶危，今日遭这样的大难，你我不能够不救啊，再者也可以报你这炸葫芦之仇啊。东方太岳老仙翁一听如梦方醒，连忙说，多蒙二位指教，我真是当局者迷，怎么把这二位给忘了呢？老仙翁连忙跟楚德元说，楚德元呐，你赶紧驾趁脚风去找你师爷紫霞真人李元灵借他的斩魔剑，我去赶奔万松山去找凌空长老，咱们谁来得快谁捉拿八魔，完全都是为救你师父啊。楚道元点头称是，马上分头去办。咱们再说济公一看六合童子松海崩坏了老仙翁的乾坤奥妙大葫芦，济公也感到可惜啊，他说，你等不要跟老道作对，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们冲我来，你们稍等片刻，我先到后边去见一见老和尚说两句话，回头咱们再分个高低上下。八魔说，行，你去见吧，反正你是跑不了的。
济公这才赶往后边，来到了禅堂，一见老方丈圆彻长老。这个圆彻呀，跟远霞堂的圆空长老是师兄弟，他是济公的师叔啊。济公见了老方丈上前行礼，圆彻长老就说：道基呀，你可来了，现在我这庙里简直闹得不可开交啊，前者来了个万年永寿在这儿闹，现在又来了这八个人，哎呀，你可知道这其中是怎么一段情节吗？济公说：老方丈，您不要着急，这八个人本是外道天魔，只因我的徒弟火烧了圣教堂，这八个人到这儿是来报仇来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要摆魔火金光阵火炼我，您老人家也管不了。我让他们来到金山寺聚会，是因为在这儿我要请一位能人帮我。哦，老方丈一听，这里哪有能人呢？济公说：您这庙里确实住着一个大能人呐。老方丈说：没有没有，要有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济公说：一定有，必须得我亲自去请，我不去不行，这个人来历大得很呐。说着话，济公便来到了后院。这个庙里挂单的僧人站堂僧有好几百名，济公一看，在这些个和尚里边有一个黑脸堂的大和尚在那坐着低头不语。济公就说：你在这儿呢，我可算找到你了。众僧人一瞧，哎，我说道济，你找他干什么呀？他是个哑巴，而且又聋，谁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他来到这庙里挂单都两三年了，他也不会说话，也没法跟别人交流啊。济公说：哎呀，你们不了解，他不是哑巴。济公说着走过去，照定那和尚的天灵盖，啪啪连击三掌，然后说：我来找你来了。这和尚一抬头：道济，你无故惹下一场磨难，找我做什么呀？大伙儿一听，哟，这可怪了，感情这和尚真会说话，可是他到这儿两年多了，一句没说过呀，这怎么回事呢？其中就有人说，这可能是济公师傅打那三下把哑巴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些人都知道这济公会治病。大伙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那么咱们得交代交代，这和尚究竟是谁呀？为什么济公来找他呢？书中代言呢，这个和尚名叫普妙，他原本是西方伏虎罗汉将士。咱前面说过，济公活佛本是降龙罗汉，那么这伏虎罗汉呢，他是奉佛祖派遣来普度众僧的，现在叫普妙，到处装哑巴，都知道啊他是个傻和尚，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来历。他也不爱管闲事儿，每逢到哪个庙里挂单，见到那些真正正悟参修的和尚，他才在暗中度脱，但是也不宣明。今天济公苦苦的挤他，这伏虎罗汉呢，这才说话。他说：道济，你惹下这一场磨难，你来找我干什么呀？济公说：哎呀，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着我办件事儿，你要是不帮我，我可真不行啊。伏虎罗汉普妙一听，连忙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一块儿去吧，谁叫你我都是西方大雷音寺一块儿来的呢，奉我佛如来的敕旨降世人间普度群迷，你进来找我，我焉能袖手旁观呢？说着话，他这才跟着济公一块来到了前边。这时候八魔都在大殿上坐着呢，一看

0: 济公跟一个黑脸的和尚脸儿进来了。卧云居士凌霄就说：“济癫，你还有事儿没有了？”济公说：“我的事儿办完了，没事了。你等打算怎么样啊？”卧云居士凌霄说：“济癫，你也是能掐会算呐、啊，你的劫数到了，你还在睡梦里不成吗？”济公说：“我不懂什么叫劫数，今天我倒要跟你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咱们各施所能吧。我看你等这些孽障有什么能为。”八魔一听，一个气得眼珠子直努啊。六合童子松海一伸手，由得这兜囊里就把六合珠掏出来，抖手刷的一下奔着济公就打过来了。济公一看，哈哈一笑：“哎呀，你这也算法宝啊。”说着话，他一伸手把这六合珠给接住了。卧云居士凌霄一看，气往上撞，伸手拿出冲天剑，啪，照定济公，射过一箭去。这种箭呢，上面有符咒，无论什么样的精灵射上去之后，当时就得现原形，要射到人身上就能射去三魂七魄，相当厉害。他这一箭射出，济公往旁一闪，伏虎罗汉一伸手，啪，就把这支箭给接住了。呀呵，八魔一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俩人果不简单呐、啊，立刻各按方位站好，各拉浑元魔火幡，口中念念有词。说时迟，那时快，当时四面魔火高有千丈，由得外边看呢，简直仿佛下雾一般。这一下，直觉罗汉倒计，伏虎罗汉普妙，赶紧在当中打坐，头上放出了三丈高的金光、佛光、灵光。济公和普妙两个人口念真言，有金光护体，不敢闭眼，要是一闭眼，这八魔的法术有幻境。你比如说，你闭上眼睛，你想什么就能瞧见什么。说你想喝酒，这酒来了；说你想吃肉，肉来了；说你一动凡心，大姑娘来了。只要你一入幻境，就得被他这魔火给烧死。济公和伏虎罗汉都是道德深远呐、啊，他们不可能上这种当。但是有一点，这金光总被魔火这么练来练去，这也不行。眼看着六个时辰过去了，这金光矮下三尺来，一昼夜过去了，矮下六尺去，要再有个五六天的功夫，就能把罗汉头上这金光给练没了。那样的话，死了都过不了伽蓝山呐、啊。咱们书说简短，一转眼三天过去了。济公和普妙头上的金光就剩下一丈多高了。八魔一看，心中高兴啊，心说再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两个罗汉就得死到我们手里。可就在他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就听身背后有人高诵道号：“无量佛！”八魔回头一看啊，当时吓得是亡魂皆冒。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4部《天部艰难》。

0: 伸着脖子挤眉弄眼的问了。涂维笑，你说的活灵活现，见过窦大人？那个姓涂的舔了舔嘴唇，扮了个鬼脸，笑着说了，见过，那样子跟尊范一模一样，伶伶丁丁的，像水浒里边的古上早时迁儿。一句话说的西南角满桌哗笑。窦光那是满肚子的气，也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其余各桌的士绅，经营茶盐、瓷器、漆器、染织，行当不一，彼此间似乎也不太熟悉，却仍只顾各说各话，不大理会。闲话神聊之间，外边的雪下得越发大了，风似乎是停了，一团团，一片片，或如乱雨，或似绒球，不飘不荡，在暗淡的门洞檐下格外的显眼，竟是个直落硬降的味道。满地西江样的雪浇水已经被骤雪盖得严严实实，房瓦上的雪已经积得三寸有余，瓦溜子的滴水也渐渐地停了。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雅静，于太尊回来啦！满屋的嘈杂立刻就停了下来，一片鸦雀静中，窦光乃留神往外看，果然见一声四人大叫，蒙着的纳巷掩毡木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抬杠的轿夫人人是雪水淋漓，踹着步子踩着雪地，咯咕咯咕的响，从大堂东道绕到了天井院里，嗷的一声号子，大轿稳稳当当地落了下来。那个提茶的衙役一溜小跑出去，挑起了毡帘子，陪着笑说，老爷回来了，客人们早就到齐了，恭候着您呢，爷擦一把脸再出来，外头贼冷的，着凉感冒了可不是玩的。接着就见一个官员哈着腰出来，却是一位清渠的老者，年纪在50岁上下，瘦骨嶙峋的，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折了的老竹竿。下轿来双手对搓着，一头走一头问，蓝青大人来了没有？
1: 没呢。
0: 那个衙役小心翼翼地搀着他上台阶，忙不迭地用手拂去落在白藓补服上的雪，拉了袍摆，抖抖挂襟，笑得鼻子眼儿挤在了一块儿。老爷一声叫，我就吩咐了门上，今儿不开衙里事，有大人来访，惊醒着些，快些抱进来。这大的雪，小红桥那边梅花开得好，蓝青大人敢是赏梅去了吧？此时众士绅早已经起身迎出堂口，打工的、作揖的、请安问好，一片声响。太守、太尊、黄堂、五马胡喊乱叫一气，那余登水眼睛却很亮，隔着众人一眼就瞧见窦光鼐缓缓起身，赶忙用手分开人群，几步抢了进去，双手拉着窦光鼐的手，晃着胳膊说了，老兄倒先来一步，你说登门来拜，我怎么敢当呢？今儿一早起，赶紧就过驿站拜望，谁知路过镇台衙门，晋文奎正在搬家呢，这大的雪，香笼行李都撂在泥水里边，一家子妻女哭哭啼啼，我们共事相遇一场，他开缺问罪，下头人这么着作践，不好袖手旁观的，就在那儿撂了一下，谁知道就去迟了，更不想你独个骑驴到我这边来，真好雅兴。又说又笑的嘘寒问暖，家常殷勤十分。马二垮子在旁笑着说了，进家的雪天扫地出门，也少不了叫撞天蛆骂窦光鼐的吧。窦光鼐也说，看来这个窦光鼐真是十恶不赦之徒，这边几位先生也骂得兴起，窦某人先雪水浸身，然后狗血淋头，说着他就笑了。但在场的人除了于登水和马二垮子， 谁也不知道蓝

林青是窦光鼐的字，他们的话立刻引起邢二爷几个人一片声的共鸣。大雪天封门闭户，硬赶人家搬家，镇台衙门的人真势利，这都是窦光鼐做的好事。金大人那是多好的人呐，本事也大，开的粮单工呢，老家凤凰不如鸡喽，还是我们于太尊，前头裴太尊家眷动都没动，平常生意人家还讲个信字呢，前头裴太尊批给我们的和田田契夹着府台印信，于太尊得给我们做主。这话对，没得叫窦光鼐这萧敬忒得意了。众人七嘴八舌当中啊，于登水身在窦光鼐面前尴尬的脸色灰青，脖子上的筋都绷起来老高，沉着脸断喝了一声：住口！窦兰卿大人名臣风骨，探长以上朝野震悚，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侮辱毁骂？窦光鼐前进了一步，双手一拱：学生就是窦光鼐，窦光鼐即是窦兰卿，着实得罪了。所有的人立时间就僵住了，木雕泥塑般的呆在那儿，沉寂的连天井落雪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好一阵子，邢二爷几个人回过神来，知道今天可出了大霉头。先是那个胖子他撑不住了，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啪的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小人昨晚灌醉了黄汤，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临走老婆子还说多喝茶少闲话，他啪的又是一巴掌。几个犯口舌的米柱成、土财东也纷纷笑贫，骂自己死王八不要脸，发昏吃屎长大的，花样百出。其余的盐商、瓷器、漆器、染织行老板们不关痛痒，剔牙弯指甲在旁瞧着风凉。于登水带他们出尽了丑，觉得还要靠着他们办迎驾的事儿，不宜太为己身，笑嘻嘻地牵着窦光鼐的手说了：兰青兄，他们是什么玩意儿，生气值不当的，全当作听驴鸣犬吠就是了，咱们先会议，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你们几个还请进来坐着会议吧。窦光鼐见那几个人跪在倒沙檐下，个个面目赤肿，羞涩委顿不堪，和于登水续了主宾坐下，朝外边大声的吩咐。他目光带着阴郁，苦笑着对身边的马二垮子说了：自古好人难当，我岂敢妄求非分之福，那高恒身为国戚，执掌严苛重物，竟敢官盐私售，侵吞国税数百万两，又与户部侍郎钱度通同为奸，道同于利，这样的城湖社署如果不置之于法，大清国还了得吗？马二垮子笑着说：大人这一举正是振聋发聩，就是我的嫡亲舅子这么着折腾我的家产，我也容不得他。于登水心属知府，短缺这十几万两迎驾需用的银子，要着落在今天富贵人身上凑集，又恐威望不够，邢二爷几个人这么一闹，正好借势敲山震虎，在座中干巴巴的一笑说道：这话公道，裴福尊也是忒不像样子，怎么好连自己的小妾都献出去，在众乐园这种地方宣淫，沸沸扬扬，扬州的官真都败坏尽了。马二垮子说了：这里头的学问于大人就未必知道了，裴福尊是个有龙阳之号的，乐得小妾送去巴结，高国就欢喜，卖买和田都便宜，竟是皆大欢喜，窦大人一道奏折直透九重，搅了这欢喜道场，怎不叫人恨得牙痒痒啊。话还没落音呢，
满

座的众人已经是轰然大笑，只几个迷伤脸红的跟猪肝似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于登水瞟了一眼窦光奈，见他微微点头，清了一下嗓子说道：皇上现今驻驾南京行宫，傅中堂现在成都整军，尹志军待过了正月十六也要赴西安行营，督责大军粮秣事宜。皇上巡幸实为视察江南民风利情，昌明志士文物典型。大军行动，国库要耗金山银海，那是不消说的。皇上来我们扬州，是我扬州人民百姓的体面风光，也是我们的福气。皇上奉天格物，怜贫民弱，以不扰民为宗旨，所以南巡以来一切供应都按圣祖爷手里规矩，由大内内库支应。如此深人厚泽，我学生读遍二十四史不曾见识过。这是一头说，就我们扬州府，那是天下行胜富庶之地，譬如家里来了贵客，也还要粉饰单轭，洒扫出庭的吧，略尽臣子数礼，恭谨敬上之心嘛。大箱的银子府里已经筹齐了，迎驾桥行宫、草河行宫、八大名园、八大寺都装修停当了，还有些不是尽善尽美的，恐怕要着落在众位近身身上。这是天大的喜事，不能有半丝半缕的破相。府库的银子又不能动，诸位都是明白人。他是长篇大论，从大及小，自远而近逼出了题目。这都是前任知府裴兴仁说了又说，说的唇焦口燥的道理，耳朵也磨出茧子来了，听得人太不耐烦，还要装作同盟小学生听熟识讲学一样恍然大悟了的模样，天真的张口点头。窦光奈是想借这个会议说说征集图书的事儿，恳请这些士绅将家里边的藏书借给朝廷修四库全书。头一次听这样的会，倒觉得新鲜别致。想到草河、迎驾桥两处行宫千门万户，巍峨壮丽，从宜征至扬州一路驿道都把旧树拔了，换栽了新的松柏，是郁郁苍苍，遮天蔽日，那是怎样的一番奢华。这样的虚耗民力民财，还说是不扰民。想到了这儿，窦光奈不禁是暗暗摇头。于登水却全然不理会众人的心思，自顾顺着自己的题目往下说：从北域皇冠到瓜州渡，直到通抵长江摆渡码头，道路要全部整修。六闸、金湾、星滚桥、相府寺、天宁寺到文民寺行宫，崇家湾、腰铺、竹林寺、昭关坝这些地方道路已经修过一次，但车过马踏，有的地带泥浆翻起，又成了烂泥滩，要重新整治，殿的黄土不能薄于三寸。太后老佛爷和主子娘娘奉驾，估约是在小舞台或者相府寺。小舞台到平山堂，相府寺到超关码头都是旱路，路面还好，但只建了两座彩房，这和皇上孝养母后、表率天下那番赤子之心太不相称了。这里的彩房要比北桥御道加密三成。这位新属扬州知府看来不知踏勘了多少次行宫道路，何处少一座歇脚凉亭，哪里需要建一个戏台，甚至哪个下船桥板支柱不稳，

0: 人都是言之作作，彼此需用银两若干，此地需用民工几何，也都如需家常娓娓而来。所需用工料银共计也不过124000两，要请诸位乐书。说罢，他挽起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用碗盖拨着茶叶沫子啜茶。本来还有点啜茶吸烟振衣咳嗽的会场，又像被冻结实了的池塘，变得去无人声。余登水不慌不忙扫视着会场，呵呵一笑，打破了沉默。呵呵呵，兄弟署理知府时日不长，昨日才接到范府台献票就任实缺，往后仰仗诸位父老的地方还多着呢，这是国家景运大事，差事办不好，我可以往前任裴府尊头上一推了之，但范府台金枝台都要随驾来我维扬，一个破相出来丢人现眼出乖露丑的还是我们扬州人，沉浸沉中，子尽子孝，这比什么都紧要。我一点勉强大家的意思也没有，乐书嘛，讲究的就是情愿两个字，你说是吗，蓝青大人？
1: 当然。
0: 窦光乃一下子从遐想中被拉回了现实，凭自己微末小臣想见祖乾隆巡行各地逢迎征妹，比登天还难了三分，就沉浸沉中，子尽子孝，只能借这股势办好自己的差事。想定了，言语就十分简洁畅爽。于大人讲得好，就要这情愿二字。我是来征集图书的，四库全书现是皇子亲任总裁，四个军机大臣，20几名大学士，部院大臣为副总裁，向民间征集散落图书，买卖是银两出入，借取由官票存据，分毫不取利的事儿。有的人偏偏就不情愿。他顿了一下，目光忽然变得异常犀利。你是什么心思啊？你是臣子百姓，君父向你借东西，这已经超乎礼之常情了，还居要藏匿，以贼子之心弑君吗？我已经探访清楚，宋版朱熹集注二程多英，明版余阙集风雨听和，蕉叶集阳明日记，都在扬州诸位手中，顾全各位体面，就不点名字了。无论征集图书还是迎驾接銮舆，其事虽易，其理则一。你不以敬诚之心弑君，我就要有点诛心之论，一一上奏天听。此时院外天井房顶是白茫茫一片雪色，檐下墙角的积雪已经有半尺许深，忽的一阵少风掠脊入院，扑进二堂，堂顶成尘和窗纸一股一吸，连官座下的江崖海水朝日木子也不胜其寒的瑟瑟抖动。饶是二堂四角大炭盆子红塔似的炭火轰着，人们还是打心底里边起了个粒儿。先是邢二爷撑不住了，嗫嚅了一下说，朱熹集注我家收藏了一部，不过不是宋版，求大人明鉴，要使得着名叫小儿奉送到驿站，至于迎驾虚使的银子，断然不敢小气敷衍，请于太尊开个数，我们好有个遵循。窦光乃听见不是宋版，却是闻所未闻，身子一轻，正要询问，左侧几桌商人也都争先恐后报名献书认捐。我家财神龛子后头一箱子破书呢，原说送到蔡家纸房打了纸浆，皇上老子爱见，明就孝敬过去，钱的事儿也断然不敢叫老公主为难。 阳明日记我有，我有鱼雀集，蕉叶集12卷，还有9本子。我家小畜生不懂事儿，撕了3本，用纸背练了账本子，感情这么大用处，大人不说，余下的也就撕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

0: 风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说到任捐乐书，也都是个个踊跃，或建议均摊，或议论按资产大小分等，甚或说抓阄的纷纷不一。总之，这12万多两银子今日来会议的包了。最终议定，会下由商人们自行议定分摊数目。三天之后，由本地最大的盐商黄克敬蓝总收齐，缴来府衙。窦光鼐心机众人所报的书目，到底不知道不是宋版是鲁班的一纸云盒。悄悄地问身边的马二垮子，马二垮子也只是摇头，回大人话，我也是不明白啊。若说鲁班该是木匠书，是鲁版朱熹又从来没听说过。窦光鼐就看着邢二爷问，你方才说鲁班朱熹的书是什么样子？纸色、装帧还有墨印，是活字版还是木刻版？哎，回大人您呐。邢二爷心里边揣着个鬼呢，最怕的就是窦光鼐计较骂座的事儿，最巴望的就是能和窦大人攀扯几句，和稀一下口孽戾气。听见窦光鼐问话，起身一揖，又瞎身打了个签儿，满脸谄笑，难描难画，说道，大人问的小人一件也不明白，那纸都黄翠了，墨色倒是漆黑的，只是字儿个头像是大小不甚齐整，上下字中间远近也略有不同啊，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定线儿也都朽了。据一个伙计说呀，这是个宝贝，是后唐年间的纸。他没说完，窦光鼐已经明白了，这定然是宋版活字印书，用的是后唐时的纸，这在宋代本朝已经是极名贵的版本了。思索着又问，你说它是鲁班又聚合而云呐？哎，不是集合运来的，是漕船运来的，那真的是鲁班书里夹的眉批，都盖着图章，冒书斋的人说批字儿的人是个宰相，叫鲁秀夫什么的，所以小人叫他鲁班。他话还没说完呢，正啜茶的马二垮子扑的一口满口茶呛了出来，余登水也笑得喝倒了腰，咳嗽着。窦光鼐笑了一阵，叹息道，鲁秀夫乃是南宋理学名臣，末代宰相，当日宋帝被困崖州，援兵海上，四合大围，鲁秀夫杀死全家，衣冠齐整，抱地投海而亡，千古忠臣，壮烈殉国，莫过于此。你居然收由他的首批朱熹集注，由鲁而鲁，由版而班，也就成了鲁班。呵呵，本来今日你当着大庭广众辱我，更甚者棒击我母，我是不能容你的。你这样不学无术，我可以放你一马。审视良心，说话要斟酌轻重是非，连祸从口出这俗语也没听见过吗？
1: 是。
0: 窦光鼐说一句，邢二爷答应着，哈腰躬身，诺诺连声。 满堂的人原料着行

二爷今日未必能够平安回家。听窦光鼐如此大度，一片声的啧啧称颂。后堂几个侍候差使的衙役早听说今儿来了个微服私访的六品京官，都挤在二堂工作靠壁后边瞧热闹，小声的议论。那个提茶壶的衙役就卖弄着，你看看人家那福相，举止抬步言行行动里边透出的那份贵重，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看见鼻子印堂了吗？红的亮的，土星明亮，加官进爵，我的眼睛走不了水。送走了会议来的士绅，余登水松了一口气儿，从堂口笑嘻嘻的学转身来，对马二垮子和窦光鼐举手一一，亏了你二位，不然今日这块煤烧红的铁有的打的，这屋里空落落的，满地瓜子皮痰迹，走到西花厅坐，又暖和又敞亮，我还有一坛子老花雕40年陈酿，咱们边吃边聊。赵天贵，马师爷他们回来了没有？他让着二人起身，转头问那个提茶壶的衙役。那个叫赵天贵的衙役赶紧答话，没呢，这会儿雪下得紧着呢，别是在哪个地方吃酒赏梅了吧。余登水愣了一下，多少有点扫兴地说了，我算着他们早该回来的了，这么着，我就不敢在衙门里陪二位了，这样反正雪大，人不留客天留客，老马陪蓝青大人在花厅里只管吃酒说话，我出去走一走，今晚咱们请几个朋友痛乐一宵。窦光鼐是个不喜欢应酬的，与人情世故敷衍而已，就笑着说了，我从虹桥灵土地庙那边过来，吃了十几个麻酥扬州春卷，一点也不饿，既然大人有公务，何必衙里再搅呢，不如各自散了吧。南京纪中堂那边来信叫我过去引荐，直翻贵府把他们献借的书征集上来，打好包预备着易送北京，别的我也没有要紧事交代的。说罢就要告别，马二垮子却问，这种天气府尊出去有什么事儿？余登水转头往外看了看，我看这雪扬州10年不遇的吧，大雪封门的，要防着绝粮户冻死饿死，还有的房子进不去水泡雪压，马师爷他们几个出去没回来，我有些不放心，得出去走走。马二垮子笑着说了，嘿嘿，贵府真是爱民如子，我是说如今还有你这样的官儿，哦，也有个私意搅在里头，和亲王爷已经到扬州了，省里藩司聂司学政都过来迎接了，还有新妻踏看铸币官房的侍卫太监，不定哪个部的尚书侍郎都在城里，差使上一个错事，历时声闻九重。窦光鼐说道，不管扬州来了什么人，这是你的应份差事，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我们也好散了。这边余登水从正厅升轿出去，马二垮子就拉窦光鼐往东马厩走，却是赵天贵前头导引，为避那雪不从天井里边过，用钥匙开了秦野堂东厢房的锁穿堂出来，已是在东马旧院那间茶炉房的隔壁了。赵天贵出去招呼马二垮子的驼轿和窦光鼐的驴，马二垮子见那头驴和他的大走骡一道牵来，小的像一只大黑狗，笑着说了，亏您已经放了监察御史，如今知府出门都坐八抬大轿了呢，您倒骑了这么一头狗崽子似的轿驴，坐我的驼轿吧，牵着窦大人的尊旗跟着。窦光鼐犹豫了一下，
见地下的血遗迹。

一半尺，漫天仍是融雪狂舞旋落，无休无止的下坠。再骑毛驴不但足力不胜，且那份骑驴赏雪的雅兴也未必提得起来。这样的天气，坐上马二垮子这样的香玻璃木毡大驼轿，隔窗赏雪那才叫受用。可惜是马二垮子这个人。马二垮子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一笑说道：我告诉大人一句话，无论官场、文场、商场，可以一色说是名利场，哪个场也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您在翰林院和王平乐辩论，说过君子小人分也，为一心而已，这是有的吧？只这么几句话，窦光鼐就觉得可以和此人同教，莞尔一笑说了：别以为我耳目不灵，你不也是德州盐道吗？我受观察到巡行官风，皇上有旨力不存当，暂不明发，你不要逢人就说。马二垮子一听就笑了，却见两个轿夫套好了图案，抽掉安放驼轿的架子腿，轿夫一边一个周起后边的柳木凹杆轿杠，对准了驼鞍中间的一道槽，把皮绳嵌了进去，又把前杠抬起来，却只有三尺长的轿杠，那走罗都是千条万绪出来的，自动就向这个皮绳套那儿退。轿夫俩手一松，驼轿已经稳稳地结束停当。一个小厮冒雪挑起甲板棉黑式布的狮子滚绣球棉帘，里头却是前后两座，中间轿窗还夹着套桌。马二垮子抢先一步上了前面座，伸手让窦光鼐坐了后座，说声起路。那驼轿像在雪地里被谁轻轻地推了一把，稳稳地滑动了出去。马二垮子却是十分的会享福，先递给窦光鼐一个手炉，把手炉外未热的毛巾抖下来，兰青，用热毛巾擦把脸。又从座角取出一个棉套子捂得严严实实的银瓶，倒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放在窦光鼐面前，又抖擞开一个油纸包，里边又几个小包，展开了，什么酱牛肉条、卤口条、茴香豆、桂花梅洛小贴饼，竟是下酒的东西一应俱全。马二垮子悬着一瓶桃核春酒，笑着对看得发愣的窦光鼐说了：兰青，你是个清高人，我和你算不得一路人，我是正来之时也吃，接来之时也吃的，你是个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非什么皇子炼石不似的。我呢，帮衬着世界，就是倒泉之水捏着鼻子也就喝了。本来道不同不相与谋，咱们没缘分，你打心眼里也未必瞧得起我这又是皇商还掏钱买个道台装幌子的人。今儿是大雪把我们挤到这一顶轿底下了，跟您打包票，这肉这酒虽是民脂民膏，可也是我商场辛苦营运的干净钱买的，叫上吃酒，隔玻璃赏雪寻胜，这份清福只怕扬州最风雅的名士也未必想的。只管吃喝玩赏，咱们都城走一走，下轿缘分也就尽了，你还去当你的清官，我还去捣弄我的瓷器古董，绸缎贡品，如何？我并不是什么凤凰。窦光鼐被他一番话说得心里暗笑，稳稳靠在轿厢的毡包垫子上，望着片羽小乱的轿子外边，眼神中多少带着点迷惘。举起马二垮子递来的一杯桃核春，无声地咽了，似乎是在品那酒香，又似乎不胜烈酒的冲煞辛辣，嘬着嘴唇子说了：只是朝里城湖涉鼠，掏弄得太凶，
略正派点的也就被人看成了稀罕物，比起当年郭秀那种铮铮风骨，敢在天子明堂当众披龙鳞，和圣祖那样的明君质辩，我根本没法比，也并不见谁有这样的名臣风骨。我读进二十四史，似乎现在情势跟哪一朝也不相似，生业资繁前所未有，地土兼并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也前所未有，主上英明府县良能前所未有，昏天黑地里贪贿肆虐蝇营狗苟乱得一团糟也是前所未有，天下太平前所未有，太平天下屡屡兴兵屡屡兵败也还是前所未有，我有迷魂招不得呀。大家都是读书人出来做官，怎么做了官就变成一群魑魅魍魉？我夫子的四书，我夫子的春秋大义，难道都不管用了吗？马二垮子端着酒杯半伏在轿案上，一声不言语，但见轿外风雪更加的迷离，玻璃上的水汽凝了珠，一行行淌落下来，外头景致都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晰。过了良久，他轻轻一叹，嗨，我也读过几本史书，不怕你见笑，十四进学，十五中举，离骚解得，易经读得，先秦诸子文章句都断得，一样的看不透今日的世道。历朝以来只讲田赋粮税，如今又是亚细亚，又是欧罗巴，又是钟表，又是瓷器香料，外国听说还有铁路有火车，我还见过火轮船，这都是前古没有的，叫人没法琢磨，竟跟万花筒似的。你想孔圣人书里没讲读书人在万花筒里怎么修行，白花花的银子从黑眼珠底下海水似的淌过，有几个能把持得像颜渊似的，又有几个男人像柳下惠坐怀不乱呢？来来来，喝酒，管他呢，岂不闻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嘛。来，轿子晃了一下，前头的骡子似乎遇到了什么坎儿，猛地站住了，后头的骡子不知道用劲儿一拱，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马二垮子一愣，挑起毡帘伸头出去，笑骂着，骡子怎么敢的。窦光奈侧转身擦去玻璃上的水渍，一看两三个骡夫已经到了轿前，正在搬弄什么东西。马二垮子的长随早已经过来回话，抹着一头一脸的血水说了，回爷的话，这里冻倒了一个，雪已经盖住了，幸亏是骡轿，要是车轿齐腰就结过去了。这人也真是的，别人都趴道边卧着，他就这么直撅撅横在当路车辙里。马二垮子没等他说完，掀帘子就跳下了轿子，窦光奈也跟着下来，在轿子里隔玻璃瞧着，外间飞花如绒似絮洒然而落，出来就知道里外寒温世界迥异。二人暖轿着酒，热身子下轿，一阵寒风扑面而来，轿顶的雪团裹进脖子里，都是一个周身哆嗦。马二垮子眯着眼睛看看远山近郭，湖河港岔俱都是白得刺眼的冰雪世界，街区村庄蒙在雪幕当中，绰绰约约，朦朦胧胧，景物都不甚清晰，不由得说了声好冷的天儿。因见窦光奈已俯身查看那洞瓢，唐雪过来一头问，这怎么料理？您甭瞧了，这我见得多了，至少过去六个时辰了，可怜家的才二十出头呢。窦光奈无望地松开尸体的胳膊，吁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这附近不知道有没有庙。

把他寄错到庙里，再知会于太尊，由他安置就是了。马二垮子说，如今扬州大庙都装修一新，要预备着御驾临幸，那些和尚未必有这份慈悲心，收这些死尸有碍观瞻，只可是土地山神庙、马王庙、石王庙之类的杂庙野观，才能寄托这些动恶嫖尸的。旁边一个罗夫笑着说，大人们好心肠的，像我们乡里这种天气出门跑生意，一天遇上三五个不稀奇，这里一道上了北坡，有座废了的五通祠，有的是空房子，爷们这里稍后一会儿，小的们搓弄着抬他进去，出来咱们接着送爷们游玩。马二垮子吐了一口，哼，踏雪寻声来着，谁知碰上雪里埋尸，败了性了。窦光奈笑着说，你这是富贵轿，坐着轿冲雪赏景，很有点焚琴煮鹤的味道。这五通祠虽然是银祠，地方选的却不俗，左倚蜀山余脉，右临瘦西湖岸，艳阳春日来游，怕不也是醉人的去处。他突然眼睛一亮，指着五通祠西边的颓墙说道，你看那一带美。说着一提跑脚，踩着道旁松软的雪就登上去，马二垮子随后跟了过来，几个罗夫将死尸搭在毛驴背上，架头扶脚的却是循着道往西又往北学，踉踉跄跄地奔向了五通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沅江沼矿攻坚站暨中化局沅江大会站在喀什启动，自然资源部、自治区及兵团相关部门、合作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支持沅江沼矿工作是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乡方略，立足自身优势，助力新疆资源开发，推动产业沅江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持续布局推进沅江沼矿工作，多次开展专题研讨，对接地方需求，细化落地举措，推动沼矿工作走深走实。其次再来关注，近日溯源天山好物助力乡村振兴，新疆优质农产品私域头部平台助农溯源行活动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溯源、助农、品牌、公益融合为主题，旨在依托电商渠道与私域流

0: 车产自我国，我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再来关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展开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样子，你看，可以可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2: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4: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1级批发赛道。
2: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5: 看看，漂亮吧？
2: 这是正宗的遵义的西瓜红。
4: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6: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4: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2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2: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4: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7: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8: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7: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8: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8: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0: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8: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0: 城市生活家，
8: 城市生活家，
0: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够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啊，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们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考生成绩将于5月25号中午的12点整正式公布。考生届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啊查询本人的成绩。根据相关安排，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点击首页最下方有一个公众服务大厅当中的成绩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成绩查询的栏目当中，按照提示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即可查询。除此之外呢，考生还可以使用手机端的百度 APP 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啊，进入官方应用小程序，选择专升本考试栏目当中，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查询成绩。倘若如果说您是作为考生啊，对这个本人成绩有所疑问，可于5月25号一直到6月1号期间申请成绩复核。考生需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普通专升本考试栏目当中，在公布成绩的公告中下载并填写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考试专升本考试复核成绩申请表。向就读院校啊，也就是就读毕业院校提出复核申请，

0: 逾期不会受理。各院校也是会汇总信息之后啊，统一提交给新疆教育考试院，按照程序去复核，复核结果将由就读毕业院校及时反馈给考生。在此呢，公正也是提醒广大作为考生的听众朋友们，后续的志愿填报、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以及录取时间安排等相关信息，会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以及新疆招生微信公众账号进行发布啊。作为考生啊，一定是要密切关注这两个渠道。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疑问啊，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就读毕业院校的咨询电话，或者是拨打新疆教育考试院业务电话0991875200001，或者是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新疆教育考试院的这个业务电话0991875200001进行咨询。好了，我们话锋一转，再来到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哈，关于西北这一块，咱们首条直飞德国的航线，它已经开通了。从今年的6月1号起，南航将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这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也是南航深耕中欧以及航空的一个市场啊，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布局。据了解呢，该航线采用的波音 787-9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一周五执行，国内始发航班 CZ6041， 北京时间8:10从广州起飞，13:10抵达乌鲁木齐，15:15再一次起飞，当地时间17:20抵达法兰克福，清晨从广州出发，当天傍晚即可现身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回程航班呢，大家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啊。CZ6042，当地时间19:20从法兰克福起飞，次日北京时间8:45抵达乌鲁木齐，10:45再次起飞，16:00返回广州。相较于以往的这个中转方案啊，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并且中德作为亚欧大陆两大核心经济体，长期保持紧密且稳固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新航线首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高效联通，是深化两地人员互通、经贸协作与人文交融的一个务实之举，也是南航统筹优化广州乌鲁木齐航空枢纽整体布局的重要实践。说到广州啊，广州呢也是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拥有的是内陆对外开放前沿门户与国际贸易枢纽的优势。乌鲁木齐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关键节点，正加快建设面向中西亚、南亚及欧洲的西部门户枢纽。法兰克福作为欧洲重要金融与航空枢纽，辐射覆盖欧洲全域市场。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畅通亚欧跨境空中走廊，为公务、商务出行、文旅交流、经贸往来等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多选择、更优体验的航空保障。并且南航凭借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以航空力量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南航在新疆市场运输国际以及地区旅客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6%。随着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持续深化和强化，一条覆盖更广、效率更高的空中丝路竟加快成型，将为中国与亚欧各国领域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今天呢在这个板块带领大家我们要聊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也是越来越暖和了，越来越热了，是吧？也可以称之为是初夏啊。那么初夏的新疆，除了花海、湖泊、草原、自驾公路啊，其实自驾公路之外的还有很多公路也会让人心驰神往。很多小伙伴啊在后台最近与我留言说，独库公路、一朝公路什么时候通车呢？阿河公路自驾的通行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那么今天啊，就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三条自驾公路的最新动态。首先呢，跟大家聊一聊独库公路啊，全线的清雪目前已经是收官状态啊，通车只是看时间了啊，怎么说呢，指日可待啊。5月17号，随着中段 K803 公里处最后一公里积雪被清除，备受关注的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作业正式收官。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这条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天山景观长廊正整装待发。但是清雪完成不等于立即通车啊，像这个道路修整啊、安全评估啊，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其次呢，这个一朝公路最近也是热度很高啊，大家关注的公路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尤其是咱们要接下来说到的一朝公路，它有一个外号啊，叫做小独库。这个公路呢，预计是在今年的五月底通车啊。有天山小独库之称的一朝公路清雪除障工作也是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一朝公路全长100多公里，道路依山势而行，沿途地势险峻，覆盖白石峰、野狼谷、马河沁草原等多个自然景观，像云海、雪峰、草原、花海等等等等，咱们都是在这里啊可以一键打包啊。也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预计五月底全线开放。除此之外呢，热度呼声还有一个比较高啊，那就是阿河公路。目前的话，阿河公路啊已经是全线通车的状态啊，阿勒泰秘境直达。4月26号，连接阿勒泰和禾木的阿河公路开启夏季通行模式。阿河公路全程209.45公里，北起阿勒泰市南至禾木村，是北疆千里画廊的核心景观大道，串联起森林、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的地貌。在此呢，也是跟大家除此之外啊说一下，不管您是走哪条路上，都会有出现的一些出行小提示啊，并且呢，如果说您要走类似阿河公路、一朝公路、独库公路这种模式的这种路段啊，那么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去听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补给这块啊，加油补给，因为像这种道路山区，它加油站会比较少，所以说进山之前咱们就加满油，备好饮用水和零食。还有就是穿搭方面了，因为新疆的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像这个薄外套、厚外套一定是要必备，防晒的帽子、墨镜也不能少啊。尤其是像这个夏天啊，它的这个早晚温差，并且您是进到了山区里面的话，这个温差的幅度会更高更大一些啊。还有就是像很多朋友啊，走到这种美美的道路上，总想停车去拍照啊，必须是在景观台正规停车位上才可以去拍照去停车啊。那么切勿是在路边随意停车，说停就停去拍照，这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啊。还有像这种游玩的节奏，像这个一朝公路的话适合短途休闲自驾，独库公路适合长线穿越，阿河公路直奔北疆秘境啊。归根结底啊，新疆最美自驾的季节它已经是

这来了已经是开启了，自驾公路呢也是随着这个时间啊陆续解锁当中，等通车时间确定，到时候咱们可以带上好心情奔赴雪山草原，与漫天花海一起出发。今年啊，新疆有22个公路通车项目正加快贯通当中，一条条崭新的公路也是即将穿越天山，横跨戈壁，连接起天山南北的期盼与希望。从 G577 京一公路到 S340 伦巴公路，从 G30 星星峡至哈密改扩建项目到 G217 沙塔公路，每一条公路的通车都关乎咱们的出行，家乡的发展。那么说到今年新疆这些即将通车的公路，大家都有什么期待的呢？是盼着出行更便捷，还是期待家乡因路而兴呢？快与我分享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这个微信后台一起留言，与咱们各种各样的各领域的朋友们来聊一聊新疆的公路，是新疆的自驾公路，新疆的各种各样通车的公路，你对此有何想法，有何见解呢？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李，他说：“工程你好，听到今年新疆这么多公路要通车的消息，心里比较激动。这对我们跑运输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我跑南闯北运输快15年了，以前跑库尔勒到巴音布鲁克要绕路走，全程得7个多小时。遇到雨雪的天气，山路难走，不仅耽误时间，还特别不安全。”并且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最期待的就是7月份即将通车的 S340 伦巴公路，听说通车之后这段路程能够缩短到3个小时，穿越霍拉山只要不到13分钟，再也不用翻山越岭绕远路了。而且这条公路还能串联起塔里木胡杨林、巴音布鲁克草原这些景点，以后拉货运的时候啊，还能够顺路看看风景呢。这位听友还说啊，更期待的是什么呢？今年通车的公路大多都有智能监控，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实时路况，再也不害怕遇到暴风雪、风度耽误行程，既能够节约时间、降低成本，又能够安全，真的是太盼着这条路能够早日通车，以后跑运输就能够更省心、更高效了。好了啊，老李你好，能够理解作为跑运输的这个领域的人群的一种期待了。你懂的路肯定是非常之多，但是懂的过程当中会更为辛苦，也盼着路能够更顺更安全，这个肯定是所有跑运输的这一份职业的人群最期待的。没错啊，今年即将通车的 S340 伦巴公路确实是货运人的福音啊。通车之后呢，库尔勒到巴音布鲁克的车程直接缩短4个小时，打破了天山屏障，再也不用绕路，大大的节省了什么呢？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而且除了你说到的智能监控、实时路况查询啊，这正是今年新疆公路建设的一个亮点啊。6000多个智能监控点，就像什么呢？千里眼一样啊，这个积雪路段智能预警，极端天气提前布防，给咱们跑运输的人也是筑牢了安全防线。除了伦巴公路之外，G30 星星峡至哈密吐峪沟改扩建工程，这个也即将通车，会让进出疆的经济血脉更通畅。相信这些公路通车以后啊，你的运输之路一定会更顺畅，日子也会越有奔头。好了，再给大家几分钟的编辑时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背景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满》。小满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相关。南方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江河至此小得盈满。第二，与农业小麦相关，北方麦类等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只是刚开始饱满，还未完全饱满。小满中的满指小麦饱满程度。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后米草死，三后麦秋至。说的是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繁叶茂，之后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然后麦子开始成熟。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小满的由来。
4: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垠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那热情好客的各族群众。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的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半点之后，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阳台惊魂。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阳台惊魂。这一天，爸爸下班后带了五盆花回来，妈妈看见了就问，哪儿来这么多花啊？爸爸说，
4: 买的，我下班路过植物园，看到有人在卖花，很多人在买，就下车看了看，真的好便宜，也跟着买了几盆。
3: 妈妈狐疑地说，你下班怎么会路过植物园呢？爸爸皱了皱眉说，
4: 哦，今天路上特别堵，我就绕路走咯。
3: 妈妈哦了一声，就去厨房做饭了。爸爸说，
4: 先别走啊，帮我搬一下花盆呗。
3: 妈妈伸出两只沾着面粉的手说，
4: 那你看我的手吗？
3: 爸爸耸了耸肩说，
4: 好吧，那把这些放到哪里好呢？
3: 妈妈扫了一眼房间，指指阳台说，
5: 放阳台好了。
3: 这时安安做完作业从她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门口放着好多花，惊喜地叫了起来，
6: 哇，好漂亮的花。
3: 马上跑过去蹲下来，又闻又摸，一边看一边笑。安安抬起头问，
6: 爸爸，哪来的这么多漂亮的花呀？
3: 爸爸蹲下笑着说，
4: 是爸爸买的呀，喜欢吗？
3: 安安嗯了一声。爸爸说，
4: 那帮爸爸把这些花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呀？
3: 安安说，
6: 好啊。
3: 说着就抱起一盆花向阳台搬去。爸爸拎起两盆花说，
4: 小心别砸到脚哦。
3: 安安垫着脚，吃力地把花盆举过头顶，想把花盆放在护栏顶上，说，
6: 爸爸，放这里可以吗？
3: 爸爸大叫一声，
4: 等一等，
3: 立刻跑过去放下手里的花盆，然后把安安手里的花盆接过来放在地上，蹲下对安安说，
4: 宝贝儿，不能把花盆放在上面，那样花盆很容易就会掉下去，砸
5: 砸到楼下的人非常危险，知道了吗？
3: 安安嗯了一声，说：
6: 我知道了，爸爸。
3: 又跑回去抱花盆了。搬完花盆以后，爸爸就去洗澡了。安安搬了一个小凳子到阳台上坐下，双手托着腮帮，仔细地观赏这些正在盛开的五颜六色的鲜花。他时不时地俯身把鼻子凑到花朵上闻闻，然后惊叹：
6: 哇，好香啊！
3: 他不经意地向楼下瞥了一眼，看到平平刚踢完球，正带着足球回家来，就兴冲冲地朝他招手，大叫：
6: 哥哥，哥哥！
3: 但平平没有听见，依然自顾自地走着。安安又叫了几声，平平还是没听见。安安站起来，踩着小凳子，攀着栏杆向外探出身体，一边挥手一边大喊：
6: 哥哥，哥哥！
3: 平平终于听见了，抬头朝楼上看，发现安安在阳台上探出身子朝自己挥手，吃了一惊，冲他向

0: 人挥手，叫他退回去。
1: 快回去，安安，快回去，危险！
0: 安安依然没有退回去，大叫着说：
2: 哥哥，爸爸买了好多花，好香，好漂亮，快回来看啊！
0: 楼下路过的人都停了下来，提心吊胆地仰头看着安安，生怕他会一不小心掉下来。平平非常着急，但他冷静地想了想，大声对安安说：
1: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0: 然后跑进楼里，坐电梯回家了。安安看见平平不见了，就想退回来。这时，妈妈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看见安安踩在凳子上，趴着阳台栏杆，吓得手一哆嗦，啪的一声，菜盘掉在了地板上，打碎了。
3: 安安，快下来！
0: 妈妈惊叫道。安安被菜盘打碎的声音和妈妈的惊叫声吓了一跳，脚底一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跌在了阳台上，立刻哇哇痛哭起来。爸爸听到声音，裹着浴巾匆忙地从浴室里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已经跑到了阳台上，把安安抱回到客厅里来，坐在沙发上，替他揉着摔疼的屁股和脑袋。这时，突然响起了巨大而又急迫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平平在门外大吼：“
1: 安安，安安！”
0: 爸爸过去把门打开，平平心急如焚地冲进来，直奔阳台，大叫着安安的名字。发现安安不见了，小板凳也倒了，立刻大哭起来，趴在栏杆上朝楼下喊：
1: 安安，安安！
0: 但楼下却什么也没有。爸爸说：
4: 别叫了，安安在那里。
0: 说着指了下客厅。平平转过身擦了一把眼泪，看见安安在客厅沙发上妈妈的怀里，就奔过去抱住安安，高兴地笑起来。第二天，爸爸就叫人给阳台安上了防护网。
2: 安全小贴士：对于半封闭式的阳台，不能把花盆之类的东西放到护栏的顶部，这样很危险，容易掉下去砸到人。阳台上不能放置板凳、椅子、床、桌子之类可以攀爬垫高的东西，以防止小朋友踩上去发生危险。在发现小朋友处于危险边缘时，不能惊叫或者用其他方式让小朋友受到惊吓，以防止小朋友在惊慌中发生危险。最好不要让小朋友在阳台停留，这样就可以预防相应的危险发生。半封闭式的阳台最好安装防护网或者防盗窗，能起到保护小朋友的作用。当家里有阳台时，不要留孩子独自在家，以免孩子攀爬阳台发生危险。
3: 此时此刻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后续听友发来的留言啊。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小爱，他说呢，作为一个跑遍新疆的文旅爱好者啊，今年新疆这么多条公路即将通车的消息，直接就是让我把旅行计划排满了。在这里呢，这位听友说啊，他说他很期待 G577 京一公路啊，听说六月份就能够通车。通车之后呢，从伊犁河谷到乌鲁木齐只要5个小时，以前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啊。他还说呢，啊，最期待的还有伦巴公路啊，通车之后呢，能够串联起塔里木胡杨林、火拉山风景区、巴音布鲁克草原，一条公路就能够打卡多个景点，形成南疆的一个旅游环线，想想都特别的惬意。他还说啊，期待的还有第三条公路，就是 G217 沙塔公路。这条公路劈开喀拉昆仑生命禁区啊，通车之后就能够沿线的去看一看当地的乡镇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民俗风情，既能够欣赏到雪山峡谷的壮美风光，又能够体验本土的人文风情啊。相信这些新的公路一定会让我们解锁更多新疆美景，也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新疆的壮美与温柔。这位听友啊，小爱你好，比较懂你的心情了哈。这个每一条新公路的通车，我觉得都是解锁新疆美景的一把新钥匙啊。你说的这577京一公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同时很期待的一条公路，5个小时就能够从乌鲁木齐到伊犁河谷啊，周末短途游彻底实现了这个说走就走啊，真的就是不用再为路程的长短而去犹豫去考虑了呀。还有像这个伦巴公路也是串联起胡杨林、草原、山地等等多种景观，形成的确实也是这个南疆的一个旅游环线，会让咱们的旅行更便捷更丰富啊，不用去绕路，一次性就能够打卡多个核心景点。而且像这个 G217 沙塔公路啊，不仅能够让我们欣赏到喀拉昆仑的壮美风光，还能够带动沿线乡镇的一个旅游发展，让更多人走进南疆，了解南疆。今年啊，这些通车的公路不仅是出行之路啊，我觉得也是更之可以称之为是风景之路啊，也可以称之为是文化之路啊。相信你一定是能够可以沿着这些新的公路发现新疆更多不为人知的美，也期待你看完之后听完之后再来和我们分享这个旅途的精彩。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听友们的真诚分享啊！有人呢也是盼着运输更为顺畅，有人盼着解锁更多的美景，有人盼着家乡更富裕啊！怎么说呢，每一份期待都是藏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呀，也是藏着对新疆交通发展的一个期盼。今年新疆一条条公路也是即将贯通，他们穿越天山戈壁，连接城乡内外，既是民生路，也是致富路，也是连心路，也是发展路啊。听众朋友们，说到今年新疆即将通车的公路啊，你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期待的吗？欢迎在后台与我们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公路的通车，见证新疆的发展与更加美好。好了，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3: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呐、健康妙招啊，还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啊，最近呢，相信大家在出门遛弯的时候啊，也会看到这个卖西瓜的摊贩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呢，也是侧面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啊，这个夏天啊，它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最近呢也是气温逐步回升，高温下呢人们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也是怎么说呢，这个出汗就会增多，也可以称之为是减肥的黄金季节。于是呢，在最近啊，就有很多人就会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会聊到啊，我最近在疯狂的减肥，我最近的减肥模式是什么样的啊，等等等等。结果呢，有很多的这个人群啊，在说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点，减肥之后会 变虚啊，也就是说咱们体重下降了，但是身体的精神头没那么足了啊，最终呢就是体重反弹啊。中医强调天人相应啊，主张的是顺应天时调理体质来健康减重。今天呢也就是说跟着公正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夏天如何借助夏天的这个力气让我们瘦下来。其实呢夏天减肥是有诀窍的啊，这个《黄帝内经》当中说过，夏三月此为繁秀，夏天阳气旺盛，人体气血运行加快，毛孔打开，排汗的功能增强，体内积攒的湿气呀，这个痰瘀呀，正是会趁着这个时候被代谢出去。现代医学也会证实，高温环境下基础代谢率可提升大概10%左右，运动的时候脂肪氧化效率会更高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减肥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体质再去瘦身啊。首先呢，我们总结出来的第一个体质就是水肿胖啊，也可以称之为是这个痰湿内阻型。表现的情况是什么样呢？体型臃肿，肌肉松软，容易累，这个舌苔厚腻啊。重点的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呢？要健脾祛湿，推荐的是茯苓、薏仁还有冬瓜皮等等等等，搭配着山药去煮着吃啊。其次就是要少吃一些生冷的啊，其次还要加着这个平时的运动啊，让我们人体发汗，午间的时候呢小憩一会儿啊。这个小憩的作用是什么呢？保护咱们自身的阳气啊。第二种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哎呦，公正你是不知道啊，我自从啊忙了什么什么事情之后啊，我觉得我的压力很大，我压力大了之后呢，我觉得我压力胖了。有的人就会说自己是什么呢？过劳肥啊。其实这种呢也是可以说这个称之为是肝郁气滞型啊，表现的情况就是情绪波动会大，常常会感觉啊这个肿胀，就是整个人的状态会发肿发胀啊，并且还没有力气啊。调治整治的点在哪里呢？要疏肝理气啊，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三花理气茶。哪三花啊？也是可以直接称之为是玫瑰花啊。另外两个花大家是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平时喝的这种感觉去加，如果说平时咱们生冷，咱们就不要喝寒的茶，也就是不要喝绿茶，是吧？咱们如果说平时火气比较旺，那就不要去喝一些像这种的红茶，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会怕热啊。还有就是最常规的搭配啊，刚才所说到的三花理气茶，就是玫瑰花加陈皮加扶手片啊，这三味啊就够用了。85度的热水闷泡15分钟，每天下午3到5点去喝，早晨5点至7点敲打一下胆经。胆经在哪里呢？啊，在这个大腿外侧裤缝线的这个位置啊，进行敲打，左右各50次。那么尤其是像压力胖的这种听众朋友们，一定是要少喝一些冰镇饮料啊，再就是保持一个心情舒畅。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胃寒胖啊，就是说啊，这个脾肾阳虚型，怕冷，手脚凉，腰肌酸软，容易水肿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肉桂。那很多朋友又说了，公正啊，我不喜欢吃生姜的味道，我也闻不了肉桂的味儿，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吃一些红肉，您可以吃一些羊肉啊。好呢，这个中医呢也是总结了几招啊，像这个饮食啊一定是要清淡啊，其次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定制不一样的饮食。运动呢咱们也不要过度的去快速的去提升这个量啊，比如说清晨先可以打一打太极拳啊，八段锦，实在不想怎么办呢啊，可以多走走路也行啊。再呢就是要敲打一下咱们的胆经啊，也就是大腿外侧啊，每天敲个50次左右就够用了。好的，相信大家听到这儿呢也是有一定的减肥小技巧了，大家也是会在这个夏天去减肥嘛，在这里也是预祝各位减肥成功。好的，也是讲到了咱们的节目尾声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哦，样子啊，你看，可以可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9: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儿就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10: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9: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7: 看看漂亮吗？这是正宗的遵西的西瓜红。
10: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1: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啊，诚信第一。
10: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9: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10: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

0: 女子足球冠军赛圆满收官，共吸引了兵团14个师市及足球俱乐部的36支队伍、61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兵团已建成各类足球场地445块，实现所有中小学校标准化足球场地全覆盖，已建成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77所，逐步形成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的全学段足球教育新格局。 继续来关注，近日新疆奇台县乌拉斯口口岸迎来2026年度首批入境货物，12辆满载焦煤的蒙古国货车顺利通关，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获批开放以来首次实现季节性连续开放。作为国家一类季节性陆路口岸，新疆对蒙古国重要陆路门户乌拉斯台口岸此前仅在每年5、7、9月分段开放，全年通关仅45天。今年5月16日 至9月30日，口岸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执行5天8小时通关制，仅双方法定节假日闭关，开放周期延长，通关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持续激活中蒙跨境贸易新活力，为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 继续来关注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26.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艺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上月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卫生和社会 工作指数增幅较为明显，已实现连续3个月正增长，信用发展态势持续优化。 最后来关注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2026年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1/4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
1: 主导地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8: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9: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开始想和林说这么一事儿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品牌都会请一些代言人，绝大多数的代言人都是明星，是吧？林儿姐觉得很多人会为了去喜欢一个明星而买一台车吗？
0: 我觉得很多朋友粉丝啊，就是比较冲动，他呢就是比如说我吧，很多年前我喜欢一个明星，然后他当时呢在发碟片，然后我就觉得
9: 碟片那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可以，但是他代言的
0: 不会。我首先要看这个车的性能啊怎么样，就是我喜欢他的颜值等等，不会因为某个明星去买这个车。
9: 我其实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身边的买车的时候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是因为一个所谓的这个明星去买这个车，好像真没有。
0: 是，
9: 但是呢，一些衣服的品牌，包括一些化妆品，玲儿姐应该关注化妆品比较多，
0: 对对对。
9: 或者是鞋子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买一些运动装备，可能我挺喜欢这个明星的，我就去买他的这个签名鞋呀，或者什么之类，可能会有。但是车领域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极少的。
0: 对，
9: 但是实际上你看，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品牌，比如说奔驰，比如说这个阿尔法罗。

0: 米欧，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品牌啊。
1: 嗯。
0: 像这个福特等等，都是以很多人的名字去命名的，法拉利也是嘛，兰博基尼也是。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在我们自主品牌里面有这么几个是以自己名字，比如说那小鹏汽车就是嘛，
1: 何
0: 小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理想，
1: 理想
0: 啊，叫理想汽车，当然它是有点谐音梗的意思，是吧，不是真正的我们那个王字旁的李，而是它是木子李，刚好自己姓李，又和理想这个王字旁这个理想，我们常说的理想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属于这个同音但不是同字。还有呢，比如说有点也有点谐音梗的意思啊，刘儿也非常熟悉的未来
1: 啊，
0: 哎，我未来汽车，有点这种这个窥见未来的感觉。
1: 就是很多朋友，比如说有这台车啊，然后他会买一些车标，比如说呢，我有个朋友他开的这台车，他后面是未来嘛，然后买了一个首富，
0: 未来首富，
1: 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0: 为什么说这个啊？因为刚好这两天不是一直在关注2026年环塔拉力赛吗？没说小米的事儿啊，环塔拉力赛，环塔拉力赛这次就是尤其是有近几个赛段，因为它分组别，比如说 T1 它是这个极致改装组， T2 T2E T3 都是这一类的量产组或者是量产新能源组获得冠军的，都是来自于我们坦克的汽车。而坦克旗下他们的长城汽车的 CEO 魏建军，在前不久其实就代言了旗下这么一台售价来到30多万的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叫 V9X。就有一些记者去采访他，说自己代言自己的车有没有心理压力。其实说的再直白点，刚才不是说到小米吗？你觉得很多人比如说买速七也好还是预期也好，雷军我觉得占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门面，
1: 有的有的，
0: 是吧，就很多人是冲着雷军去买的，因为他所打造的一些产品，很多人就是信任，我觉得更多是源自于这个人他去打造的他的商品帝国。
1: 对，
0: 魏建军其实在 SUV 领域或者是越野车领域还是很有建树的。
1: 刚才你说到这个魏建军代言是 V9X 对吧？
0: 对，
1: 然后他说他这次呢把个人的声誉和这个魏牌 V9X 放在一起接受检验，比如说从车辆的草图啊、研发打磨到生产线品质监督，还有真实路况的体验，再到购车、用车和售后，他要承担的不是一次站台，而是贯穿车辆全生命周期的责任。
0: 对，你看，其实比较难的是把一个车造好之后，消费者还买账。魏建军当初建立这个品牌的时候啊，他是有私心的，按照自己的姓嘛啊 ，WEY 魏啊，刚好有这个也有点谐音梗的意思啊，也有点谐音，当时叫魏派，是三点水的这个派，一开始呢叫就是 VV 系列，当初我还是有试乘试驾过旗下的 VV 七、VV 五、VV 六呢啊，这些车都有试乘试驾过，然后呢，确实也出现过一些负面的信息，确实自己做的不好，当初啊，20T 的发动机搭配的双离合油耗特别高，而且这个油。这个油耗方面还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后续呢，换平台叫咖啡平台，又赶上了，还当时还真不是新能源，当时呢是自混，大家都想着怎样能把这个油耗给降低，就开始也不是学习啊，刚好有一项技术是开放了，就是满30年，之前也和刘姐说过啊，就是混合动力的专用变速箱叫 DHT， 我们不是说过很多回吗？当初呢他们就引进了啊，当初这个技术应该是澳大利亚，过了30年的专利期，然后呢各个品牌都可以免费拿这项专利，然后去造这一类的产品了，他们也在使用。其实当初我有试到，比如说不叫摩卡，还有什么咖啡来着？
1: 蓝什么蓝？
0: 蓝山是吗？
1: 对，
0: 蓝山不是蓝山啊，蓝山是后面出的产品。
1: 拿铁。
0: 对，就拿铁，我老记不住咖啡名字啊。拿铁 DHT 是两档的一款油车，油耗也就5-6个，动力呢可以媲美 2.0T， 驾驶感受也非常的好。在那个时期，我觉得如果当时啊，抓住时代的这个脉搏， 把价格放在12-13万，很有机会。
1: 嗯，
0: 但就是当初啊，确实可能因为研发成本和魏牌的这个定位，导致价格其实卖到了15-16万。
1: 嗯，
0: 但是这个价格消费者还是有点不买账的。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啊，后续变成了，又变成了。

0: 另外一个名称了，依旧还是魏打头，叫魏牌。
1: 哦，
0: 牌呢是扑克牌这个牌。
1: 嗯嗯，
0: 也是从现在已经叫 3.0 时代，而且这一次 V9X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牛的点，我们不是夸这个车，之前我们好像有连线到魏牌的时候有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1: 对，
0: 还记得吗？
1: 是
0: 硅圆 S、
1: 啊、我刚才看到
0: 硅圆 S 平台，这个平台已经吸引了我想想啊，是应该是宝马，
1: 嗯，
0: 这个奔驰是和吉利合作嘛，
1: 嗯，
0: 然后奥迪是和比亚迪合作，
1: 嗯，
0: 然后这个宝马就和长城合作，
1: 哦，
0: 你看他们都向我们自主品牌来取经了，
1: 对对，
0: 然后呢这个平台说是未来有可能会和宝马进一步合作，因为他们其实也合作过光束汽车，
1: 嗯，
0: 就是原来的 MINI，
1: 嗯，
0: 也在合作，所以这个平台算是目前魏牌 3.0 时代啊，真正意义上的换代方面，之前的 VV 系列到咖啡系列，到目前为止的硅圆 S 平台，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 哎，其实我特别想说啊，就是如果是明星代言一个车企和一个这个车企的这个 CEO 代言他自己的品牌，
0: 嗯，
1: 我更愿意选择后者。
0: 嗯，
1: 你看明星他是代言拍完即走，是不是？
0: 对。
1: 而刚才说这个魏建军是以第一责任人的身份，他去监督销售承诺，或者是面对用户的反馈，并且呢去跟进售后的问题，让买车放心，用车安心。
0: 嗯，
1: 他前面直接说害怕，对不对？
0: 你怕的是消费者，你买了之后对产品不满意。
1: 啊，对，然后
0: 所以呢，他相当于是站在了消费者的这一面，
1: 哎，
0: 说你用我自己代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找我，就这种感觉。
1: 所以他用他的行动去诠释，真正的代言不是短暂的曝光，而是对用户对产品一生的契约。
0: 是啊，
1: 嗯，
0: 包括这一次你看他们也说为什么不能请一些国内的车手去开他们的坦克车去征战我们稍后会连线到的环塔拉力赛这个赛场。
1: 嗯，
0: 他也说过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希望啊让顶级赛车手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自己家里面，
1: 嗯，
0: 啊，我们自己家里面来感受一下我们自己的车在自己的土地上去征战，而且别的车手过来之后啊，因为我这两天看了很多关于环塔的事啊，
1: 嗯，
0: 就过去吃我们新疆的美食，
1: 嗯，
0: 然后呢去这个在赛场里面，哎，你别看啊，这很多俄罗斯呀，包括一些欧洲的车手，能力肯定是在的，
1: 对，
0: 这个毋庸置疑，国内也有这样的好的能力，只是我觉得从经验的角度，可能还是更专业一点啊。好，我们稍后时间也会关注到的是今年2026年的环塔拉力赛，因为之前和大家不也是关注过坦克嘛，也关注过其他的几个品牌，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好像是到了第几个赛段了，
1: 一会儿问一下我们的连线记者吧。
0: 对，应该是到第六个赛段了，是吧？第六个赛段了，到且末了
1: 啊，
0: 然后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记者已经
1: 连线
0: 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哎，我们来连线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点儿您是在哪儿？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且末大营。
0: 且末大营，又来到了全新的一个大营。今天这个赛段长不长？这个赛段难度怎么样？
2: 现在今天是组委会规定的叫转营日，就是从大营呢，从库尔勒营地来转到这个且末营地，总共长度里程是达到了450的公里，要穿越玉里到且末的沙漠公路，可以说是90%以上都是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间呢过来的。虽然说是没这个比赛，但是一路这个沙漠过来之后，跟我们这些选手呢，看到的这个景象都是很震撼的。而且有些选手呢，我了解到了，他们也是第一次进这个沙漠，就说是没有比赛，很轻松的。通过这个玉里到且末的这个高速路呢，穿过呢，中间呢有服务区，想休息就休息一下，想下来拍个照，照个相，感觉到这过得都很，比较呢，就说是今天过得要都很舒心，
0: 非常惬意啊。
2: 尤其是让人感动的是，进入到了且末县，十几公里的地方，且末县的所有的人以各种的形式载歌载舞欢迎这个环塔拉力赛的所有的人员进驻到且末。我也采访到了一位学生，他说了个环塔拉力赛听说过，但是从来没看过，今天呢亲眼见到了这些他很崇拜很向往的这些 还塔的这些英雄叔叔阿

0: 阿姨们心里面特别高兴，而且他呢还提了一筐子这个当地的这个枣送给了这些所有的这些选手，
1: 嗯，
0: 就很高兴很喜庆的这种。
1: 嗯嗯嗯，我们都知道今天啊，我前面以为是有赛段的啊，相当于今天是一个休赛日，然后是一个转营的一个日子啊，从这个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过程呢有400多公里。刚才您说啊，也是有路过玉里是吗？
0: 对，我们走的这个路是在玉里至且末的这个高速路。
1: 哦，高速路上，
0: 啊，
1: 嗯，哎，
0: 也
1: 不
0: 是
1: 无玉吧？是相当于是另外一条路是吗？
0: 玉界高速路。
1: 哦，明白了啊。
0: 嗯，
1: 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啊。嗯，因为乌玉从去年开通到现在就一直特别火啊，大家往那边跑都会想去看一看我们天山胜利隧道啊。然后今天相当于是走的也是一段高速公路。其实今天非常的惬意，但之前也和我们的陈黎明有做前期的一些沟通啊。之前因为是天气的原因，摩托车的赛段是有部分取消，也有一部分呢是缩短了赛程，也只有我们的汽车是在跑。首先问到昨天啊，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到我们，因为成绩没有公布。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前大概已经过了5个赛段加一个排位赛了，这5个赛段之后车手之间的成绩差距大吗？然后之前我也看到到了像坦克品牌的整体的表现成绩是不是特别的突出？
0: 嗯，现在呢就说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总共是150多台的这个发车呢，截止目前来说已经可能有个50多台已经退赛了，
1: 1/3。
0: 由于各种的原因，要不就是罚时，要不就是由于车辆的问题，要不就是由于撞车，确实是没办法修复，说这就退赛了。从成绩上来看，我觉得来说今年来说可能比较，因为前面就4个赛段嘛，摩托车 SS4 没有发车，由于这个天气沙尘暴的天气，
1: 对，
0: 原因没有发车。为了组委会考虑到安全的角度上来看，现在呢刚好呢我也呢就说是邀请到了我们这个本土车手叫扎克尔，他呢也是参加过环土拉力赛的，对这个摩托车来说是比较是很是了解，他是已经参加了好多届了，也拿到了很多冠军。
1: 嗯，
0: 来让我们跟他聊一下。
1: 可以可以，好的啊。是我们的这一次，
0: 我把这个现在电话给我们扎克尔啊。
1: 好嘞啊，这是我们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我们的摩托车手啊，扎克尔。扎克尔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首先，我们能简单回顾一下之前的几个赛段，因为今天没有比赛嘛，我们非常惬意的可以从一个点到一个点。之前是因为有一个赛道大风的天气和风沙的原因啊，有一个是取消了，其他几个赛段，尤其是应该是爱丁湖赛段是吗？长达400多公里，这个赛段基本上是拉开成绩的一个赛段，也包含之前的库木塔格沙漠赛段，还有再往之前从乌鲁木齐，到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对，第一个赛段啊，第一个赛段到林海拔这个赛程段，所以整个比赛来看的话，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惊喜的地方？
2: 惊喜的地方，
1: 嗯，或者是难忘的也可以。
3: 或者换一个问题。
1: 或者是这么问您吧啊，哪个赛段您觉得比较难，或者是在赛段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想去介绍的一些内容？
2: 我觉得第一个赛段非常可惜，因为我年年爱丁湖拉力赛那个环塔拉力赛的时候都跑那个赛段，但是我第一个赛段的时候迷路了。
1: 第一个赛段迷路了是吗？
2: 作为一个好的老换的作为一个当地车手，我迷路是
1: 不应该的感觉啊，太可惜了，
2: 不可思议的那种。
1: 然后
0: 前面再把你带偏了，
1: 在比如之前那个特别长的赛段成绩怎么样
2: 啊？什么
1: 其他的赛段成绩怎么样？
2: 其他的赛段都在第二。
1: 嗯，都还可，都在第二是吗？
3: 嗯，
2: 龙正金也是第二。
3: 哎，我特别想问扎克的是，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摩托车和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卡车啊，或者是其他的
1: 赛车
3: 、啊，它的难度在哪里呢？
1: 就您觉得一个人去跑环塔是不是难度更高一些？难度在哪里？
3: 对，
2: 哦，就是摩托车是摩托车难度是最高的。
1: 嗯，
3: 对，
2: 因为摩托车。就是全靠自己，修车靠自己，看路书也
1: 是
2: 靠自
1: 己，
3: 是是，
1: 嗯，然后迷路自己找路也是靠自己，
3: 靠比较孤独，
1: 嗯，
2: 对，
1: 在之前几个赛段当中啊，有这个有没有遇到一些险情，就比较危险的时候？
2: 昨天那个。昨天赛段最后一百多公里的时候，突然变成那个河床了。
1: 哦，河床。
2: 我们在河床里就是很多出冲沟嘛，出冲沟突然变赛道，就是有一点危险。那个水冲沟，我们就是前面是高速路段，直接来到那个水冲沟的时候，有一点危险。昨天我差一点摔了。
1: 哦，差点摔了啊！要注意安全。
3: 嗯，
1: 我昨天看了一视频啊，因为我刚好在那个媒体群里面，有一位摩托车车手啊，他那个后轮胎爆了，硬硬的跑了大概几十公里回来了，这真的是太难了啊！好的，希望您扎克尔可以在之后的赛程当中继续加油，我们取得好的成绩，可以把联系交连我们的手机交给我们的记者陈立明好吗？
2: 好的，
1: 谢谢您，
2: 谢谢
1: 您，
2: 你们也辛苦了。
1: 好，谢谢啊。
0: 好，主持人。
1: 哎，好，陈立明，有几个问题还是问到您这儿吧啊。刚才你也应该是和我们的车手扎克尔聊了很多很多啊。刚其实我问到他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呀，好几个赛段，也包括我搭档林子也问到了啊。摩托车的车手啊，其实是比赛赛程过程当中啊最难的。你看每年啊，摩托车手大多数还真的不是因为赛车，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他太容易出问题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摩托车是肉包铁，是吧？所以它真的是很危险的。
3: 哎，我想问一下陈立明，就是摩托车和其他比如说卡车啊赛车，它的就是这个赛段
1: 一样的，
3: 对，一样吗？
1: 一样的。
3: 那这样太不公平了吧。
0: 一样，基本上
1: 和摩托车竞争啊。
3: 我的意思就是摩托车因为它本身就是比较危险嘛，对，和赛车完成同样的赛段，
1: 所以说最后发车，它是最后发车，要拉开一定的距离，
3: 挑战度更高，
1: 对，
3: 更难一些。
1: 刚才您有问到，比如说扎克尔前几个赛段有没有一些难点，或者是这个作为摩托车车手而言，在尤其是那个超长赛段当中啊，他也说第一个赛段是有迷路了，后面应该就好很多了。他也是一位老车手了，然后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让自己特别惊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让你觉得哎特别值得说的事儿，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0: 他刚才我也了解到了一个，他是觉得就说这是本来是第一个赛段，就 SS1 赛段的时候，本来就是很有把握的事情，结果呢，
1: 迷路了，
0: 就迷路了，而且是他领带的这些路，他一迷路，结果带着后面的摩托车手呢，全都是迷路的。说说他那个出来以后，就给我们讲，哎呀，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应该的，因为作为一个新疆的。这个摩托车的老人来说，也参加过环塔，那个大卡，他讲了很多届的这个，这个环塔，结果呢，就说是在最不该犯的错误的地方犯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已经过去了，实在也没办法。而且呢，现在是由于 SS4 那天气的原因，摩托车的取消发车了。就前面三个赛段来说，目前来说它是排在
1: 第二位，就是他。这个带偏了很多车手，那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发声了，或者是大家的成绩都一样，可能稍微差一点，所以现在排名靠前的是不是可能之前发车比较晚的一些车手，没有走错路的车手，有可能是啊。我们后续也关注一下成绩单。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且末的这个大营了吗？
0: 对，已经现在到了且末的大营了。且末大营呢，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还可以，但是到过南疆的都知道呢，这个天和我们乌鲁木齐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1: 那边干一些，
0: 灰蒙蒙的，感觉到上面一层雾，对，盖着这个天，同样也是风也很大。
1: 好，那就给明天的赛程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挑战了，因为之前我们也和陈立明有聊过啊，最难的赛段 才刚刚来临。
3: 哦，
1: 后面的这个叫且末天险赛段，
3: 嗯，
1: 嚯，能叫天险？
3: 能难上加难，
1: 对，最难的应该就是在这两
3: 赛了。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休整期，我们的选手都会做些什么样的

0: 工作呢？
1: 他现在是休整期，也就转营期。转营期的话，就是整个把大营呢从，库尔勒呢转到了且末来呢，他有些赛车，你像那个轻一点的东西，像摩托车这些东西，他拖车拖过来的。
2: 嗯。
1: 对于这些，这个赛手来说就比较很轻松，但是其他的这些，赛车来说，基本上他都
2: 还是开过来。
1: 开过来的。前面我也说过，就是由于今天不是比赛，说是大家都很轻松，沿途可以到这个服务区呀，到停车区下来拍拍照呀，
2: 打打卡，
0: 休息美食，
1: 但是这个呢，由于就说是赛车嘛，肯定就是这个速度比较快，而且呢，这个就是安全那个两地的这个公安部门呢，也是前面呢带路，就是压着，一直呢平安的、安全的。碰到了这个
2: 铁
0: 幕
1: 大印。
2: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平时开车在高速路上啊，这个100的话觉得不是说特别的快，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些赛车在马路上，他想跑100也是非常轻松。你要知道之前，如果我给你发了几个，你看到没有，他有一些这个第一视角的镜头，车手在车内，在一些非铺装道路上基本上就是在134、145，
0: 哇，
2: 就这个在我们的柏油马路上都是超速的，他是在赛道里面，而且你不知道万一最害怕的，万一前面有一个坑，
0: 对，
2: 或者是有石头，如果撞上的话就非常的危险啊。行，好，时间关系，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我们滨塘广播电视台前方记者陈黎明给我们介绍的前方关于环塔赛事的赛况，然后您也注意安全，我们在明天依旧会在老时间和大家关注更多环塔的一些情况。先和你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陈黎明。
1: 好，再见，主持人。
2: 好，再见。
3: 带着恰到。
2: 好，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我们稍后的时间也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我们的后半段的节目啊，就主要和大家关注到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品牌。其实今天依旧关注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比亚迪。因为比亚迪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陆陆续续上市了很多，关于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尤其是在前不久，我们其实和大家关注过一个车，大唐。
0: 刘
2: 姐还有印象吗？
0: 对，一款新车。
2: 然后对，还没上市呢啊，还没上市呢。预计呢会在6月份。我也非常期待啊。今天我们关注的依旧是比亚迪，而且关注到的是王朝网汽车。其实我在关注的时候特别想说一下旗下有几个可能没说过的车型，但是我们今天这位经理啊，之前和大家沟通的时候还是极力的说，哎呀，特别想见让大家过来看看我们这个最新的旗舰级别的这个唐这款产品。我说能不能说说其他的，说也可以，当然唐的话建议大家过来看一看，毕竟现在还不能试车试驾，好吧。还有一个啊，就是今天是一个节气，我也是知道的啊。
0: 小满。
2: 对，小满。就说明天越来越热了。
0: 对，
2: 是吧，
0: 而且呢就是到了夏天啊，一些农作物成熟的时候了。
2: 是的啊。好的，我们也会稍事休息片刻。接下来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滨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个方式也可以 88268828,8834882 和884582, 也就是热线的方式，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买车卖车都是可以的。
0: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啊，那想看电视直播没有问题，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
3: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 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室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4: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5: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6: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5: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0: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自。
2: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是来自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比亚迪汽车。我之前看了一下啊，旗下的腾势啊、方程豹，绝大多数都已经更新到了二代刀片电池的版本。而比亚迪王朝也好，还是海洋也好，其实也有部分的一些车型都是更新到了二代电池的这个版本。说现在这个产量啊，特别的紧俏，即将会在六月份上市的这台大唐，也是比亚迪王朝旗下的，这个唐的不也不算它的同级别车型啊，又是一个升级版，叫大唐了嘛。后续可能还有大汉，
0: 这
2: 都会有。
0: 还没有上市，但是店里已经有现车
2: 了，有展车了
0: 啊，
2: 有展车了。
0: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呢，就是旗下有几个车，其实我们没有说过，但是其实特别想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些介绍，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销量。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0: 我们来连线比亚迪王朝新疆新创博雅店的范经理。你好，范经理。
7: 我好，主持人。
2: 你好，范经理。首先还是问一下大唐的事儿啊，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之前我们新疆好像就那么一台，现在是新创博雅店，这家店我们家店现在也有这台车了是吗？
7: 对，是的，来到。
2: 过来看车的人多吗？
7: 很多，热度，这款车的热度丝毫没有减弱，一个月了。
2: 我特别纳闷一点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很多品牌这种大车，好像到了今年特别特别的受欢迎。您觉得这种大车受消费者青睐的原因是什么？
7: 我感觉个人认为啊，大车呢，首先就是满足了一些有两个孩子或者是有多成员去乘坐的车的一个日常通勤场景。如果以前要是想买一个七座或者是六座的车的话，价格都不太便宜啊，价格肯定要上到40万以上了。就我代表作有什么理想呀、问界呀，这些的品牌的车，就像比亚迪在这一块一直都是短板，就是确实是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六。
2: 我刚稍微断了一下信号。没事，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也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自己的旗舰级别的产品。其实啊，说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问啊？刚好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同事，其他部门的啊，也和，因为他刚好他刚换车，他考虑的是一个，他就要一个大车，他呢是一辆这个应该是18年左右的一辆大众宝来，他说哎呀好后悔当时买这车，我说你当时在这个价格，去买一个十 15万左右、16万左右的车，好像也真的当时啊，就是18、19年，也就是大众啊、丰田、本田之类的啊。你看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转变，他就要是大，当然他买的还不是比亚迪，买的是方程豹。但是呢，他觉得那个方程豹啊，他看那车太漆，觉得后备箱又有点小了，但是最终还是下单了啊。嗯、所以大唐这个车目前店里面这个展的车是一个就是纯电动的版本是吗？
7: 对，现在大唐目前只出了纯电动的版本，因为它的续航来到了950公里最长，130度电，完全是够我们日常通勤使用了，完全非常足够了，
8: 没有续航焦虑。
2: 四驱版是不是也能达到800多公里了？
7: 对，它现在目前露出来的版本一共有三个，一个是800公里续航，一个是850公里续航，一个是950公里续航。
2: 嗯，就是950和850应该是不是一个电池啊？
7: 电池都是一个电池，就是它的电池度数应该是有所不一样的。
2: 嗯，好，插混车我其实也看到相关的信息了，所以等到6月份正式上市的时候，插混车是不是大概率还是有的？
7: 大概率是没有的，主持人，因为现在纯电车的热度，它比较高，因为像这么大一个车，这个车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信息就是，总质量是3.5吨多。在这个级别里面，你上到油车，它的油耗也不低；你就算上到混动车，它大概率油耗也不太会低。所以就是以纯电为主。现在买车有1.5年的免费充电，你想多划算？
8: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就是纯电车是一个趋势，就很多人想去接受新能源汽车，我先买一个插混车。开着开着觉得每天充电很麻烦，那干脆就买纯电吧。
2: 要插混车啊，算是一个妥协。
8: 对，
2: 对吧？你说我平时用电，然后偶尔高速或者是没电了，你说我去加油也可以，这个相当于两条路都可以走路嘛。
8: 是。
2: 我这儿就看到大唐啊，就是很多网站里面已经出了这个200公里和400公里插混的版本了，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啊。然后订单其实也有段时间，因为早就开始预售了嘛啊，预售价说是25万起，然后也有7座、6座，不知道会不会有。哎，刚好问一下，店里面的是个7座还是6座的版本？
7: 它的布局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属于7座的布局。它的布局的形式呢是前排有2个座椅，第二排有2个座椅，第三排是3个座椅，就是2+2+3，这个座椅布局，就是它后排第三排可以电动去调节放平，也可以把它放平当做一个6座车去使用，我觉得这个空间布局利用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或孩子这种场景，老人身体年迈一点，坐到咱们第二排最舒服的位置，咱们小朋友坐到第三排，非常的宽敞，然后包括第三排也有独立的出风空调的出风口和座椅的加热啊，都是配备到了。
2: 我看啊，这车在10多天以前预售的订单，说是已经有像10万台了，这都10天之前了啊。
7: 现在这个已经快10万中了，
2: 应该10万多了啊。行，我们也拭目以待。当然，这车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当然是这个预售价格方面，会真的只有25万起吗？
8: 我不敢相信啊，
2: 对吧？
7: 这
2: 个5.25米的车，
8: 对。
7: 对预售价格来说的话，得卖个关子，具体谁来公布呢？就是我们比亚迪的总经理王传福或者是陆谦总经理去公布。因为现在呢，这个价格还在商议中啊，咱们大概推测呢，跟这个价格预售价格应该差不多。
2: 好，
7: 这个价格。
2: 其实为什么就你看问了几个问题，我觉得都是核心啊。一个就是到底是只有纯电还是说有插混？因为纯电刚刚说了续航也都是800公里起步了啊！之前问过玲子一点，我包括我也问过我自己一点。一辆纯电车它的续航到底多少？我觉得就尤其也包含像我在我们西北地区或者是比如东北地区比较寒冷的地区的话，也能达到正常使用的一个标准。其实我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啊，这个标准呢可能是1000，但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唐，这么大的车身。这个5.2米这么重的车身，最长续航也可以在950，已经和我心目当中1000公里就差
8: 了
2: 50公里了。
8: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百公里加速3.9秒，这是真的吗，范经理？
7: 对，它采用了目前我们比较先进的电机，但是电机的型号和转速目前不能给你们说啊、还是上市发布会给你们说。但是零百加速3.9秒，哎、是咱们已知的数据。
8: 哇，你看这么大的车加速这么快，
2: 3.几吨呢啊！
8: 而且刚才说它的续航是950公里，
2: 950是一个后驱的、两驱的版本，
8: 配上比亚迪的闪。

0: 通，我觉得大家都有后没有什么
1: 可以期待一下，
0: 哎，
1: 好吧，到时候关注关注啊。所以你看刚才为什么我说这个续航的时候啊，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们之前一直在说一辆纯电动车型它的续航一定是有一个合适的一个这个度数，就比如说一辆小型车它就大概可能四五十度就可以了，一辆中型的 SUV 可能到了八九十度，一辆这种大型 SUV 可能到了一百多度，但是它重量毕竟在这摆着呢，所以我也非常期待啊，这个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这台车型最终的一个上市。还有一个想问问啊，就是这车现在预售的话，还是到店里面预售，还是说通过这种 APP 的方式也可以去预约？
2: 现在只能说来店里看实车，然后在比亚迪的官方 APP 里去下定。下定呢它是属于盲定的范畴，它定的不是车，定的是什么呢？定的是权益。它这个车现在预售有三大权益，一个就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它有个一年半的闪充权益，就是这一年半你用车开车的花费我给你包了。第二个是三年的保养，咱们纯电车让你去试水三年，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从油车转成电车的用户群体，就保养会不会很贵呀，会不会牵扯到换电池呀等等的一些顾虑啊，让它有所打消。第三个就是个性化推荐配置，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双拼的车身，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呀，我想要一个，比如说要一个叫赤地红的颜色双拼，哇，那个气场真的很足呀。然后我们的展车呢是个叫千山翠的双拼，真的很漂亮。就是以前呢这种双拼色车身以前都是在合资车上面豪华高端的迈巴赫，才有的。咱们现在如今国产车也有了，
1: 档次
2: 非常的高，
1: 很漂亮。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啊，一定要有一些颜色的凸显。五米二级的一个车长啊。好的，行，感兴趣的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一台大型的 SUV 感兴趣，可以到那边了解。当然，刚才也问到我们范进了一个问题啊，这车到底有没有插混？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好不好？因为我不是查到的啊，而是我看了很多信息。
2: 这个活动呢他已经在工信部已经备案了，但是具体的上市时间、发布时间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1: 我非常关注的是那个插混到底有没有。
0: 想问一下范经理，既然他的这个上市初期订单量那么大的话，如果提车肯定是要等稍微久一点时间，是不是？
2: 这个具体以上市，然后您的订单你早订你就早排队，因为现在确实算是一个爆款了。比亚迪今年呢，它的产品定位是不做量，只做爆款，就是咱们每一款产品都做得精，后面未来还有什么大汉车型，也拭目以待一下。
0: 说不定还有什么大明，是不是？
1: 大唐盛世，
0: 对，
1: 你看我们一直都知道啊，在我们唐朝啊，大唐盛世，这个唐从他自己原本的唐变成大唐，汉呢从汉到汉 到后面的大汉，
0: 看我们
1: 后汉，你看我们就是知道学历史就知道有后汉这么一说，我们叫大汉啊，可能会好一点啊。
0: 这款车你看，亲民的定价，很大的空间，还有强悍的性能，还有这个无忧的补能，满满的豪华配置，而且它的价格是25到30万，
1: 只是预售。
0: 预售啊，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 SUV 市场，很少会有对手
1: 了吧？我预测可能是239,800，24万出头的样子。我预测啊，这是我个人的预测。行，
0: 我预测25万起。
1: 他说了25万吗？
0: 对。
1: 然后他到时候上市肯定会再便宜一点，
0: 好好好，
1: 这是一贯的套路啊。行，我们来说一些比亚迪旗下其他这个朝代的一些车吧。然后就目前为止旗下的秦呀，还有宋。我在前方特别一直想说那个那台 SUV 叫元 UP， 也是个纯电动的小型 SUV。就在我们新疆，好像纯电动的这种小型 SUV 肯定比小型的那些个纯电的，比如海鸥啊，包括那个海豚，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卖得更好一点。所以这些车目前为止的话，是不是都有现车？
2: 目前的话，小型 SUV， 比如说像我们元 UP 系列，还有海豚，我们那个友商的海豚呀。还有海豹系列已经被卖的断货了，
1: 卖断货了
2: 也只能订购。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呢是现在目前是二代刀片电池跟一代刀片电池的这个交替有很多客户说你这个现在上的新款车大唐已经是二代刀片电池了，咱们上的宋 Ultra 也是二代刀片电池了，那我会不会10万级别以内也会上二代刀片电池？有一部分客户在等二代刀片电池，还有一部分客户呢，确实现在油价齁

0: 不住了，哎，
1: 是
0: 就要先架设围墙了。
1: 嗯，是。还有一个，你刚说到这个电池这个事儿，二代刀片电池，它其实一个是电池容量更大了，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充电效率方面。刚好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之前看了很多很多的媒体人在说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如果在能有慢充的情况之下，还是尽量选择慢充会对电池会更好？您觉得怎么样？
0: 嗯，首先这一点，主持人说的特别专业，能慢充就慢充，但是这个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三电有终身质保，
1: 嗯，
0: 就是您怎么方便怎么来啊，车是以人为主啊，不是说你去伺候他，所以你有条件你就慢充，没条件你就快充，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如果快充的话你等待的时间比较短，
2: 对，
0: 所以就是你人的体验感会更好。
2: 对，
0: 哎，你加油和现在充电一样快的速度，
2: 嗯，
0: 哎，那我为什么我不选择一个价格更便宜能跑得更长的一个车呢？
1: 嗯，
0: 对，这是
1: 充电更快的车。
2: 而且这个电池是不是充放电能达到上千次？
1: 嗯，
0: 对，
1: 一般就是三千。嗯，
0: 就是一代刀片电池宣称的是三千次循环满充满放，
2: 嗯，
0: 不衰减。
2: 对，
0: 啊，现在二代刀片电池的具体素质那个具体的数据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它的能量密度还有它的安全性，
2: 嗯，
0: 都已经得到了验证。
2: 嗯，
1: 是的啊，这个其实特别像手机，像小手机，你看现在动辄120瓦、150瓦，十，
2: 嗯，
1: 来分钟就可以充满。
2: 对对对，
1: 很多人说我拿个慢充会不会为电池好一点？我就用快充，我两年我换块电池就完了。
2: 范经理说特别好，
1: 很多人觉得可能这个车的电池可能价格还是太贵，但是你想一想，三年之后说不定电池就很便宜了呢，
2: 哎，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嗯，
2: 车是为你服务的。
1: 对的啊，好，再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方面啊，秦，据我了解的话，现在价格，又比去年又下探了比较多，最便宜的798的车现在如果下来6万多应该都能下来了啊，也包含可能很多人更愿意去选择这台车型的89800的版本，续航直接来到了210公里，你基本上坚持个一周多的时间是没问题啊，当然像我们单位稍微远一点可能坚持不了，那正常在市区里面的话一周应该差不多，所以现在价格方面是不是又有所让利，尤其是前代的刀片电池的版本？
0: 对，是的，现在咱们主持人说的那款210公里的续航的车，我们也有所优惠，然后再叠加上我们补贴呢，这个车价直接来到了7万多。
1: 嗯，7万多块钱，能不能说一下中间大概包含了哪一些具体的优惠项目？
0: 第一个是我们店端和厂家的优惠，下来开票价咱们开的是81800。然后还有一个兵团的烧尸的补贴，有个7000元，
1: 嗯，
0: 下来的话就是6万4左右。
1: 嗯，刚您说到我们兵团的补贴是首购补贴吗？
0: 对，是首购补贴，就是如果要是咱们名下没有旧车做置换，
1: 嗯，
0: 哎，你可以来到我们兵团烧尸的区域，
1: 嗯，
0: 来做一个首购补贴，你在这里买车，哎，你还能得到补贴，不一定是你非要去整一辆二手车去代购年限，
1: 嗯，而且二手车就算您想整的话也得这个暂时也现在办不了，对吧？他要求的是去年的应该是3月份之前了，是吗？啊，有一定的时间年限的一个要求。还有啊，就是这个车型其实我们说了太多太多次了啊，它又是纯电续航也够了，满油满电呢也能直接奔着2000多公里去了，实际上你使用的话1780是没任何问题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型呢，这个电车的优势包括插混车型的优势其实都体现在这台车型上面，从它的销量方面其实也看得出来。我想问一个其他方面的啊，可能很多人不容易关注，本身呢这是一台 1.5 自吸的车，我真的把它电给跑完了，我用它的发动机去跑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溃电的一个情况。就我比较担心的是在溃电的情况之下，这台 1.5 的发动机驱动车辆的话能不能，哎，开起来也相对比较平顺，它也开起来没有说可能一些顿挫，尤其是它是一个专用的这个插混车型的专用变速箱，所以在没有电了之后我通过油去跑的话对这车有没有影响，然后它的驾驶感受怎么样？
0: 哦，好，我给主持人回答一下这个方面问题。确实这个问题很多客户在问到，因为我们刷到网上的视频，高速的失速呀，这个电车跑完了之后会不会把我扔到路上了呀等等的一系列情况，
1: 嗯，
0: 都会有客户问得到。回答一下，就是如果咱们的电跑光了以后，它现在是第五代的混动技术，它里面有一个模式叫 AI 能耗模式，就是 点开了以后，它会根据您的道路的情况还有你的车辆的情况去实时的调节油驱动还是电驱动。然后您说的顿挫的问题在这款车上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它是混动的专用变速箱，就是个单档的。
1: 嗯，
0: 它只有一个档位，就相当于燃油车的高档位，就是五档。它只有在速度特别高的时候才会去介入发动机直驱车辆，所以在这中间它是单档的，就跟您骑电瓶车是一样的，它是没有任何顿挫的。
1: 嗯，
0: 然后再说一点，就是这个车现在跟以前的第四代发动机比起来呢，这个车目前不会失速，原因就是在于这套 AI 能耗管理的大数据模型里，因为它会给一些不知道怎么去操作设置的一些客户群体，它去自己的切换，咱们是纯电跑，市区里它是电驱动还是油驱动，还是发动机直驱，还是它增程模式，不需要我们设置这么多模式了，只需要一键 AI 能耗管理，非常的方便便捷。
1: 嗯，我刚说的其实特别极端了啊，但实际上你看啊，比亚迪其实绝对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尤其是这个大家比如说有开过比亚迪都知道，它有一个预期值啊，10%、20%，一般设置在20%，20%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能量回收了，
2: 哦，
1: 它电量就会在这儿啊，你不会跑到0%的，
2: 嗯，
1: 它这就是电池的一个优势所在，不像我们手机，能用到0%关机了。
2: 你知道当时我开这个混动车的时候呢，我就一点点看着那个电耗完，我就担心它到转到这个刚才
1: 油
2: 那种感觉是怎样的，我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结果就还好，就比较平顺，
1: 比较平顺啊。行，这个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再说一说那个宋吧。宋目前为止有多少优惠？
0: 宋 Pro 的这款车型的话，有两个配置，现在是三个配置，有133公里续航的和220公里续航，还有一个是新出的叫飞驰版，是301公里续航的。
1: 嗯，
0: 大家可选性比较多。
1: 哟，
0: 首先我们说下标配的车型吧。
1: 嗯，
0: 这个车呢，目前能优惠13000，就是在指导价上减13000这么个优惠区间。
1: 嗯，
0: 如果要是想要更高的续航的话，220公里和300公里的续航得到店来看一下实车，具体的方案得算一下，这没办法再报了。
1: 好，飞驰版其实更便宜了，我看了一下，而且续航里程也更大了啊。
0: 对，就没办法再报了。
1: 好，这是新款上的，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于比亚迪王朝新疆新创博雅店的范经理，介绍一下我们店面在哪儿好吗？
0: 我们店所在的位置是兵团十二师的天恒基汽车城，在咱们旁边有邻居丰田和腾势汽车中间。
2: 嗯，
0: 然后欢迎大家来看到店来看大堂体验一下。
1: 好了，再次感谢范经理，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范经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昨天，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金河县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国内外26支参赛队伍，16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本届赛事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赛里木湖景区及舞狮双河市举办，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518公里，赛段途经草原、沙漠、湖泊、山地等多原地貌。此次赛事将持续至5月25日，在环赛里木湖景区赛段举办闭幕式和颁奖仪式。继续来关注到，昨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围绕计量筑牢信任基石这一主题，自治区举办了2026年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近年来，新疆计量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全区共建社会公共计量标准1558项，成立自治区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10家，累计制定修订地方计量技术规范220项，量值传递溯源能力基本满足各领域计量需求。继续来关注到，6月1日起，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将开航，届时乌鲁木齐直飞法兰克福仅需8个小时，较此前绕道中转可节省4到8小时，大幅缩短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空中飞行时间，为亚欧跨境出行再添空中捷径。最后来关注到，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097亿元，同比增长3.9%，非税收入15307亿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了解你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5: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田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6: 田旭，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第三届秘书，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耳聋防治专家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

0: 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会第八届通讯委员，主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科研专项青年优培项目一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首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执笔参与编写树中面神经监测专家共识第一作者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十篇，其中 SCI 两篇，主编著作一部，副主编著作一部，参编著作五部，擅长各种耳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耳显微和耳内镜下各类型中耳乳突手术、耳硬化症手术、人工听骨植入听力重建手术、人工耳蜗植入、辨神经及侧颅底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上午。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田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田主任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田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哈，耳硬化症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会稍有一些陌生，听起来有点小众哈。首先呢，我们请田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耳硬化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关于耳硬化症呢，其实它的名字呢是很容易被大家误解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说整个耳朵变硬了，而是指我们耳朵里面呢，就包括我们的听骨微小的骨头发生了变化，它不会动了。具体的来说呢，耳硬化症呢是以一种我们叫做内耳迷路的骨质密度呈海绵状改变为特征的病变。以后呢它会形成新生骨，新生骨呢骨化变硬，那我们就称之为耳硬化症。那它在医学上呢其实是主要是在累积的是我们的灯骨，包括我们的耳蜗迷路。
1: 那我听说哈，这种疾病它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哈，就是安静的时候听不清，吵闹的时候反而是听清了。那这种矛盾的症状在医学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它是为什么呢？什么样的原因呢？
2: 这个现象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在医学上称为它伪视误听，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就是闹静反聪，就是越是在吵闹的环境中听得反而越明白。那这是一个耳硬化症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那简单解释一下原理呢，耳硬化症患者呢听力 下降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内耳的，刚刚我前面提到的是灯骨的活动受限或者固定，导致我们声音传导障碍。在安静环境中呢，患者可能听不清别人的正常说话的声音，但在嘈杂的环境中呢，背景噪声实际上是被屏蔽掉了患者的低频调查的低频声音，而相对于高频声音来说的分辨率清晰度反而会提高，所以患者呢反而觉得听的高频的声音听得会更加清晰。这种现象听起来很门络，但实际上是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一个人在安静的图书馆听不清别人说话，或者但是在菜市场 KTV 嘈杂的环境中反而听得清楚了，这就要警惕有可能是耳硬化症的可能性。
1: 所以说耳硬化症会带来的是听力的这个下降哈。那么它跟咱们常说的比如说老年性的耳聋，或者说孩子容易得的这个中耳炎，他们是有什么不同吗？咱们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初步去区分和判断的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三种疾病呢虽然都可能引起听力的下降，但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就首先来说到耳硬化症与老年聋的区别。老年聋呢属于我们一个感应神经的一个听力的下降，那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内耳的毛细胞或者听神经逐渐的退化的结果。那它的特点呢往往多是个双侧对称性的听力下降。高频听力下降呢

0: 是最先出现，完了言语分辨能力呢显著的下降，那就没有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闹剧反聪的现象。而耳咽患者的听力损失呢，早期呢以传导性的听力下降为主，晚期呢才和累积耳蜗以后呢和导致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刚刚说了，我们有典型的如果症状的发病期呢，有典型的闹剧反聪的现象。
1: 嗯，
0: 与中耳炎来说的话，就特别说中耳炎里面有个类型叫粘连性中耳炎，与耳咽患者呢特别的相似。那这个来说呢，鉴别起来呢，就是首先它的发病年龄。那对于这个中耳粘连性中耳炎来说，它往往是青少年多发。
1: 嗯，
0: 对于耳咽患者来说的话，往往是成人，相对多发。家族呢，往往中耳炎呢是没有一个家族史，耳咽患者呢，它有部分的有遗传的一个倾向。
1: 嗯，
0: 常常呢，粘连性中耳炎呢，就是这个患者呢，有可能他较小的时候，婴幼儿期间呢，有可能有这种中耳炎的感染的病史。对于耳咽患者患者来说是没有的。刚刚我说了，还有非常典型的一个闹剧反聪的现象。
1: 嗯，
0: 对于中耳炎来说呢，基本连是很少出现的。
1: 嗯，
0: 还有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个耳镜的检查，就可以发现的耳膜呢是不一样的。中耳炎呢往往会有内陷呀，或者有一些活动受限。但于对于耳咽患者来说的话，它的那外耳道鼓膜基本是正常的。
1: 嗯，
0: 对于听力学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就可以看到，对于中耳炎的患者来说，就是我们有个声导亢，包括听力呢，往往也是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对于我们专业的来说的骨室图呢，中耳炎是个 B 型的曲线，对于耳咽患者也是 AS 个低分的型的一个曲线。
1: 嗯
0: 嗯，还有我们的影像学鉴别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像学来说的话，我们通过颞骨的薄层的 CT 的扫描，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耳炎症的病变来说的话，它骨室里面啊，包括我们骨头里面，往往提示它有一个气化不良或者有炎性组织的改变。对耳咽患者来说的话，我们中耳骨室，那它是基本是完全是正常的，气化也是非常良好的。
1: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比较好奇哈、啊，比如说像这耳咽患症的话，咱们耳朵里的这个骨头它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变硬了，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0: 那对于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就涉及到耳咽患者它的发生的一个病理机制。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来说的话，目前来说大家呢，目前还没有完全明确的一个机制，但是说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些的研究啊，它是一个与多因素有关的。其实，在病变发展过程中呢，耳咽患者呢，它是对于我们解剖来说的话，它是内耳迷路中间呢有一层内生的软骨层。
1: 嗯，
0: 那这个70%-90%呢是位于窗前列，那在病变的活动期呢，这骨迷路的中间的这个骨质呢，就会存在一种的溶酶性的水解酶的作用下呢，发生局部的骨质的分解吸收，我们成为一个破骨的过程。
1: 嗯，
0: 同时呢，会局部呢由血管增生，带至于黏膜的黏多糖的沉积，还有不成熟的这种嗜酸性的海绵状的松脂骨的一个形成，这是它早期。随后呢，就要进入相对的稳定期。那我们这个血管就像我们的骨质会变硬化，管线会变就。变小，周围的大量的钙质会沉积，
1: 嗯，
0: 那沉骨活动会特别的增强，完了形成了一种嗜酸的网状骨，再就变成了不规则的新生的骨质，那这个呢就会导致它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硬化的过程。
1: 嗯，好的。
0: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因素呢，就是刚我说的有遗传的因素，
1: 哦，
0: 还有一些种族的因素。那这个呢，往往是在白种人，在那个欧美人的发病率会更高。
1: 嗯，
0: 那他的家族呢也存在那个遗传的倾向，还有就内分泌。内分泌呢会有一些，尤其是呢，我刚刚看到它是骨质代谢呢与我们内分泌激素的水平，特别是雌激素的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这个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还有我们一些自身免疫的一些炎症的改变，包括骨代谢异常，有些骨代谢异常，比如我们说的那个小孩的佝偻病，包括软骨病、脆骨病，都有可能都会对它影响，还有一些风疹呀、麻疹的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嗯，
0: 这是一些。大家目前来说相对比较认可的一些因素。
1: 好的。另外我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哈、啊、就是耳咽患者它是偏爱于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在怀孕生宝宝之后会更加容易加重，这是真的吗？
0: 这个说法也是真的。
1: 嗯，
0: 那就是目前来说呢，已有的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显示呢，女性的发病率确实要比男性高个2.5倍左右。
1: 嗯，
0: 它的发病年龄特点呢，往往是多见于在青壮年。它呢，刚我提到了，它其实在白种人的发病率就会更高一点。那它呢，整个来说的话，就白种人中的女性约为男性的二点

0: 倍，其实以中青年偏多。那为什么会出现妊娠期加重的现象来说呢？刚刚我们说了，嗯，耳硬化症呢，它是多见于青春期发育期，女性在这个发病率高，同时呢，妊娠分娩绝经期呢，都可以使病情加重，
1: 嗯，
0: 进展加快，被认为呢，与那个我们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的。许多呢女性患者来说呢，她第一次分娩期间呢，就会首次会出现听力的下降，多次妊娠分娩之后呢，就听力下降的症状呢会逐渐的加重。那这种现象呢，就是可以解释我们妻子就在这个期间呢，雌激素水平呢相对不稳定，
1: 嗯，
0: 那它的改变呢就波动会比较大，因此呢会激活的溶骨的和成骨的过程，那这个呢就会加重临床的现象。那这也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妊娠期的时候呢，可以会出现的这个耳硬化症。
1: 嗯，
0: 那同时呢，它也与其他的一些多因素，刚刚我们说的遗传的因素啊，内外微循环的因素呀，骨代谢紊乱呀，和一些药物副作用，也会导致激素水平的改变，来促进这个病灶的形成。
1: 嗯，那除了像听力的这种一些反常的变化之外，像耳硬化症在早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容易被忽视的警报信号呢？
0: 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所以的话，耳硬化症的早期呢，刚刚我说了，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先兆性的症状，
1: 嗯，
0: 只是随着病程的进展，可能出现，有点听力的下降，但也有一些信号呢，可以提示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进行性的一种听力的下降，听力下降呢是耳硬化症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它呢多为一个双侧性的进行性的听力的下降。开始的时候呢，有可能症状比较轻，患者听力是好的，但是的话，听力慢慢加重变不好。那这种呢下降呢是慢慢渗透性的，一开始呢，可能只是听不清高频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一个就是耳鸣，对于部分耳鸣的患，部分耳鸣患者会出现耳鸣，可谓持续性，也或者间歇性的音调呢，一般高低不一样。耳硬化症的耳鸣呢多于低音调为主，像一种沉闷的轰鸣音或者类似嗡嗡的声音。那还有就刚刚我们说了非常典型的，就是自听增强或者闹剧反冲，然后患者自己感觉说话声音大，但别人的但他人的声音却听不清楚。
1: 嗯，
0: 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呢会伴有一过性暂时的那种的眩晕或者恶心呕吐的症状，
1: 嗯，
0: 如果这种症状呢持续出现或者加重，就需要及时看医生。
1: 嗯，好的。确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眼花耳聋，年纪大了听不清，似乎是觉得很正常哈。像平时的话，如果说咱们的患者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症状的时候，就要必须尽快的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呢？
0: 首先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出现了听力下降的问题，
1: 嗯，
0: 那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因为我们劳累啊，或者是我们休息不好，加班工作的时候，那突然出现了一过性的内耳供血不好，
1: 嗯，
0: 它往往通过短期的休息或者是经过一个调整呢，它就会一般在短期24小时或者是到48小时的慢慢也就能进行一个恢复，
1: 嗯，
0: 如果这种症状呢持续性的加重不缓解，那么就警惕，就是听力下降呢最常见的，目前来说呢比较常见就是突发性的有听力下降，往往是神经性的，就是内耳缺血或者最后炎症反应以后导致内耳的神经性的功能下降，
1: 嗯，
0: 那这个呢越早治疗呢其实它对它恢复越好。另一个呢就是耳鸣，除了听力下降或者不但听力不好了，出现耳鸣的症状，甚至带着一些出现眩晕的症状，那通过这种症状来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是会带来伴随的其他的恶心呕吐啊，或者头疼呀，啊，什么其他的症状，我们就需要及时的看医生。
1: 嗯，好的。那一般我们患者去到医院之后啊，一旦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通常咱们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定，检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刚刚我们也其实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其实耳硬化症的确诊呢，
1: 嗯，
0: 其实它包括一个是综合性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其实是来到医院呢做的检查呢，其实我们通过那个观察，首先观察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耳硬化症呢，它的耳道耳膜呢基本是和正常情况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1: 嗯，
0: 那极少数呢刚刚我们说的海绵状的新生骨形成呢，对于一个早期的病变来说的话，我们透过骨膜可以看到里面就我们去叫施瓦巴赫针，就像个樱桃红色的一个有波这个区域，那这个来说呢就可以提示一个早期的耳硬化症。另一个呢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听力学的检查，听力学的检查来说呢，我们就是最常用的就是纯音测听，那我们刚也提到了耳硬化症呢，它往往是一个

0: 绝大多数是一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个评估呢，就可以发现它的另一个呢，早期呢也是它以低频听力下降为主。通过这个听力的解读，包括我刚刚还有我们声导抗读的一个解读，那就可以判断。这个大致呢，就这是最常规的。那如果我们大概率考虑它有可能是耳咽患者，我们还需要做颞骨的薄层的 CT 的扫描。
1: 嗯，
0: 这个目前来说呢，通过影像学的一些检查呢，目前来说我们现在 CT 的分辨率越来越好，包括光子 CT 也好，小 CT 也好，那对于耳咽患者来说，这个诊断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可以评估它病变的程度，那是灯骨还是我们的迷路，就是所谓的耳蜗的硬化。
1: 嗯，
0: 那对于它的鉴别啊，包括这个灯后呢，对于进一步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的。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作为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呢是气候转换的重要节点，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渐高，雨水增多。小满过后昼长夜短，宜早睡早起，日常切勿过度贪凉，白天虽天气闷热，但早晚凉意十足，雨后温差更为明显，务必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小满时节呢，蕴藏着古人质朴的生活智慧，万事不求极致圆满，只求丰盈有度，时序更迭，万物初焕生机，岁月安然，人心知足常乐，顺应初夏湿热气候，调养身心，便能在满目葱茏的初夏时光里过得安稳舒心，自在从容。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0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5度到28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2度到2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7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3度到31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8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0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9度到28度，九师白杨是晴天，10度到26度，十师北屯是晴天，7度到24度，十三师新兴是晴天，10度到24度，十四师昆玉是多云渐晴，20度到3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0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也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田主任。那么就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1: 田旭，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第三届秘书，中国医学装备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第三届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耳聋防治专家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委会第八届通讯委员，主持北京协和医院临床科研专项青年优培项目一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一项，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首发基金等十余项课题，执笔参与编写数中面神经监测专家共识第一作者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十篇，其中 SCI 两篇，主编著作一部，副主编著作一部，参编著作五部，擅长各种耳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耳显微和耳内镜下各类型中耳乳突手术、耳硬化症手术、人工听骨植入听力重建手术、人工耳蜗植入、变神经及侧颅底手术。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二上午、周三上午。
0: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田主任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田主任你好。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田主任给我们介绍的啊是耳硬化症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哈，什么是耳硬化症，那它有哪些表现啊，平时哪些人群会是它的高发人群啊。那么平时如果说咱们一旦确诊了是耳硬化症之后，那目前针对于耳硬化症主要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手段呢？田主任。
2: 对于耳硬化的治疗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他那个疾病的那个进展程度，治疗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早期来说的话，我们首选的是一个观察和保守的治疗。早期听力下降呢，如果不影响工作生活时呢，可以随时观察随访，往往是不需要手术的。那对于一些来说的话，出现来说的话，就是目前来说我们临床上对于出现明显的听力下降啊，包括我们的气导的听力损失大于45分贝以上，或者是那个气鼓倒插呢超过20个

0: 分贝以上的耳硬化患者，当它出现了影响日常交流和工作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
0: 那目前来说呢，如果是确诊是耳硬化症来说的，手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1: 嗯，
0: 做完手术以后呢，他听力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对于有些有手术禁忌症呢，或者是患者呢，就恐惧手术，那也可以佩戴助听器的治疗。但对于一些特殊的耳硬化症，就是它的中晚期的时候，就是迷路型的耳硬化症，往往呢会合并一个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
1: 嗯，
0: 那这种来说，对于它早期来说也适合一个配戴助听器。对于一些特别重的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进展型的，我们就建议它尽早的去做那个人工耳蜗的手术。一旦整个耳蜗都硬化的话，那就是就听力就很难再进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嗯。其实说起手术哈，估计很多患者多少都会有一些担心或者说害怕哈。那像咱们这个手术，它是需要开颅还是说微创就可以？你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瞪骨手术的原理吗？
0: 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我们那个目前来说，所有的瞪骨手术呢，其实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
1: 嗯，
0: 那它呢，其实就是我们从外科概念上来说的话，因为它是从耳道进去做。那目前来说，绝大多数它是不需要开颅的。
1: 哦。
0: 那其实目前来说，我们绝大多数呢，在显微镜下，或者是目前来说在内镜下去做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来说呢，是比较精细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听骨呢，就是人体最小的三块骨头。
1: 嗯。
0: 那我们瞪骨呢，就是三块骨头里面呢更小的一块骨头。那我们这在做这个手术呢，其实相当于我们瞪骨呢，就像我们那个马蹬子似的。
1: 嗯。
0: 那它往往它不动了，不动呢，往往是它那个底板。底板不动的话，那这时候来说，我们就在它底板呢来说呢，基本呢就是毫米级左右的那个底板上呢，也就是常规来说呢，5到8个平方毫米左右那么小的空间上，我们要打一个0.5毫米左右的一个特别小的，就像我们那个签字笔那个笔芯那个那么小一个小洞。
1: 哦。
0: 完了，给它放一个人工听骨，所以我们叫 piston。完了，给它连接起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很好的诊洞，
1: 嗯，
0: 所以它理论上呢，如果这人工瞪骨的手术做好了以后的话，你的听力呢，如果是特别有经验的大夫，特别好的大夫的话，就基本的接近和你正常听力的那好耳朵是基本没太大差别的。
1: 嗯，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咱们的听力是能够马上恢复到像好的耳朵一样吗？还是说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
0: 所以呢，这个是那个瞪骨手术呢，就为什么就觉得呢，就是。但是它呢是个非常精细的手术，对于我们耳科大夫来说，它是个进阶的手术。
1: 哦，
0: 刚我说了，它的操作空间非常小，你做好了以后呢，患者的听力可以非常的好。
1: 嗯，
0: 但一旦是做不好，引起了神经性的听力下降的话，患者的听力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个手术来说的话，其实是对耳科大夫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说进阶的手术呢？就不是普通的每个大夫都能做，
1: 嗯，
0: 也不是说每个都能做还能做的听力改善都非常好。
1: 嗯，
0: 所以呢，这是非常需要有非常娴熟的耳外科的操作的技术在里面，所以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刚刚说了，绝大多数来说的话，通过这个手术呢，听力都会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些在生活当中吧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也是很多患者比较关心的内容哈。那比如说如果有患者咱们确诊了有这个耳硬化症的话，那像平时他还能够比如说戴耳机听音乐跳广场舞吗？在生活中有没有需要去避免的一些活动或者说事项呢？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是确诊耳硬化症呢，确实需要注意一些，因为良好的生活方式的管理呢，可以缓解这个听力下降的个速度。就刚刚您也提到了关于那个戴耳机，
1: 嗯，
0: 耳硬化症的患者呢，其实有部分患者是不适宜戴耳机的。那我刚刚说了，如果说他必须使用的话，那个佩戴耳机呢，时间呢不要超过60分钟，音量呢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嗯，
0: 那这种来说呢，就可以很好的保护。因为耳硬化症的患者呢，听力呢往往会有下降。我们佩戴耳机的时候，你要听得清楚，往往是需要那个放的那个声音比我们正常声音要高，所以呢，这个长期的携带呢，就会噪声性的对内耳做出损伤。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噪声大的地方，就包括我们在公交车上呀、大街上呀，尽量不要使用长时间的使用耳机听音乐。
1: 嗯，
0: 那么睡前呢，也最好不要佩戴耳机， 因为

0: 听觉系统呢需要个休息，而这些噪音呢更容易对那耳造成损伤。那如果使用的话，开放性的耳机呢比封闭性的耳机要更好一点，同时也可以减少那耳的一个压力。关于跳广场舞来说的话，就是这种噪声环境大的来说呢，尽量避免长时间的环境的暴露。参加的时候呢，尽量的刚我们说的注意控制时间和强度。如果是对一些特殊有这种听力下降，那我们建议佩戴一些保护性的耳塞来减少这种噪声的损伤。那其他一些注意的方面呢，就刚刚我们说了这种包括我们避免劳累啊，改善睡眠呀，包括这种来说的话，对于来剧烈的运动啊，这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同时要避免用力的擤鼻子或饮用泉水，增加内耳的负压，也会对内耳有损伤。
1: 像您在这近一年的这个援疆的时间当中哈、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本地的患者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呢？
0: 那面对这个疾病呢，确实呢，我在临床过程中呢发现有很多的患者在存在一些误区。就刚我们说了，我以为是上火了，因为发症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不是因为上火引起来的。很多人都误以为是自己，哎呦，这两天没休息好啊，上火了，或者吃降火药啊，这种呢是完试图用吃降火药来改善的是没有效果的。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误以为滴眼药水呢能治，而硬化症呢，刚刚我们提到的，它是个内耳的病变，那与眼睛呀、包括滴眼药水啊这些是其实没关系的。另一个呢，就是拖延就诊，很多患者认为听力下降就是年纪大了很正常的一个变化，那拖到了严重听力下降特别重的时候才来就医，这个呢有时候往往会错过一些最佳的治疗时间。刚我说了，就是我们特别提到的是突发性的听力下降，突发性的耳聋，那这个呢早期的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另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过度依赖药物，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老担心的就是说，哎，我这个听力有下降了，神经下降，需不要运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啊，长期的吃是不是会有改善呀？那其实这些药物呢的疗效呢也不是完全确定的，你从常规来说我们不是作为常规的推荐。还有就些一些偏方呢，这些也有可能会耽误它的正规治疗，所以的话我们就是早发现，如果听力下降加重了，我们早来医院看，早诊断，早治疗，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那定期的复查或听力，那这种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听力下降的过程作用。
1: 那么耳硬化症哈、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任其发展的话，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听力会完全丧失吗？
0: 耳硬化症呢，它其实是一个缓慢进行性的一个侵犯我们骨迷路的内耳的一个病变。如果不干预呢，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行为，如果听力下降会持续的加重。那早期呢我们刚说了，它影响灯骨，或者是我们做灯骨性的耳硬化，那往往是个传导性的听力下降，但它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内耳，内耳就引起感应神经的听力下降。那如果就刚刚我提到了，因为这个整个耳蜗呢，我们其实像个蜗牛壳，但是这个壳里面呢它都是水，一旦这个蜗牛壳变成个实性的蜗牛壳，那个听力下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听力下降。如果是出现了重度的感应神经听力下降，有耳硬化症这种倾向，那我们就建议他，如果是达到的那个重度以上的有听力的损失感应神经的，那就建议他尽早的去做人工耳蜗。就把这个空间我们先占用起来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对于生活质量的也有严重影响，它呢就晚期呢，刚我们说了，其实听力下降呢会言语交流呀，包括我们工作呀、社交啊，其实是会有影响的。还有些研究呢，对于这种的长期的这种听力重度的听力下降的患者，如果是他听力不好他的社交呢往往能力会活动下降呢，会对一些认知障碍，包括老年痴呆的风险呢都会有很增加。另一呢，如果症状加重了，它也会引起我们因为我们的内耳的迷路呢，分为一个是我们耳蜗，还有我们的前庭系统，所以我们的那个半规管这个里面也会导致那个眩晕等一些前庭的症状的加重。还有就是持续性的耳鸣加重，也是非常影响生活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听众清风说，想问一下田主任，他说这个手术是不是越早做越好？我现在呢听力只是轻微的下降，现在做好，还是说等到这个听力下降的更多的时候，影响再大的时候再做呢？

0: 第一方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早期的听力下降，只要说你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啊、交流的话，完全是可以观察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对于说，哎，突发性的就是说我们，哎，如果对女同志来说的话，妊娠期、妊娠期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本来是个慢性缓慢进展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就在这上面来说的，如果说，哎，慢慢的说我怀孕完了以后进展的突然性的比以前特别下降特别重了，那我们就越早去干预它，对它来说的越好。
1: 但这个来说，就跟做完手术呢，患者也会关心的另一个问题。那我这个既然是个随身的跟骨代谢有关系的，那我会不会听力呢，远期随着这个，我的那个，进展呢，包括骨源代谢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它会不会做完手术以后会更差呢？嗯，
0: 对于我们临床观察，包括全期的研究来说呢，这个呢概率是有，但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少的。嗯，好的。
1: 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田主任，他说我做完邓骨手术已经有一个月了，感觉听力好多了，但是总觉得耳朵里有轻微的咔咔声，这个正常吗？
0: 这个早期的做完手术以后呢，这是非常正常的。做邓骨手术呢，它因为是相当于一个内耳的开窗，早期呢就包括我们的听力的一个变化呀，包括我们一些做完手术这个过程呢，就是那个听骨呢，它跟你那个就像我们做完
1: 膝关节手术一样，你自己的膝关节做完手术以后，让你下地活动走路的时候呢，它关节啊，包括磨合面有一个那个适应的过程。有些人呢，不但说刚刚说您听到咔咔的声音，有些人呢，他还会晕，因为我们他那个我们有可能会刺激他前庭这个系统也会有，但是这个呢，慢慢只要随着，只要说你的植入的那个操作足够的规范，植入的部位足够的，相对来说足够的，对于我们临床来说的，你选择非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植入的部位，就是开窗的部位。那它的听骨呢，包括我们固定啊，包括你的固定的时候固定的非常好。那这种症状来说的话，一般常规来说的话，很快，一般3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完全可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了。好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田主任，我母亲有耳硬化症，我现在已经20岁了，很担心会遗传给我。我现在听力正常，需要每年去做什么样的检查来提前预防一下吗？
1: 首先呢，其实我们自身的对于健康的关注，就是说我这个听力呢，就是它是个进行性的这个缓慢的过程。如果说，哎，我的听力是慢慢慢慢觉得会不好了，如果对女同志来说的，就是你的妊娠期，或者是我们青春期前后， 还有就是我们女性同志的一个绝经期前后，就围绝经期期间，这个听力的变化会有个显著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注。另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来说，早期的来说呢，虽然它有遗传的倾向，那这个来说呢，就是我们及时的，如果是哎觉得听力不好了，因为双耳的，这个对进行性的这种听力下降， 那我们又过去也没得过中耳炎，也没受过外伤，近期也没有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的症状，那这个来说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去医院做个很简单，做一个纯测定的检查就完全 OK 了。根据这个检查，那我们可以再完善其他的。如果是考虑耳硬化症，刚刚我们说了，可以再完善一下我们腋骨的 CT 的检查，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对于耳硬化的相对一个比较评估听骨量活动度的一个检查，就是干来试验，
0: 也可以来更好的去帮我们辅助诊断。好的。最后我们关注到听众老马说，想问一下田主任，他说长期吃阿司匹林或者说降压药会加重耳硬化症的症状吗？这个来说的话，对耳硬化症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是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就唯一影响就是对于就是吃阿司匹林啊，包括我们这种药物来说的话，
1: 对内耳呢，有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这个呢，就需要长期吃这种。如果是突然出现这种，虽然说我们吃阿司匹林可以抗血管的改善微循环啊，防止血栓的形成，但它有一些呢，就是毕竟它是一个非甾体类的和那个抗炎的药物，它这种呢，所以呢，它也有那个非甾体类抗炎药物的一个对耳蜗的一个副作用的影响。好的。
2: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兵团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耳鼻喉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田旭主任的电话连线。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么田主任呢，擅长各种耳科、耳神经外科和侧颅底外科疾病的诊治，能够熟练完成耳显微和耳内镜下各种中耳乳突手术、耳硬化症手术、人工听骨植入

听力重建手术，包括人工耳蜗植入、面神经及侧颅底手术。援疆期呢是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的坐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和周三上午。好，那么田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样子你看，可以可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4:11，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来看看蔬菜批发商王自愿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7: 我叫王自愿，今年41岁，当时就是没有资金，没有经验，马路边上去摆地摊，好多坑都是自己去踩的。
8: 从一天挣10块的街头摊贩，到扛一吨土豆赚110块的送货工，18岁就从河南商丘来乌鲁木齐的蔬菜哥王自愿，逐渐站稳了脚跟。2013年，新疆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成立，他抓住机遇，凭着骨子里的韧劲，一头扎进了一级批发赛道。
7: 我说我凭我自己的本事，必须要把这个生意干好。
9: 看看，漂亮吧？
7: 这是正宗的遂溪的西瓜红。
8: 诚信两个字是王自愿刻在骨子里的经营准则。他坚持亲力亲为，每天在市场工作12个小时，亲自把控每一批蔬菜的质量。
10: 我在家进货进了8-9年了，品质好，诚信第一。
8: 如今，王自愿的公司蔬菜年销量达2万吨，业务不仅覆盖全疆400多家二级批发商，还远销中亚5国。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九鼎市场这个成长的沃土，从最初的5个车位到现在的10个档口，从带着他走遍全国考察基地，到如今搭建直通中亚的外贸平台，12师和九鼎给了他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7: 依托九鼎，依托12师，再更上一层楼。蔬菜生意我感觉不只是赚钱，更是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8: 作为在兵团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商户，兵团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他在南疆建起数百亩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试种无公害小盆菜，探索零售新模式。从守好新疆人的菜篮子，到带着中国蔬菜走向世界，王自愿的脚步从未停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中国新疆第十八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金河县开幕。本次赛事共吸引国内外26支参赛队伍，16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本届赛事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各县市赛里木湖景区及50双河市举办，共设置6个赛段，总里程518公里。赛段途经草原、沙漠、湖泊、山地等多元地貌。此次赛事将会持续到5月25号，环赛里木湖景区赛段举办闭幕式和颁奖仪式。继续来关注到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将于6月1号起开航。

0: 二首不同年代的经典动画配乐，从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最光荣》，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黑猫警长》《葫芦娃》《舒克》和《贝塔》，再到现如今孩子们喜欢的《熊出没》《大鱼海棠》等曲目，每一首呢都承载着不同年代的童年记忆。最后再来关注到财政部昨天公布一至四月财政收支的运行情况。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比上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巩固向好态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的同期最快，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3: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13: 是责任，
14: 是坚守。
1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7: 好美啊，
18: 好吃，
7: 有的考验耐心，
19: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7: 你不要这样说，
7: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7: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7: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20: 下班了，
7: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0: 给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今天呢有三条消息要告诉大家，不知道各位先要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0: 好的还是坏的呢？
1: 有一条坏消息，两条好消息吧。
0: 那我就先听这个坏消息吧。啊，
1: 先听别听，你先说吧。
0: 我先说吧。
1: 那
0: 是东子把坏消息说了，美丽说两条
1: 好消
0: 息，把这坏消息冲淡一下啊。这个坏消息是什么？从在今天的24点钟起啊，国内的油价迎来了第八次的上调。92号的汽油上涨了0.06元，加满50升的家用车将会多花3块钱。
1: 啊，大家心想啥坏消息？我想的是，结果就多花个3块钱可以承受。
0: 哎，3块钱一瓶可乐就没有了。
1: 如果说对于一个长期啊开着油车，如果说一天它通勤的距离在60公里、40公里以上，可能它的压力就会有点大了。
0: 就是各位，这92号汽油啊，这年内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每升2.4块。
1: 哎呀，
0: 现在这个油价波动啊，已经成为了牵动民生成本与能源市场的核心议题。
1: 完了，那我这个好消息也不太敢说了。
0: 你好消息啥好就我听
1: 一下。也是让大家花钱的事儿。
0: 是，我听一下，听一下。
1: 首先，在这个6月27号啊，有一场演唱会。
0: 6月27号，距离这个5月21号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的，
0: 谁来了？
1: 第一位是他，是舞台上的活力王者，自带光芒的舞台焦点，说唱和旋律完美融合，节奏和旋律直击人心，每一次登场都点燃全场，现场感染力无可替代。
0: 东子，
1: 他是个节奏先生，是谁呢？潘玮柏。
0: 潘子。
1: 啊，他要来，然后呢，再来猜猜看啊，他是个烟嗓。
0: 他这个烟嗓
1: 是沙哑嗓音的情歌传奇，用歌声诉说故事的行者，温柔又有力量的声线，唱尽心事和遗憾，旋律一响直击心底，每一段旋律都触动心弦。
0: 是男生还是女生？
1: 他应该在车，都跟你说了烟嗓吗？
0: 他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里。
1: 谁啊？
0: 阿宇是吧？
1: 阿杜。你是谁？这第二位啊，第三位是他，是乐坛常青的实力唱将，是创作与演唱兼备的全能音乐人，他的经典作品传唱大街小巷，舞台沉稳而有张力。
0: 这一看就是有点，是男是女？
1: 是男。
0: 是男。
1: 对，这个拼盘演唱会是3个男生。
0: 蒙面猜猜猜在这给我玩开了。
1: 因为他这个，
0: 他有没有特那个？
1: 他这个形容与很多的歌手都符合，对吧？
0: 对。有没有再有细节一点的、特殊一点的一个点？
1: 奔跑的主唱。
0: 奔跑的主唱，难道是
1: 胡海泉？告诉你吧。
0: 啊，是谁？
1: 胡海泉。
0: 啊，胡海泉啊。
1: 嗯。
0: 苏
1: 的骑士
0: 们，心情是
1: 好了。潘玮柏的一首歌。
0: 反转地球。Well, well, well, 我们跟着你双手跟着我们带着一起翻转地球。
1: 对了，就是这三位啊。6月27号，这是一场演唱会。另外呢还有一场演唱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在8月22号。
0: 8月22号啊，这还有很长的时间啊。
1: 对，2个多月的时间呢。这次来的是谁呢？是李荣浩。
0: 李荣浩啊，这我挺喜欢他的。
1: 对，8月1号是张震岳。所以你看这个夏天啊，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的明星呢还是很多的。
0: 美丽说一下李荣浩的这个成名作曲是什么？
1: 演员。
0: 是演员。
1: 是他的吧？
0: 应该是乌梅子酱吧。
1: 乌梅子不是，那就是比较老了呀。
0: 比较老了。
1: 啊，不是演员是那谁的？
0: 薛
1: 之谦
0: 的
1: 他的是李白呀。
0: 哦，对，
1: 李白呀，模特年少有为不将就呀，老街呀，麻雀呀，这些都想起来
0: 了。特别是这个李白，李荣浩的李白，以前是我们去是 KTV 必点之歌啊。
1: 你能唱上去啊？
0: 我喝了几大碗啤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嗯，
1: 对。
0: 噔噔噔噔的，这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
1: 我说的这几个明星，你打算去哪一场？
0: 我哪个都不去，
1: 一分钱都不贡献吗你？
0: 那开玩笑的，我也没钱呢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14，刚才给大家说的都是让大家掏钱的事儿啊，这么多。该省省该花花啊！我们收拾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2: 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 风清日暖，草木健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24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市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3: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5: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3: 八卦，
6: 不打我的车可以，
7: 喊我不行。
3: 唱唱歌，
8: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3: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8，再次感谢您把特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来自于当前人民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从人民路桥至一路走到了南门，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0分钟的时间。来看到的是西山西街，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西岸雅轩市一路堵到了西城华府，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9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2分钟的时间了。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当前五星南路的由北向南，从红山路一路到青年路，当前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9分钟的时间。
1: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7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加重了5%。
0: 哎，感谢537这位朋友报来的最新路况啊，他说他当前在阿勒泰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过这个木材厂立交大约是300米左右的位置，是一个这个汇出道和汇入道的这两个车是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事故啊。非常感谢，再给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当前阿勒泰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刚过木材厂立交桥，它有一个这个汇入口，也就是阿勒泰路那个 BRT 车站附近，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减速绕行。

0: 目前的最最拥堵的路段就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 2.5 公里，缓行在 5.3 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大湾北路的南向北，从九曲街一直到北湾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在8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66分钟。
1: 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当前西山路高架的由东向西有两处的堵点，分别是西山路还有西山路立交，这里拥堵的距离分别是达到了1.14公里，还有878米。那么当前北一环路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24公里，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的。各位堵车别堵心啊，这赶快是锁定收听爱上下班路，我们一起通过话题让各位就是开心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陈您说一说啊，咱每个人其实都有这自己个儿向往的生活，无论是职业家庭生活的城市，您的这个经济状况，多多少少您会在脑海中自己有一些美好的蓝图，或者是梦过一些。可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理想很容易被这个现实所打败了。我要的空中楼阁很容易被这个牛奶面包给我彻底击垮。那我们现在正在过的生活会不会跟您想要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呢？亦或者是各位，您已经通过了努力实践了自己之前的构想和蓝图。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现在的生活和你想要的生活差了多少。
0: 那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和以前小的时候幻想的生活，就是工作呀，包括找的对象呀。
1: 你现在也可以幻想，
0: 现在还可以幻想吗？
1: 那当然啊。
0: 幻想我多少岁的时候？
1: 这50岁的时候啊。
0: 50岁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上了年纪之后不太敢想了。
1: 为什么？难道年越来越现实了？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丧失了所谓的美好的畅想的能力，只想通过
0: 认清了自己的能力而已，
1: 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能到哪儿咱就到哪儿吧。
0: 对，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你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绝对是你自找的。
1: 问问美丽啊，你现在的生活跟你之前想象中的生活就是有没有太大的这个差距？
0: 工作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差距，我呢依旧是找到了小的时候想要梦寐以求的一份工作。但是谁知道小的时候这个工作好像也不太能够让自己过上那种比如说
1: 衣食无忧超级富足的这个日子。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小的时候你想大家
1: 住别墅，这开豪车找帅哥，一个都没打折、啊、
0: 大家小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幻想自己的工作，那肯定要不然就是非常的光鲜亮丽，要不然就是很富有，对不对？你没有吧？
1: 我没有，就是以前我的这个
0: 当中巴司机，
1: 对，当这个或者当火车司机，我以前特别喜欢这个。
0: 对，你以前当中巴司机，我当那个卖票的售票员嘛。
1: 我觉得咱俩是一对儿啊，就刚好是卡在2000年左右，我开上那辆车，你得卖上票，挣上钱之后，咱再换上几个出租车，再赶上一波风口，再换上点网约车，
0: 再换上一个大车，再找上几个大车司机，那还不是财富就来了吗？
1: 变成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东子美丽运输车队啊。
0: 今年呢我36岁了，有的时候其实也挺迷茫的，但是有的时候又感觉到好像就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然后呢又有一段时间混吃等死。
1: 常态化的混吃等死。
0: 所以我在想，就是人呢究其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也是确认了，我觉得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就可以了。我目前的这个梦想的生活就是第一个想有一个种满鲜花的院子。
1: 这是还不到这50呢就开始想要院子了。
0: 家里干净又温馨，生活浪漫又多彩，家人温暖有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就是找到自己爱好的事情。
1: 目前找到了吗？除了游泳，没有，
0: 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份被动收入，就是不光有主业，还有一个副业的，也有钱可以进账，
1: 就是有两份收入，而且被动收入有些时候比主业
0: 超过
1: 挣的还多呢啊！这就看这 你的理财的这个手段和能力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理了财，财可能会删你啊。
0: 怎么样，东子过上了吗？
1: 对，东子其实是一直感觉是个没什么追求的人，
0: 从小就没有一个清晰的画像，是不是？
1: 对，从小就没有。这东子的画像都是全部都是看这个时事来一步一步走的。比如说啊，这最近不是这黄金不是涨了嘛，是不是？这虽然说前两天跌了啊，但以前我也从来没想过囤黄金哟。
0: 嗯，
1: 以前觉得股市有人的这场钱，然后东子也去试了一下，结果也是粉身碎骨。后面呀，我就明白了，原来东子不太适合理财啊。东子擅长什么呢？东子擅长用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
0: 来赚钱，
1: 进行一些变现，在我这个熟悉的，然后在我擅长的一些领域发光发热，我觉得就够了啊。那你说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想要这个躺平的生活。对，就是说起来有点俗，
0: 舒坦的生活。
1: 对，说起来是有点俗，但是
0: 我觉得人还真不一样，就是
1: 有
0: 些人，对，有些人他可能是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生活，就是一成不变，一天呢也没有什么挑战。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一个压力呢来了以后，他顺利的解决它，然后呢再来更大的风暴，就不断的在打怪，然后提升自己。对，有这种成就感，
1: 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其乐无穷啊。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您现在的生活跟您想要的生活到底差了多少，或者是已经超过了多少？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啊，打开一下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关注兵团综合广播，即可发来您的留言了。润子早早就发来留言了啊，他说东子，我现在就差500万了，我就差500万的启动资金。
0: 干啥？
1: 他说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拥有500万的小富翁，你们能够帮助我吗？
0: 帮助我可以给你众筹一下，众筹我愿意给你赞助个他
1: 5块钱，
0: 100块吧。
1: 我美丽这么大方，对润子比对我都大方，东子我只有50啊。
0: 你花我高低给你200。
1: 两不错，等记得给我转一下啊。
0: 且听发来消息，他说小的时候希望自己做一名医生，现在我就是医学生了，马上就研二了，课题进展不太顺利，而且觉得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我有点恐惧了，尤其是看到父母渐渐老去，我有点力不从心了，感觉心里呢除了安慰什么也做不了，很难过，希望未来呢能够不负初心，做上一名好的医生，做父母的坚强后盾，也希望能够遇到良人同甘共苦。
1: 这位朋友是这个正在上学的研二的学生，是不是
0: 研究生呢？
1: 研究生啊，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咱们才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医疗体系的工作岗位中。
0: 哦，不一定，他可能还要读博呢。
1: 对，因为有些这个三甲医院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但是我们都会相信你在这个学医的道路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0: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继续加油啊。安哲了，杨大侠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小的时候的梦想啊，就是做大侠，仗剑天涯，行侠仗义仙。
0: 郭芙蓉呗。
1: 这是不是郭芙蓉吧，咱能说个好听的，郭芙蓉是女侠啊，就是大侠杨过那种，或者是乔峰那种啊，大侠行侠仗义。他说我现在啊也能称得上一个侠字，我是一名出租车的司机啊，我在去年一年送了109位的这是独行醉酒的女生，没有要钱呐。都很多人说啊，我要做大侠，侠之大者是什么？侠之大者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给你点赞啊，杨大侠，给你点赞，太棒了啊！
0: 但是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啊。
1: 夜班真的很辛苦啊。
0: 来看一下张益达发来消息，他说33岁终于熬到了无人问津的年纪，没有电话，没有社交，没有暧昧，没有惆怅，一个人的时候呢，两碟小菜，一杯小酒，很美好，不想社交，也不想交朋友，没有红颜知己，稍微感觉累点的关系毫不犹豫的就断掉，不想取悦谁，更不想巴结谁，30几岁而已就已经独来独往了，谈不上清高，也不是清醒。
1: 那你是真阳过啊。
2: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重在预防，贵在参与。宣传周期间，各地紧扣主题，组织排查风险隐患，开展自救互救培训，模拟灾害应急演练。消防救援人员走进社区，讲解灭火器使用与逃生技巧。学校组织地震模拟演练，让同学们掌握伏地遮挡、手抓牢的要领。建筑工地上，工人师傅对照清单排查隐患，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一场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通过情景再现、要点讲解、实操演练，把防灾避险技能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看得进、记得住，关键时刻能用得着。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提升全社会的防灾避险能力是减轻灾害损失最有效的途径。每一次演练都为安全增加一道保险，每一份准备都为生命筑牢一道防线。当应急知识融入日常，应急技能化为本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便真正成为现实。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9: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8: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1: 大家好，我是阿布多沙拉木，欢迎大家收听《爱上下班路》。
12: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失意，
13: 好烦啊！
12: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14: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12: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15: 下班啦！
12: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个

0: 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半天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仓房沟中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55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6分钟的时间。农大东路的由北向南，从客西街到南昌路，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4分钟的时间了。今天的西山路特别的堵啊，西山西街和西山东街当前双方向拥堵的距离分别是

0: 1.19公里，还有718米。同时，西山路高架也是如此。今天这里有点小堵。再来看到的是北京中路当前的由北向南，从这个财院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会北京路国家时代广场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的一个时间了。
1: Hello， 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和你想要的生活还差多少钱？
0: 还差多少？这是咱
1: 还差多少钱？
0: 不能以、
1: 不是
0: 以这个物化来，
1: 还差
0: 有多少差距？
1: 理想相差几何？
0: 你理想三旬，理想今年你几岁？你是否已经一直有点破碎？
1: 所以就是你现在的生活过得跟你理想当中的生活目前来说有什么差别呢？你是往前走了还是倒退了呢？
0: 还是当时还是根本就没想过呢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一下我和美丽，动动您的小手指，在微信当中搜索并且添加一下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吧。
1: 小小人他说，我现在对我的状态就不太满意，因为我总是有拖延症。我理想当中的生活状态是一个自律的自己，但是现在的我有一点拖延症，而且做什么事情都是想要再往后推一推，跟理想当中的我不一样。理想当中呢，我是希望我自己想到什么就去做，不要去拖延什么的，省时间省力气。我现在是干什么都想躺在床上躺会儿，抹点护肤品啊。
0: 我感觉是你的你有双重分裂的人格，
1: 都会想要去歇一会儿。我觉得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呢晚上甚至连护肤品都省了，我觉得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我希望我能够改变我现在多拉的态度啊！不过我现在经常跑步，这一点还是挺让我自己满意的。我感觉你有自相矛盾的潜质。
0: 对，而且我不太相信你跑步，我会相信你跑路。早退我会相信的，早退干嘛呢？回家躺一会儿。看到了狼行天下，老年机下载不了拼夕夕啊，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因为你的名儿特别的这个独特啊。他说美丽东子，简单来说啊，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说我的要求其实并不高，父母身体健康，有一个自己的爱人，生俩儿两女，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前提也不能缺少家庭的陪伴。我是一个重视家庭的人。
1: 你说完这一系列，我跟你说你的要求就已经挺高的了。两儿两女等于四个娃呀，
0: 四个孩子啊，
1: 谁带大呀？
0: 是啊，父母身体健康帮你带大了，是
1: 四个
0: 啊，
1: 都给你带大了，
0: 都给你带大了，父母身体就倍儿棒倍儿好啊，就是特别给劲儿，爱人呢、又知心又贴心，又还有收入，自己的事业又是蒸蒸日上啊，每天守着这一大家子人几代同堂，特别的满足，就是希望你早日达成这个愿望啊。
1: 小青豆发来消息，他说封面是父母给的，内容呢就要靠自己去努力，只要面对现实才可以超越现实。我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心很累，常常是在徘徊和坚持以及放弃之间举棋不定呢。我之所以会烦恼，就是因为我记性太好了，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在记忆当中。我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我追求的太多了，有的时候不快乐，就是因为我奢望了太多了。我觉得我应该拥有的和计较的都应该少一点。
0: 自己感觉活得很通透，实际上一地鸡毛。看到了羽翼来了啊，他说我理想的生活啊，就是开着房车游走在路上，靠着拍照片来养活自己。现实生活中就是我现在正在坐在电脑面前听着广播搬着砖，好想去感受一下自由和自在呀、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关关发来的消息，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好多事情都已经是被磨去了棱角了，生活也挺平淡的，但是还在继续努力呢。理想当中的生活呢，就是应该居住环境要更多的接近自然，不会要求房子车子有多么的豪华，够用就好了。有时间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散散步，晒晒太阳，一个人听着雨发着呆，随手呢翻一下手边的书籍，有一只猫猫或者是狗狗做伴，生活有规律，做点喜欢的事情，喝茶，上网，看股票，偶尔小旅游一趟，总之呢平静健康轻松，可能就是我将来生活的主旨了。
0: 人人都想活成你这样的啊，

0: 太乌托邦了，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啊？看到了吃芒果不吃皮发来的留言，这个有点我这个留言我不太想读啊。他说我今年四月份家里拆迁给了几套房，还有100万的现金，可以少奋斗好多年。以后儿子的房子也有着落了，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了，我知道了，别炫耀了啊！
1: 把它叫啥名字？
0: 吃芒果不吃皮。
1: 嗯，你刚不是说想找人众筹吗？
0: 嗯，
1: 他就可以。
0: 众筹一下，给润子众筹一下是吧？
1: 对。
0: 啊，这你们俩互相加一下啊，肯定也加不到。毕竟他们俩看不到啊。
1: 来看一下这边 Sherry 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啊，永远不会满足的，总想要更好的生活，当自己达到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呢，总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
0: 欲壑难平、啊、
1: 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呢，那就得去奋斗去努力的。
0: 这是实话，幸福生活自己想要的这个物质条件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出来的，这个这家里拆迁的除外啊。这是李白发来的留言，他说二位，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啊，我只想和我媳妇二人三餐四季爷爷奶奶身体健康，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生活、
1: 嗯、的确是很舒服啊，这个生活
0: 就是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爸爸妈妈怎么不说呢。嗯，
1: 再来看一下李现发来消息，他说真的，我
0: 李现发来消息，
1: 对，那个明星啊，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和我理想当中的状态呢是相差甚远的。我理想当中的生活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有点小存款，父母健康，可以陪伴孩子，一家人在一起。可是现实太残酷，所以我的余生还是要好好加油的。
0: 往后余生，
1: 风雪有你，
0: 平淡是你，
1: 好好加油吧。
0: 嗯，加油啊。看到了 A Little Sheep 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想要个女朋友，哈哈哈哈哈，东子，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提升彼此。嗯，祝你早日成功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嘿发来的消息，他说我的理想的生活是这样的，坐在写字楼里穿着职业装，当一个精致的白领，月薪过万，下班就健身或者跟男朋友约会。现实的生活是拿着这个工资在
0: 乡基层，
1: 对，在基层讲台上讲课呢、
0: 啊、
1: 放学之后我累的也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寒暑假呢也得要继续上班呢，我男朋友在异地，只能每天视频，不过换个角度来想一想也得知足呢，起码我的身体健康，父母健康，有工作，有爱人，还有朋友，
0: 是不是知足是才能长乐呢、嗯、这是眼高于顶的，吃锅忘盆的，一山望着那山高的，永远就是欲壑难平，活在纠结痛苦还有自己的 PUA 之中啊。你看这石田井跟他说的差不多，他说我也想活在我想象的生活是像活在电视剧里一样的职场的精英，
1: 嗯，
0: 现实生活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但是我也很满足我的生活啊、
1: 哦、就是大家可能小的时候就看很多的电视剧嘛，看这个电视剧里面呢衣着也是非常的光鲜亮丽，没有任何人就是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任何事情，手到擒来，怎么可能呢？这些都是要靠努力的，对不对？
0: 那是电视剧里啊、
1: 嗯、
0: 是不是朋友们啊，电视剧里开玩笑，我可以天崩开局，后面靠我自己力挽狂澜，或者是这是我天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所有的资源都为我服务，哪有那么多霸道总裁，哪有那么多逆天改命，是不是啊？这天下英雄如同过江之鲫，但是你到了这个，你翻过这个龙门，你发现这翻过龙门也许才是另一个池子的开始。
1: 小东要好好练字儿，他说我是一个21岁的男孩子，目前呢
0: 不是来征婚的吧，
1: 他说我离家比较近、
0: 嗯、
1: 每天都吃爸爸妈妈做的饭，妈妈不在家我就去奶奶家吃饭，
0: 多好啊，
1: 今天妈妈打麻将赢了我就去吃火锅，平平淡淡的，也渐渐的觉得理想的生活应该是就是这样吧。
0: 理想生活靠妈妈在外面挣钱啊，靠妈看妈妈的手气儿了，妈妈手气今天好，咱今晚就火锅吃，妈妈今天手气不好，回家你吃妈妈的手啊。好了，各位，我们稍事休息啊，精彩马上回来了。
2: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是

0: 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7: 我们或许很平凡，
8: 他从小巷里头钻出来，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
7: 有时会害怕，
8: 我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首先感谢 GS 杨，应该是超阳啊，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当前在机场高速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机场的那个大拐弯附近往迎宾路方向走的路上，当前有一辆事故车辆啊，收到，感谢。再来看到是北京中路，当前也开始堵起来了，从这个财经学院这里是一路堵到了二宫体育馆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17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22分钟的一个时间。
1: 来分享一下大家留言吧。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和你想要的生活到底差距在多少呢？是小丫丫发来消息，她说，我感觉我30岁了，长得不行，学历不行，家庭条件也不太行。目前呢，我感觉我工作6年了，也没有太富裕，但是呢过得也还可以吧。亲戚们呢总是让我考公，但我真的不太想。朋友不超过10个，社交都是同事，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什么样，反正现在我就是摆烂。劝劝他，
0: 这哥们儿啊，你别给自己下定义，什么失败者，长相不行，学历不行，是不是？
1: 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30而立，自己呢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0: 是30而立来，自己感觉自己没把这棍儿立起来，就是给你说啊。就是30岁左右是很重要的一个坎儿。30岁左右，你要是遇良人，你就先结婚；如果说你遇贵人，你就先立业；如果你什么都没遇到，那你就先等待提升自己。千万别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啊，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时间还很多，在现在把当下每一天让自己过得充实起来，慢慢的将会在心理啊还有生理方面会有一个大的一个井喷和一个突破的啊。
1: 对，因为理想当中的生活和现实当中的生活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嘛，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就不管你目前有没有实现自己理想当中的生活吧，日子总归是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会越来越好的。
0: 是，它总会有一个这个焦点交集的一个点啊。比如说我想买个宝马，但我今年买了个宝骏
1: 也可以啊，
0: 是不是也
1: 起码我不用再承受这个风吹日晒了。
0: 没毛病，今年想存个50000，但是我存了个5000，我也是不是存到钱了？
1: 我起码我没有这个贷款。
0: 是，一定要降低一下自己的阈值，别觉得天天刷点抖音，看那网络上全都是人均千万，全是超跑法拉利，哪有那么多啊。大街上自己数一数，超过30万的车有几辆啊。看到了李亮发来的留言，他说，东子美丽啊，我在2006年的时候生活的理想是挣到20-30万。
1: 嗯，
0: 他说那会儿我在上海，然后就想着回家乡，这娶个媳妇儿，做点生意什么的。结果呀，谁知道钱是挣到了，媳妇儿没娶到。
1: 也可以啊。
0: 他说自个儿的体重从110涨到了170。
1: 那有点重。
0: 你说的是斤还是公斤？
1: 斤啊。
0: 110斤是。
1: 110斤就55公斤嘛。
0: 55公斤。
1: 涨到现在170斤了。
0: 170斤是多少？换算一下。
1: 2816嘛。80多。
0: 80多公斤。
1: 算啥是吧？
0: 这是现在，他说现在朝九晚五，上班还算自由（括弧是别人眼中的好生活）。刚开始还会反抗，试着挣脱这种模式，最后自己被一点一点的磨没了。
1: 但重点是你不是自己都说了吗？你挣着钱了，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呀。
0: 是挣着钱了，媳妇儿没娶到，咱慢慢寻摸嘛，是不是？稍微的这胖了一点，而且是别人眼中的好生活，能不胖吗？
1: 而且80多公斤其实也还好，如果你身高高的话根本看不出来，大概率就是壮，
0: 就是壮，是吧？啊，是不是还想着尝试挣脱这种模式，别人做梦都想进入这种模式，有点凡尔赛了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昭和发来消息，他说，我很满意我现在的生活哟，大学毕业4年， 这个今年我27岁和12、13岁时候遇到的，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男生领证了，我们彼此都是初恋，婆家娘家呢都是距离2-3公里。然后这两年呢有了宝宝，公婆真诚实在善良，相处和谐融洽，重点就是如果能跟老公天天在一起就更开心了。目前老公还在读书呢，大概2年毕业，等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在一个城市一起生活了。我目前理想的生活就是跟我老公在一块儿，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呢一起吃饭洗碗，饭后一起散步，然后再拥吻睡觉。
0: 小妹妹是不是？
1: 对，
0: 小姑娘啊，小姑娘。
1: 然后就是目前呢就是比较随遇而安了。
0: 那挺好的，那说明你真是遇到了
1: 啥都有了。我感觉你啊，
0: 对你负责的人了啊，特别特别的好啊。这是 Chris 发来留言，他说我活了半生看见这个话题我想要参加一下。他说我理想的生活是退休之后独自行走天涯，欢迎

0: 游世界。现实生活中是退休之后啊，我连家门都出不去，我只能还神游世界。神游世界其实也是一种这不错的想法，这至少这样保持大脑的活性，不容易得这个老年痴呆啊。好了，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吧。
1: 今天夜间呢，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那么像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有10级呢。南疆盆地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区域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咱们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4度，有点升温，风力是4到5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27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转阴，13度到26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转小雨，18度到29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阴转小雨，13度到30度。
1: 五师双河市晴转阴，7度到18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晴转阴，10度到28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阴，12度到28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转阴的天气，9度到28度。
1: 九师白杨市晴转多云，7度到26度。
0: 十师北屯市晴转多云，9度到23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5度到26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阴转多云，15度到35度。
1: 好了，朋友们，没有人呢是不喜欢过荣华富贵的生活的，即使目前你可能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也可以通过努力来慢慢的实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每天的24个小时啊，就是心里呢在过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只要努力了，那么达不到一个完整的复刻，那么50%、70%都是有可能的。就哪怕都没有达到的话，那么过一辈子的平凡的生活呢也是很美好的。
0: 永远不要跟别人比生活，因为追求不同啊，各有活法。咱开心了就笑，累了咱就休息，日子图的其实就是安稳和踏实。北京时间的19:58，以上就是本期的加班录节目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

0: 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

0: 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3: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5: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6: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5: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7: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样的胃口啊，怎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

0: 也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巡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5: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7: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7: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8: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8: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8: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心相通情相融力相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立足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无私帮扶，为90白杨市和80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3: 兵团分别组团参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和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心相通、情相融、力相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听本台记者吴露、纪世东的报道。位于三师图木舒克市的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停车场，驾驶员李平正和徒弟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一起工作，配合默契。一年前，两人结成师徒，互相交流驾驶和保养技巧，共同参与文明岗星级员工评比，亲如兄弟。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平：
5: 我们是刘渡16子车队，我觉得公交车就是大家的联系桥，时间长了，大家的心也就在一起了。
3: 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
6: 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各族乘客沟通交流，优化服务水平，用真心真情为每一位乘客提供安全、舒心、温暖的出行服务。
3: 公司打造的流动16子车队由多个民族的160名驾驶员组成，大家在岗时互帮互助，生活中和睦相处，让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公交线路成为传递民族团结情谊的暖心纽带。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队长秦贵峰：
7: 根据多元化出行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故事、有内涵的民族团结宣传阵地。
3: 近年来，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通过树先进典型、深化宣传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等一系列举措，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师市成功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截至目前，三师图木舒克市已有150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国家、自治区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
8: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生生不息。
3: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七年级三班，教师张飞燕正在授课，学生们踊跃发言，课堂气氛热烈。近年来，学校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学生心灵。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努尔扎提·阿里木：
9: 在学校，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活动，相处得非常愉快。生活中，我也会主动帮助身边的朋友，用自己的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3: 为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学校精心打造文化阵地，常态化开设书法、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在共同学习、快乐成长中凝聚深厚情谊。今年，学校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热纳古丽·艾赫买提：
10: 我特别喜欢学校的书法课，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创作，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3: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王平：
11: 以三近两年一交友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的校园建设，让我们的孩子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心贴心的

0: 伙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面常开常盛。
1: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示范引领体系。15/5规划纲要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兵团将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民族团结凝聚起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2: 万里援疆路，一生边疆情。2023年5月，辽宁省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来到八师石河子市以及九师白杨市开展援疆工作。三年来，他们以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立足医疗教育、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默默奉献，为边疆发展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的报道。在九师医院病房里，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高正正在查房。前不久，患者黄玉清手术顺利完成，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目前进入康复治疗阶段。患者黄玉清，
3: 这个手术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放心，援疆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2: 辽宁省丹东市援疆医生高正，
4: 认真接待每一位患者，用我的专业知识为他们解除病痛。
2: 辽宁第十一批对口支援九师医院医疗人才有八名，他们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儿科、肾内科、放射线科等科室，把丰富的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普外科专家、朝阳市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刘海生发挥自身技术专长，引入并推广多项适宜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九师医院多项技术空白。辽宁省朝阳市援疆医生刘海生，
5: 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九师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还有急诊数量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好多高龄啊、极危重的这些患者的生命。
2: 九师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6: 无论是对科室还是对个人来说，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三四级手术这个量均较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2: 辽宁省朝阳市援疆专家聚焦诊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关键环节，通过专家坐诊、带教授课、远程诊疗、技术帮扶等多元举措，不断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能力与综合救治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九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永泉，
7: 他们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前沿的诊疗技术啊带给我们，我们的医疗水平啊有了大幅的提升和提高。接下来啊，我们会把这项工作不断的扎实推向前进。
2: 科技领域的对口帮扶也结出累累硕果。2010年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开合作。第十一批援疆干部吴江刚好赶上企业绿色转型关键时期，他与专家团队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原料消耗降低60%，能耗减少40%。位于石沪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质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公司运用的工艺技术正是天业集团与大连化物所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助力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8: 援疆干部和这个大连化物所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帮助和支持，产生的工艺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
2: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0: 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天业集团携手共建煤化工共性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投产，25万吨煤制乙醇、22.5万吨氯乙烯、年产2万吨草酸酯等项目顺利达产，助力巴师石河子市工业转型升级。援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江：
1: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我们话说已经有多个科学家开展了这个布局了，已经出了好几个新技术了。这些化工类为天业未来做强做大打好了前景规划和基础。
0: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北麓，一批又一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投入援疆事业，与各族群众情融在一起，续写辽疆一家亲的新篇章。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3: 5月2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65家渠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师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水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截至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2批次，127件，重点关注案件17件，其中来电100件，来信2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兵视频。
4: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3: 今天上午，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兵团300余种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展示出兵团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的繁荣景象。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的报道。记者王立方。
5: 走进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文化产业综合闭馆，就是我们兵团主题展区。展区面积约为200平方米。今年兵团展区首次设置了我的兵团旅游计划互动体验区，运用 VR 技术打造虚拟旅游线路，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兵团的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进一步提升美丽。

0: 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兵团展区设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实物加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为核心模式，打造多元立体展示场景，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石河子市募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带着十余款原创文创产品参展，作品融合兵团特色及美观性、趣味性、实用性为一体。石河子市募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白新荣：
0: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设计的一个手机支架，包括这边的军垦娃娃，这一块是砍头幔，主要就是讲老一辈的这个革命精神。我们是把这个非遗的项目和这个创新相结合，让更多人把非遗去传承下去。
1: 二师铁门官市遴选多款原创设计文化类产品，希望借助文博会平台进一步推介师市特色文旅资源。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宣传促销部部长刘震：
2: 这些文创产品呢，围绕军垦文化、人文风情，还有我们特色的这个沙漠、湖洋等等一系列的人文自然景观来进行设计的，也非常的实用。比如说有茶杯、笔记本、冰箱贴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把我们二师铁门官市宣传出去。
1: 本届文博会为期五天，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设立八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展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期间还将举办260余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3: 今天上午，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兵团15家优质企业携100余种名优特产品亮相展会。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
1: 记者谢宏宇。
4: 这里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大家在我身后啊，就是兵团展馆。展馆中非遗印记、真品老字号整齐排布，兵团各师市的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洽谈。
1: 今年是兵团代表团首次在西洽会设立展馆，展陈产品涵盖棉花和纺织服装、番茄制品、酒类、饮品、干果类等多个领域，既有老字号，也有贴合当下消费需求的创新产品。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系列浓香型白酒成为人气焦点，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品鉴洽谈。四川伊利特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川渝地区业务经理李克宇：
5: 我们这次展会主要带了3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王酒系列，第二个是我们江外的大新疆产品，还带来了民用酒，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的新疆产品带给我们内地的朋友。我们新疆不光有好山好水，更有好酒。
1: 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带来的番茄系列产品同样备受关注，以其天然无添加的特点，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军建：
6: 我们带来了北纬阳光的番茄汁、番茄块、番茄酱三大系列9个品种，还有迎合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一种无糖番茄汁，欢迎大家品鉴。
1: 本次西洽会共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展会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会期将持续至5月24日。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7: 兵团精神，永放光芒。
3: 从操作工成长为带头人，十几年来，他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以精益求精攻克每一个难题，以言传身教传承工匠精神，用平凡坚守铸就兵团工匠的不凡风采。他就是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主任张海鹏。来听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8: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张海鹏仔细查看设备工况和对仪表数据。净化车间是煤化工生产的核心枢纽，装置密集，工艺特殊，是重点安全监管区域。 张海鹏每天坚持巡检，以严

0: 并细致筑牢安全防线，
1: 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按照标准要求去做，就能保障安全。
0: 兴业能化是65家渠市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全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生产流程数字化、运营管理智能化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在车间技改过程中，设备突发故障、工艺卡脖子难题时有发生，张海鹏始终冲在一线，带领技术骨干蹲点研判，逐一破解生产瓶颈与技术难题。
1: 流回收装置开车过程中装置没法运行，一根一根的管线去排查，大概用了一周多的这个时间完成了整体的改造以后，装置基本上能够运行。
0: 守安全、抓工艺是化工人的立身之本，在张海鹏心中，工匠精神从不是口号。在他的工作准则里，化工生产没有差不多，只有零偏差。他坚持向最优工艺指标看齐，以极致标准守护安全与环保底线。
1: 要把这个工作由99%干到99.9%的这种极致吧，无论设备检修还是我们的工艺操作，因为我们的这个工艺属性不容许我们有半点马虎。
0: 身为车间带头人，张海鹏立足车间生产实际，创新安全管理模式，用制度规范行为，用目标凝聚合力，让严谨敬业的作风在班组落地生根。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工艺班长杨景业，
2: 经常支持我们去创新，也引导我们去干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0: 以精益求精诠释工匠精神，以躬身实干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与坚守。前不久，张海鹏获评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
1: 再接再厉，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去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从用理论指导自己去发现和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我也会把自己的所感所悟传递给我身边的同事们。
3: 5月20日，兵团2026年仲裁服务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推动仲裁工作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要加强仲裁队伍建设，优化服务窗口布局，确保公正高效办案。要聚焦企业和职工群众需求，优化仲裁服务流程，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各仲裁委员会兵团分支机构要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兵团仲裁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的报道。5月20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4 爱跑和硕金沙滩赛段的角逐。本赛段仅91公里，但路况较为复杂，受沙尘天气影响，摩托车组比赛取消。本赛段是赛事进入南疆艰险路段前的重要过渡赛段，也是车手车辆适配后续高强度赛程的关键热身赛段。本届环塔拉力赛真正的高难度挑战集中在第5、第6赛段。富耐克车队赛车车手左小兵：
5: 对我们来说啊，没有难度，我们的赛车的级别是够的，只是就是说慢，稳一点。我们俩的任务就是安全可靠的把赛车在每一个赛段都回到终点，有信心。
4: 善行团熊猫车队赛车车手周贺：
6: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我觉得这届的环塔还是挺艰难的，因为5、6赛段才是真正的一个困难日。
7: 近年来，兵团法学会系统推进基层服务站点规范化建设，累计建成基层服务站点212个，构建起师团联三级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服务的法治惠民网。近5年来，兵团法学会各基层服务站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6.1万多件，调解成功率达99%，为职工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6.7万多人次，普法受众超过240万人次，在全兵团营造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8: 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印发通知，根据相关管理办法，经严格申报与评审程序， 正式批准塔里木大学等9家单位设立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

0: 基地，重点覆盖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资源循环利用等兵团特色产业与战略性新兴领域。截至目前，兵团共设立国家级、兵团级博士后科研平台44个。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小满，小满小满，麦穗渐满。此时雨水充盈，江河湖塘的水量日渐丰沛，天山南北的职工群众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保障小麦等作物生长旺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小满习俗丰富多彩，包含祭蚕神、吃苦菜、抢水、赏槐花等。小满时节天气渐热，要做好防暑降温，饮食要清淡，保持心情畅达。小德盈满，恰是圆满，让我们满怀希望，静待万物丰盈，万事顺遂。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

0: 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这一延期决定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带来解读。
3: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2001年啊，当时是签署的，那么20年的有效期啊，在5年之前呢是做了一个延期，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25周年呢再次做了一个延期的决定，还是我觉得这个条约啊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条约呢虽然是25年前签署的，但是他把这个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建立以后啊，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当中啊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啊，都用法律的形式啊这个固定下来，那么直接这个服务于啊指导这个双方在政治经济啊人文安全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并且这个经过25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关系啊确实达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中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啊始终这个保持一个稳定性啊确定性啊，应该是这个两国啊这个关系啊应该在这样一个条约的指导下走上了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对双方关系啊那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是这样一个条约呢它这个既汇集了两国的发展啊，应该说也汇集了地区的这个稳定啊，包括这个全球的这种稳定和发展啊，所以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啊，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啊，这个在新的条件下啊，虽然现在这个两国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那么两国这个面对的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啊任务啊应该说更加庞杂了啊，但是这个条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啊并没有过时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条约继续发挥作用这个推动啊中俄关系啊进一步向前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要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中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如何？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3: 中俄最近一些年应该说经贸合作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啊，特别是这个贸易额啊，从2024年啊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啊是2000亿美元以上啊这样一个高水平啊，所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充分体现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原则，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这个应该说还是不断的在挖掘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这个新兴领域啊，应该说这个两国啊也看到了啊在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啊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其实这个中俄两国呢在这方面呢各有各的优势另外呢就是从领导人来说啊从两国政府来说也是高度重视，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俄罗斯啊最近也在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相应的包括他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划呀对这个人工智能啊怎么样去这个促进这个经济的提质啊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两国可以加强对接合作，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使这个两国在一些新兴领域能够这个赶上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水平为这个两国经贸合作啊那么注入新的这种活力提供这种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

0: 包括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从这个企业来说啊，相应的一些企业也会这个加强直接的这种交流合作，来共同使这个双方啊在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啊，能够使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那么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啊，为这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1: 双方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那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呢？孙壮志说，
0: 加强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呢，这个其实是这个中俄最近一些年来啊在外交方面啊特别重视的一种合作的一个领域啊。因为双边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成果了啊。但是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啊，在多边层面啊，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啊、上合组织啊、金砖呢、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啊，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啊，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啊，中俄呢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啊，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多边机制啊，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啊。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的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霸凌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这个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去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那么提出来这个啊这样非常重大的一个倡议以后。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机制啊，来这个推动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改革。那么这个呢，其实希望这个能够使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使这些新兴力量啊能够这个团结起来啊，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世界啊向着这个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啊，顺应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一个潮流。
1: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开启，从文化年到教育年反映了怎样的合作思路？除了教育和文化，还有哪些人文领域值得期待？孙壮志分析说，
0: 人文合作呢，应该说对这个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作用还是巨大的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啊，两国关系啊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对这个两国的这种民间的啊这种往来啊，对于这种民众间的相知相亲啊，它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啊，也是最直观的啊。所以经常讲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它是润物无声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呢，从2006年开始啊，这个开始这个互办国家年啊，其实就是为这个人文交流啊、人文合作，那么去这个搭建更多的这个平台啊，开展更多的活动啊，使这个人文合作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啊，参与的这个主体啊就更加多样啊，这个方式更加灵活。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重视这个，比如说文化年、教育年啊，特别是今年教育年这个启动以后啊，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高校啊。

0: 包括中小学啊，会加强一些交流，包括在这个青年学生的这种交流方面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到对方国家去学习，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人文领域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像文化、教育啊、卫生、体育、科技啊这样一些重要领域以外呢，那么最近一些年啊，应该说像旅游啊、像媒体啊、像智库啊，包括这个两国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图书馆、博物馆啊这样一些这个部门间的这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为这个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那么开辟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啊，提高了这种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特别重视啊这种联合啊进行人才培养啊，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这个鲁班工坊啊在俄罗斯落地啊，其实也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人文交流啊已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过去啊我们单方面这个理解的，就是啊在文化领域啊这个互办展览啊，搞一些这种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些活动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无论是层次还是内涵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中俄啊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双方表示要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那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上发挥怎样的协同作用？本次会晤释放了哪些共同信号呢？孙壮志分析说，
0: 每次这个中俄元首会晤的时候呢，都会就一些啊重要的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来这个交换意见啊，表明共同立场。应该说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一个就是两国共同关心啊，另外确实是对这个国际安全啊，对这个各国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啊，所以中俄呢在这方面呢充分的发表意见，寻求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啊途径啊，其实也体现了那么中俄作为联合管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啊，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从当前来说呢，应该是像中东这个局势啊还在继续发酵，而且是这个现在处在一种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啊，应该说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这个领导人啊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专门做了一个沟通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维护啊这样一个战后的秩序啊，包括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在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特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会晤呢，其实我们明确了这个双方啊在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推动这个全球和平啊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这个和谈啊来恢复和平啊，要通过外交的这个途径啊解决冲突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啊为基础的国际法准则，让各国的这个主权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一个尊重啊。第三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啊现在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它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啊，这个特别强调要统筹这个两者的关系啊，因为现在这种中东的危机啊，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国际热点啊，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啊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造成这种难民危机啊，造成这种包括通胀的这个很难遏制啊啊，另外就是使这些国家啊这个贫困问题啊啊更加突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中俄啊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啊，去这个推动这些热点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比如说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啊，包括这个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议程啊，使全球南方国家呢能够这个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自己经济的外部环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2: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美国在欧洲调整军事部署背后有哪些考量？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那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带来解读。
3: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啊，可能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一个是关于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哈、啊，谈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北约的作用地位啊，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啊，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啊，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啊。
1: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我们来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当中有哪些战略意图呢？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解读。
3: 接下来就是说欧洲防务怎么搞啊？欧洲人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啊，美国今后可能就是对欧洲的安全，它的这个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现实，欧洲人现在也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共同体，这个很难的。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英国是和法国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欧洲来说最大的两个军事大国，但是英国现在脱欧了，所以你如果用欧盟的这个制度把一个英国给抛在外面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思路啊，有可能就是志愿者联盟，就是这个几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3个国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法德，德国现在正在讨论啊，德国要今后会有在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这他甚至是这或者说这个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啊，德国这个态度看似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啊，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啊，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唯一的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主导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啊，所以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也宣布他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这个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1: 那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呢？冯仲平说，
3: 北约呢长期就是欧美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一个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是主导的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战略啊的推进的过程中，欧洲实际上被迫要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的实际上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 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是一个，有个名，但是内涵啊、性质这些都已经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终那个标志就是啊，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但是真正的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还需要啊。有人说是十年，有人说十年也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稍后见。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满》。小满有两层含义：第一，与气候降水相关，南方暴雨开始增多，降水频繁。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江河至此小得盈满。第二，与农业小麦相关，北方麦类等下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只是刚开始饱满，还未完全饱满。小满中的满指小麦饱满程度。古人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说的是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繁叶茂，之后喜阴的一些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然后麦子开始成熟。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小满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美国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两到三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的提议可行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两到三天的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美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背后，核心诉求是什么？与此前美伊谈判中美方的立场相比，又有何变化？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6: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驻军，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来逼迫伊朗在核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上全面的妥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最终呢，即便是以压促谈失败，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可以利用当前的手段来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目前来看，美国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讲还是在量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但是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局部短促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快速的攀升。那虽然说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希望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来进行妥协，但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彼此矛盾是结构性的，仅凭单方面的施压而没有相向而行的彼此妥协，恐怕呢最终很难达成任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地区局势也可能会因此而迎来更加危险的境地。
5: 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那该如何解读以色列的这一评估？其是否会主动推动或配合美方的军事行动呢？李子欣分析说，
6: 以色列的评估实际上是在单方面的诠释美国当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军事对峙关系。那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摩擦角度来讲，以方的判断呢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那么当下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到了僵局，彼此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呢都认为军事威慑是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妥协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加大军事威慑乃至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大概率的选项。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呢仍然都保留了政治接触的渠道，军事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来达成一致。而以色列方面呢却把这种军事摩擦单纯的解读为美国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那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期待仅凭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当下海湾危机，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经验来讲呢，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以色列却一直把当下的这个危机作为全面来

0: 削弱伊朗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乙方仍然是希望能够把事态引向对于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向来发展。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那如何来看待伊朗的回应？伊方是否能有效抵御美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如果美方再度发起军事行动，伊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呢？李子欣说，
0: 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客观来说呢，伊朗当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和限制也使得伊朗的可持续财政收入被大大的限制。那如果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下去，对伊朗来讲呢，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承压都是巨大的。一旦美国要再度开启对伊朗的短促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大概率还是会在对等反击的原则下来采取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那么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的利益存在，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那么这也是各方当下最为担心的，以及会导致地区局势整体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们看到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很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表示反对，但是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那北约提出的协助船只通过可能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可行性如何？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么尽管美国始终在加大对于北约的施压，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集体军事行动当中，但是欧洲方面呢，始终对此表现得非常抗拒。不排除未来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北约军舰在阿拉伯海为相关商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但是将军舰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与伊朗方面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现实选项。
1: 那如果这一提议最终落地实施，将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李子欣说，
0: 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 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兹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更为关键的是呢，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地形其实极为不利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即便是北约凭借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高烈度的打击，但是由于海峡区域过于狭窄，伊朗仍然有很大的能力来通过所谓非对称的手段对海峡的通行进行反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有北约军事力量的强行护送，过往商船恐怕也难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这对于国际航运界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仅凭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届时受影响的也将不仅是相关的参战国或者是地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各国都会因此而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2: 美国会参议院推荐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法案生效，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那本次法案与此前对伊动武相关法案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带来解读。
3: 那我们知道，自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伊朗打击以来，那么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叫停这场战争。之前呢，主要立法聚焦于呢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是否符合1973年美国的这个所谓战争权利法案。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法案的相关的管辖范围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动武的90天之后，如果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就要停止行动。那么相比而言呢，如今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停止行动，除非呢未来得到这个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呢，一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2月28号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这个3个月90天，所以可以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呢停止这个相关军事行动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本质的是呢，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立法呢都是要求呢这个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符合不符合战争权利法案。那特朗普的说辞就是呢，这是一场呢这个不符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而是简单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不符合所谓战争权利法案的要求。那现在这个法案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停止。所以本质上应该说，如果通过的话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的行动呢会有更大的更直接的这样一种约束作用。
1: 那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有多大？主要障碍又在哪儿？刁大明说。
3: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实际上这个法案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以50票比47票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完成了所谓的这个辩论程序，未来呢将正式的付诸这个立法的投票。那么这个50票比47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四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倒戈，三个共和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如果正式投票的时候呢，即便还是这个四个共和党的议员倒戈，那么缺席的三位共和党人呢，如果参与投票，投票反对的话，那其实呢也只是50票比50票这么一个结果。然后面对这个平票呢，那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就会投下投票，那肯定是反对票。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呢，共和党这个在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这个本党总统的这个内外决策议程，会捍卫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这个决策。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可能这个法案呢未来在国会参议院当中正式投票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投票结果反映了两党怎样的博弈态势？刁大明分析说。
3: 那目前这样一个投票结果呢，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哈党争极化的一些问题的。一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党争极化确实是日益严峻。从各种民调上看呢，美国民众呢其实是普遍对于这个对伊动武呢其实是总体反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竟然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呢总体上仍旧还是从这个党争极化恶斗的角度出发呢，来去捍卫本党总统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极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投票当中倒戈的这个四个共和党人当中呢，要么就是政策立场上长期与特朗普呢存在区别，要么呢就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要求谋求连任的这个党内初选当中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反对而呢没有获得初选提名，没有获得本党提名，所以总体上呢也要对特朗普呢进一步的这种不满。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共和党内部呢还是存在着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啊，或者跟特朗普存在一些权斗的这样一些问题哈，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派系的。这也充分说明呢，其实现在看呢，美国政党政治呢不但是两党之间的这个极化恶斗，而且呢也包括两党各自内部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党内的这种派系的斗争。
1: 那若法案生效了，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呢？刁大明说，
3: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未来得到通过的话，那当然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行动呢构成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就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这样一些内容啊，就是马上要叫停这个行动。但是这个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法案呢一方面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前景呢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悬念了，未必能够得到通过。那即便得到通过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国会众议院还要通过，那国会众议院呢还是共和党呢仍旧占据着这个微弱的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国会众议院呢可能也很难得到通过。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法案面对这个几关啊还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确实存在着大概率呢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实际政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5: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三十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 3.8%， 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美元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 5%， 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 260%， 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 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

0: 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

0: 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39集，赵大娘说：“
1: 好了好了，别说这种晦气话，我相信你，从今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人。你跟大梅在一起，我就放心了，放心了。”
0: 龙大爷扶小梅站起来：“
2: 小梅啊，你娘为你眼睛哭瞎了，你不能再要她的命了，明白吗？”
0: 小梅说：“
1: 明白，我对不起娘，对不起爹，对不起全家人。”
0: 小梅哭得很伤心，龙大爷用毛巾帮她擦眼泪：“
2: 孩子，你娘相信你，你爹也相信你，别哭了，别哭了。”
0: 二梅也走过来和小梅抱在一起呜咽着。龙大爷说：“
2: 孩子们，今儿全家大团圆，你们又要走了，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逢，这兵荒马乱的，说不定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了。”
0: 人们看见龙大爷抹眼泪，一个个也心酸起来，默默地低着头。张东海打破沉默：“
3: 爹娘，你们都别难过，我在英国最苦最难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有一位大诗人叫雪莱，他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别看我们中国现在好像冬天一样寒风刺骨，死气沉沉，一切都冻成冰了，可是春天总是要来的，春风一吹，冰雪化了，雪花开了，一切都会好了。”
2: 龙大爷说：“好，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心花就开了。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也给你们留下一句话，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要忘了这个铁匠铺。”
0: 张东海说：“忘不了，忘不了。正是在这个铁匠铺，我们拿起长矛大刀，去抵抗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龙大爷说：“
2: 如今翅膀硬了，又要飞了。”
0: 突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警察举着枪：“别动，你们都是革命党，统统给我抓起来。”正在这时，伊万诺夫、山本和几个壮汉子闯了进来，一刀一个把几个警察杀死。伊万诺夫说：“
2: 我们一直跟着这几个警察。”
0: 贾燕说：“
4: 好险呐。”
0: 张东海说：“这几位，胡天禄自我介绍：“
5: 我叫胡天禄，是胡天福的大弟，这是我的堂弟叫胡天胜，这是他爹我的叔叔胡有才。”
0: 山本说：“
2: 他们离开河北老家，一定要去俄国。”
0: 胡天禄说：“
5: 我还要去德国找到我的哥哥胡天福，他要是死了，我也要为他报仇。”
0: 远处传来鞭炮声。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古乐齐鸣，钟声响起。张东海说：“袁世凯当上了皇帝，他的末日也就到了。”贾燕指着地上几个被打死的警察说：“
4: 这就是我们给他的礼物。”
0: 夜，警察们在街上奔跑着，开枪追杀革命党。一群一群的华工被包工头押上火车轮船，一群一群的华工从火车轮船上

0: 所以成立化工学校，六个月一期，毕业以后大家分头去为化工服务。我今天给大家上第一课，着重讲讲化工到法国来的目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做工，但必须以工兼学。留法轻工检学会和法国工部局签订了合同，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呢是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待遇一样，厂家不得歧视华工。二是以工兼学，厂家要开办补习班，使华工在工余学习至少一年。我要强调，学习必不可少，非常重要。这些年呢，到法国来勤工俭学的越来越多，即使只有 1% 能造就成工程师， 9% 能造就成技术工人，其余 90% 只做普通工人，也算是很成功了。我们国家科学技术落后，工业农业落后，最需要的就是人才。人才，你们想想，几万华工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将来回国以后那将要发挥多大的作用。熊庆来领着一群华工匆匆赶来，蔡先生，他们不干了。华工们纷纷嚷道，
1: 法国工人一天工资5个法郎，我们只有1个法郎，不干了，回国。
0: 蔡元培说，不能回国，我们要讲道理。华工甲说，
1: 他不讲道理。
0: 蔡元培说，你骂人难道是讲道理啊？熊庆来是你们云南来的，他知道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代表，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是不是啊？熊庆来说，
1: 是的。
0: 蔡元培说，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第一条呢就是以礼相待，不要骂人。这位兄弟，你说是不是啊？骂人的两个华工低下了头。蔡元培说，张先生，你代表留法勤工俭学会去跟法国当局谈判，要他们遵守合同，不得违反。张学勤说，要是违反了怎么办？蔡元培笑道，你在法国多年还不知道怎么办。张学勤说，按照法律工人可以罢工。蔡元培说，对呀，违反合同罢工。
2: 华工们惊喜地问，
1: 罢工按照法律，这好啊。
0: 蔡元培说，这比袁世凯当皇帝无法无天好吧。众人说，
1: 好好。
0: 蔡元培说，这比地主恶霸敲诈勒索杀人放火好吧。众人说，
1: 那还用说，那可是好多了。
0: 蔡元培说，对，这就是人家比我们先进的地方，我们要学会他们的科学文明，和他们斗，谁野蛮霸道就跟谁做斗争。同胞们，你们要把他们的民主科学文明都学会，回国再去教别人，把科学的种子民主的种子带回国，到处去撒，这样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众人鼓掌。第二天，张学勤和法国工部局官员谈判，法国工厂主只好低头。
1: 好吧好吧，
0: 华工们喜笑颜开，一边在机器旁做工，一边互相招手。晚，华工们在补习班上课，张学勤在黑板上写着科学和民主。罗爱兵工厂熊庆来在黑板上写着化学元素。居里夫人驾车在黑暗中疾驶，突然车翻了，有人喊，
1: 快来人呐！
0: 熊庆来和华工们奔向郊外，受伤的居里夫人被人架着抬上担架。熊庆来不禁叫了一声，
1: 居里夫人。
0: 骂人的华工甲说，
1: 谁？
0: 熊庆来说，
1: 居里夫人。
0: 华工们窃窃私语。

0: 是个女的？居里夫人是什么人？关太太？不，是戏子。这里的戏子可了不得了。这不叫戏子，叫明星。
1: 熊庆来说，
0: 不，他是大科学家。快，再使一把劲儿！
1: 华工们把翻了的车从坑里抬起来，放到公路上。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居里夫人被抬上车走了。医院，人们围着医生。
0: 医生，怎么样？居里夫人不要紧吧？
1: 医生说，不要紧，大家放心。伊莱娜奔向医院，病房喊着，
2: 妈妈，妈妈！
1: 居里夫人微笑着说，
2: 上帝惩罚我。
1: 伊莱娜说，
2: 太危险了。
1: 居里夫人说，
2: 真正的危险是雷。
1: 伊莱娜说，
2: 什么雷？
1: 居里夫人说，
2: 你忘了，放在雷研究所里的那一刻雷，要是落到敌人手里，那是多么危险呀。等我伤好了，我要回巴黎一趟，把那一刻雷转移到安全的后方。
1: 伊莱娜说，
2: 我现在就回巴黎去。
1: 居里夫人说，
2: 不，我必须自己去，你还是去运伤员吧，过几天我的伤就会好的。
1: 熊庆来和华工们一起回到兵工厂，大家纷纷请求，
0: 你再给讲讲居里夫人吧，她发明雷有什么用啊？
3: 她今年多大了？
0: 她有丈夫吗？
1: 熊庆来说，
0: 她是1867年生的，今年49岁了。1898年7月他发现了铂，放射性比纯铀强400倍。四个月后又发现了新元素镭，放射性比纯铀强900多倍。
1: 华工甲说，
3: 为什么叫镭呢？
1: 熊庆来说，
0: 拉丁文原意是放射。
1: 华工说，
0: 这有什么用吗？
1: 熊庆来说，
0: 啊，用处可大了，以后我再慢慢讲，今天大家辛苦了。
1: 众人说，
0: 你怎么又骂人了？你一定要改。
1: 阿公甲说，
0: 我改我改。
1: 熊庆来说，
0: 你要是不改就把你开除，大家同意不同意？
1: 众人说，
3: 同意。
0: 你骂人就是丢中国人的脸。
1: 再骂不光开除出讲习学校，还要开除出法国。熊庆来说，
0: 蔡先生一再教导我们要改掉我们中国人的不讲文明的毛病，像骂人呀、打架呀、赌钱呀、随地吐痰呀等等。华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1: 众人说，
3: 对，争口气。
1: 巴黎，熊庆来回到住处喊着，
0: 汝哲，汝哲！
1: 云南纳西族留学法国第一人李汝哲躺在病床上，勉强地笑了笑。
2: 你回来了？
1: 熊庆来说，
0: 怎么，你病了？
1: 一摸他的头，熊庆来叫道，
0: 哎呀，你在发烧？
1: 李汝哲说，
2: 有点儿，不要紧。
1: 熊庆来说，
0: 我从乡下带了点吃的，咱们改善一下吧。
1: 房东摩矮夫人走过来，
2: 熊先生他病了，一定要去医院。
1: 李汝哲说，
2: 这些天承蒙摩矮夫人的照顾。
1: 熊庆来说，
0: 夫人太感谢您了，我买了一只老母鸡。
1: 摩矮夫人说，
2: 战争时期这个太珍贵了，我去给你们做汤好吗？
3: 我来吧。
1: 熊庆来拿着一只鸡和摩矮夫人一起走了出去。
2: 李汝哲感觉好多了，
1: 戴上眼镜又在看书，一边记着什么。熊庆来走来生气地说，
0: 你病了好好休息嘛。
1: 李汝哲头也不抬地说，
2: 不要紧，明天还要上数学课。
1: 中午，熊庆来从锅里盛了一碗鸡汤。
0: 汝哲，快把鸡汤喝了。
1: 李汝哲说，
2: 谢谢，我们一起喝。
1: 熊庆来走了出去，又把一碗鸡汤送到房东夫人面前。
0: 穆爱夫人，你尝尝，好香。
1: 穆爱夫人闻了闻，
3: 啊，真香，这是你们中国做法。
0: 熊庆来说，是的，老母鸡煲汤补身体最好。
1: 穆爱夫人把汤倒回锅里，小声地说，
3: 留给他喝吧，他每天读书到深夜，又一直生病，非常需要营养啊。
1: 第二天早晨，李汝哲提着书包来到巴黎大学。
0: 晚上，李汝哲又在灯下读书，一阵咳嗽，咳出血来。熊庆来一看，
4: 哎呀，你吐血了，赶快去医院。
0: 穆爱夫人和他一起把李汝哲送到医院。医生两手一摊，
5: 对不起，肺结核太晚了。
1: 李汝哲病卧在床，熊庆来一勺一勺地喂他鸡汤。
0: 张学勤走来小声说，
3: 这是大家凑的100法郎。
0: 李汝哲睁开眼睛说，
3: 不用了，替我谢谢大家。
1: 熊庆来一阵咳嗽，
0: 李汝哲说，
3: 这个钱留给他治病，为了照顾我，他已经传染上了，国内情况怎么样？
0: 张学勤说，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全国各地，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纷纷响应，不到一个月，袁世凯一气之下突发尿毒症死了。
3: 李汝哲哈哈大笑，死了，哈哈哈哈，当了83天皇帝的毒夫民贼袁世凯死了。
0: 他沉思着，
3: 也许孙中山会彻底醒悟过来，那么中国就有救了，有救了。
1: 深夜，熊庆来、张学勤等抬着李汝哲走出医院。1917年1月，李汝哲葬于巴黎贝尔拉戴斯墓地，时年26岁。蔡元培、熊庆来、张学勤等在李汝哲遗像前三鞠躬，默哀致敬。熊庆来咳嗽不止。
0: 蔡元培说，
5: 庆来啊，你必须马上去瑞士养病，一刻也不能耽误了。
1: 次日，熊庆来和蔡元培、张学勤一一惜别。巴黎，龙小宝来到张学勤家，张学勤惊喜道，
0: 龙小宝，你怎么到法国来了？
1: 龙小宝说，
0: 不光是我，还有两位不速之客，请进来吧。
1: 胡天禄、张学民走了进来，张学勤更是惊喜万分。
0: 学民，
1: 张学民说，
0: 大哥。
1: 张学勤说，
3: 我离开天津的时候你才8岁，可我一眼就能认出你。
1: 龙小宝说，
0: 这位你猜是谁？
1: 张学勤上下打量，
3: 你跟胡天福长得很像。
5: 胡天禄说，我就是胡天福的二弟胡天禄。
0: 张学勤说，啊，快请坐请坐，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
1: 龙小宝说，
0: 从俄国。
1: 张学勤说，
0: 俄国？你们怎么会跑到俄国去的呢？你在德国学的是化学？
1: 龙小宝说，
0: 化工在中国用不上，只好到俄国学航空。
1: 胡天禄、张学民也到俄国当华工，正好在飞机场。
0: 张学勤说，
3: 怪不得你们穿的是飞行服。
1: 龙小宝说，
0: 我在飞机场实习。
1: 张学勤说，
0: 那你们呢？当了飞行员？
1: 张学民说，
0: 大哥，人家能让外国人驾飞机吗？
1: 张学勤说，
0: 那你们干什么？
1: 张学民说，
0: 修飞机，当小工，打杂。
1: 龙小宝说，
0: 能让他们修飞机就算不错了。
1: 张学民说，
0: 还是伊万诺夫帮的忙，否则连飞机场都进不去。
1: 张学勤说，

0: 那这次来巴黎，张雪民说，也是伊万诺夫出的大力才让我们上了飞机。龙小宝说，俄国飞机缺零件，急需法国帮忙。张学民说，我来就是为了见到你，17年不见了。张学新说，是啊，从1900年义和团起义整整17年了。天禄来呢，除了公务就是为了他哥哥，不知你有没有音信。张学新摇头，凶多吉少，不要再抱希望了。你见到嫂子卡佳了吗？吴天禄说，
1: 见到了。
0: 张学新说，他怎么样？吴天禄说，
1: 他还在等大哥回来。
0: 张学新说，我看不可能了，还是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吴天禄说，
1: 不，他相信天福不会死，还活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全国防灾减灾周，兵团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补在前，把工作做在前，以系统思维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建设，用务实担当为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防灾减灾重在防患未然，兵团坚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通过开展风险普查、完善监测网络、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等举措，绘制完成全域灾害风险一张图，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立体监测体系，让每一处隐患都有人管，每一项风险都有应对，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坚实防线，应急处突，彰显治理效能。兵团创新建立直达连队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建强基层应急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让应急处置更高效，群众心里更踏实。安全之本在于全民同心，职工群众是防灾减灾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最前沿的守护者。兵团各师市团场以多样宣传普及避险知识，以实景演练提升自救技能，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让应急能力人人具备，形成了齐抓共管、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防灾减灾没有终点，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与灾害防控须臾不可放松。兵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织密安全防护网，以平安织机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

0: 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2: 我有了这个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1: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2: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1: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2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1集。王朝刚领着刘玉兰在领带的小路上走着，刘玉兰说：“朝刚表哥，郭政委看上去咋比照片上要老呀？”王朝刚说：“郭政委现在是比照片上的看上去要老点，但咋说也比那个村支书要年轻得多，相貌要好得多。郭政委原说是要再去照张照片的，是我没让他去照的。怎么，你有想法了？”刘玉兰说：“既然来了，我还能有啥想法呀？”王朝刚说：“这就好，我告诉你，郭政委可是个好人，你能嫁给他那是你的福分。”王朝刚把刘玉兰领进食堂边的那间小办公室，刘月季正带着老花镜在记账。王朝刚说：“月季大姐，来，我给你介绍个人。”刘月季摘下老花镜说：“哎呦，好俊俏的姑娘，谁呀？”王朝刚说：“她叫刘玉兰，是政委的媳妇，就是钟怀今天从乌鲁木齐接回来的，政委让你给她弄点饭吃。”刘月季说：“好，今天机关刚好宰猪改善伙食，姑娘你可真有口福。”刘月季去食堂打了一份肉菜，端了一碗面条和2个玉米面发糕走进办公室。刘月季说：“姑娘吃吧。”一路上走了几天？刘玉兰说：“1个多星期。”刘月季说：“那也很辛苦了，不过我从老家到这儿来时整整走了2个多月呢，路上还遇到过土匪，现在火车已经通到兰州了吧？”刘玉兰说：“我就是在兰州下的车。”

想起什么说：“大妈，钟怀哥怎么没来吃饭？他也还没吃饭呢。”刘月季说：“他的饭已经打回去了，他回他的值班室吃。”郭政委的媳妇：“他得叫你伯母，你哪能叫他哥呢？你也不用叫我大妈。”郭政委的媳妇：“他得叫你伯母，你哪能叫他哥呢？你也不用叫我大妈。”郭政委、王科长都叫我月季大姐，你就随着他们叫就行了。刘玉兰还是固执地叫了一声大妈。刘月季说：“叫大姐。”刘玉兰说：“你比我妈还大呢，我叫不出口。”刘月季说：“多叫几次就叫惯了。”刘玉兰说：“不，大妈，在我没同政委成亲前，我还是叫你大妈吧。成亲后我再改口还不行吗？要不太别扭了。”刘月季想了想，善意的一笑说：“那也行。”门口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刘司务长，政委来了。”郭文云笑嘻嘻地走进刘月季的办公室。郭文云说：“刘玉兰，吃得怎么样？”刘玉兰说：“吃得很好。”政委，今晚我睡在哪儿呢？郭文云说：“睡招待所。”想一想，不过睡新房也行，新房都布置好了，在没有举行婚礼前，我可以睡办公室。刘玉兰想了想说：“政委，我一个人住在新房里，我害怕。再说，我刚来就往新房里住，是不是？”刘月季也笑着说：“让他今晚就睡新房，你这个当政委的不怕人说闲话，这几天就等不住了。”郭文云想了想说：“那，你就同月季大姐住吧。”月季大姐，你看呢？刘月季笑着说：“行，这几天你就给我做个伴吧。”团部四周是一圈林带，油亮的树叶在月光下发出粼粼的闪光。郭文云背着手，满面春风，一脸幸福地朝自己的新房走去。郭文云掏出钥匙，开门走进新房。在当时的条件下，新房布置也算华丽，崭新的双人床、椅子、桌子都漆得锃亮。郭文云满意地在新房里踱着步，想到自己也能娶上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再过几天这一切都将成为现实，脸上透出的笑是又得意又甜美又陶醉。团部家属区，由于钟怀住在执勤班的集体宿舍里，刘月季一个人住一间房，不过这间房还算宽敞，分里间和外间，里间是一张大床，中流回来可以同刘月季一起睡，外间有一张小床，是中阳回来时睡的。夜里刘月季和刘玉兰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刘玉兰没躺下，只坐在床上在想心事。刘月季说：“玉兰姑娘，你咋了？”刘玉兰哭了。刘月季说：“咋回事？你说呀。”刘玉兰哭着懊丧地说：“月季大妈，他都可以当我父亲了。”刘月季说：“你不是自己同意的吗？事先你不知道他年龄。”刘玉兰点点头说：“知道。”刘月季说：“不知道他长相？”刘玉兰说：“介绍人把照片给我们看了。”刘月季说：“那你还有啥好说的？”刘玉兰说：“那时我父亲母亲逼我嫁给一个50几岁的村长，要比起来，郭政委比那个村长强多了。可……”刘月季想了想，长叹了口气，言不由衷地说：“睡吧，要说这也是个缘。再说，你又是你表哥王科长介绍给郭政委的，别多想了。郭政委是个挺不错的人，我是很尊重他的，年龄是大了点，但人好就行啊。”刘玉兰并不甘心，但又不知道再说什么，于是长叹一口气也躺下了。夜深了，躺在刘月季身边的刘玉兰没睡着，睁大着眼睛在想

0: 京市，他眼前闪着钟怀的形象。他与钟怀挤坐在长途公共汽车上，他与钟怀在瓜棚里躲雨，钟怀背他过河。他咬了咬牙，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清晨，程世昌一个人在打扫厕所，刘月季朝厕所走去。刘月季吃惊地问：“程技术员，你怎么在这儿打扫厕所？”程世昌沮丧地说：“月季大姐，我下放劳动了。”刘月季吃惊地说：“下放劳动，这是为啥？”程世昌说：“国政委王科长找我谈的话，说让一些干部分批定时定期的下放劳动一段时间，让干部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这是上面的政策。”刘月季说：“就下放了你一个？”程世昌说：“好像这次全团下放了有十几个人呢，不过团机关好像只下放了我一个。”程世昌伤感地摇摇头，然后说：“都怪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冒犯了国政委王科长。”刘月季也同情地叹了口气，说：“那以后你就少说些话，少顶撞他们。你呀，也是个直肠子，迟早有一天要吃亏的。不过你救过我女儿，在我心里你是个好人。这事钟匡明知道不知道？”程世昌说：“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月季大姐，你也不必为我的事去向钟副市长说情，既然上面有这个政策，钟副市长也帮不上忙，你千万别去麻烦他，我这是自作自受呀。”团领导宿舍区里的新房，郭文云领着刘玉兰走进房间，说：“刘玉兰，怎么样，新房收拾的还满意吧？”刘玉兰心不在焉地说：“蛮好。”郭文云说：“那今天我们就去撤结婚证。”刘玉兰犹豫着，郭文云说：“怎么了？”刘玉兰说：“郭政委，咱们过上几天再去领吧。”郭文云说：“怎么了？”刘玉兰说：“郭政委，咱俩总还得相互了解上几天吧。”郭文云说：“咱俩的情况不都相互介绍过了吗？还要了解啥？”刘玉兰说：“咱俩各自的脾性总还得摸一摸嘛，再说一来就这么积极的去扯结婚证，让人笑话，我的脸也有些搁不下呀。”郭文云爽快地说：“你说的也有理，那就过上几天再说，三天后去办吧，就这么定了。”刘玉兰说：“五天吧。”郭文云笑了笑说：“五天就五天，我再给你点钱，让月季大姐陪你去买几件新衣服。”刘玉兰说：“不用了，你给我的盘缠我还没用完呢。”瀚海市，瀚海市以初具规模，林带师部办公楼、花坛、招待所、家属区、商店，像座新兴的城市。钟匡明走上市领导家属楼二楼，敲门后，孟伟霆打开门。钟匡明走进屋，看到屋里坐着个15岁的少年，眉清目秀的。孟伟霆说：“下班了，少凡，来见过你姑父。”孟少凡乖巧地朝钟匡明鞠了个躬，说：“姑父你好。”钟匡明说：“叫什么名字？”孟少凡说：“孟少凡。”钟匡明说：“多大了？”孟少凡说：“15岁。”钟匡明说：“上学了？”孟少凡说：“上了。”孟伟霆说：“是初二，我安排他到垦区中学，刚好同中柳一个班。”钟匡明说：“那就好好上学，跟同学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孟伟霆不满地说：“匡明，这是在家，不是在办公室同你下级谈话，问话不要像法官询问犯人似的。”有人敲门，孟伟霆撅着嘴去开门，保姆阿姨抱着钟桃进来。钟桃已有6岁了，长得十分可爱。钟桃喊：“爸爸妈妈！”扑进孟伟霆的怀里。 钟匡明说，吃饭吧。钟匡明问，干嘛一定要到这来？孟伟霆说，他爸爸死后妈妈改嫁了，我妈就让他投奔到我这儿来。钟匡明说，家里就没其他亲戚了。孟伟霆不满地说，匡明，这些情况我都给你讲过，你干嘛还要再问一遍？他不是来投奔我，是来投奔你的，就因为你是个副师长吗？跟我一样也想攀个高枝吗？钟匡明说，你这话可说得有点出原则呀，什么攀高枝？伟霆，有件事我要很严肃地同你谈一谈。程世昌你知道吧，六年前是张政委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弄到我们师来的，后来调到我们团。一是他同郭文云之间的关系老是协调不好，二是平时说话又很不注意，虽说是知识分子，但政治上却很幼稚，也是炮筒子一个。好，前两天郭文云就把他给下放劳动了，在打扫厕所，这是上面的政策，连我也说不上话。孟伟霆说，我听说了。钟匡明说，张政委也说先下放劳动一段时间再说吧，不过有一技之长的人我们还得用。他说，匡明，你要记住这件事，你是负责基本建设水利工程的，这样一个人才浪费了很可惜。这个老郭咋能这么干？孟伟霆说，那……钟匡明说，所以你得注意，你的这张嘴有时也是把不住门的。现在市里也正在安排一些干部下放到基层去劳动，如果组织部门真要让你去，我虽然是你丈夫，但也没法帮你说话。连程世昌这样的技术人才，张政委除了惋惜外暂时也没辙，他也不会任意去改变下一级党委的决定。这一天早晨，钟匡明问伟霆，钟阳是不是上初三了？孟伟霆说，是，他在初三班里年岁是最大的一个。钟匡明惋惜地说，上学太晚了。孟伟霆说，真是很难为他了，以前又没有上过什么学，现在硬是把初中的学业学完，听说各门功课也都合格，毕业是没有问题的，就怕高中很难考上。钟匡明说，是啊，光凭点小聪明也是没有用的，他18岁了吧，考不上高中就让他参加劳动去，看来是我把他耽搁了。刘月季到底是农村妇女，往这儿来时就没想到孩子上学的事。孟伟霆说，这也怪不上月季大姐，月季大姐要不来，我们哪能这么顺利的结婚，所以这事一想起来我也挺过意不去的。匡明，我想我们教育科正在筹办师农校，他要考不上高中就让他上农校吧。钟匡明说，他农校能考上？孟伟霆说，农校招生对象除了一些在世的年轻干部外，还有初中毕业的职工子女，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这事我来办吧。钟匡明说，按你们的招生标准办，不能搞特殊。孟伟霆说，这我清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心相通、情相融、力相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第11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立足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无私帮扶，为90白杨市和80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4: 兵团分别组团参加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和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贯彻落实总书记

0: 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走深走实，各族职工群众心相通、情相融、力相聚，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纪世东的报道。位于三师图木舒克市的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停车场，驾驶员李平正和徒弟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一起工作，配合默契。一年前，两人结成师徒，互相交流驾驶和保养技巧，共同参与文明岗星级员工评比，亲如兄弟。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平。
1: 我们是刘渡十六子车队，我觉得公交车就是大家的联系桥，时间长了，大家的心也就在一起了。
0: 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驾驶员阿塔乌拉·阿布都瓦伊提，
2: 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各族乘客沟通交流，优化服务水平，用真心真情为每一位乘客提供安全、舒心、温暖的出行服务。
0: 公司打造的流动十六子车队由多个民族的160名驾驶员组成，大家在岗时互帮互助，生活中和睦相处，让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公交线路成为传递民族团结情谊的暖心纽带。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队长秦贵峰，
3: 根据多元化出行需求，动态调整服务，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故事、有内涵的民族团结宣传阵地。
0: 近年来，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通过树先进典型、深化宣传教育、办好民生实事等一系列举措，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师是成功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截至目前，三师图木舒克市已有150个集体和个人获得国家、自治区、兵团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表彰。
4: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生生不息。
0: 在十三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7年级3班，教师张飞燕正在授课，学生们踊跃发言，课堂气氛热烈。近年来，学校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学生心灵。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努尔扎提·阿里木，
5: 在学校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活动，相处得非常愉快，生活中我也会主动帮助身边的朋友，用自己的行动维护民族团结。
0: 为进一步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学校精心打造文化阵地，常态化开设书法、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各族学生在共同学习、快乐成长中凝聚深厚情谊。今年学校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学生热纳古利·艾赫买提，
6: 我特别喜欢学校的书法课，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创作，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0: 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王平，
7: 以3近2年以交友为抓手，深耕互嵌式的校园建设，让我们的孩子不仅是同班同学，更是心贴心的小伙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里面常开常盛。
0: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兵团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截至目前，兵团共有35个地方和单位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32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979名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家、自治区和兵团表彰，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示范引领体系。15五规划纲要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兵团将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民族团结凝聚起履行维稳戍边职责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8: 万里援疆路，一生边疆情。2023年5月， 辽宁省第

0: 很棒。
1: 辽宁省丹东市援疆医生高正
2: 认真接待每一位患者，用我的专业知识为他们解除病痛。
1: 辽宁第十一批对口支援91院医疗人才有8名，他们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儿科、肾内科、放射线科等科室，把丰富的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普外科专家、朝阳市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刘海生发挥自身技术专长，引入并推广多项适宜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91院多项技术空白。辽宁省朝阳市援疆医生刘海生
3: 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带到了90院，每天的门诊量还有急诊数量是非常大的，挽救了好多高龄啊、极危重的这些患者的生命。
1: 91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4: 无论是对科室还是对个人来说，都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3次级手术这个量均较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辽宁省朝阳市援疆专家聚焦诊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关键环节，通过专家坐诊、带教授课、远程诊疗、技术帮扶等多元举措，不断提升本地医疗服务能力与综合救治水平，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91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永泉，
5: 他们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前沿的诊疗技术啊带给我们，我们的医疗水平啊有了大幅的提升和提高。接下来啊，我们会把这项工作不断的扎实推向前进。
1: 科技领域的对口帮扶也结出累累硕果。2010年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与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开合作。第十一批援疆干部吴江刚好赶上企业绿色转型关键时期，他与专家团队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原料消耗降低60%，能耗减少40%。位于石沪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酶制乙醇的现代酶化工厂。公司运用的工艺技术正是天业集团与大连化物所共同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助力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6: 援疆干部和这个大连化物所的专家也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帮助和支持，产生的工艺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
1: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天业集团携手共建煤化工共性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投产，25万吨酶制乙醇、22.5万吨氯乙烯、年产2万吨草酸酯等项目顺利达产，助力巴西石河子市工业转型升级。援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江，
7: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我们化物所已经有多个科学家开展了这个布局了，已经出了好几个新技术了。这些化工类为天业未来做强做大打好了前景规划和基础。
1: 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北麓，一批又一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投入援疆事业，与各族群众情融在一起，续写辽疆一家亲的新篇章。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9: 5月2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十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65家渠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是胡杨河市1件，8师石河子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水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 截至5月2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0: 共12批次127件，重点关注案件17件，其中来电100件，来信2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兵视频。
3: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载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0: 今天上午，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兵团300余种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展示出兵团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的繁荣景象。来听本台记者王立方、徐磊的报道。记者王立方。
4: 走进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文化产业综合闭馆，就是我们兵团主题展区。展区面积约为200平方米。今年兵团展区首次设置了我的兵团旅游计划互动体验区，运用 VR 技术打造虚拟旅游线路，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兵团的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进一步提升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兵团展区设计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实物加虚拟、特色加精品、展示加展销为核心模式，打造多元立体展示场景，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石河子市募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带着十余款原创文创产品参展，作品融合兵团特色及美观性、趣味性、实用性为一体。石河子市募兵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理白新荣：
4: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设计的一个手机支架，包括这边的军垦娃娃，这一块是砍头幔，主要就是讲老一辈的这个革命精神。我们是把这个非遗的项目和这个创新相结合，让更多人把非遗去传承下去。
0: 二师铁门官市遴选多款原创设计文化类产品，希望借助文博会平台进一步推介师市特色文旅资源。二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宣传促销部部长刘震：
5: 这些文创产品呢，围绕军垦文化、人文风情，还有我们特色的这个沙漠、胡杨等等一系列的人文自然景观来进行设计的，也非常的实用。比如说有茶杯、笔记本、冰箱贴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博览会，把我们二师铁门官市宣传出去。
0: 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设立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展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期间还将举办260余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宾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1: 今天上午，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宾团15家优质企业携100余种名优特产品亮相展会。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张超的报道。
0: 记者谢宏宇。
2: 这里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现场，大家在我身后啊，就是宾团展馆。展馆中非遗印记、真品老字号整齐排布，宾团各市市的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洽谈。
0: 今年是宾团代表团首次在西洽会设立展馆，展陈产品涵盖棉花和纺织服装、番茄制品、酒类、饮品、干果类等多个领域，既有老字号，也有贴合当下消费需求的创新产品。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系列浓香型白酒成为人气焦点，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品鉴洽谈。四川伊利特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川渝地区业务经理李克宇：
6: 我们这次展会主要带了3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王酒系列，第二个是我们江外的大新疆产品，还带来了饮用酒，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的新疆产品带给我们内地的朋友。我们新疆不光有好山好水，更有好酒。
0: 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带来的番茄系列产品同样备受关注，以其天然无添加的特点，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健康饮食需求。新疆农垦北纬阳光番茄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军健：
7: 我们带来了北纬阳光的番茄汁、番茄块、番茄酱3大系列，9个品种，还有迎合不同的消费群体的一种无糖番茄汁，欢迎大家品鉴。
0: 本次西洽会共有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展会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会期将持续至5月24日。宾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重庆报道。
8: 宾团精神，永放光芒。
1: 从操作工成长为带头人，十几年来，他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以精益求精攻克每一个难题，以言传身教传承工匠精神，用平凡坚守铸就宾团工匠的不凡风采。他就是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主任张海鹏。来听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9: 在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张海鹏仔细查看设备工况，核对仪表数据。净化车间是煤化工生产的核心枢纽，装置密集，工艺特殊，是重点安全监管区域。张海鹏每天坚持巡检，以严谨细致筑牢安全防线，
10: 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按照标准要求去做，就能保障安全。
9: 新业能化是65家渠市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大力推动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全力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在生产流程数字化、运营管理智能化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在车间技改过程中，设备突发故障、工艺卡脖子难题时有发生，张海鹏始终冲在一线，带领技术骨干蹲点研判，逐一破解生产瓶颈与技术难题。
10: 流回收装置开车过程中，装置没法运行，一根一根的管线去排查，大概用了1周多的这个时间，完成了整体的改造以后，装置基本上能够运行。
9: 守安全、抓工艺是化工人的立身之本。在张海鹏心中，工匠精神从不是口号。在他的工作准则里，化工生产没有差不多，只有零偏差。他坚持向最优工艺指标看齐，以极致标准守护安全与环保底线。
10: 要把这个工作由99%干到99.9%的这种极致吧。无论设备检修还是我们的工艺操作，因为我们的这个工艺属性不容许我们有。

0: 半辆马虎。
1: 身为车间带头人，张海鹏立足车间生产实际，创新安全管理模式，用制度规范行为，用目标凝聚合力，让严谨敬业的作风在班组落地生根。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净化车间工艺班长杨景业，
2: 经常支持我们去创新，也引导我们去干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1: 以精益求精诠释工匠精神，以躬身实干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与坚守。前不久，张海鹏获评2025年兵团工匠年度人物。
0: 再接再厉，从严要求自己，努力去学习更多的理论知识，从用理论指导自己去发现和解决更多的问题。同时，我也会把自己的所感所悟传递给我身边的同事们。
3: 5月20日，兵团2026年仲裁服务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推动仲裁工作与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要加强仲裁队伍建设，优化服务窗口布局，确保公正高效办案。要聚焦企业和职工群众需求，优化仲裁服务流程，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各仲裁委员会兵团分支机构要加强交流合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兵团仲裁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的报道。5月20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结束了 SS4 爱跑和硕金沙滩赛段的角逐。本赛段仅91公里，但路况较为复杂，受沙尘天气影响，摩托车组比赛取消。本赛段是赛事进入南疆艰险路段前的重要过渡赛段，也是车手车辆适配后续高强度赛程的关键热身赛段。本届环塔拉力赛真正的高难度挑战集中在第5、第6赛段。富耐克车队赛车车手左小兵：
5: 对我们来说啊，没有难度，我们的赛车的级别是够的，只是就是说慢，稳一点。我们俩的任务就是安全可靠的把赛车在每一个赛段都回到终点，有信心。
4: 善行团熊猫车队赛车车手周贺：
6: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我觉得这届的环塔还是挺艰难的，因为5、6赛段才是真正的一个困难日。
7: 近年来，兵团法学会系统推进基层服务站点规范化建设，累计建成基层服务站点212个，构建起师团联三级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服务的法治惠民网。近5年来，兵团法学会各基层服务站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6.1万多件，调解成功率达99%，为职工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6.7万多人次，普法受众超过240万人次，在全兵团营造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3: 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印发通知，根据相关管理办法，经严格申报与评审程序，正式批准塔里木大学等9家单位设立11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重点覆盖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加工、资源循环利用等兵团特色产业与战略性新兴领域。截至目前，兵团共设立国家级、兵团级博士后科研平台44个。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的小满，小满小满，麦穗渐满。此时雨水充盈，江河湖塘的水量日渐丰沛，天山南北的职工群众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理，保障小麦等作物生长旺盛，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小满习俗丰富多彩，包含祭蚕神、吃苦菜、抢水、赏槐花等。小满时节天气渐热，要做好防暑降温，饮食要清淡，保持心情畅达。小德盈满，恰是圆满，让我们满怀希望，静待万物丰盈，万事顺遂。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程丽，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9: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8: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9: FM 88.2冰团纵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花未全开，月未圆，半山微醉尽余欢。何须多虑盈亏事，终归小满胜万全。风清日暖，草木渐茂，初夏的风里，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满。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暮春的阑珊，小满是一年里最舒服最温柔的时节。麦穗初齐，江河渐满，田垄间青苗拔节，庭前绿荫渐浓，枝头新果挂梢，万物都在向阳舒展，带着恰到好处的丰盈，藏着不疾不徐的欢喜。小满的烟火气从来都藏在代代相传的习俗里，民间有小满祭车神、祈丰收的旧俗，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有吃苦菜、尝鲜物的讲究。清苦回甘对应着日子先苦后甜的期许，更有小满动三车的忙碌，蚕室出城，水车轮转，人间烟火与自然时序在这个时节完美相融。中国人向来偏爱小满，从来都信奉人生小满胜万全，世间万事不必求全求满，小得盈满便是人间最好的状态。万物都在不紧不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盛放，不张扬，不急躁，自在从容，自有力量。愿我们都能顺着时节的心意，放下过度的执念，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必追赶岁月的匆忙，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在草木向阳的生机里积蓄底气，在烟火日常里守住细碎欢喜。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大家有所得有所期，不盈不满，稳步向前。
2: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

0: 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雷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下集。
1: 十五团的南泥湾大生产是一次新的长征，从1950年一直延续到老兵们卸甲归田颐养天年。在这次的新的长征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地名三八线。就是这条三八线凝聚了沙海老兵们一生的情和爱。
2: 啊，老头子
3: 啊，
2: 今天还要留声机听东方红吗？
3: 当然，为什么不呢？
2: 老头子啊，你1943年就参加八路军，一辈子干的都是炊事员，这心里不憋屈吗？
3: 宝贝儿啊，与那些倒在鬼子枪口下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相比，我王毛孩非常知足了。这不，30年前我退休时，团长还送给一台手摇留声机。我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2: 所以你就托人买来了这张东方红唱片。清早起来就一件事儿，摇留声机听东方红，而且一放就是30年。
3: 是啊，太阳天天升，我就天天放，一直放到王毛孩我放不动为止。
1: 老兵王毛孩后来瘫痪在床上摇不动了，老伴儿就为他摇，一天没落过，直到他去世。出殡那天，那部伴随他30年的留声机跟他一起去了三八线。

0: 为王毛孩同志默哀三分钟。
1: 哎，王毛孩就这样走了？
2: 是啊，把王头走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战友。
1: 去年是季雨婷吧？啊，这个老季，临终时硬是让老伴连夜往返100多公里取了医药费，一分不差的交给医院，这才放心的走了。
3: 这就是我们的沙海老兵啊。
1: 是啊，
3: 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来这三八线报道的。对了，你们还记得周元吗？
2: 咋不记得，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三八线，对吧？
1: 对，
2: 老董头。
3: 对对对。哎呀，俺记得那是1955年的秋天，有个叫周元的同志是打鬼子的时候参军的老兵，身上啊竟是伤啊，他开起荒来那不要命啊，天不亮就拎着砍土蔓下地了。哎呀，有一天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大家呢点着火把找了老半天，才在那地里啊找着他。一看他不行了，嘴里全是血，趴在地上，那手里啊还攥着砍土蔓呢。
1: 是啊，他是我们15团头一个牺牲在生产上的同志。
3: 对，
1: 他活着时开出的这块条田是个方阵型，宽300米，长800米，恰巧与38合音儿。大伙儿合计着他是死在了这块战场上，就把他埋在这儿吧，这个地界就叫三八线吧。
2: 是啊，后来我们在这三八线四周都种了一圈防风的白杨树，谁走了就埋在这儿。

0: 这个地界就叫三八线吧。
1: 是啊，后来我们在这三八线四周都种了一圈防风的白杨树，谁走了就埋在这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战士，
0: 要离团长，被这个老家伙狠狠地训了一顿。他对儿女们说，如果是组织调我没办法，如果是怕苦怕累想调走，让我找关系没门。现在他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外孙最终都留在了和田这块他战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
1: 是啊，
2: 好人啊，好人。
1: 哦，还有那个李炳清，对吧？
0: 对，
1: 他从连队会计调整到连队去看水库，一夜之间由干部变成了工人，在荒无人烟的水库拿着工人的工资一干就是几十年。可他从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3: 是是，这事儿啊我还专门问过老李。他说他个人的事儿就不给组织上找麻烦了，和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相比，他这点委屈算个啥。
1: 好人呐。
4: 1993年3月12日，戎马一生战功卓著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在广州逝世。他临终前留下遗言，将骨灰撒在天山南北，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那一天是4月5日清明节，所有的老战士戎装在身，胸前佩戴当年跟随将军征战时荣立的军功章，早早列队在沙丘上仰望天空。中午1点左右，天空传来飞机声。
5: 飞机，
6: 飞机来了！
7: 我们老兵

从那以后，每年的这个时日，沙海老兵们都会在沙丘上望着天空，为王振将军在天之灵祭拜祈祷，一直到今天。从进军和田起，沙海老兵们遵循将军的命令，没有离开过南疆半步。1994年秋天，兵团40年大庆，沙海老兵被第一次接到兵团来远宾馆。

0: 怎么，老人家，你们这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呀？
1: 睡了，我们都睡了，
2: 睡了
1: 休息了。
0: 可是这床单和被褥都没有动过，您这三位是怎么休息的呀？

0: 我们啊，看这个床啊、床单啊，都太金贵了，
1: 是，
0: 就没敢动，干脆就在地板上凑。
1: 是，睡了。啊，
2: 你们是革命的大功臣，兵团领导再三交代我们，一定要把老革命照顾好。这个好，你们睡在地上了。这让我
3: 小同志啊，小同志，你不要在意啊，
0: 对，
3: 这不管你的事儿，是我们三个自己愿意在地板上睡的。
1: 是啊，
2: 可是你们几位和我爷爷一样的年纪，是我没有把你们照顾好，我向爷爷们检讨。
4: 哎，小同志，我看检讨就不必了吧？
1: 啊，就是，
4: 对，这个。洗脸在哪里啊？啊，小同志，
2: 对，就是说，你们三位老人家昨晚没有洗脸刷牙吗？
0: 哎呀，我们找不到洗脸水。
3: 就是，这里面富丽堂皇的，太漂亮了。
4: 是，我们三个老头子哪见过这个排场？
3: 就是，
2: 哎呀，三位老人家呀，这都怨我了。你们在大漠深处待了快半个世纪了。哎呀，都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啊，对不起，对不起，
4: 没关系啊。
3: 哎，兵团首长的好意，
1: 对，
3: 我们三个
4: 心领了
0: 。
4: 哎，小同志，快带我们洗脸去吧。
2: 好嘞，这就去。
0: 对。
5: 1999年国庆节，兵团党委安排沙海老兵到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地参观。在王震铜像前，他们异常激动。
6: 司令员，哎，快看，是司令员的铜像。
7: 嗯，哎呀，这铜像做得好啊！啊，司令员披着军大衣，是吧？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向前挥着，像是在指挥我们打仗。
6: 是啊，就是啊。
7: 再看这身后。是一匹战马，
3: 是吧？哎，李炳清，
8: 啊，
3: 你这个老八路，快带着我们大家给司令员敬礼啊！
7: 对呀。
8: 大家听好了，立正，向将军铜像敬礼，报告司令员。我们是一野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胜利完成了你交给的屯垦戍边任务。你要求我们扎根边疆，子子孙孙建设边疆，我们做到了，没有离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儿女们也都留在了新疆。完了，司令员同志，给你唱首歌吧。

0: 里去？
1: 哪里见过那家？
0: 如果要我手边下，扛起家杆我就走，
2: 打起背包就出发。
0: 如果要我手边下，
3: 眼前的这些老兵在党的召唤下为新中国扛枪打仗，在戈壁滩上抡锄开荒。老兵们的歌声让周围的群众情不自禁地为他们鼓掌，很多人都哭了。
4: 司令员，放心吧，你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任务我们一定完成。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但是这个任务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没有期限。
3: 2013年，大沙漠深处的九位老战士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总书记非常感动，归纳出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

员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我宣布红色经典电影《进军和田》首映式正式开始，有请沙海老兵上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0: 中秋节又到了。
1: 哎，老伙计们，老规矩，天凉了，喝点酒。
2: 兄弟们，你们知道吗？嘿，我们那点事儿被搬上银幕了。你们在酒泉之下就撒欢吧。
3: 这是三位沙海老兵在三八线度过的第64个中秋节。老兵们说，月饼打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一道命令进沙漠，屯垦戍边，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沙海老兵》下集。剧中人物：董四海由杨默演播，李斌新由任杰演播，盛国柱由赵毅演播，王毛孩由宣晓明演播，老伴儿由张欣演播，李春平由武凤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刘新兵，录音房大文，合成刘新兵，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王有龄二人又回到1年前啊，那两人相识的那个地方，坐起来来商讨开钱庄的事儿。1年前与1年后，今非昔比，一个天上，一个地窖里。如今的王有龄和胡雪岩俩人，都是从当年喝最便宜菊花茶那时候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喝那种极品贡茶。啊，当然了，这次没点，还是点的菊花茶。为什么呢？王有龄想要借此来回忆一下1年前的时光。俩人吃着喝着呢，胡雪岩把开钱庄的事说出来。王有龄一开始说咱不忙，你呀先在我这边把官当好了。胡雪岩说两不耽误，我有我自己的原委，为什么给您说说。胡雪岩说了，现在呢，不管是江苏浙江，知道你王的老爷人并不多，等要是都知道你王的老爷了，你再出钱来开一钱庄，别人会有闲话。那什么怎么说，无非就是我出本钱啊，你我交情不必瞒人，我出本钱你开钱庄也普通的紧呢。不不不，这话是不错，不过雪公啊，不招人妒忌是庸才呀、啊、可以不招妒忌而自己招妒忌，那就太傻了，到时候人家会说你什么挪用公款，营商自肥，人家在开玩笑告你一状，你叫我于心何安呢？哎，这话说的正好打动王有龄的心了，觉得不可不顾虑，于是有些踌躇。胡雪岩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做事儿咱得做得不露痕迹。钱庄有一项好处，代理盗库、现库，公家的银子没利息，等于什么呢？白借本钱。学工，你说你迟早是要放出去，等你放出去，现在来开一家钱庄，代理你那州县的县库，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我要抢在这时候开，你懂没懂？哦，行，那你懂了吗？我懂了。行啊，我知道你懂了，我怕是你只懂皮毛，没懂里面更深层次的意思。嘿，我说雪，你怎么又跟我绕起这弯弯绕了？不不不，因为您是隔行如隔山，我来给你讲讲，你来听听。好，那你说说，咱们好歹现在先立个门户起来，外面看着它得热闹，其实虚好看，里面没东西。等你一旦放了州县，这家钱庄代理的公库，还有这些其他的公款源源而来，那这空的就变成实的，表面的虚的也成了实的。妙！王有龄大笑，雪岩呐，你真会变戏法。嗨，戏法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不值钱，对吧？值钱的东西他得拿出真的来。行，你这说的是实在话，那咱俩商量商量先得要多少资本。于是俩人喝着酒商议开钱庄的计划，主要的是筹划资本的来源，这个可以先算上民哲官办的那一盘账。胡雪岩是记忆过人，心中算得又快，一笔一笔算下来，说是要亏空14000多两银子，这都记在信和的账上。得了海运局这么一个好差事，没弄到好处，反倒是得了一笔亏空，好像说不过去。王有龄不以为意，这是算下的本钱，以这两个多月的成绩和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收获颇多，只是有了亏空。
还要等筹措钱庄的本钱，他觉得这钱上还有点为难。王有龄呢，在那边自己在那盘算着，你说咱开这钱号啊，号称20万，实收四分之一，怎么也得5万块钱本吧？眼下怕弄5万，他有点吃力。嗨，胡雪岩一伸大手，5万用不着，至多2万就行。眼下咱们得先弄几千银子，好把这场面撑起来。几千银子这随便，随时都有，我马上拨给你。哎，那就行。哎，另外，那翻台那边好像有几万银子的差额要领，本来是要付给通玉的，咱们现在不妨压一压。行，王有龄想通了，通玉已经借了10万，我们暗底下替他做了保，这笔款子压一压不是说不过去的事儿。那就是这话，不过这笔款子要领下来总得好几个月功夫，这得走走路子。王有龄这明白，领到公款哪怕是10万火急的军饷，也一样得重重盘剥，尤其是潘四衙门的书办格外难惹，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啊。于是他说了，临潘台那边我倒是有把握，可下面那书办我想不出路子。胡雪一说，我来，你去见阎王，我来当小鬼。说到见阎王这仨字儿挺忌讳的啊，于是胡玄想想这说错话了，你在那里啊办公事儿啊，下面呢我想办法，大不了多花点小费就是了。就这样说停当了，第二天王有龄就从海运局里公款当中提了5000银子交给胡雪岩，钱有了，但是事情要办得顺利还得有人。胡雪岩心里盘算着，如果光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盯在店里头啊，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不碍事儿了。可现在情形是自己各方面都在调度，不能日常要照顾到店子里面的生意，所以你必须得找个托底的人过来帮你才行。找谁呢？信和有2个过去的同事倒是可造之才，不过他不愿意去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则你找他们那是挖了张胖子手下的好角，同行一起个人交情都不容这样的，再一则自己的底细那俩人很清楚，原来是玩笑惯的同事，一下子分成了老板伙计，自己抹不下这张脸，对方也难生敬畏之心，这事儿办不了。想来想去，想到一人，也是同行，没什么交情啊，但这个人呢，就在清河坊一家钱庄立柜台做伙计。胡雪岩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觉得头脑很清楚，仪表口才也是雍中佼佼，大抵可以物色过来。打定主意，这事儿托给张胖子办。但是想到张胖子，胡雪岩又有难事儿了。从上海回杭州船上，下决心开钱庄那一刻开始，胡雪岩就在考虑这事儿要不要先跟张胖子谈，还是等一切就绪了，择日开张的时候再跟他说。其实只要你想一想，胡雪岩就会发现，早跟他说不见得有好处，但是迟了肯定有坏处。为什么？第一，你迟告诉人家，你开张再告诉人家啊，我明儿剪彩你过来吧，太不够交情了，你像瞒着张胖子似的，说不定还会引起张胖子的疑心怀疑。那么在眼前看来，张胖子替他和王有龄担了许多风险，诚信在那摆着，你这么办会惹起不痛快。再说第二点，招兵买马开一片钱庄也是瞒不住人的，等张胖子如果真发觉了你再不请人家，那这事儿更大了。主意打定，胡雪岩特地跑到盐桥信和那边去找张胖子，相见欢然呐，在店里谈过一阵闲话，胡雪岩就说，张先生，我有件要紧的事儿与你商量。说完望了望左右，哦，那行，咱们到里头来说。张胖子把他引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甚小，加上张胖子新从上海洋行买回来的一个保险柜，就显得更加的狭窄了。俩人坐在床上说话，张先生，我决定自己弄个号子。哟，好啊，这个。张胖子说话声音当中啊，夹杂有点做作出来的高兴。
胡璇明白张胖子是怕他设钱庄影响信和的生意，

关于海运局这方面自然就要起变化了，是吧？那海运局就不能交给你信和来做，就得交给胡璇新开这钱庄来做。因此他首先做了解释，说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心思我也不会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开路子。哦，那你这是怎么个打法啊？这个要慢慢看。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让。好，张胖子现在跟胡雪岩俩人呢也算是朋友了，不像原来那种一见面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很坦率。雪岩，你的为人我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好帮忙的只要我办得到我一定尽力。你说这个当然肯定要请张先生帮忙。第一点，开门那天你得来捧我场，还那还用说吗？啊，开门那天我约同行来堆花，多了没把握，万把领银子还是有的，好极了，我现在先谢谢你。第二件事，我立定宗旨，信和的好手我绝对不忘。我现在看中一个人，我想请张先生从中替我帮一把。哟，那你看中哪个了？清河坊大园的有个小朋友，好像姓刘，人生的满外场的，我想约他出来谈谈。姓刘满外场，张胖子一皱眉想起来了，哦，他眼光不错呀你。不过大园老板当手我都熟啊，所以这事儿我不便出面。这么的，我替你寻个人把他约出来，约到你们家里来谈，好不好？那行了，这事儿我劳烦你了。好，没问题的。张胖子果不说假话，他帮胡雪岩的忙可算是尽心尽力，当时就托人把姓刘的约好。这天晚上快到二更天了，有人去胡家敲门，胡雪岩提着油灯出去开门，把灯提起来往那人脸上一照，正是姓刘的。胡先生，信和张先生叫我来看你。哦，对，不错，来吧，里面请。进了客厅，胡雪岩请教名字，这姓刘的叫刘庆生，他说就叫他庆生兄就可以了。啊，庆生兄，府上哪里呀？啊，在余姚。哦，余姚好地方，我去过。于是胡雪岩谈起了余姚的风物，由余姚谈到宁波，再谈回绍兴，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把这刘庆生弄得是莫名其妙，好几次拉回正题，动问有何见教，胡雪岩的总是敷衍一句，又把话题扯得开去，倒像是长夜无眠啊，想找个人来听他说说山海经。刘庆生觉得越来越困惑，甚至有些懊恼，但是刘庆生这人忍耐性子极好，而且他知道胡雪岩跟王有龄的这番愈合啊，张胖子在别人面前啊添油加醋渲染着，所以同行都知道胡雪岩是个神秘莫测的大好人。而刘庆生心里想着，你找我来毕竟是有所为，为什么偏要我听你说呢？于是转念一想，哦，没准是东家要考考我的性子。胡雪岩的确就是要考他的性子，空话说了一钟头，刘庆生毫无温色。嗯，他点了点头，认为满意，第一关顺利通过。第一关过了之后，又到第二关啊，因为第二关呢是谈刘庆生的本行，胡雪岩是本行当中的好手，闲谈做拷问，出的题目都很难，刘庆生照实回答，大都不错，第二关又算过了。接下来第三关，胡雪岩问刘庆生，庆生兄，钱庄这一行我离开久了，不晓得现在城里面的同业一共多少家？啊，回您了，大同行八家，小同行那就多了，一共33家。哦，哪33家呀？哎，这可是靠人的地方。而刘庆生呢，奔都不打，33家数的是流利至极，从上城数到下城，以兑换银子铜钱为主的33家小同行的牌号，一口气报了出来，一个不缺。这份记性，胡雪岩是

自叹不如。到此地步了，他觉得差不多要用此人了，但还是不肯明说。刘先生，敢问宝卷都在杭州吗？什么叫宝卷呢？就你家眷在没在杭州？哦，都在余姚那边。哦，那怎么不接过来呀？哎，没能力。想来你已经和亲了。是啊，芽儿都有两个了。那府上有些什么人呢？爷娘都在，还有个兄弟，在蒙馆里读书。是啊，这么一说，一家七口家累也够重的，所以说不敢帮到杭州来，在家乡总好寻生路啊。不过我要问你，倘若把家眷搬到杭州，一个月来的开销大概要多少钱？这个刘庆生有点答不出来，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再说也不好说，你说什么呀？你按照什么标准来过吧？你过达官显贵的日子，那钱可多了；你过普通人的日子，那倒用不了几个钱。可是我怎么答这事儿呢？他在这犯愁呢。胡许言呢，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了。胡许言什么人呢？是这样哈、啊，你呢，咱不能说是过苦日子，把家里人带过来，咱们总得说过这日子，吃饭起码得一荤一素吧，穿衣得一绸一布吧。至于老婆嘛，一正一副不算为过吧。刘庆生听完笑了，胡先生您说笑话了啊，哎，就当笑话讲好了。你说说看，那照您说这样子，一个月开销10两怕不够。这不算多啊。这样，杭州城里的钱庄大同行马上就变成9家了。哦，您的意思还要开出一家？哎，对呀，不错的。哦，那叫什么字号啊？开在哪儿啊？字号没定，在哪儿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庆生兄，如果这家钱庄请你去做当手，大员肯不肯放？什么？刘庆生听完都觉得听错了。胡先生，您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如果这家大买卖请你去当当手，你去还是不去？大员那边放还是不放？哎呀，刘庆生知道自己运气来，大员没有不肯不放的道理。我在那里感情处得不错，倘若有这样的好机会，同事要替我高兴，那就好。我请你做这家新开钱庄的当手。那是胡先生您自己要开钱庄吗？老板不是我，不过也算是我。总之一切我可以做主。庆生兄啊，你说一个月至少要10两银子的开销，一年就是120两。这样，我呀送你200两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你觉得怎么样？哎呀，这还说什么？这太慷慨了，太让人不能相信了。胡雪岩看到刘庆生的眼睛放光，猜到他心里这个想法啊，于是从这自己的库里面拿出50两一锭的银子，四锭放在面前。200两，今年4月到明年3月的你先开了去。啊，不要，胡先生，你这样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啊。大家如果这么说的话，这铜钱银子用得完，可是心永远是一颗心。胡先生您吩咐就行了，怎么说怎么做。他很激动，胡雪岩呢很冷静。庆生兄，这200两头你今天一定带回去，钱是人的胆儿，你有这200两银子在手里，心思那可就得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哎呦，不，胡老爷，不是这话，你不必再客气，这是你分内应得之财，客气什么呀？你若不收，反倒不便说话了。不，那行吧，那咱先不谈这个，谈正经的。好，谈正经的。今天你回去最好把在大园经手的事儿料理妥当一下。料理清楚之后，你要做的第一桩事儿，寻店面。房子要讲究漂亮，出脚要方便，地点一定要在上城。你去寻一下网油头，多看。

0: 几处房子，或买或点，看定了告诉我。好，那行，第二桩呢？第二桩找伙计，你看中就好。哦，那行，第三桩，第三桩无非就是装修门面、买木器，这些你都照办就完了，我不管。哎，那我晓得了，胡先生，请您明天立个1200的折子交给我，顺便把图章给我，随时好支用。不错，好的，你替我写张条子给信和的张先生，请他支点1200，立个折子。这又是考一考他的文墨。刘庆生倒也应付玉如啊，把条子写好，胡雪岩看看，嗯，不错，于是便画了押，连同200两现银一起让刘庆生带了回去。刘庆生就是在这一席谈当中完全被胡雪岩征服了。他本来一个人住在店里啊，这夜里呢，由于有许多事要筹划，就特意跑到客栈去投宿，找了间清静的客房，问掌柜借了副笔砚，讨了2张齿白纸，一个人在油灯下把自己该做的事儿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到写完了鸡叫了。得了不，甭睡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不睡觉我也高兴。洗漱完毕回到大园，刘庆生他就要办胡雪岩交代给他的每一项要紧的事儿。
1: 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2: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啊，接着给您说这个胡雪岩。前文书说到，胡雪岩开钱庄，找了一伙计。大伙计叫刘庆生，刘庆生原来是大元钱庄的伙计。头天晚上忙了一晚上，给胡雪岩整理这每天该办点什么事儿，整理了一晚上流程，弄完了转天来精神抖擞上班去。刚到钱庄，伙计们都笑他有招妓去了，啊，一晚上没回来。刘庆生呢，这人脾气也好，也不答言，也不多语，嘿嘿一笑，转而就算了。等出来之后，找到了瓦窑头聚会的这么一个茶馆，啊，因为说原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专属的茶馆，这茶馆里坐的多数是谈这生意的。瓦窑头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房屋中介。啊，到这茶馆了，说找这么一间大房子，另外呢在钱庄附近也要替我租一间房啊，这房子是怎么样，我要安置我家眷的，如何如之如何，都说完了。说这个跟瓦窑头说了，咱们呢这事儿你先帮我寻着，有好事你过来叫我，我去看去啊。得嘞，这事儿定下了，定下了回话时间，然后去寻伙计。人来人往，总得有个起坐联络的地儿啊，离开大园也得有个住处啊。好在手里有200两银子，刘庆生决定去借间客栈，包了一座小院子，共3间房，论月计算。房子包下来，找了一个打杂的伙计，老实勤快啊，留着打杂的，当天就到客栈上来办事儿了。等天快黑了，大园当手，孙德庆已经回家了。刘庆生办了4样很精致的水礼，登门造访。这孙德庆不大明白，哎呀，你干嘛呀？啊，无缘无故来送礼，啥缘故啊？不是，我有件事儿，还要请孙先生栽培。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跟东家说过了，一过节就加你工钱，何必这么破费呢？庆生啊，赚钱不容易，你这份礼起码4两银子，你2月工钱何苦呢？好嘛，这完全弄错了。不是，看来啊，这事儿你得替我向孙先生和老板赔不是啊，闯祸了呀，你是不是吃倒账了？哎，不，刘庆生随手把这账本拿出来，往孙德庆面前一放，账都理清楚，没有一笔收不到。孙先生，那个，我要走了。哎，孙德庆说：“你干嘛？你走哪儿去？”我说出来，孙先生肯定替我高兴。我朋友弄了个号子，叫我去当当手。哎呦喂，恭喜呀！不过，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一朋友？何以见得事先一点风声不漏啊？嗨，我这不也是昨天才撞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有个人呐，孙先生你总晓得，叫胡雪岩。哦，从前信和那胡雪岩，他是你新东家。听到新东家这几个字儿，刘庆生就知道孙德庆已经答应了，于是心宽了，笑嘻嘻地说：“哈，大概是吧。”哎，这就不对了。东家就是东家，什么叫大概小概的？胡雪岩这人我见过，眉毛一动就是一计，

有点不大靠得住。刘庆生转而就说，哎呀，靠得住靠得住，真的靠不住的话我再回来，孙先生您像长辈一样，你也不会笑话我。哎，这话说得很动听。孙德庆点了点头，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啊，你一出去就做当手也是大员的面子，但愿不出笑话。如果真的靠不住，你千万要当心，早早划脚，还是回大员了。好嘞。那位说，这孙德庆干嘛说这话呀？其实过去有过这种行为，有虚设钱庄吸了存款一倒了事的骗局。孙德庆提醒他千万要当心，这种警告就是怕这手，将来你说东家走了，做当手的要吃官司。当然了，这你得分谁啊，你跟着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这档子事儿的。但是说这番话呢，他是番好意。刘庆生本来还想表示说等钱庄开出来跟大员做个连号，但是现在你不必说这个话，也没必要送这秋波，于是答应了一声，行，那我一定听孙先生的话，然后告辞了，离开孙家到了胡家。胡雪岩呢，把这一天经过一说，简明扼要的报告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听说他在客栈包了一院子，知道他做事放得开手，原来怕他拘谨啊，才具不够开展，现在这最后一层顾虑也消失了，得嘞，好，行啊，以后的事儿啊你尽管去做啊，该你做主的你就做主，尽管做主，不必问我，听见没有？好，那有件事儿，这胡先生您得做主哦，字好不知道定没有，嗯，定了得请人去写，好做块招牌。哦，对对对，这要紧的，不过我现在得请教高明去，明天我一早告诉你。好，那得嘞，我听您的回信。那胡雪岩请教谁呀？他肯定是王有龄啊，有学问吗？王有龄一听啊，这糟了，提招牌这事儿我还是破题第一招啊，我不是怎么提呀，有什么讲究没有？哎，讲究这个就是第一响亮上口，第二，字眼儿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人家搅和不清楚。至于其他的要跟钱庄有关系，吉利，那就当然不用说了，肯定要吉利。好，那我想想，你光凭想啊，这东西有点茫然。于是，王有龄随即抽了一本书。抽出那书啊，是《华阳国志》，随手翻了翻，翻到一页看了几行，上面有几字儿巧极了。王有龄提笔写了《华阳国志》上那两句话，叫“世平道治，民物富康”，在富康上画了个圈，怎么样？富康？哎，富康好极了，既富且康，就他了。那人说是咱们现在开那个东方雪铁龙富康吗？不是那富康啊，康是那个康，富不是。这富呢是个象形字啊，一般用作偏旁，比如东北有一个阜新啊，就是这个富。胡雪岩说这好，提过字儿来，转身要走，王有龄把他叫住，不忙的，雪岩，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我呀补缺了。哦，哪个州县呢？现在还不知道，府院的刘二来通知我说，黄府台约我今天晚上见面，他顺便透露消息，我想也该轮到我补缺。只见这时窗外人影闪过，脚步极其匆忙，胡旋眼尖，告诉王有龄是吴委员，门帘掀开，伸出一张笑脸，等着双脚跨进来，吴委员呐，顺势请了个安，替大人道喜，真正大喜哦！什么事儿啊？啊！吴委员跟番薯走得近，必然是有消息放出来，站起身来，多谢多谢啊！是我刚从番薯回来，确确实实消息啊！大人，您是署理湖州府。这一说呀，连不十分熟悉官场情形的胡雪岩也觉得有点诧异了。候补州县本班的实缺，不曾当过一天，忽然一跃被委以知府，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王有英自然是难以置信，这不大对吧？这个不、哦、绝对不错，明儿就挂牌。哎呦喂！王有龄沉吟了一阵，总觉得有点蹊跷，便央求吴委员再去打听究竟，一面又叫高升到刘二那去问一问，或者倒有确实消息。消息来得太突兀了，但是也令人太心动了。王有龄患得患失之心又大起，在海运及千押房坐立不宁，胡雪岩劝他说：“雪公，你沉住气了啊！照我想，就不是知府，也一定是个大县。晚上您见了府台，您就知道了。”哎呀，我也在想啊，那天范太说，当时我没在意，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哎，林范太怎么说呀？他说了，湖州知府因为误了曹而撤了职，找不着人去接，后来说是有个主意，但马上又说自己主意不好，自言自语说什么办不通不行，没这规矩。莫非就是刚才跟这消息有关？胡雪一听一拍大腿，那不就对了吗？不是翻台宝剑，府台顺水推舟，就是府台交代下来，翻台落意，做一个顺水人情。现在等高升回来，看刘二怎么说。如果翻台刚上院里见过府台，那这消息八成靠得住。成，说得有道理。不过雪公啊，湖州大户极多，公事难办的，说的就是这事儿。所以雪岩呢，你得帮我，跟我一起到湖州去。这句话胡雪岩答应下来。但是咱慢慢商量吧，雪公啊。这个倒是有件事儿不可不防，这里差事怎么样了？这里指的是海运局，一句话提醒王有龄了，作办的差事要交卸了，亏空要补啊，经手的公事要交代清楚啊，后任有后任的办法，倘若海运局公款不存在信合，那关系一断，那替松江曹帮担保这一层，那就会有大麻烦，真是不可不防啊。是啊，这关系慎重，得早早想办法。我想跟府太老实把事说明白，最好仍旧让我兼这差事，但我就怕他人说人在湖州，省城的公事鞭长莫及，那就煞费周章了。哎，雪公，我倒问你一句，到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哎，不是，我情愿啊不补这十缺，我把这里固住了，我靠朋友帮帮忙，我才有今天，我不能留下一个累赘来害你和张胖子还有尤老五啊。胡雪岩深情点了点头，雪公啊，有了这个念头就不怕没朋友。经过这一番交谈，王有龄彻底有了自己最后的立场，心道定下来了。两个人接着根据不同情况商量着见黄宗汉的时候如何措辞，这样谈了有半个时辰，高升首先回来复命。果不出意料，就这么回事。这一天黄宗汉特地把这林贵给叫了去，有所密谈，可见吴委员的消息不是无因而至啊。不久吴委员又带来更加详细的喜信，说王有龄被委任为乌城县知县啊，兼署湖州府知府，事到如今再无可疑了。海运局上上下也知道消息了，约齐了前来啊道贺，又凑钱凑份子办戏酒为王有龄开贺。太招摇了，王有龄一定不肯，托吴委员向大家道谢，千万不可有此举动啊。这边安顿好了，转过身，王有龄到黄府台那边去，进去见了黄府台。黄府台先是说，今年呢这个战争连连啊，军需甚大，你说本省的钱粮全靠杭嘉湖三府，湖州尤其是命脉所在，我跟林藩台商量，非你去不可，时逢200年未有之变局，朝廷一再申谕，但求时效，不惜破格用人，所以保你老兄属湖州府，我想不至于被驳。王有龄早就预备

0: 没好说辞了，所以听黄宗汉这一口气想起来，啊，大人，这样子栽培叫人感激涕零，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报答。啊，要谈报答，把公事办妥了就是报答。湖州地方与众不同，雪轩兄啊，你要把你全副本事都拿出来哟。是是是是，不过我有下情，还望大人格外体恤。哦，什么下情啊？海运局的那边的事儿啊，你看这次民哲官办还没太交个清楚，怕后人再来的话，这事儿办不好，能不能让我兼这差事？哦，这个呀，黄府台若有所思，随后就讲了。你说你分得开身吗？你既在地方又兼顾省里的差事，怕是不行啊。啊，不是这样，大人呐，其实呢，我倒是有个好人选，他可以帮我管这事儿。哎，什么人选呢？啊，此人姓胡，名光庸，说的是胡雪岩。他是个生意人，但是他是个奇才。此人尚无功名，似乎不便来拜谒大人。哦，不必来拜，那倒不要紧的，有没有功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是人才，不怕不能出头。你说他是买卖中人，敢问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啊，他王有龄眼珠一转，啊，他是个前夜世家，家道殷实，现在自己设了个钱庄。哦，钱庄，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语气奇怪，王有龄倒是有些担心了，觉得这皮里昂秋的用以难测，不能不留神了。黄宗汉接着说了，哼哼，提起钱庄我倒想起件事儿来。现在京朝大吏各省的督府纷纷的捐书军饷，我也不能不勉为其难呐。我想凑个10,000两银子出来，略尽薄利，过几天托那个姓胡的钱庄帮我汇一个10,000两过去。哦，是是是，那理当效劳，请大人随时交下来就是了。一听这话，黄宗汉便端起茶碗送客，对他监运海运局的事儿并无下文。王有龄心里不免焦急，不上不下，不知再用什么办法方能讨出一句实话来。因此他一出这府台门，立刻吩咐高升去找胡雪岩。等他到家，胡雪岩也到了，王有龄顾不得换衣服，拉胡雪岩进了书房，关起门细说经过。现在海运局的事儿悬在半空，该怎么打算啊？我毫无着手之处，你说急不急人呢？王有龄接着又说了，你说这姓黄的索性当面告诉我不成吗？啊，反倒是好，进一步表明决心，现在弄得我进退两难了。哎，不要紧，胡玄在那边宽慰他，多花2,000两银子不就行了吗？哎，我倒不相信了，你有什么把握呀？多花2,000两银子怎么个花法啊？雪公啊，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啊，人家已经把盘口放下来了，10,000两啊。啊，哦，会那个，那可不是吗？好嘛，你说，哎，我恨死自己了。其实确实也是恨死自己了，自己当时不明就里，不明其中奥妙，说了个随时交起来，黄宗汉一听他不识窍，立刻端茶送客，真是翻脸无情啊。说到翻脸无情，他不免有些心寒。行啊，闲话少说，这事儿要办得快，药到病除，不宜耽误。当然了，王有龄想了想，明天就托这个信和汇10,000银子到部里去。不不，慢点，这10,000银子交给我，我有用处。这话有点费解了，但王有龄看他不说，也就不问了。这是他笼络胡雪岩方法之一，彻底信任，所以点点头。明天上午，那就请你到局子来取。不不不，明天雪公一定忙，我不来打扰，你派个人把银票给我送过来。近上午我把它办好，中午咱碰头。慢慢慢慢，我想想。算他一早挂牌，立刻就要到藩属县委，跟着就要到府台那边去。不不不不，胡玄打断他话，雪公啊，府台那里你下午去，你从藩属回局里。 有件要紧事先办了，把局里人找来，透点意思给他们。海运局的差事不动，为什么呢？先把人心稳住。拿钱庄来说，如果当手一调动，伙计们就会到外面去瞎讲，或者别人问到不能不回话，这样一来内部许多秘密就会露出来。我想这官场一样，所以只要这么一说，人心定了，就不会有风言风语，是是非非。学工你看可是？哎呀，那怎么不是啊？我脑筋算得快，也比你慢了好多步啊。这么的吧，别的话咱们明天中午碰头再说。得嘞。到了第二天10点多钟，海运局的庶务奉命去打了一张信和的银票送来。胡曲元随即去找刘庆生，他这样打算的：刘庆生是个可造之才呀。那么但是立柜的伙计一下子跳成当手，同行难免轻视，要提高他身份，培养他资望，怎么的呢？现在让他去替黄宗汉办理汇款，显得来头不小。以一省来说的话，府台是天字一号的主顾啊，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里，同行对刘庆生自然是刮目相看。等他把这意思说明了，刘庆生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他倒不尽是为自己高兴，主要还是为了东家啊。刘庆生说：我真想不到，这事儿太漂亮了，胡先生。实不相瞒，有句话我现在可以说了，大员的孙先生说了，他对您老人家的后台呀实力他有点将信将疑，我心里懊恼，苦于无法分辨，是吧？空口说白话毫无用处，不如不说。那你看现在我就到大员去，我把这笔钱汇了，他就晓得你老人家的实力和手面了。好、哦、还有这一层呢，可不是吗？那行，等牌子挂出来，我再耍点手段给他们看看。事不宜迟啊，那我此刻就去办，等下午我把票据送到府上。刘庆生如今的身价今非昔比，穿上沿的街故意店买来的绸缎挂袍，穿着新鞋新袜，雇了一顶小轿，抬到了大员。大员的伙计无不侧目，这小子中了福利彩票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

0: 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这是活该。
1: 严京生异常愤怒地回了一句，
2: 哼，不，你这是在做戏给人看。
1: 钱之江仍然平静地望着他，
2: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会对我的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我钱之江一直以佛心待人待己，多少年来也没跟人红过脸，而今天我做当众失态，我感到双

0: 我只是如实的说了一个事实而已，而且是私下说的。汪处长想公开，我还试图去阻止他。按照常理讲，你应该理解我，原谅我，可是你没有。你这样穷凶极恶的，反而引起了我的怀疑。如果你不是共匪，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激烈？狗急跳墙，你已经严重失态了。
1: 没等钱之江把话说完，严京生就猛地站了起来。
2: 我激烈，我试探，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我现在身上没枪，要是有枪，我就一枪毙了你。
0: 哼，你越说心越虚，人咬人无药医。
1: 钱之江鄙视地看着他。黄一彪又忍不住了，
3: 坐下，都吃饭，吃饭，吃完饭了还有事儿呢，要开会，刘司令和戴主任都要来，你们有话可以在会上说，谁也不是三岁小孩了。
0: 天无时不风，地无时不沉，物无所不用，人无所不为。小小的七号楼，我看应该叫做风满楼了。
1: 整个七号楼的楼上楼下都黑得阴森，唯独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从楼上看下去，里面的人一个个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坐在那儿像是在开会。太太们挤在窗口前往外看着，自己的男人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他们的眼里不免涌上了泪。
4: 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吗？他们正在开会。
5: 哎，我们女人家可真是可怜，为他们操尽了心，他们可好，悠哉悠哉的，还能想得起老婆和孩子来呀，巴不得眼不见心不烦呢。哟，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现在的姑娘即使男人愿意是柳香惠，他们也会同怀送抱的。
1: 童副官的妻子含泪看着会议室里的丈夫，话语里却带着醋意。
6: 哼，那是你，我们家老汪可不一样，他的眼里啊只有我，平时上街眼睛从来不看别的女人。
1: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叹了口气，
7: 哎，老严失眠，可这睡觉的药都没来得及带上。
1: 此时罗雪的眼睛也在急切地寻找着钱之江，很快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就是自己亲爱的丈夫，她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0: 这一情景被站在一旁的戴主任悄悄地看见了。会议室里，黄一彪正在发言。
1: 你们都上过私塾或者

0: 大家的面前都放好了一张纸，他们拿起笔注视着黄一彪，在等着。
1: 我这里有一张纸条，请大家按我说的写下来。我开始说了，取消特使行动，逗号，电台频率改到12345，句号，毒蛇，句号。
0: 黄一彪像读课文一样说一句，大家便跟着默写一句。屋里没有其他的杂音，只有黄一彪的说话声和记录的笔声。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个人的笔记。童副官望着写字的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2: 司令说得好啊，门旮旯里拉屎，总是要有天亮的。你们不说，我们有办法叫你们说。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这怎么叫罚酒呢？有这么好喝的罚酒吗？
0: 黄一彪冷笑着答了一句：
2: 对，我们黄处长手上的罚酒多着呢，有各式各样的，老少不一，男女有别，什么人到了黄处长这里，只有好好进去的，他就没有好好出来的。
0: 钱之江好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似的，他最快写完了，起身把纸交了，便准备走。黄一彪拦住了他：
1: 别走，等着。
0: 钱之江只好回到了原位，其他人也都写完了，一一将写好的纸条交给了黄一彪。黄一彪拿着纸条，微笑着望着众人：
1: 现在我把你们写的再交叉的分放下去，要求大家再抄一遍。
0: 童副官接过纸条，又走到每个人跟前，将纸条发了下去。这边在紧张地进行着抄写，那边楼上太太们却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3: 哎，他们晚上也住在这儿？
4: 好，对，你们的三位住在楼上，是那间房，童副官在楼下。
3: 门口好像有哨兵。
5: 好，那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今天的报纸看了吧？现在共匪活动很频繁，很猖狂，他们在执行重要任务，我自然也要重点保护了。
0: 戴主任笑着望着夫人们。各位放心好了，这里啊有刘司令亲自在管，他们的吃住人身安全都是有保证的。
5: 是啊，各位把心都放在肚子里，他们在这里工作是绝对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
4: 那刘司令，要不就这样，他们在等我们过

0: 太太们果然都踏实了。就在他们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的时候，罗雪又看了一眼窗外。会议室里，大家在认真地抄写着，黄一彪注意地望着每个人。
1: 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就是昨天我还抓到了一个共匪分子。开始我们以君子相待，希望他改变立场，好言好语劝他，他就是什么都不说。后来啊，挨了一顿毒打。

0: 头破血流了，他一下子拐得跟个孙子似的，把什么都说了。这叫什么？这叫不识相。这人啊，不识相，最后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1: 唐一娜好奇地抬起了头。
2: 哎，不是说他宁死不屈，还杀了我们的人吗？
0: 唐小姐倒挺关心此事啊。告诉各位，我们这么说是为了麻痹他的同党，防止其他人闻风而逃。没有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底下组织了。
1: 黄一彪说完，诡秘地笑了笑。夜色笼罩着警备去医院。
3: 疼死我了！
1: 痛苦的呻吟声从302病房里传了出来。段健的身上缠着纱布，疼得在床上不停地打滚。
3: 疼死我了！
1: 看管他的特务手里拿着报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3: 疼死我！
0: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人活着是个历程。
3: 疼死我了！
0: 没想好就别乱站。
3: 求求你啊，你护士小姐给我打一针吗啡好吧，我要疼死了。疼死了。
1: 特务继续看着报纸。
0: 吗啡是给前线剿匪受伤的兄弟用的，不是给你这软骨头用的。你现在亲娘后娘都不疼，忍着吧。
3: 我知道的，我头条太疼死我了，你们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疼死了。
0: 那要看你对我们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了。
3: 有，怎么就没有呢？我知道有一张王牌就藏在你们内部。疼死了。那天在屋里开会的有8个人，尸体却只有7个。疼死了。
0: 给你看了照片里有没有他。
1: 段健好像忘记了疼痛，仔细地回忆着。
3: 没有。好像这个人有点像。可是
0: 哪个？
1: 特务立刻来了精神，抓起放在桌上的照片堆到了段健的面前。
0: 再看看到底是哪个，你好好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1: 段健仔细地看着照片，却不断地摇头。他实在是难以判断哪个人是他真正认识的。特务泄气地吐了一口气，又坐回到了一边。此时在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抄写完了。黄一彪挥了挥手，钱之江又是第一个叫了上来。黄一彪狐疑地望了望钱之江。
0: 钱总，你怎么总是第一个交上来啊？
4: 哦，我写字快。
1: 钱之江说完坐了回去。如同上一次一样，黄一彪每收上一张纸便在背后注明一个姓氏，以便到时对号入座。其他的人也都陆续交了上来，童副官又分发了下去。这回钱之江分到的是签了严京生大名的抄件，他没有任何表情，又埋头抄写了起来。招待所豪华餐厅的门口，刘司令看着送人的车走远了，转过脸来不高兴地看着戴主任。
5: 这个黄一彪口口声声要放长线钓大鱼，可连他们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丈夫在哪里在干什么，怎么钓得到大鱼啊？要想让鱼上钩，你至少得让鱼知道钩在哪儿呢。
1: 戴主任微笑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说得对啊，姜还是老的辣，小黄还是嫩了点儿。不过司令放心，我估计明天就会有共匪上门

0: 你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女人中有共匪？那谁的嫌疑最大？
1: 都有嫌疑，这么容易看出来，共匪不早就消灭光了。但是你相信好了，不管他们中间有没有共匪，这顿饭你是不会白请的啊。
0: 那是鸿门宴嘛。
1: 他们边说着边走进了监视室，此时负责值班的特务正用望远镜窥探着唐一娜，另一个特务猛地拍了他一下。
2: 行了，你这叫望梅止渴。我要是你那么喜欢他，今天晚上就过去把他给收拾了。
3: 那怎么干呢？没准收拾的是个女共匪呢。
0: 你们在说什么？
1: 两位首长不期而至，把大家给吓着了。他们纷纷站起来行注目礼，惊慌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刘司令不悦地望了大家一眼，坐了下来。戴主任却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也坐了下来，拿起了桌上用来监视的望远镜。会议室里，黄一彪收了三道笔录以后，和童副官耳语了几句，便带着一摞笔录走了。童副官看见有人也要走，便叫住了大家：
4: 哎，都别动啊，想走时候还早，今天晚上真正的节目还没开始。
1: 钱之江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5: 卖什么关子，我们又不是戏子，演的哪出戏啊？
1: 童副官正色地看着钱之江：
4: 钱总，话不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节目是什么？当然是把毒蛇揪出来。怎么揪？我们分了两个步骤，刚才收集笔录是第一步，现在要开始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是给你一个机会。毒蛇，你要明白，你此时只不过是条死蛇，或者算是条冬眠的蛇，主动受降啊才是你的出路。毒蛇，我知道你就在这儿，我警告你，我给你10分钟考虑的时间，等我回来了，希望你主动站出来，或者去我房间找我也可以。毒蛇，你可想好了，我等着你。
1: 唐一娜白了他一眼：
6: 童副官，你没事吧？
1: 童副官不理他，径自而去。屋里的人见了都面面相觑。8号楼的监视室里，黄一彪匆匆地走了进去，把一摞笔录交给了戴主任和刘司令，两个人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忽然戴主任抽出一张来，脸上露出了阴笑。此时会议室里静得出奇，只听见手表的指针在走，众人都在默默地坐着，似乎在等待着判决。童副官回来了，他脸上强挤出了笑容：
4: 哼，毒蛇，约定的时间到了，站出来吧。
1: 说罢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好像在闭目养神，谁也不看谁，仿佛童副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屋里突然爆发出了笑声，笑的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童副官急了：
4: 你们笑什么？
1: 唐一娜已经笑出了眼泪。
6: 童副官，像你一本正经跟演戏一样。
4: 你们

0: 你们笑什么？
1: 不不不，汪洋走上前去，善意地拍了拍童副官的肩膀，他正要说什么，童副官却突然变了脸，一把推开了他。
0: 哼，你们这叫什么？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死到临头还做美梦是不是？毒蛇，你想得美，你想做美梦，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孙悟空会72变也变不了他写的字。哼，我老实告诉你，刚才我粗粗的看了一下就看出了名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指认笔迹的专家，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的，等着吧。
1: 屋里的人不笑了，唐一娜的笑脸也立刻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

0: 同副官气的正琢磨着说点什么，钱之江在一边说话了。
1: 哎，老童啊，唐参谋说的是，咱们都是一个楼里办公的，你我两家还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家天天这边放个屁，你家都能闻见臭味了。平时你借我棵葱，我欠你一碗米，说这些伤和气的话，那是何必呢？此事过后，彼此还要共事，干嘛要剑拔弩张的？敲山震虎，只怕是没震着虎，先把山给敲烂了。
0: 本来童副官是主动的，经唐一娜这么一骂，钱之江又这么一说，倒似乎真是他理亏似的。他懊恼地低下了头。
2: 哎，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1: 理解，理解。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和老童换位思考一下。

0: 童副官感激地看了千只江野。就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气氛暂时平和了下来。监视室里，此时刘司令、戴主任和黄一彪的头正凑在一起，他们在反复地看着一个人的笔记，结论自然是明显的。其中一个人的三次笔录和原件的字迹虽然不能说完全一样，却字字相仿，气势相同，令人一目了然。我看就是他了。
1: 我看也是，一个人的笔迹就像他的秉性，江山易改，笔性难移。
0: 黄一彪看着戴主任，戴主任望着刘司令，你看怎么办？刘司令站起身，
1: 我们过去先审他一下。
0: 会议室里的气氛已经好了许多，刘司令等三人进来以后，众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刘司令指着严京生，
1: 你留下，其他人走。
0: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严京生。钱之江从他身边走过去，看了他一眼，严京生故作镇静地笑了笑。都走了，剩下了两位首长和严京生。刘司令看着严京生，突然冷冷地冒出了一句，
1: 严京生，你好大的胆子。
0: 严京生已经感到事情不妙，眼巴巴地看着司令。
2: 司令，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1: 哼，严京生，给我放老实点，现在不是狡辩的时候，你要再狡辩，我一枪崩了你。
2: 司令，你相信我，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啊，是钱之江诬陷我的。
0: 刘司令又要发作，戴主任拦住了他。你口口声声说钱之江诬陷你，那你说钱之江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严青生一下子被问住了，

0: 我不知道。
1: 你们有过节，有旧怨，有杀父之仇或者夺妻之恨？袁京生回答不上来。不要瞎编，瞎编的东西是见不了人地，拿不到太阳底下晒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把没有说成有，给人揭穿了，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跟他之间没有，平时我们接触不多，不是一个部门的。
1: 哦，那就怪了，那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呢？
0: 可能他就是共匪，所以想赖到我头上，让我当他的替死鬼。
1: 你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办公楼里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要诬赖你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他没有跟我说过电报的事啊，他在撒谎。
1: 刘司令讥讽地望着眼睛。

0: 下来跟你对质吗？
1: 可以，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跟我说的，我敢说他根本说不清楚。
2: 黄一彪把钱之江叫到了会议室。
0: 钱之江，你把严金生知道电报内容的经过详细

0: 没有就是没有，你对自己的话是要负责任的。
1: 好了，你说吧。
2: 我们破译出电报的时间是下午2:21，然后我从唐一娜的破译室出来，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走廊上碰到了严副参谋长。我看到他手上拿着一份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我们的，就顺便问了一句，看完了？他说嗯，完了。然后他问我那边办公室里有没有人，

0: 大黄，我没有进他办公室。
1: 你让他说，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
2: 严副参谋长进来的时候笑着问我，你们是不是刚收到上面的一份重要电报？我说是，你怎么知道？他说，看你们唐参谋那个样子，神神秘秘的，女人都沉不住气，我当然就知道。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人事任免方面的，我说不是。他问我是什么，当时童副官还没有通知我这份电报不能外传，我心想他是楼里的人，怕他真以为是人事问题而平添烦恼，就贸然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他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啊？
2: 这个我不知道，当时我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外面走廊上有没有我看不到，即使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找不到证明他进了我办公室的人，严副参谋长才敢说我是诬陷了他，否则我认为他是不会的。但是我在想，如果把那天上班的人都喊来问一下，说不定还真能找到证人。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0: 完了。
1: 完了。
0: 戴主任审视地望着钱之江，应该说钱之江的回答天衣无缝，而且态度平和，不骄不躁，令人不能不信。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态度太平和，甚至可以说太过于平静，而且又没有证人，这又使人不能全信。到底他们谁的话是真的呢？戴主任转头问严京生，你说你没进他的办公室，有没有谁可以证明呢？比如有没有人跟你一块儿回去的，或者你在经过他的办公室时有人看见你没进去，而是直接走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严金生又给问住了。
2: 这没有，可我绝对没有进过他的办公室啊。
0: 哼，他说你进了，你说你没进，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各有一面之词，你让我们信谁呀？口说无凭的话现在都不要说。哦，对了，钱之江，你走吧，把唐参谋叫下来。
3: 是。
0: 钱之江回来了，他一回来，唐一娜就激动地站了起来。
4: 钱总，你没事吧？我正在为你向上帝祈祷呢。
0: 钱之江听了，微微一笑，平静地回答：“
3: 哼，我信佛。”
4: 嗨，管他信什么，只要能保佑你，信上帝、信佛都行。
3: 嗯，你去会议室一趟。
0: 唐一娜愣，
4: 怎么又扯上我了？
3: 去吧，你又没事儿，不会有你事儿的。
0: 唐一娜犹犹豫豫地出去了。汪洋关上门，赶紧问钱之江：“
5: 哎，老钱，都问了你些什么呀？要紧吗？”“
3: 我如实讲就是了，不知道要不要紧。”“喜风不动，名顺于道，得失从然吧。”
0: 唐一娜来到了会议室，坐了下来。唐一娜，问你几个问题，要说实话。一，从昨天下午到现在，钱之江有没有私下跟你谈过有关严京生的事？
4: 没有。
0: 那昨天下午严京生有没有去过你们办公室啊？
4: 有。
0: 好，大约在什么时候？唐一娜想了想，
4: 大概是两点多。我跟钱总破译电报的时候是2:21，这在工作日志上都有记录。然后钱总刚走一会儿，前副参谋长就来了。
0: 他在破译室时跟你有什么交谈吗？
4: 没有，
0: 一句话都没说。
4: 那也不是，他来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管资料的小李不在。然后他问我小李呢，当时我看他手上拿着文件，知道他是来还文件的，就跟他说你把文件放这就是了。然后他就放下文件说，你跟小李讲一下我还了。我当时答应他说好。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正在忙着誊抄电文，他问我你在写什么呢，说着就把头凑了过来。我马上用手捂住了，跟他开玩笑的说，去你的，等你当上司令再看吧。接着他笑了一笑，好像说那只有等下辈子了，然后就走了，好像就是这些。
0: 唐一娜说完，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戴主任。戴主任点点头，问严京生：“严副参谋长，是这样的吗？”“
2: 是，我偷偷过去，其实不是真的要看，只是身。”

0: 一下头，
1: 可是当时我以为你要看呢，所以就用手捂住了。
2: 好，严副参谋长，他说的对吗？他是不是用手捂住了？戴主任表情严肃地望着眼镜生。
0: 是。
2: 戴主任的脸色很难看，他示意一下唐一娜可以走了。唐一娜拔腿就走。严京生沮丧地抱住了头。刘司令脸色铁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3: 严京生，从实招来，什么时候加入共匪？你的上线是谁？你的下线又是谁？
2: 严京生惊恐地望着刘司令，声音里都带出了哭腔。
0: 刘司令啊，我不是共匪，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如果是共匪，就让天杀我，雷劈我，让我断子绝孙呢、让阎王爷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
2: 刘司令把电报原件和严京生的三份笔录一起丢在他的面前。
3: 那你给我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2: 对，是不是共匪，就看你能不能说得清这个笔记的问题了。严京生一看就傻了，三份笔录和原件上的笔记竟然一样。
0: 不，这不是我写的，我没有写过这个。
2: 没有写过哪个呀？戴主任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严京生。
0: 当然是这个。
2: 严京生用颤抖的手指着电报原件。戴主任冷笑了，用手指了指那三份笔录。那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0: 这个是。可是你们看这个特字还有这两个字频率，我写的和原件不一样。
2: 是啊，这三个字是有点区别，但是总共56个字，你只能说清楚3个字，好像太少了点吧。
0: 这可是。
2: 严京生还想申辩，刘司令干脆把枪拔出来拍在了桌上。严京生被吓坏了，他一下子跪了下来，涕泪横流。
0: 司令，我冤啊，我知道有人在整我，我不干，我不干啊，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司令。司令。
2: 夜色中的招待所，哨兵隐隐显现，刘司令的骂声起起落落，间杂着严京生断断续续的哭声。钱之江站在窗前，凝望着窗外。唐一娜凑了上来。
1: 哎，钱总，你在看什么呢？
4: 我在听严京生的求饶声。
2: 哎，坐在床边的汪洋一副感

0: 就是，这样的话，明天是不是就会放我们出去了？
1: 是应该放了，不放没有理由啊。
2: 千之江叹。

0: 我去洗手间。
1: 汪洋看着钱之江离去的背影，对唐一娜笑了笑。
2: 哎，这个钱之江啊，别人是洋泾浜，他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
1: 夜晚有些凉，窗外传进过往轮船的叫声。此时，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正站在窗前。从八号楼的临时审讯室里隐隐约约传出了严京生的哭嚎声，钱之江似乎并没有听到。眼下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情报送出去，如果不能按时送出的话，后果将难以设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4部《天不艰难》。

0: 二垮子一条辫子懒散地盘脖子一圈搭在胸前，端起茶喝了一口，对窦广奈说，要整治他们也不在这一时，这几个都是扬州富粉行的灵身，地地道道的土老，你当场跟他们拌嘴，扳平了身份不是胜之不武吗？说着就见那桌上那位獐头鼠目的先生伸着脖子挤眉弄眼地问了，涂为笑，你说的活灵活现见过窦大人？那个姓涂的舔了舔嘴唇，扮了个鬼脸笑着说了，见过，那样子跟尊犯一模一样，伶伶丁丁的，像水浒里边的古上早石谦儿。一句话说的西南角满桌哗笑，窦广奈是满肚子的气，也忍俊不禁扑哧一笑，其余各桌的士绅经营茶盐瓷器漆器染织行当不一，彼此间似乎也不太熟悉，却仍只顾各说各话，不大理会。闲话神聊之间，外边的雪下得越发大了，风似乎是停了，一团团一片片，或如乱雨，或似绒球，不飘不荡，在暗淡的门洞檐下格外的显眼，竟是个直落硬降的味道。满地西江样的雪浇水已经被骤雪盖得严严实实，房瓦上的雪已经积得三寸有余，瓦溜子的滴水也渐渐地停了。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雅静，于太尊回来了。满屋的嘈杂立刻就停了下来，一片鸦雀静中，窦广奈留神往外看，果然见一声四人大叫，蒙着的那像掩毡木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抬杠的轿夫人人是雪水淋漓，踹着步子踩着雪地咯咕咯咕的响，从大堂东道绕到了天井院里，嗷的一声号子，大轿稳稳当当地落了下来。那个提茶的衙役一溜小跑出去，挑起了毡帘子陪着笑说，老爷回来了，客人们早就到齐了，恭候着您呢，爷擦一把脸再出来，外头贼冷的，着凉感冒了可不是玩的。接着就见一个官员哈着腰出来，却是一位青渠的老者，年纪在50岁上下，瘦骨嶙峋的，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折了的老竹竿。下轿来双手对搓着，一头走一头问，蓝青大人来了没有？
1: 没呢。
0: 那个衙役小心翼翼地搀着他上台阶，忙不迭地用手拂去落在白藓补服上的雪，拉了袍摆抖抖挂襟，笑得鼻子眼儿挤在了一块儿。老爷一声叫，我就吩咐了门上，今儿不开衙里事，有大人来访，惊醒这些快些抱进来，这大的雪，小红桥那边梅花开得好，蓝青大人敢是赏梅去了吧。此时众士绅早已经起身迎出堂口，打工的作揖的请安问好一片声响，太守太尊黄堂五马呼喊乱叫一气，那余登水眼睛却很亮，隔着众人一眼就瞧见窦广奈缓缓起身，赶忙用手分开人群，几步抢了进去，双手拉着窦广奈的手晃着胳膊说了，老兄倒先来一步，你说登门来拜我怎么敢当呢，今儿一早起赶紧就过驿站拜望，谁知路过镇台衙门，靳文奎正在搬家呢，这大的雪，香笼行李都撂在泥水里边，一家子妻女哭哭啼啼，我们共事相遇一场，他开缺问罪，下头人这么着作践，不好袖手旁观的，就在那儿撂了一下，谁知道就去迟了，更不想你独个骑驴到我这边来，真好雅兴。又说又笑的嘘寒问暖，家常殷勤十分。马二垮子在旁笑着说了，金家的雪

扫地出门也少不了叫撞天区骂窦光鼐的吧。窦光鼐也说，看来这个窦光鼐真是十恶不赦之徒，这边几位先生也骂得兴起，窦某人先血水浸身，然后狗血淋头。说着他就笑了，但在场的人除了于登水和马二垮子，谁也不知道蓝青是窦光鼐的字。他们的话立刻引起邢二爷几个人一片声的共鸣，大雪天封门闭户硬赶人家搬家，镇台衙门的人真势利，这都是窦光鼐做的好事。金大人那是多好的人呢，本事也大，开的两单工呢，老家凤凰不如鸡喽，还是我们于太尊前头裴太尊家眷动都没动，平常生意人家还讲个信字呢，前头裴太尊批给我们的和田田契夹着府台印信，于太尊得给我们做主。这话对，没得叫窦光鼐这萧敬忒得意了。众人七嘴八舌当中啊，于登水身在窦光鼐面前尴尬的脸色灰青，脖子上的筋都绷起来老高，沉着脸断喝了一声，住口。窦兰青大人名臣风骨，探长以上朝野震悚，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里侮辱毁骂。窦光鼐前进了一步，双手一拱，学生就是窦光鼐，窦光鼐即是窦兰青，着实得罪了。所有的人立时间就僵住了，木雕泥塑般的呆在那儿，沉寂的连天井落雪的沙沙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好一阵子邢二爷几个人回过神来，知道今天可出了大霉头。先是那个胖子他撑不住了，双膝一软跪了下去，啪的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小人昨晚灌醉了黄汤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临走老婆子还说多喝茶少闲话，他啪的又是一巴掌。几个犯口舌的米柱成、土财东也纷纷笑贫，骂自己死亡吧不要脸，发昏吃屎长大的，花样百出。其余的盐商、瓷器、漆器、染织行老板们不关痛痒，剔牙弯指甲在旁瞧着风凉。于登水带他们出尽了丑，觉得还要靠着他们办迎驾的事儿，不宜太为己身，笑嘻嘻地牵着窦光鼐的手说了，蓝青兄，他们是什么玩意儿，生气值不当的，全当作听驴鸣犬吠就是了，咱们先会议，我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你们几个还请进来坐着会议吧。窦光鼐见那几个人跪在倒沙檐下，个个面目赤肿，羞涩委顿不堪，和于登水续了主宾坐下，朝外边大声的吩咐。他目光带着阴郁，苦笑着对身边的马二垮子说了，自古好人难当，我岂敢妄求非分之福，那高恒身为国戚，执掌严苛重物，竟敢官盐私售，侵吞国税数百万两，又与户部侍郎钱度通同为奸，道同于利，这样的城湖社鼠如果不置之于法，大清国还了得吗？马二垮子笑着说，大人这一举正是振聋发聩，就是我的嫡亲舅子这么着折腾我的家产，我也容不得他。于登水心属知府，短缺这十几万两迎驾需用的银子，要着落在今天赴会人身上凑集，又恐威望不够，邢二爷几个人这么一闹，正好借势敲山震虎，在座中干巴巴的一笑说道，这话公道，裴福尊也是忒不像样子，怎么好连自己的小妾都献出去，
在众乐园这种地方宣淫，沸沸扬扬，扬州的官绅都败坏尽了。马二垮子说了，这里头的学问于大人就未必知道了，裴府尊是个有龙阳之号的，乐的小妾送去八件，高国就欢喜，卖买和田都便宜，竟是皆大欢喜。窦大人一道奏折直透九重，搅了这欢喜道场，怎不叫人恨得牙痒痒啊。话还没落音呢，满座的众人已经是轰然大笑，只几个迷商脸红得跟猪肝似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于登水瞟了一眼窦光奈，见他微微点头，清了一下嗓子说道，皇上现今驻驾南京行宫，傅中堂现在成都整军，尹志军待过了正月十六也要赴西安行营，督责大军粮秣事宜。皇上巡幸实为视察江南民风利情，昌明志士文物典型，大军行动，国库要耗金山银海，那是不消说的。皇上来我们扬州，是我扬州人民百姓的体面风光，也是我们的福气。皇上奉天格物，怜贫民弱，以不扰民为宗旨，所以南巡以来一切供应都按圣祖爷手里规矩，由大内内库支应。如此深人厚泽，我学生读遍二十四史不曾见识过。这是一头说，就我们扬州府，那是天下行胜富庶之地，譬如家里来了贵客，也还要粉饰丹萼，洒扫出庭的吧，略尽臣子数礼，恭谨敬上之心嘛。大箱的银子府里已经筹齐了，迎驾桥行宫、草河行宫、八大名园、八大寺都装修停当了，还有些不是尽善尽美的，恐怕要着落在众位近身身上，这是天大的喜事，不能有半丝半缕的破相。府库的银子又不能动，诸位都是明白人。他是长篇大论，从大及小，自远而近逼出了题目，这都是前任知府裴兴仁说了又说，说得唇焦口燥的道理，耳朵也磨出茧子来了，听得人太不耐烦，还要装作同盟小学生听熟识讲学一样恍然大悟了的模样，天真的张口点头。窦光奈是想借这个会议说说征集图书的事儿，恳请这些士绅将家里边的藏书借给朝廷修四库全书。头一次听这样的会，倒觉得新鲜别致。想到草河、迎驾桥两处行宫千门万户，巍峨壮丽，从宜征至扬州一路驿道都把旧树拔了，换栽了新的松柏，是郁郁苍苍，遮天蔽日，那是怎样的一番奢华。这样的虚耗民力民财，还说是不扰民。想到了这儿，窦光奈不禁是暗暗摇头。于登水却全然不理会众人的心思，自顾顺着自己的题目往下说，从北域皇冠到瓜州渡，直到通抵长江摆渡码头，道路要全部整修，六闸、金湾、新滚桥、相府寺、天宁寺到文民寺行宫，崇家湾、腰铺、竹林寺、昭关坝这些地方道路已经修过一次，但车过马踏，有的地带泥浆翻起，又成了烂泥滩，要重新整治，殿的黄土不能薄于三寸，太后老佛爷和主子娘娘奉驾，估约是在小舞台或者相府寺，小舞台到平山堂，相府寺到超关码头都是旱路，路面还好，
但只见了两座

0: 采访，这和皇上孝养母后表率天下那番赤子之心太不相称了。这里的采访要比北桥御道加密三成。这位新属扬州知府看来不知踏勘了多少次行宫道路，何处少一座歇脚凉亭，哪里需要建一个戏台，甚至哪个下船桥板支柱不稳，全都是言之作作，彼此需用银两若干，此地需用民工几何，也都如叙家常，娓娓而来。所需用工料银共计也不过124000两，邀请诸位乐书。说罢，他挽起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用碗盖拨着茶叶沫子啜茶。本来还有点啜茶吸烟震衣咳嗽的会场，又像被冻结实了的池塘，变得去无人声。余登水不慌不忙扫视着会场，呵呵一笑，打破了沉默。呵呵呵，兄弟署理知府时日不长，昨日才接到范府台献票就任实缺，往后仰仗诸位父老的地方还多着呢，这是国家景运大事，差事办不好，我可以往前任裴府尊头上一推了之，但范府台金枝台都要随驾来我维扬，一个破相出来丢人现眼出乖露丑的还是我们扬州人，沉浸沉中子尽子孝，这比什么都紧要。我一点勉强大家的意思也没有，乐书嘛，讲究的就是情愿两个字，你说是吗，蓝青大人？
1: 当然。
0: 窦光乃一下子从遐想中被拉回了现实，凭自己微末小臣想建祖乾隆巡行各地逢迎征妹，比登天还难了三分，就沉浸沉中子尽子孝，只能借这股势办好自己的差事。想定了，言语就十分简洁畅爽，于大人讲得好，就要这情愿二字。我是来征集图书的，四库全书现是皇子亲任总裁，四个军机大臣，20几名大学士，部院大臣为副总裁，向民间征集散落图书，买卖是银两出入，借取由官票存据，分毫不取利的事儿。有的人偏偏就不情愿。他顿了一下，目光忽然变得异常犀利，你是什么心思啊？你是臣子百姓，君父向你借东西，这已经超乎礼之常情了，还居要藏匿，以贼子之心弑君吗？我已经探访清楚，宋版朱熹集注二程多英，明版余阙集风雨听和蕉叶集阳明日记都在扬州诸位手中，顾全各位体面就不点名字了，无论征集图书还是迎驾接銮舆，其事虽易，其理则一，你不以敬诚之心弑君，我就要有点诛心之论，一一上奏天听。此时院外天井房顶是白茫茫一片雪色，檐下墙角的积雪已经有半尺许深，忽的一阵少风掠脊入院，扑进二堂，堂顶成尘和窗纸一股一吸，连官座下的江崖海水朝日木子也不胜其寒的瑟瑟抖动。饶是二堂四角大炭盆子红塔似的炭火轰着，人们还是打心底里边起了个粒儿。先是邢二爷撑不住了，嗫嚅了一下说，朱熹集注我家收藏了一部，不过不是宋版，求大人明鉴，要使得着名叫小儿奉送到驿站，至于迎驾虚使的银子断然不敢小气敷衍，请于太尊开个数，我们好有个遵循。 窦光奈听见不是宋版，却是闻所未闻，身子一轻，正要询问，左侧几桌商人也都争先恐后报名献书认捐。我家财神龛子后头一箱子破书呢，原说送到蔡家纸房打了纸浆，皇上老子爱见，明就孝敬过去，钱的事儿也断然不敢叫老公主为难。阳明日记我有鱼雀集，交业集12卷，还有9本子，我家小畜生不懂事，撕了3本，用纸背练了账本子，感情这么大用处，大人不说，余下的也就撕了。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4: 说到任捐乐书，也都是个个踊跃，或建议均摊，或议论按资产大小分等，甚或说抓阄的纷纷不一。总之，这十二万多两银子，今日来会议的包了。最终议定，会下由商人们自行议定分摊数目。三天之后，由本地最大的盐商黄克敬蓝总收齐，缴来府衙。窦光鼐心机众人所报的数目，到底不知道不是宋版是鲁班的一纸云盒。悄悄地问身边的马二垮子，马二垮子也只是摇头回答。

0: 人话，我也是不明白呀。若说鲁班该是木匠书，是鲁班朱熹又从来没听说过。窦光鼐就看着邢二爷问，你方才说鲁班朱熹的书是什么样子？纸色、装帧还有墨印，是活字版还是木刻版？
1: 哎，回大人您呢。
0: 邢二爷心里边揣着个鬼呢，最怕的就是窦光鼐计较骂座的事儿，最巴望的就是能和窦大人攀扯几句，和稀一下口孽戾气。听见窦光鼐问话，起身一揖，又瞎身打了个签儿，满脸谄笑，难描难画，说道，大人问的小人一件也不明白，那纸都黄翠了，墨色倒是漆黑的，只是字儿个头像是大小不甚齐整，上下字中间远近也略有不同啊，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定线儿也都朽了。据一个伙计说呀，这是个宝贝，是后唐年间的纸。他没说完，窦光鼐已经明白了，这定然是宋版活字印书，用的是后唐时的纸，这在宋代本朝已经是极名贵的版本了。思索着又问，你说他是鲁班又聚合而云呢？
1: 哎，不是集合运来的，是漕船运来的，那真的是鲁班书里夹的眉批，都盖着图章，
0: 冒书斋的人说批字的人是个宰相，叫鲁秀夫什么的，所以小人叫他鲁班。他话还没说完呢，正啜茶的马二垮子扑的一口满口茶呛了出来，于登水也笑得喝倒了腰，咳嗽着。窦光鼐笑了一阵，叹息道，鲁秀夫乃是南宋理学名臣，末代宰相，当日宋帝被困崖州，援兵海上，四合大围，鲁秀夫杀死全家，衣冠齐整，抱地投海而亡，千古忠臣，壮烈殉国，莫过于此。你居然收由他的首批朱熹集注，由鲁而鲁，由版而班，也就成了鲁班。本来今日你当着大庭广众辱我，更甚者棒击我母，我是不能容你的。你这样不学无术，我可以放你一马。审视良心，说话要斟酌轻重是非，连祸从口出这俗语也没听见过吗？
1: 是。
0: 窦光鼐说一句，邢二爷答应着，哈腰躬身，诺诺连声。满堂的人原料着邢二爷今日未必能够平安回家，听窦光鼐如此大度，一片声的啧啧称颂。后堂几个侍候差事的衙役早听说今儿来了个微服私访的六品京官，都挤在二堂工作靠壁后边瞧热闹，小声的议论。那个提茶壶的衙役就卖弄着，你看看人家那服相，举止抬步言行行动里边透出的那份贵重，真的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看见鼻子印堂了吗？红的亮的，土星明亮，加官进爵，我的眼睛走不了水。送走了会议来的士绅，于登水松了一口气儿，从堂口笑嘻嘻的学转身来，对马二垮子和窦光鼐举手一一，亏了你二位，不然今日这块没烧红的铁有的打的，这屋里空落落的，满地瓜子皮痰迹，走到西花厅坐，又暖和又敞亮，我还有一坛子老花雕40年陈酿，咱们边吃边聊。赵天贵，马师爷他们回来了没有？他让着二人起身，转头问那个提茶壶的衙役。那个叫赵天贵的衙役赶紧答话，没呢，这会儿雪下的紧着呢，
1: 别是在哪个地方。

方吃酒赏梅了吧？于登水愣了一下，多少有点扫兴地说了，我算着他们早该回来的了，这么着，我就不敢在衙门里陪二位了，这样，反正雪大，人不留客天留客，老马陪蓝青大人在花厅里只管吃酒说话，我出去走一走，今晚咱们请几个朋友痛乐一宵。窦光鼐是个不喜欢应酬的，与人情世故敷衍而已，就笑着说了，我从虹桥灵土地庙那边过来，吃了十几个麻酥扬州春卷，一点也不饿，既然大人有公务，何必衙里再搅呢，不如各自散了吧。南京纪中堂那边来信叫我过去引荐，只凡贵府把他们献借的书征集上来，打好包预备着易送北京，别的我也没有要紧事交代的。说罢就要告别，马二垮子却问，这种天气府尊出去有什么事儿？于登水转头往外看了看，我看这雪，扬州十年不遇的吧，大雪封门的，要防着绝粮户冻死饿死，还有的房子进不去水泡雪压，马师爷他们几个出去没回来，我有些不放心，得出去走走。马二垮子笑着说了，嘿嘿，贵府真是爱民如子，我是说如今还有你这样的官儿，哦，也有个私意搅在里头，和亲王爷已经到扬州了，省里藩司聂司学政都过来迎接了，还有新妻踏看铸币官房的侍卫太监，不定哪个部的尚书侍郎都在城里，差使上一个错事，历时声闻九重。窦光鼐说道，不管扬州来了什么人，这是你的应份差事，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我们也好散了。这边于登水从正厅升轿出去，马二垮子就拉窦光鼐往东马厩走，却是赵天贵前头导引，为避那雪，不从天井里边过，用钥匙开了秦冶堂东厢房的锁穿堂出来，已是在东马旧院那间茶炉房的隔壁了。赵天贵出去招呼马二垮子的驼轿和窦光鼐的驴，马二垮子见那头驴和他的大走骡一道牵来，小得像一只大黑狗，笑着说了，亏您已经放了监察御史，如今知府出门都坐八抬大轿了呢，您倒骑了这么一头狗崽子似的轿驴，坐我的驼轿吧，牵着窦大人的尊旗跟着。窦光鼐犹豫了一下，见地下的雪已积半尺，漫天仍是融雪狂舞旋落，无休无止地下坠，再骑毛驴不但足力不胜，且那份骑驴赏雪的雅兴也未必提得起来。这样的天气，坐上马二垮子这样的香玻璃木毡大驼轿，隔窗赏雪那才叫受用。可惜是马二垮子这个人。马二垮子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一笑说道，我告诉大人一句话，无论官场文场商场，可以一色说是名利场，哪个场也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您在翰林院和王平乐辩论说过，君子小人分也，为一心而已，这是有的吧？只这么几句话，窦光鼐就觉得可以和此人同教，莞尔一笑说了，别以为我耳目不灵，你不也是德州盐道吗？我受观察到巡行官风，皇上有旨力不存档，暂不明发，你不要逢人就说。马二垮子一听就笑了，却见两个轿夫套好了图鞍，抽掉安放驼轿的架子腿，轿夫一边一个周起后边的柳木凹杆轿杠，对准了图鞍中间的一道槽，把皮绳嵌了进去，又把前

杠抬起来，却只有三尺长的胶杠，那走螺都是千条万绪出来的，自动就向这个皮绳套那儿退。轿夫俩手一松，驼轿已经稳稳地结束停当。一个小厮冒雪挑起甲板棉黑式布的狮子滚绣球棉帘，里头却是前后两座，中间轿窗还夹着套桌。马二垮子抢先一步上了前面座，伸手让窦光奈坐了后座，说声起路。那驼轿像在雪地里被谁轻轻地推了一把，稳稳地滑动了出去。马二垮子却是十分的会享福，先递给窦光奈一个手炉，把手炉外未热的毛巾抖下来，兰青，用热毛巾擦把脸。又从座角取出一个棉套子捂得严严实实的银瓶，倒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放在窦光奈面前，又抖擞开一个油纸包，里边又几个小包，展开了什么酱牛肉条、卤口条、茴香豆、桂花梅洛小贴饼，竟是下酒的东西一应俱全。马二垮子悬着一瓶桃核春酒，笑着对看得发愣的窦光奈说了，兰青，你是个清高人，我和你算不得一路人，我是正来之时也吃，接来之时也吃的，你是个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李泉不饮，非什么皇子炼石不似的，我呢帮衬着世界，就是倒泉之水捏着鼻子也就喝了。本来道不同不相与谋，咱们没缘分，你打心眼里也未必瞧得起我这又是皇商还掏钱买个道台装幌子的人。今儿是大雪把我们挤到这一顶轿底下了，跟您打包票，这肉这酒虽是民脂民膏，可也是我商场辛苦营运的干净钱买的，叫上吃酒，隔玻璃赏雪寻胜，这份清福只怕扬州最风雅的名士也未必想的，只管吃喝玩赏，咱们都城走一走，下轿缘分也就尽了，你还去当你的清官，我还去捣弄我的瓷器古董绸缎贡品，如何？我并不是什么凤凰。窦光奈被他一番话说得心里暗笑，稳稳靠在轿厢的毡包垫子上，望着片羽小乱的轿子外边，眼神中多少带着点迷惘，举起马二垮子递来的一杯桃核春，无声地咽了，似乎是在品那酒香，又似乎不胜烈酒的冲煞辛辣，嘬着嘴唇子说了，只是朝里城湖涉鼠掏弄得太凶，略正派点的也就被人看成了稀罕物，比起当年郭秀那种铮铮风骨，敢在天子明堂当众披龙鳞和圣祖那样的明君质辩，我根本没法比，也并不见谁有这样的名臣风骨。我读进二十四史，似乎现在情势跟哪一朝也不相似，生业资繁前所未有，地土兼并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也前所未有，主上英明福县良能前所未有，昏天黑地里贪贿肆虐蝇营狗苟乱得一团糟也是前所未有，天下太平前所未有，太平天下屡屡兴兵屡屡兵败也还是前所未有，我有迷魂招不得呀，大家都是读书人出来做官，怎么做了官就变成一群魑魅魍魉，我夫子的四书，我夫子的春秋大义，难道都不管用了吗？马二垮子端着酒杯半伏在轿岸上一声不言语，但见轿外风雪更加的迷离，玻璃上的水汽凝了珠一行行淌落下来，外头景致都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晰。
过了良久，他轻轻一叹：嗨，我也读过几本史书，不怕你见笑，十四进学，十五中举，离骚解得，易经读得，先秦诸子文章句都断得，一样的看不透今日的世道。历朝以来只讲田赋粮税，如今又是亚细亚，又是欧罗巴，又是钟表，又是瓷器香料，外国听说还有铁路，有火车，我还见过火轮船，这都是前古没有的，叫人没法琢磨，竟跟万花筒似的。你想，孔圣人书里没讲读书人在万花筒里怎么修行，白花花的银子从黑眼珠底下海水似的淌过，有几个能把持得像颜渊似的，又有几个男人像柳下惠坐怀不乱呢？来来来，喝酒，管他呢，岂不闻沧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嘛。来，轿子晃了一下，前头的骡子似乎遇到了什么坎儿，猛地站住了，后头的骡子不知道用劲一拱，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马儿垮子一愣，挑起毡帘伸头出去，笑骂着：骡子怎么敢的？窦光奈侧转身擦去玻璃上的水渍，一看两三个骡夫已经到了轿前，正在搬弄什么东西。马二垮子的长髓早已经过来回话，抹着一头一脸的血水说了：回爷的话，这里冻倒了一个，血已经盖住了，幸亏是骡轿，要是车轿，齐腰就结过去了。这人也真是的，别人都趴道边卧着，他就这么直撅撅横在当路车辙里。马二垮子没等他说完，掀帘子就跳下了轿子，窦光奈也跟着下来，在轿子里隔玻璃瞧着，外间飞花如绒似絮洒然而落，出来就知道里外寒温世界迥异。二人暖轿着酒，热身子下轿，一阵寒风扑面而来，轿顶的雪团裹进脖子里，都是一个周身哆嗦。马二垮子眯着眼睛看看远山近郭，湖河港岔俱都是白得刺眼的冰雪世界，街区村庄蒙在雪幕当中，绰绰约约，朦朦胧胧，景物都不甚清晰，不由得说了声：好冷的天儿。因见窦光奈已俯身查看那洞表，唐雪过来一头问：这怎么料理？您甭瞧了，这我见得多了，至少过去六个时辰了，可怜尖儿的才二十出头呢。窦光奈无望地松开尸体的胳膊，吁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这附近不知道有没有庙，把他寄错到庙里，再知会于太尊，由他安置就是了。马二垮子说：如今扬州大庙都装修一新，要预备着御驾临幸，那些和尚未必有这份慈悲心，收这些死尸有碍观瞻，只可是土地山神庙、马王庙、石王庙之类的杂庙野观，才能寄托这些冻饿漂尸的。旁边一个罗夫笑着说：大人们好心肠的，像我们乡里这种天气出门跑生意，一天遇上三五个不稀奇，这里一道上了北坡，有座废了的五通祠，有的是空房子，爷们这里稍后一会儿，小的们搓弄着抬他进去，出来咱们接着送爷们游玩。马二垮子吐了一口：哼，踏雪寻生来着，谁知碰上雪里埋尸，败了性了。窦光奈笑着说：你这是富贵轿，坐着轿冲雪赏景，很有点焚琴煮鹤的味道。这五通祠虽然是银祠，地方选的却不俗，左倚蜀山余脉，右临瘦西湖岸，艳阳春日来游，怕不也是醉人的去处。他突然眼睛一亮，指着五通祠西边的颓墙说道：

你看那一袋煤。说着一提跑脚，踩着道旁松软的雪就登上去。马二垮子随后跟了过来，几个罗夫将死尸搭在毛驴背上，架头扶脚的却是循着道往西又往北学，踉踉跄跄地奔向了梧桐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他是凭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公活佛答应净慈寺的方丈，要化缘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话他是说了，但是大伙都没有瞧见济公出去化缘去，整天拿个酒葫芦喝酒，喝了个昏天黑地。别人问他，你老这么喝行吗？济公说，但得最终取，物象醒人传。大伙也猜不透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究竟他是什么化缘之法。一晃过去了21天，这天早晨起来，

0: 门头僧出去开庙门，咕噜
1: 啊！
0: 一打开这庙门，往门外一看，哎呀！当时可吓坏了，怎么？就见有打山下来了500精兵，为首的是经营殿帅张世达，连临安府的官员，包括县里的官员，全都奔庙里来了。张世达一见门头僧，让他马上到里边告诉知客僧和方丈，我有要事吩咐。时间不大，知客僧方丈连忙从里边出来了，见礼吧。张世达说，今天皇太后的凤驾要来庙里降香，你们赶紧收拾干净，伺候迎接太后千岁。众僧人一听都吓得战战兢兢啊，心说皇太后怎么会突然奉驾奔我们这庙里来了呢？我们这庙年久失修，哪一点又吸引了太后呢？一时间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了，但是得赶紧收拾大殿和屋子，当兵的也一块给帮忙，很快就都打扫干净了。收拾好了之后，当兵的在庙宇周围加强了戒备，众僧人全都换上了新僧衣僧袍，方丈监寺僧等人全都披上了新的袈裟，这庙里的和尚全部出动，由打大殿一直排到了山下，排成两大溜迎接太后的凤驾。天骄4时，太后的凤驾带着大队人马可就来了。前边是16匹对子马，上边端坐的都是御林兵，再往后几对板子、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前簇后拥，中间是一乘龙凤日月沉香辇，辇上坐的就是当朝皇太后，背后跟着两乘八抬大轿，谁呀？是秦丞相和莫丞相陪同太后一块来的，文武群臣紧跟其后，宫娥太监两旁相随，老方丈带着监寺僧一直迎到山门以外，跪接太后的凤驾，一直把太后接进了大雄宝殿。太后敬香许愿拜佛，然后到了禅堂落座。他问这老方丈，这庙里有多少僧人呐？老方丈说，回太后，这庙中有40多名站堂僧，连挂单的和尚加起来有100多位。哦，太后说，把众僧人的花名册拿来我看看。遵旨。老方丈立刻派人把这花名册给拿来了，太监宫女伸手接过来，然后把这花名册打开让太后观看。看来看去，大伙就发现好像太后在找什么，一直看到临完，太后发现这上面写着掌头僧道济。太后点点头，哦，原来在这儿呢。他立刻传旨，老方丈，您把这道济给我请来吧。老方丈众僧人一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老方丈心里就打鼓，因为什么呢？他知道这道济又叫祭癫僧，疯疯癫癫的，万一要是冲撞了太后的凤驾，那可担当不起啊。但是太后传旨，他又不敢抗旨，赶紧吩咐监寺僧德辉，快去把道济找来。那位说了，这位皇太后来到净慈寺降香，为什么非要见道济不可呢？这其中有一段隐情。原来太后啊，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好，病了。

0: 挺重，请了多少名医给开方子，但是终不见效。眼看着一天一天病入膏肓，这一天昏昏沉沉，老太后在睡梦之际，就见有的外边了来了一个穷和尚，短头发两寸多长，一光着两只脚，踏着一双破草鞋，冲着太后呲着牙直笑。光着两只脚，踏着一双破草鞋，冲着太后呲着牙直笑。老太后说：“你这僧人来此何干呢？”就听这和尚说：“太后容禀，西湖有座天竺山，掌头和尚叫祭奠，我今来此非别故，特与太后结善缘。”
1: 哦，
0: 太后一听，你跟哀家结什么善缘呢？就听和尚说，我这里有妙药灵丹，太后只要吃了，管保立刻病体痊愈。太后把这药接过来，连忙吃了，当时就觉得清香异常啊，冷不丁一下她醒了呀，感情是南柯一梦。哎，但是她觉得不对，就觉得口中香气悠在，身上犹如去了一座泰山一般。太后心中暗暗奇怪啊，心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稍微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躺下打算再睡，可是一闭眼就见和尚仍然站在她眼前。太后说，和尚，你怎么还没走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就听这和尚说，太后，我是来化缘的，要重修净慈寺，请太后到天竺山前去降香啊。太后一听，好吧，如果明天早晨我这病真好了，我必要去净慈寺降香还愿。说完之后，这和尚一步步后退，然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不见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宫娥太监进来伺候太后，太后马上从床上起来了。这一下宫娥太监都愣了，太后啊，您这病突然好了，好得那么快，我们瞧您比病之前还要精神呢，简直一下年轻了十几岁呀。哎呀，太后一听这话，当时心情极为舒畅，连忙传旨叫精英殿帅打到天竺山净慈寺，哀家要前去降香。济公活佛给太后托梦治好了病，今天太后才来的，所以一来就要看一看这庙里的花名册，果然上边写着掌头僧道济。太后这才传旨赶快请道济进来。监寺僧德辉连忙到四处去找，找到庙后头，就见济公在那儿的跟几个小孩正一块玩呢。这个庙后头住着有几户人家，那些个孩子都认识济公，都爱跟他说笑。德辉来得切近，说，济师兄，太后来降香来了，请您过去呢。济公一听，太后见我干什么呀？不知道，您赶快去吧。好，我瞧瞧去。德辉连忙一拦他，我说济师兄，您别这个样子去见太后啊，您瞧瞧您这衣裳也该换换了，这么着，您去洗把脸，我给您找一身干净的衣裳，再找一顶新僧帽，你穿戴好了，恭恭敬敬地去见太后，您看如何呢？济公一听，哎呀，不要紧，我这样去无妨，如果出了事我担着，我也不想洗脸，我恐怕风大把我这脸给吹了。嗨，德辉一听，你这都什么想

方法呀。您要是想保护皮肤，你直接买点男士护肤霜不得了吗？当然那年头还没这种护肤霜呢。德辉说的他不听，也没法再劝了，便带领着济公来到前边。等见了秦丞相，济公本是秦丞相的替僧啊。素日秦丞相就知道济公有些个疯疯癫癫，于是提前嘱咐他两句，见太后要斯文点儿。然后秦丞相亲自到里边先回禀太后，启奏太后张头僧道济有些疯癫，衣衫褴褛不堪，唯恐他冲撞了凤驾呀。太后一听，哎，不要紧，我不怪他，你们只管叫他进来见我就是了。秦丞相便亲自出来接济公，告诉他圣僧恭敬一些啊，千万不可懈怠。济公哈哈一笑，便跟着秦相迈步进来了。太后一瞅，果然是梦中见到的那个穷和尚。济公打了一个问询，太后说你是掌头僧道济呀。济公说回禀太后，西湖有座天竺山，掌头和尚叫济癫，我今来此非别故，特与太后结善缘呐。太后一听跟梦中那和尚说的话一点都没错，连连点头，哎呀好啊，我也是来与你结善缘的。今天我来，我也想问一问你，我大宋王朝国运如何，以及天下苍生之大计呀。济公都一一做了回答，他说了一些天下太平百姓安康的话，太后不住地点头，然后又问张头僧道济呀，你在这庙里出家有多少年了？济公说回太后，我是新来的，日子不多，这座庙日久失修，但是工程浩大，独立难成啊，我特意求太后慈悲慈悲，重修此庙，再塑金身。太后点头，立刻传旨叫秦丞相莫丞相。太后说哀家派你们两个人监工，把我的凤响胭脂粉躺银发来10万两，如果说不够的话，你们想办法再给捐点钱，然后重修净慈寺。秦相莫相连忙说遵旨。济公谢过太后之后，皇太后便吩咐起驾回宫。他回到宫里，很快把事情便奏明了皇上。皇上知道济公乃是得道的高僧，因此敕封为护国散禅师，又亲自御笔亲题赐了济公活佛16个字。这16个字写的是什么呢？疯癫劝善，以酒度人，普度群迷，教化众生，连同太后的躺银一并发到了净慈寺。济公和方丈以及监寺的包括所有的僧人谢过皇恩之后，则即日开始动工。这净慈寺里啊，一共有5层大殿，还有罗汉堂、课堂、禅堂、钟鼓楼、藏经楼，一并全都拆了，重新翻盖。提到这净慈寺了，咱们多交代两句。这净慈寺本是杭州西湖历史上4大古刹之一，因为这个寺内钟声洪亮，南屏晚钟也早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净慈寺在南屏山慧日峰下，它始建于公元954年，五代时期越国的钱弘处为高僧永明禅师所建造，原名

0: 叫永明禅院，到了南宋时期改称净慈寺，并且建造了500罗汉堂。这座寺院屡毁屡建，现在古迹犹存，殿宇、山门、钟楼、后殿，包括运木古井，还有济公殿，这些啊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修建或是改建的。其中大雄宝殿单层重檐，黄色琉璃瓦脊，更显得气势恢宏啊。特别是一口重达100多公斤的新铸铜钟，这个钟上铸有赵朴初先生等人书写的妙法莲花经，一共有68000字。每当黄昏时刻，悠扬的钟声在暮色苍茫的西湖上荡漾，那更是激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啊。闲言少叙，书回到正文。每年的四月间呢，天竺山净慈寺还有庙会，那是热闹非常。庙中的老方丈对济公化缘重修净慈寺，那也是非常感激。众僧人都要给济公开贺办善会，济公说不用了，我现在有一件要事，我要去金山寺一趟，有个约会。于是济公便下了山，他来到三教寺，楚道元、孙道全两个人连忙给师父行礼。济公说，你们两个人好好看庙，我要上金山寺去会八魔。楚道元一听，师父去不得呀。济公说，不去不行啊，我总得去，这都是你小师兄给我惹下的祸，我不去这八魔也不可能善罢甘休，这也是天数当然呐。悟真和悟元两个人谁也拦不住，济公便出了三教寺，是直奔金山寺。返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金山寺。这个万年永寿啊，来到寺里搅闹。那么这位究竟什么来历呢？原来啊，他本是东海龙王敖广手下镇守瓜州一带长江的大元帅。因为金山寺的老方丈设立打渔船收渔税，这个渔民撒网，无论是鲤鱼、鲫鱼、鲶鱼、甲鱼都捕了不少，伤了他们的子孙。这万年永寿啊不干了，他其实本是一个大老龟。您看那个千载长修啊，那是个王八，千年王八万年龟嘛。这个万年永寿已经有10000多年的道行，他来到金山寺，天天没事就打老方丈。哪成想这一天正闹着呢，突然刮起了一阵怪风啊，摇到外边一下来了8人，一瞧这模样，分为青红黄黑白紫绿蓝，来的是谁呀？正是八魔。卧云居士凌霄、六合童子松海、天河钓叟杨明远、桂林樵夫王九峰、仙云居士朱长元、白云居士聘霄、扳倒乾坤挡雁、登翻宇宙洪涛，这八魔呀各带混元魔火幡、丧门剑、子母阴魂涛，他们是上这儿来等济公的。刚一到金山寺，就见大殿上坐着一个黑脸大和尚。八魔就问他，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搅闹？就听这个黑脸大和尚说，我乃万年永寿师爷。八魔一听，你是哪儿来这么一位呀、啊？有的要晃魔火幡来烧的。六合童子松海一摆手，急忙游到兜囊里，掏出六合珠来一抖手，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砰！ 这万年永咒咕噜一下子由的这供桌上就掉下来了，当时现了原形，大伙一瞅感情是一个大老龟，八魔不由得哈哈大笑啊，但是也没肯伤他。这大老龟自己爬出庙去，连忙滚下江去了。八魔来到大殿里头，然后把所有的神像全都搬倒，这八个人坐上去了。庙里的和尚也不敢惹他们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八个野人。这天八魔掐指一算，知道济公来了，立刻由的供桌上下来，便来到庙外头。只见济公驾着一条小船来到金山寺，济公给了船家一块银子，下了船他也没避三光，佛光金光灵光三光露着，要是别人一看当时就吓得跪下了，而这八魔却根本不放在心上。八魔说，济天你来的正好，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济公说，八位找我打算怎么样啊？八魔说，只因为你施展妖术在八卦炉烧死了我们的徒弟韩吉，耍笑邓莲芳，这当然都算小事，但是你绝不该派你徒弟悟禅大闹万花山，火烧圣教堂啊，你实在是欺我等太甚，因此我等这才来找你报仇。济公一听，那好，咱们进庙再说吧。八魔说，走。于是便一块进了金山寺。济公说，你们既然要跟我较量，先别忙，这个庙里的老方丈不是外人，我先去见见他，回来咱们再较量。八魔一听，好，我们等着你，量你也跑不了。这才要八魔炼祭奠。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他视频一身法术，守护一方安宁的济公济癫僧，破帽破扇破袈裟。

0: 看似疯癫，实则心怀慈悲；诙谐玩世，实则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广播评书《济公传》，为您讲述疯癫济公在嬉笑怒骂间行侠义壮举、不求回报的故事。
1: 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过。
2: 济公活佛来到金山寺，见到八魔之后，济公说：我到里边先看看老方丈，回来咱们再较量。八魔说：行，我们不拦你，我们等着你，谅你也跑不到哪儿去。刚说到这儿了，就听山门的外头一声无量佛，众人回头一看，哟，打外头来了两个老道。前面这个老道面如三九满月，须发皆白，背后背着个乾坤奥妙大葫芦。来的是谁呀？正是天台山上清宫东方太岳老仙翁。背后跟的那个老道呢，是神童子楚道元。那么这二位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教的两句。前文书咱说了，济公活佛由得三教寺出来，楚道元不放心呐，他见济公走了，随后自己便架起趁脚风追赶下来了。走到石佛镇，偏脚碰见了东方太岳老仙翁。因为老仙翁出来闲游，他就问楚道元：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去呢？楚道元说：我追我师父济公长老去，他上金山寺去了。因为我那小师兄悟禅惹的祸，前者火烧了圣教堂，现在这八魔要在金山寺摆下魔火金光阵炼我师父，我得去给我师父帮忙解围去。老仙翁一听是这么回事了，那我也跟你一块儿去吧。楚道元一听那太好了，于是老仙翁背着乾坤奥妙大葫芦，跟着楚道元架起趁脚风便追赶过来了。他们追到瓜州，也雇了一只船赶到了金山寺。下船之后一看呢，济公正跟八魔那儿谈话呢。老仙翁口念无量佛，连忙说：众位魔师请了。这些个魔师一看，感情是东方太岳老仙翁，都认识他，因为他跟着紫霞真人李渊灵查过山呢。八魔说：导游，你来此何干呢？老仙翁说：我听说你们跟济公长老为仇，我是特来给你们讲和的呀。众位千万不可，要知道济公长老这点来历也不容易呀，十世的比丘僧才能转为罗汉，众位要摆着魔火金光阵伤害于他，看在我的面上，众位就不必了吧。卧云居士凌霄一听，把眼睛一瞪：导游，你少管闲事，我等缘与祭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因为他火烧了我们手下的弟子韩琦，戏耍了邓莲芳，这个都算是小事，但是他绝不该主使的徒弟火烧了我们的圣教堂，大闹万花山，我等非得结果他的性命不可。老仙翁说：众位要依我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八魔说：导游，你趁早赶紧走，这儿也不干你什么事儿，你不要在此摇唇鼓舌，再要多说可就别怪我等翻脸无情了。老仙翁一听这帮人是一点面不给啊，当时他也勃然大怒，连忙说：你们这几个人也休要不知时务。六合童子松海一听：哎，老大，你什么意思啊？我瞧你这管闲事儿

头沉。哦，他祭奠和尚烧死了我们的徒弟，火烧了我们的圣教堂，他欺负我们，应该呀，是怎么着啊？啊，我们欠他呀。你要是不叫我们摆魔火金光阵也行啊，你叫这祭奠和尚给我们哥几个磕头，认罪服输，管我们叫三声祖师爷，我们就饶了他。济公一听，你满嘴胡说，今天你们就是给我磕九个响头，管我叫九声祖师爷，我也不饶你们。老仙翁一听，你等这些孽障有多大能为，也敢这样无礼，待山人拿法宝来取你们，全把你们装起来，叫你等也知道知道山人的厉害。说着，老仙翁伸手就拉着乾坤奥妙大葫芦。老仙翁这个葫芦里头有天地人三昧真火，经过四个甲子，无论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只要装到里头，一时三刻化为脓血。今天他把这葫芦盖一拽，叭一下就开了。老仙翁口中念念有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吃，就见这葫芦唰的一下放出五彩光华来，扑奔六合童子松海就过去了。松海被这光华当时照的就动不了了，卷来卷去被卷到葫芦里头去了。老仙翁立刻把这葫芦盖盖上了。卧云居士凌霄等人一看呀，好你个老道啊，你敢伤我等的兄弟，快把他放出来。众人各拉浑元魔火般就要跟老仙翁拼命。老仙翁微微一笑，今天山人要把你们这八魔全都拿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哪里知道这八魔绝非等闲之辈啊。这六合童子松海也有点诚心，他是想伤害老仙翁这个宝贝，自己故意进去的。到了葫芦里头，他就开始施展法术，往大了一掌，砰的一下把这葫芦突然一下给炸开了，一下炸了三四半。老仙翁一看啊，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是既胆怵又心疼啊，这么好一件宝贝让这松海一下子给崩坏了。老仙翁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急忙捡起半块破瓢来，然后是拨头就跑。这下把楚道元也吓着了，他也连忙跟着一块跑。老仙翁跑出了金山寺，心疼自己这宝贝被毁坏了，不由得是放声痛哭啊。楚道元一看老仙翁哭得挺惨，他又怕济公被这八魔所害，自己不由得也哭起来了。这俩老道坐那儿越哭声越大，越哭声越大，正哭着呢，就听对面一声，无量佛，善哉善哉，道友何必如此啊。楚道元抬头一看，只见对面又来了两位老道。头一位面如紫玉，浓眉大眼，头上戴紫缎色的道巾，身上穿紫缎色的道袍，腰系杏黄丝绦，白袜云鞋，背背宝剑，手拿银刷。背后跟着那个老道啊，头戴青缎色九梁道巾，身穿青缎色的道袍，腰系黄龙丝绦，白袜云鞋，面如三秋古月，一步嫣然飘洒，手拿银刷。这两个人是谁呢？前边这位是白云仙长，叫许长静，后边跟的是野鹤真人吕洞明。这俩老道打哪儿来呀？他们有打焦山来，是来逛金山寺的，走地儿碰巧了

见老仙翁手里拿着破瓢，跟楚道元俩人坐那儿哭，哭的声音挺大。许长靖和吕洞明俩人连忙上前就问：“老仙翁，何至于如此啊？”老仙翁一看，叹了口气呀、啊：“二位道友有所不知啊，只因济公长老的徒弟火烧了万花山，惹得众外道天魔在金山寺里要摆魔火金光阵火烧祭奠。我和济公素有相识啊，再说济公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因此我就前去解劝，没想到八魔跟我翻脸了。我用奥妙大葫芦来装这八魔，谁想这六合童子他诚心要毁我的宝贝，钻进葫芦里把我这宝贝给炸了。”许长靖一听，哎呀，可惜呀、啊、太可惜了，这葫芦乃是蓬莱子给你留下的宝贝，不想今天被八魔给毁坏了，剩下这半拉破瓢看来只能蒯水了。嗨，老仙翁一听，我说道友你就别给我这添恶心了。许长靖说，我倒不是要诚心给你添堵，我是说这件事实在是可恼啊。老仙翁说，二位道友啊，既然你们来了，可不可以帮我去报仇，捉拿这八魔呢？许长靖听完摇了摇头，哎呀，我们二人恐怕也不是这八魔的对手啊，你在这里哭也是枉然，宝贝已然被伤了，我看你们二位何不去请人来捉拿八魔呢？老仙翁一听，您说请谁去呢？许长靖说，我只给二位一条明路，你们呢可以一位赶奔万松山云霞观，去找紫霞真人李元灵借他的斩魔剑；另外一位呢可以赶奔九松山松泉寺，去找长眉罗汉凌空长老借他的降魔杵。非这两种宝贝拿不了八魔呀，只有这样才能够搭救济公长老。我听说济公封建劝善，普渡群迷，到处济困扶危，今日遭这样的大难，你我不能够不救啊，再者也可以报你这炸葫芦之仇啊。东方太岳老仙翁一听，如梦方醒，连忙说，多蒙二位指教，我真是当局者迷，怎么把这二位给忘了呢？老仙翁连忙跟楚德元说，楚德元呐、啊，你赶紧驾趁脚风去找你师爷紫霞真人李元灵借他的斩魔剑，我去赶奔万松山去找凌空长老，咱们谁来得快谁捉拿八魔，完全都是为救你师父啊。楚道元点头称是，马上分头去办。咱们再说济公一看六合童子松海崩坏了老仙翁的乾坤的奥妙大葫芦，济公也感到可惜啊，他说，你等不要跟老道作对，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事儿你们冲我来，你们稍等片刻，我先到后边去见一见老和尚说两句话，回头咱们再分个高低上下。八魔说，行，你去见吧，反正你是跑不了的。济公这才赶往后边，来到了禅堂，一见老方丈圆彻长老。这个圆彻呀，跟远霞堂的圆空长老是师兄弟，他是济公的师叔啊。济公见了老方丈上前行礼，圆彻长老就说，道济呀，你可来了，现在我这庙里简直闹得不可开交啊，前者来了个万年永寿在这儿闹，现在又来了这八个人，哎呀，你可知道这其中是怎么一段情节吗？

0: 济公说，老方丈，您不要着急，这八个人本是外道天魔，只因我的徒弟火烧了圣教堂，这八个人到这儿是来报仇来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要摆魔火金光阵火炼我，您老人家也管不了。我让他们来到金山寺聚会，是因为在这儿我要请一位能人帮我。哦，老方丈一听，这里哪有能人呢？济公说，您这庙里确实住着一个大能人呐。老方丈说，没有没有，要有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济公说，一定有，必须得我亲自去请，我不去不行，这个人来历大得很呐。说着话，济公便来到了后院。这个庙里挂单的僧人站堂僧有好几百名，济公一看，在这些个和尚里边有一个黑脸堂的大和尚在那坐着低头不语。济公就说，你在这儿呢，我可算找到你了。众僧人一瞧，哎，我道济，你找他干什么呀？他是个哑巴，而且又聋，谁跟他说话他也听不见，他来到这庙里挂单都两三年了，他也不会说话，也没法跟别人交流啊。济公说，哎呀，你们不了解，他不是哑巴。济公说着走过去，照定那和尚的天灵盖，啪啪连击三掌，然后说，我来找你来了。这和尚一抬头，道济，你无故惹下一场磨难，找我做什么呀？大伙儿一听，哟，这可怪了，感情这和尚真会说话，可是他到这儿两年多了，一句没说过呀，这怎么回事呢？其中就有人说，这可能是济公师傅打那三下，把哑巴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些人都知道，这济公会治病。大伙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那么咱们得交代交代，这和尚究竟是谁呀？为什么济公来找他呢？书中代言呢，这个和尚名叫普妙，他原本是西方伏虎罗汉将士。咱前面说过，济公活佛本是降龙罗汉，那么这伏虎罗汉呢，他是奉佛祖派遣来普度众僧的，现在叫普妙，到处装哑巴，都知道啊他是个傻和尚，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来历。他也不爱管闲事儿，每逢到哪个庙里挂单，见到那些真正正悟参修的和尚，他才在暗中度脱，但是也不宣明。今天济公苦苦的挤他，这伏虎罗汉呢，这才说话。他说，道济，你惹下这一场磨难，你来找我干什么呀？济公说，哎呀，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着我办件事儿。你要是不帮我，我可真不行啊。伏虎罗汉普妙一听，连忙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一块去吧，谁叫你我都是西方大雷音寺一块来的呢，奉我佛如来的敕旨降世人间普度群迷，你进来找我，我焉能袖手旁观呢？说着话，他这才跟着济公一块来到了前边。这时候八魔都在大殿上坐着呢，一看济公跟一个黑脸的和尚脸进来了，卧云居士凌霄就说，济癫，你还有事没有了？济公说，我的事办完了，没事了，你等打算怎么样啊？卧云居士凌霄说，济癫，你也是能掐会算呐，你的劫数到了，你还在睡梦里不成吗？济公说，我不懂什么叫劫数，今天我倒要跟你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咱们各施所能吧。 我看你等这些孽障有什么能为。
1: 八魔一听，一个气得眼珠子直怒啊。六合童子松海一伸手，由得这兜囊里就把六合珠掏出来，抖手刷的一下奔着济公就打过来了。济公一看，哈哈一笑，哎呀，你这也算法宝啊。说着话，他一伸手把这六合珠给接住了。卧云居士凌霄一看，气往上撞，伸手拿出冲天剑，啪，照定济公，射过一箭去。这种剑呢，上面有符咒，无论什么样的精灵射上去之后，当时就得现原形，要射到人身上就能射去三魂七魄，相当厉害。他这一箭射出，济公往旁一闪，伏虎罗汉一伸手，啪，就把这支箭给接住了。呀呵，八魔一看，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俩人果不简单呐，立刻各按方位站好，各拉浑元魔火幡，口中念念有词。说时迟，那时快，当时四面魔火高有千丈，由得外边看呢，简直仿佛下雾一般。这一下，直觉罗汉倒计，伏虎罗汉普妙，赶紧在当中打坐，头上放出了三丈高的金光、佛光、灵光。济公和普妙两个人口念真言，有金光护体，不敢闭眼，要是一闭眼，这八魔的法术有幻境。你比如说，你闭上眼睛，你想什么就能瞧见什么，说你想喝酒，这酒来了，说你想吃肉，肉来了，说你一动凡心，大姑娘来了。只要你一入幻境，就得被他这魔火给烧死。济公和伏虎罗汉都是道德深远呐，他们不可能上这种当。但是有一点，这金光总被魔火这么练来练去，这也不行。眼看着六个时辰过去了，这金光矮下三尺来，一昼夜过去了，矮下六尺去，要再有个五六天的功夫，就能把罗汉头上这金光给练没了，那样的话死了都过不了伽蓝山呐。咱们书说简短，一转眼三天过去了，济公和普妙头上这金光就剩下一丈多高了。八魔一看，心中高兴啊，心说再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两个罗汉就得死到我们手里。可就在他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就听身背后有人高诵道号，无量佛。八魔回头一看，啊，当时吓得是亡魂皆冒。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条约继续延期。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如何看待这一延期决定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带来解读。
6: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因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2001年啊当时签署的，那么20年的有效期啊，在5年之前呢是做了一个延期，那么这次呢我们看到25周年呢再次做了一个延期的决定啊，还是我觉得这个条约啊本身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条约呢虽然是25年前签署的，但是他把这个中俄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建立以后啊，各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当中啊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发展的方向啊，都用法律的形式啊这个固定下来，那么直接这个服务于啊指导这个双方在政治经济啊人文安全啊各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合作啊，并且这个经过25年的这个发展，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关系啊确实达到了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水平，而且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中俄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啊始终这个保持一个稳定性啊确定性啊，应该是这个两国啊这个

关系啊，应该在这样一个条约的指导下走上了一个正轨啊。所以这个条约呢，应该说对双方关系啊，那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而且是这样一个条约呢，它这个既惠及了两国的发展啊，应该。

0: 非常重要的示范意义，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中国两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这个在新的条件下虽然现在这个两国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那么两国这个面对的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具体的领域啊任务啊应该说更加庞杂了但是这个条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并没有过时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条约继续发挥作用，这个推动中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强调，要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中俄在这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如何？我们再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0: 中俄最近一些年应该说经贸合作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特别是这个贸易额从2024年到现在已经连续3年是2000亿美元以上这样一个高水平所以中俄的经贸合作呢充分体现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原则，它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应该说还是不断的在挖掘合作的潜力特别是在这个新兴领域应该说这个两国也看到了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其实这个中俄两国呢在这方面呢各有各的优势另外呢就是从领导人来说从两国政府来说也是高度重视中国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有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这个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俄罗斯最近也在这个加强这方面的相应的包括他的政府出台相应的规划对这个人工智能怎么样去这个促进这个经济的提质也是做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这方面呢其实两国可以加强对接合作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使这个两国在一些新兴领域能够这个赶上世界现在最先进的水平为这个两国经贸合作那么注入新的这种活力提供这种新的发展动力另外呢就是双方在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经贸合作的合作前景这方面其实也都非常看好在这方面怎么样去这个提前对一些前沿领域进行布局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会晤那么双方签署了很多项这个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一些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当中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内容涉及到这个在新兴领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双方不仅仅这个从政府这个层面会这个加大相互这个协调相互对接包括提供更多的一些支持提供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从这个企业来说相应的一些企业也会这个加强直接的这种交流合作来共同使这个双方在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质量能够使这个双方的这个经贸合作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这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了更加良好的基础。
1: 双方提到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那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俄如何通过这些多边平台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呢？孙壮志说，
0: 加强在这个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呢，这个其实是这个中俄最近一些年来在外交方面特别重视的一种合作的一个领域因为双边的这种合作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成果了但是中俄呢这个除了双边层面以外在多边层面其实也在积极开展合作。那么这种合作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两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包括亚太经合组织 G20 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这样一些合作。中俄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些多边框架非常重要的成员国所以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合作中俄呢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就是战后形成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 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多边合作啊，积极倡导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因为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啊，应该说对维护现在这个和平、促进这个全球发展啊，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了。所以现在这种新的时代啊，需要新的这个合作的理念、新的思维啊。所以这个中俄呢，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平台啊，来这个提出一些新的一些倡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啊，因为这些这个。

0: 多边机制，那么它同时呢也能够给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南方国家，那么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所以利用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呢，我们坚定的去反对冷战思维啊，这个单边主义啊，巴林行径啊，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呢，来这个维护这个国际上的这种公平正义啊，共同推动这种多极化的进程。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些这个框架内，其实还是搭建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平台啊，另外建立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交流啊，这个合作的机制啊，这样一些机制呢，其实对这个现在我们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推动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来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领导人在去年的这个上合组织加这个峰会上，那么提出来这个这样非常重大的一个倡议以后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借助这样一些多边机制啊，来这个推动这个全球治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改革。那么这个呢，其实希望这个能够使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啊，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使这些新兴力量啊，能够这个团结起来啊，更好的去推动这个世界啊，向着这个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啊，顺应这个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一个潮流。
1: 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开启。从文化年到教育年，反映了怎样的合作思路？除了教育和文化，还有哪些人文领域值得期待？孙壮志分析说，
0: 人文合作呢，应该说对这个深化两国的全面依赖性伙伴关系啊，这个作用还是巨大的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两国这个合作啊，两国关系啊非常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对这个两国的这种民间的啊这种往来啊，对于这种民众间的相知相亲啊，它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啊，也是最直观的啊，所以经常讲这种人文交流、人文合作啊，它是润物无声啊，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俄呢，从2006年开始啊，这个开始这个互办国家年啊，其实就是为这个人文交流啊、人文合作，那么去这个搭建更多的这个平台啊，开展更多的活动啊，使这个人文合作的这个内涵更加丰富啊，参与的这个主体啊就更加多样啊，这个方式更加灵活。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重视这个，比如说文化年、教育年啊，特别是今年教育年这个启动以后啊，这个双方的一些这个高校啊，包括中小学啊，会加强一些交流，包括在这个青年学生的这种交流方面啊，这个培养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到对方国家去学习，这个是有助于这个双方啊，这个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除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人文领域的这种合作，比如说像文化、教育啊、卫生、体育、科技啊这样一些重要领域以外呢，那么最近一些年啊，应该说像旅游啊、像媒体啊、像智库啊，包括这个两国在这个电影啊、电视啊、图书馆、博物馆啊这样一些这个部门间的这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啊，这个其实也就是为这个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那么开辟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啊，提高了这种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也特别重视啊这种联合啊进行人才培养啊，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啊，比如说这个鲁班工坊啊在俄罗斯落地啊，其实也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人文交流啊，已经这个远远超出了这个过去啊我们单方面这个理解的，就是啊在文化领域啊这个互办展览啊，搞一些这种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些活动啊，其实它已经这个无论是层次还是内涵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这个也体现了这个中俄啊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1: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双方表示要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那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上发挥怎样的协同作用？本次会晤释放了哪些共同信号呢？孙壮志分析说，
0: 每次这个中俄元首会晤的时候呢，都会就一些啊重要的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来这个交换意见，啊，表明共同立场。应该说，国际问题啊，这个国际事务啊，一个就是两国共同关心啊，另外确实是对这个国。

0: 济安全啊，对这个各国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带来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啊，所以中俄呢，在这方面呢，充分的发表意见，寻求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办法啊、途径啊，其实也体现了那么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这样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啊，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从当前来说呢，应该是像中东这个局势啊，还在继续发酵，而且是这个现在处在一种不战不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随时有可能再度爆发冲突啊，应该说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对全球的这个经济啊，特别是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啊，会产生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啊这个领导人啊，对这个问题呢，这个专门做了一个沟通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维护啊这样一个战后的秩序啊，包括这个国际法的权威啊，在这方面呢，这个中国特别提到了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的四点主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会晤呢，其实我们明确了这个双方啊在解决这些地区热点啊，推动这个全球和平啊这方面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啊。一个呢，就是当然我们还是强调要通过这个和谈啊来恢复和平啊，要通过外交的这个途径啊解决冲突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要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原则，遵守联合国宪章啊为基础的国际法准则，让各国的这个主权啊都得到这个充分的一个尊重啊。第三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啊，现在这个发展和安全啊它的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联性啊，这个特别强调要统筹这个两者的关系啊，因为现在这种中东的危机啊，包括现在出现的这些国际热点啊，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的啊经济发展啊，特别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造成这种难民危机啊，造成这种包括通胀的这个很难遏制啊啊，另外就是使这些国家啊这个贫困问题啊啊更加突出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中俄啊表达这样一个立场啊，去这个推动这些热点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啊，其实也是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啊，比如说这个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啊，包括这个联合国2030的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议程啊，使全球南方国家呢能够这个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发展自己经济的外部环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美国在欧洲调整军事部署背后有哪些考量？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那美国近期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在欧洲调整其军事部署，背后又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带来解读。
3: 特朗普2.0开启以后啊，美国的对欧洲的这个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变化，最突出的啊，可能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全领域的变化，一个是关于俄乌冲突，第二个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如何结束的问题啊，谈判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围绕这个北约的作用地位啊，实质上就是说欧洲以后还能不能够依赖美国。换一句话就讲，今后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愿不愿意继续扮演一个欧洲的安全保护者啊，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这次他的这个兵力的调整变化背后的真正的思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人希望欧洲人自己来承担这些事情啊，他实际上在往后退了啊。
2: 我们再来看到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那我们来如何看待法国增加国防预算在欧洲防务格局当中有哪些

0: 战略意图呢？我们再来听冯仲平的解读。
1: 接下来就是说，欧洲防务怎么搞啊？欧洲人现在基本上接受了啊，美国今后可能就是对欧洲的安全，它的这个支持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现实。欧洲人现在也没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怎么搞自主防务建设呢？他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曾经想过说让欧盟来成为一个欧盟的这个防务共同体，这个很难的。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英国是和法国可以说是并列的，在欧洲来说最大的两个军事大国，但是英国现在脱欧了，所以你如果用欧盟的这个制度把一个英国给抛在外面了，所以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思路啊，有可能就是志愿者联盟，就是这个几个国家组织起来，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德国，如果英国要加进来，那就是三个国家，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法德。德国现在正在讨论啊，德国要今后会在欧盟欧洲安全中发挥他甚至是或者说这个重要的影响力的作用啊。德国这个态度我看是很明确，别的国家也能接受了啊。现在法国也比较着急了啊，法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欧盟里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唯一的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希望他能够进一步主导这个欧洲的安全，所以法德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合作竞争啊。所以德国在大量的增加军费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也宣布他要增加军费，实际上是为今后这个欧洲安全，一方面是要合作，另外一方面也有个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0: 那欧洲是否离实现防务自主又近了一步呢？冯仲平说，
1: 北约呢长期就是欧美一个安全合作的一个框架，一个制度，那么美国实际上是主导的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战略啊的推进的过程中，欧洲实际上被迫要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欧美关系或者是北约的这个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这个作用会这个消退的话，欧洲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的实际上概念，北约的这个性质悄然的在发生变化啊，可能没有人会公开地讲这个事儿，说北约没了啊，但是北约可能还就以后就是一个有个名，但是内涵性质这些都已经实际上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以前是靠美国啊，今后可能得靠欧洲自己了。欧洲的防务自主是一个进行时，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啊！我觉得欧洲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朝着它的这个目标在迈进啊！但是真正你要靠自主来实现防务，我觉得还需要啊！有人说是十年，有人说十年也建立不起来，我觉得未来的5到10年是可能是个关键期。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解读，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国称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北约的提议可行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葛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但是会留出至少2到3天的时间使对话直接进行。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也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也准备重新启动军事行动。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美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背后核心诉求是什么？与此前美伊谈判中美方的立场相比又有何变化？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带来解读。
7: 美国总体上呢，仍然在延续边打边谈的策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手段仍然在持续升级，但是还没有跳出以压促谈的总体框架。本质上呢，美国试图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驻军，通过间歇性的这种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来逼迫伊朗在核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上全面的妥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的来挤压伊朗的生存空间和反击能力。最终呢，即便是以压促谈失败，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美国也可以利用当前的手段来逐步瓦解伊朗现政权的统治根基，乃至呢促成所谓的政权更迭。目前来看，美国方面的要求总的来讲还是在量的变化，并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但是随着这种压力的持续上升，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局部短促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也在快速的攀升。那虽然说美国所施加的压力仍然是希望让伊朗在谈判桌上来进行妥协，但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彼此矛盾是结构性的，仅凭单方面的施压而没有相向而行的彼此妥协，恐怕呢最终很难达成任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地区局势也可能会因此而迎来更加

0: 危险的境地。
1: 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政府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那该如何解读以色列的这一评估？其是否会主动推动或配合美方的军事行动呢？李子欣分析说，
0: 以色列的评估实际上是在单方面的诠释美国当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紧张军事对峙关系。那如果从单纯的军事摩擦角度来讲，以方的判断呢，似乎有一定的依据，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那么当下美伊之间的谈判是陷入到了僵局，彼此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和伊朗呢，都认为军事威慑是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妥协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加大军事威慑乃至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大概率的选项。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呢，仍然都保留了政治接触的渠道，军事施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来达成一致。而以色列方面呢，却把这种军事摩擦单纯的解读为美国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行动，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那从目前来看，美国并没有期待仅凭军事手段来彻底解决当下海湾危机，因为在过去两个多月的经验来讲呢，美国自己也很清楚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以色列却一直把当下的这个危机作为全面来削弱伊朗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以方仍然是希望能够把事态引向对于伊朗进一步施加军事压力的方向来发展。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2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那如何来看待伊朗的回应？伊方是否能有效抵御美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如果美方再度发起军事行动，伊方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回应呢？李子欣说，
0: 伊朗的回应呢，显示出了伊方的立场其实是很强硬的。伊朗对于美国的策略其实也很清楚，那么美国这种步步紧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其实是在以军事优势来不断的改变当下的战场现实，进一步的压缩伊朗的战略回旋空间，同时通过更大的军事压力，使得伊朗在未来更加难以通过硬实力对抗的方式对美方予以有效的反击。所以伊朗在当下明确的将所有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以及威慑行动都看作是军事挑衅行为。那即便双方暂时没有出现硬碰硬的热战，但是伊朗呢，也仍然准备以强硬手段来回击，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保留足够的军事反击手段和政策回旋空间。客观来说呢，伊朗当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而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和限制也使得伊朗的可持续财政收入被大大的限制。那如果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下去，对伊朗来讲呢，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承压都是巨大的。一旦美国要再度开启对伊朗的短促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方面大概率还是会在对等反击的原则下来采取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报复。那么不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地区的利益存在，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那么这也是各方当下最为担心的，以及会导致地区局势整体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们看到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很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表示反对，但是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那北约提出的协助船只通过可能会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其可行性如何？ 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北约所谓的协助船只呢，从目前来讲其实只是一种构想，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把当前在红海地区的护航模式进一步扩大化，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关键要素是绕不开的，也就是欧洲方面是不希望卷入到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当中。那么欧洲不希望与伊朗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欧洲的军舰大概率也不会直接参与到霍尔木兹海峡核心地区的护航行动，特别是在战争没有完全终结，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这种可能性就更低。那么尽管美国始终在加大对于北约的施压，希望北约盟友能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所谓集体军事行动当中，但是欧洲方面呢，始终对此表现得非常抗拒，不排除未来在局势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北约军舰在阿拉伯海为相关商船来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援，但是将军舰开进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道，与伊朗方面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并不是欧洲国家的现实选项。
1: 那如果这一提议最终落地实施，将会对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李子欣说，
0: 那如果最终北约达成了一致，欧洲国家和美国协同共同参与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将使得当下的军事冲突性质出现全面的质的变化，也意味着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对抗的持久战阶段。那届时伊朗方面的反击呢，大概率会进一步的升级，波及到地区国家会更多，那么霍尔木斯海峡也将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对抗的战场，这对于全球和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更为关键的是呢，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的地形其实极为不利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即便是北约凭借着明显的军事优势对伊朗实施高烈度的打击，但是由于海峡区域过于狭窄，伊朗仍然有很大的能力来通过所谓非对称的手段对海峡的通行进行反制。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由北约军事力量的强行护送，过往商船恐怕也难以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而这对于国际航运界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仅凭军事手段想要彻底的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届时受影响的也将不仅是相关的参战国或者是地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各国都会因此而受到各方面的冲击。
2: 美国会参议院推进法案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法案生效，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那本次法案与此前对伊动武相关法案的核心区别是什么？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带来解读。
3: 那么我们知道，自特朗普政府发起对伊朗打击以来，那么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多次试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叫停这场战争。之前呢，主要立法聚焦于呢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是否符合1973年美国的这个所谓战争权利法案。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法案的相关的管辖范围的话，那么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动武的90天之后，如果还没有得到国会授权，就要停止行动。那么相比而言呢，如今这个法案呢，实际上是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马上停止行动，除非呢未来得到这个国会授权才能继续。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于呢，一方面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2月28号开始行动的时候呢，已经接近了这个3个月90天，所以可以直接要求特朗普政府呢停止这个相关军事行动了。另外一方面呢，更加本质的是呢，以往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主党主导的 立法呢，都是要求呢，这个看一看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行动呢，符合不符合战争权利法案。那特朗普的说辞就是呢，这是一场呢，这个不符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而是简单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不符合所谓战争权利法案的要求。那现在这个法案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无论你是不是符合，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都要进行停止，所以本质上应该说，如果通过的话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的行动呢，会有更大的、更直接的这样一种约束作用。
1: 那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概率有多大？主要障碍又在哪儿？刁大明说。
3: 我们看到的消息呢，实际上这个法案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呢，是以50票比47票的这个投票结果呢，完成了所谓的这个辩论。

0: 程序，未来呢将正式的付诸这个立法的投票。那么这个50票比47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实际上是在这个4个这个共和党议员倒戈、3个共和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未来的如果正式投票的时候呢，即便还是这个4个共和党的议员倒戈，那么缺席的3位共和党人呢，如果参与投票投票反对的话，那其实呢也只是50票比50票这么一个结果。然后面对这个平票呢，那共和党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就会投票，那肯定是反对票。所以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在党争极化的背景下呢，共和党这个在总体上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这个本党总统的这个内外决策议程，会捍卫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伊朗动武这个决策。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可能这个法案呢未来在国会参议院当中正式投票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1: 那投票结果反映了两党怎样的博弈态势？刁大明分析说，
0: 目前这样一个投票结果呢，应该说还是能够说明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哈党争极化的一些问题的。一方面呢，这个两党的这个党争极化确实是日益严峻。从各种民调上看呢，美国民众呢其实是普遍对于这个对伊动武呢其实是总体反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竟然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呢总体上仍旧还是从这个党争极化恶斗的角度出发呢，来去捍卫本党总统的立场和政策，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极化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投票当中倒戈的这个4个共和党人当中呢，要么就是政策立场上长期与特朗普呢存在区别，要么呢就是因为在刚刚的这个要求谋求连任的这个党内初选当中呢，因为特朗普的这个反对而呢没有获得初选提名，没有获得本党提名，所以总体上呢也要对特朗普呢进一步的这种不满。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共和党内部呢还是存在着因为不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啊，或者跟特朗普存在一些权斗的这样一些问题哈，还是存在着不同的这个派系的。这也充分说明呢，其实现在看呢，美国政党政治呢不但是两党之间的这个极化恶斗，而且呢也包括两党各自内部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党内的这种派系的斗争。
1: 那若法案生效了，会如何束缚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呢？刁大明说，
0: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未来得到通过的话，那当然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朗行动呢构成比较大的限制，因为就是非常明确的直接的这样一些内容啊，就是马上要叫停这个行动。但是这个必须看到的是，这个法案呢一方面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前景呢就已经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悬念了，未必能够得到通过。那即便得到通过的话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国会众议院还要通过，那国会众议院呢还是共和党呢仍旧占据着这个微弱的优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在国会众议院呢可能也很难得到通过。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这个法案面对这个几关啊还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确实存在着大概率呢没有办法实现这个实际政策影响的这种可能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美国、日本、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纷纷创下近20年乃至历史新高。市场分析认为，债市剧烈波动正冲击股市、汇市与全球融资成本。如何应对债市风险也成为正在举行的 G7 财长会议焦点。全球债市集体跳水，美日英债市再现同步大抛售，历史在重演哪一幕？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邢思佳的分析。
3: 这次债市异动的反常之处在于，并非单一经济体局部风险，而是美日英三国债市同步走弱承压。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2%，创2007年以来峰值。此外，日本30年期日债收益率首破4%，打破长期平稳格局。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5.85%，刷新本世纪纪录。很多人疑惑，好好的债市怎么就突然集体摆烂，陷入抛售困境了呢？这不是偶然，而是三重压力凑到一块儿， 酿成的完美风暴。咱们一步步说，首先最直接导火索是通胀反弹与能源危机卷土重来。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降息，但2026年4月美国 CPI 同比升至 3.8%， 两年来新高，叠加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油运受阻，油价飙升至110美元每桶。降息预期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可能。更致命的还有第二重压力，各国财政赤字高企与债务失控，美日英都陷入了借新还旧循环，债务持续扩张，目前美国国债已破37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率居高不下，长期国债发行收益率达 5%， 融资成本创2007年以来新高，距2008年金融危机前峰值仅一步之遥，相似的风险信号引发担忧。此外，日本公共债务达 GDP 的 260%， 而且仍推行扩张性财政，加剧发债压力。英国赤字持续扩大，叠加政治不确定性，投资者抛售离场，这些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已面临严峻考验，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风险溢价，形成了抛售价跌收益率升再抛售的恶性循环。第三重压力源于套息交易崩塌引发的流动性踩踏。长期以来，介入低息日元配置高息美债与英债是全球资金流动核心逻辑，也是投资者获取稳定利差的主要方式。但日本央行结束负利率计划缩表之后，美日利差逆转，这套稳健模式难以为继，投资者集中平仓，大规模抛售美债、英债、日债，兑换日元长债，这直接触发了跨市场连环抛售，债市、股市、黄金同步走弱，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放大了债市波动。熟悉市场历史的朋友或许会问，全球债市同步抛售的场景曾经出现过吗？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次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三次经典危机的叠加升级。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那时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经济停滞，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导致债市长期熊市。第二次是2013年所谓削减恐慌，当时美联储暗示缩减量化宽松，引发全球债市恐慌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期飙升140个基点，但那时全球通胀温和，债务压力可控，还是属于宽松政策退场引发的阶段性调整。第三次2022年英国债灾，特拉斯政府推出无资金支撑的减税计划，引发英债崩盘，养老金巨亏，但危机仅限于英国，未形成全球共振。而当前我们面临的局面兼具了三次危机特征，更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债务规模是上世纪70年代的数倍，叠加人口老龄化，全球经济放缓，各国政策刺激空间有限，如果滞胀蔓延，债市熊市或将延长，影响范围将扩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盘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80年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开启历时2年半的庭审，最终依据充分的铁证，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作出司法裁决。
7: 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来自中国的报告，现在南京今日报行西京站。
8: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3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
6: 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9: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
10: 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未完成的正义，和平仍需郑重守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11国在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前，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发出警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东京审判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近期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批珍贵史料由捐赠者邹德怀从美国拍卖得来，其中萨顿检察官的亲笔日记首次披露，成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大发现。邹德怀说，
11: 这批东西一定要让更多

0: 国人看见，甚至让全世界人看见，告诉全世界80年前这场审判为什么说是一场正义的审判，那90年前那场屠杀是怎么样的惨绝人寰。
1: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前后，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受命2度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并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作为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的关键一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明介绍说，
2: 3月份到中国来，当时他们好几个人跟人，但是主要工作他很勤勉，回去写了5份不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南京军人暴行、西宁站，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贩毒，还有一个就是德国和日本在那个合作，他是一直出庭。然后这个6月份又来南京，大概十几天，把那个美国大使馆的一个档案带回去审，这是非常重要证据，在法庭上宣读。
1: 6本由萨顿亲笔书写的日记，记录下他在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星期6，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星期2，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星期5，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萨顿构建起审判日军侵略罪行的证据长城，其中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共89页，收录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详细陈述目击者亲历的日军恐怖暴行，内容极为详实。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份65页的庭审记录，呈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据。一份长达70页的庭审法律文件，标题为《暴行摘要》，指控日军在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犯下了各种大规模反人类罪行。邹德怀介绍说，
3: 南京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他也是萨顿先生找到的，然后并且提交了非常关键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手的一些见闻，包括在萨顿先生档案里面也提到，威尔逊医生当时救治过一个8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身体被日本人给刺穿了。当萨顿档案的实物在这展出的话，就会让人知道当年提交的这些呈堂证供铁证如山，而且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
1: 1946年5月3日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检察官在日本东京开始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发言目前仅存无声影像。根据庭审文字记录，他提出了这样的战争之问。被告方的那位博学律师声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对中国宣战。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定义战争。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我倒要问问什么才叫战争。
4: 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阴翳的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检察官团队顾问等一共1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5: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1: 然而在东京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无一例外地选择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来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
4: 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6: 被告东条英机，根据起诉书中你被定罪的罪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
4: 经过两年半的庭审，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佛纪南在庭审现场说，
7: 本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冷静的理性程序来改变军国主义思想是完全徒劳的。军国主义思想带来了侵略，不可避免地使整个世界陷入了僵局。这种思想只能由国际社会团结起来，采取迄今法律上最严厉的措施去镇压。
4: 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下，判决书中的有关中国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可以说，一场接一场的对外侵略战争是昭和时代日本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也是日本最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说，
8: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三つの、まあ、いわゆる、
9: 东京审判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裁决的，即反和平罪、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反和平罪，这一罪名的概念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前并不存在。这一审判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和平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和平对于国家、人民以及未来的重要性。
4: 在位于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职，记者何新磊在多次提交拍摄采访申请遭拒后，最终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入内参观。
5: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4: 记者发现，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也被重新布置。
5: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4: 事实上，这是日本右翼在历史认知上不断制造错位的模糊空间的典型做法。东京审判开始不到一年，冷战铁幕降临，大量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豁免，部分战犯获释后重返政坛，更有甚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被从轻发落，出狱后居然摇身一变混入政坛，还当上了日本首相。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厚说，
9: 像岸信介那样的战争犯罪者却能安然终老，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们作为日本人，内心确实感到非常懊恼，或者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正体现出日本整体历史认知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深重的罪过，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
4: 除此之外，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另一大严重缺失。 为了免于被起诉，

0: 石井四郎等20名所谓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事实早已真相大白，但日本政府至今拒绝认错。不仅如此，日本惨绝人寰的所谓慰安妇制度也没有被列为战争暴行中的独立罪行接受审判。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户谷由麻说，
1: 在东京审判中实际上也涉及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不过其处理方式不是以存在一种被称为从军慰安妇的性奴隶制度为前提来进行举证，而是以在各个战线有女性被强行带入军队慰安所的若干个具体案件来处理。
0: 正是东京审判的缺陷导致日本对战争罪责的反思始终含含糊糊。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这导致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出现严重问题。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认知模糊程度明显高于老一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迟说，
2: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0: 日本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分析称，东京审判既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场未完成的审判，这些都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埋下了祸患。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核四于靖国神社，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一大政治表演。其中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行尤其恶劣，他多次否认南京大屠杀，2014年至今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近期他又以首相身份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祭祀费，引发国内外强烈批评。2026年，被一些日本内部人士称为军事化转型元年。4月1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第93届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2025年，高市内阁成立以来一直谋求加紧修订安保三文件，今年4月27号，高市在首相官邸会议中提出要确保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做好准备。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说，
3: 我认为这次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正在推动日本成为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实质上是正面否定宪法第九条的内容。
0: 当前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从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到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从加快部署进攻性武器装备到鼓吹拥核，从推动修订安保三原则到放言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接二连三，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与谴责。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宫健儿表示，这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4: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事实上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0: 连日来日本多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5: 放弃战争，这

0: 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绝对不能改变。
1: 我认为宪法是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
2: 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同时，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正在为扩大销路而摇旗呐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2: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以事实和证据系统揭露了日本战犯的罪行，警示后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极具说服力的教科书。在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日本更应牢记这场历史性审判，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切割，避免进一步失陷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郑重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声。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集合，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2: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他是中国最早踏上南极大陆的科学家之一，参与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参与并见证了中国极地科考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
17: 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16: 资讯有故事，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张青松讲述南极科考的破冰之路。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极洲是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这块常年被冰雪覆盖且人迹罕至的大陆，也是世界各国竞相探秘的土地。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不但填补了科学事业上的一项空白，更开启了南极科考的新篇章。2026年，中国第42次

0: 自南极考察队顺利返航，多项成果刷新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南极科考综合能力与自主装备水平再上新台阶。从拓荒探路到屹立南极，再到大国担当，这场跨越40多年的接力奔跑，正是中国极地科考最动人的历程。而在这段壮阔征程的起点，其中一位先行者的身影格外清晰，他便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1: 这是
2: 茶杯了，
1: 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离开上海出发的时候一个茶缸。这是81年我的澳大利亚 David 的月东、哎、我生日的他们就木工就做了一副象棋，31个队员签字 Happy birthday from those at David Station 1981年，这是澳大利亚科技部发的，这上面有字刻着我的字。
0: 张青松89岁，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地质地貌学家，长期从事地貌第四级地质与极地研究。和记者见面时，他热情地介绍着一件件从南极科考带回的纪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大半生科研生涯的印记。时间回到1972年，这一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7年后的1979年11月，澳大利亚正式邀请中国派遣两名科研人员赴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访问考察。这次邀请既是两国建交后科技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南极科考的起点。最终国家选定的两名科研人员是物理海洋学家董兆乾和地质地貌学家张青松。回忆起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刻，张青松说，
1: 青藏高原考察正在进行，我们79年的在青岛在总结，在写报告写书，后来突然就把一个家具店火烧归京，有特殊任务给我说，交代任务就是 到澳大利亚的南极凯西站考察，1月6号出发，你看12月21号，1月6号，你看多少时间，2个星期，什么任务，没任务，安全的去，活着回来就是完成任务，什么也不知道，凯西站在哪里也不知道，对南极的了解几乎是零。
0: 当时中国还没有科研人员踏上过南极的土地，对南极的地理、气候、环境等一切都一无所知，前路充满未知与挑战。张青松的内心既对那片土地充满敬畏，也对即将开启的首次南极科考满怀忐忑。
1: 1979年的11月中旬，新西兰的一架客机DC-10载了210多个人到 McMurdo 要旅游的，一头就摘下去了，一下子全没了。我就看到50年里头摔下了100架飞机。南极大陆里面只有两个站，一个是南极点站的 Amundsen Scott 站，还有一个是苏联的东方站，其他全是白茫茫的冰雪，没有天气预报，不可预测。这我们中部南极考察开始了。
0: 1980年1月6号，在对南极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启程了。此次南极之行，张青松与董兆乾如同中国极地科考的先行侦察兵，深入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法国等多国南极科考站，学习观测方法、后勤保障与极地生存技术，为中国未来自主开展南极科考摸清情况、探清前路。
1: 我和董兆乾两个是侦察兵，情况不明，懵懵懂懂，我自己找任务。当时在看到他们澳大利亚南极博物馆，看到他们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贝壳化石，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好东西啊，没有人研究过。我说我要去啊。
0: 第一次南极之行历时75天，正是在这次开创性的考察中，张青松找准了研究方向，萌生了再次赴南极越冬科考。

0: 的想法，这个想法也得到国家支持。1980年8月，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访华，借着这个机会，张青松向国家提出了在南极越冬考察的申请，并得到同意。1980年12月，张青松前往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成为中国南极越冬考察的第一人。
1: 我的原则是累不死就干，一天干一干活起码有18个小时，除了匆匆的吃饭，睡眠的时间大概也就是顶多4个小时。我要熟悉情况，要摘样品，在那个抛一个坡面啊，这个很难的，它是冻了的，都要花2-3天时间才能抛开一个坡面，好好的摘样，很费劲，很费劲的。南极是只有夏季和冬季，南极的夏季很短，11月到2月。4个月，其他8个月都是冬季。这个任务不完成，采样的任务不完，一冬冬天下了雪冰盖住了，什么东西什么也干不成了。我要干这个事业，我必须把它干成。那到最后都完成，采集了8箱标本。
0: 多少个？
1: 8箱标本大概有300多公斤吧。我弄了有8箱，及时的就运到天津，弄到我们所里了。
0: 1982年3月。张青松结束了南极越冬科考回国，他立刻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对这次考察带回的科考标本展开系统分析与数据整理，先后撰写完成18篇专业论文，并汇编成《东南极戴维斯地区的地貌与第四季环境研究》论文集。这是中国人自主完成的第一部南极系统性学术成果。
1: 英国的极地研究所的所长叫 Scott， 他跟我交谈，哎，奇怪，你怎么的？中国，你中国人？我说对啊。哎呦，不错不错。后来我说，对我们中国对南极考察的一些贡献嘛，是不是？哎，他说这是你个人的这个做的工作，不代表你们政府啊。我说我是中国政府派遣的。他说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个站上做的吗？要参加南极条约，必须有2点，要有中国有常年科学考察站，这是一。第二，要有比较长期的科学研究计划。所以后来就联想到后来郭坤和外交部的一个司长，83年去参加南极条约一个工作会议，后来回来郭坤97很生气，说要商量表决什么事情的。把我们请出来，到咖啡厅里面去喝咖啡，就剥夺我们的表决权。
0: 这段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中国科考人深刻认识到，没有自主的极地科考体系，个人再努力也无法赢得国际尊重。为了破解困境，1983年，中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成为缔约国。即便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却是当时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唯一在南极事务中没有话语权、表决权的国家。
1: 当时提出建站第一，后来决定要组建要出去，郭坤把我找到南极办公室，说要组建首次南极考察队，请我参加，并且当副队长。所以我说80年到84年。我们是做学生学习的过程，每一个他们澳大利亚的队员，我都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学练习英语啊。另外一个了解如何建站，如何管站。我们自己要建站了，我当然高兴。
0: 1984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南极科考项目。由于执行此次任务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和 J-121 海军补给船都不具备破冰能力，所以选址的大方向锁定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那里地处南纬62度附近的亚南极地带，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季海况相对平稳，浮冰较少，是当时没有破冰船条件下的现实选择。1984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正式成立，气象专家郭坤被任命为队长，董兆乾、张青松担任副队长。 1984年11月20号，这支591人的科考队携带500多吨物资从上海起航。

0: 奔赴南极，目标是在乔治王岛建成我国首个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长城站。考察船驶入南大洋西风带，这里是通往南极的唯一海上通道，常年狂风巨浪，素有魔鬼海域之称。所幸航程虽有风浪，总体平稳，队员们一路平安，向着南极洲的乔治王岛坚定前行。1984年12月27号清晨，考察队抵达麦克斯韦尔湾海上停泊锚点。依照国内预定方案，队员们搭乘直升飞机前往乔治王岛的阿蒂加斯进行勘察。可是刚靠近滩涂，眼前的景象令科考队员大失所望。
1: 不晓得那个地方啊，乌拉圭人已经有两个帐篷搭在那个地方，那个是乌拉圭跟我们中国没有外交关系。那个地方呢离冰川近，所以这个漂流很大，浪高，所以副船长阿坤也说那个地方登陆困难，两个人都不能建在一起的嘛。后来我就建议再找几个地方比较一下，我航空照片上找这个位置，我首先就找那个地方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部。当时我回来写的报告里头，南极半岛拉兹曼丘陵和阿德雷角，1909年英国人有个南极考察员冻在那个地方，1909年人家冻不死，九个人，我们后来当时肯定没问题啊。我学地质的，当时知道这个罗斯海海域油气资源最丰富，南极恒登山那个地方的地质是一个窗户，所以专门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写了个报告，却提出了三个站地点可以供考虑的。
0: 综合阿蒂加斯的实际情况，张青松带领队员乘直升机前往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东南区域。他们到达之后发现此处海岸线坡度适宜，小艇可直接抢滩，便于物资转运，而且卵石层深厚，冻土稳定，不会出现冰融沉降的隐患。最终勘察结果是该区域避开他国科考站点，地基稳固，水源充足，符合建站要求，是最优的选址。
1: 2公里长，有300米宽的，我们叫接地平坦的，完了后边有一个后来明明叫西湖冰融水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两个湖泊的水样，我就取叫个夏阳红十号分析师的叫王玉恒，我说2个小时你给我分析这水质是不是符合饮用水标准，2个小时拿出来符合饮用水标准，但是腐殖质比较高，因为里面水草啊这个要，我说腐殖质不影响饮用就可以了，就上交给领导了，你就这讨论吧，7个班按照包括船长海洋队的这个也在一起来讨论，一致同意这个地方好。
0: 1984年12月29号，考察队全员再次登上菲尔德斯半岛，展开拉网式复核，确认区域地质条件与环境适配性。最后，考察队通过卫星电话将选址方案上报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天获得批准，确定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修建长城站。1984年12月30号，中国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的乔治王岛，队员们欢呼雀跃，五星红旗在南极的寒风中冉冉升起。
1: 选定了站址以后，要迎接元旦，叫伙伴要弄好多菜，要欢庆新年。后来我跟像陈德宏三次请命，我说趁这个好天，夜色通明，选派队员我带领上去，帐篷搭建起来，帐篷安顿好，第二天元旦哗的开门红不就上去了吗？我是南极的天气说变就变啊，风平浪静的天气必须抢，后来他说动了，我挑了18个人、每一小时都是很珍贵的。到了16顶帐篷出来，
0: 这16顶帐篷是中国人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宿营地点，乔治王岛因此有了另外一个名字，中国南极地球村。在建站过程中，最艰难的是码头的修建，这里海域风浪极大，

0: 潮差可达2米，高潮与低潮的落差悬殊，打桩时强劲的漂力让桩体难以扎根，加固暗线的沙包刚刚堆好就被巨浪冲走。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南极长城站码头终于建成了。这座不算宏伟的码头承载着物资转运的重任，不仅为长城站的后续建设打通了关键通道，更为加快长城站建设提供了保障。大家抢抓极昼窗口期，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建站施工中。
1: 多亏解放军同时去的是歼121，风很大，不下雪下雨，全是累得要命，这个我很感动的。他们解放军战士官兵相互竞赛，就是拧多少螺丝，早晨不喝粥就饿着肚子上去干，你要像是要方便上厕所，这不耽误功夫吗？抢时间，时间定的2月15号必须完成。
2: 东莞南极长城站多次年底一次开始。
0: 1985年2月20号，在科考队员登陆乔治王岛仅55天后，中国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正式落成，标志着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建这个站不容易，但是很多基础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南极条约是政治的组织，南极大陆既是一个合作的平台，又是竞争的舞台，我们在这个南极冰雪大陆上我们要有所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站住脚跟，必须要我有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要超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0: 1985年4月10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抵达上海港，此次考察历时142天，圆满完成长城站建设、安全航行和南大洋科考3项核心任务，实现了中国南极科考零的突破，为后续极地考察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10月7号，中国被正式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在南极国际事务中拥有表决权和决策权。对于包括张青松在内的南极考察队员而言，这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圆满回报。1988年，张青松第四次前往南极，在长城站开展冰原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与团队撰写了多篇论文，同时与国外学者合作撰写英文专著，推动中国科考成果走向国际。
1: 现在搞得越来越漂亮，长城站越来越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把这老百姓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长城站所在的地区和外围的那个海啊，是南大洋生物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他们也弄得不错，把长城站联合韩国、阿根廷、智利、巴西、俄罗斯合作起来，相当于一个国际合作的实验地，就是研究南大洋的以磷虾为中心的生态和生物资源。在南大洋的食物链里面，磷虾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问题来了，你要捕捞根据什么，有多少，怎么分布，什么时候去捕捞最合适，你要拿出证据来，这才是硬道理。任何搞科学研究的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心，有这种目标，要不然他不能成为科学工作者。
0: 从长城站开始，一座又一座中国考察站在南极拔地而起。2024年2月7号，秦岭站正式建立投入使用，至此我国已有5座南极科考站。通过几代科学家的持续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创立了独立自主的南极考察研究科学体系，在南极冰盖形成、演化以及其不稳定性研究、南极极光研究等方面，都已经成为国际南极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
1: 南极考察42载，新潮澎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
6: 胡雪岩、王有龄二人又回到1年前啊，那两人相识的那个地方，坐起来来商讨开钱庄的事儿。1年前与1年后，今非昔比，一个天上，一个地窖里。如今的王有龄和胡雪岩俩人，都是从当年喝最便宜菊花茶那时候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喝那种极品贡茶啊，当然了，这次没点，还是点的菊花茶。为什么呢？王有龄想要借此来回忆一下1年前的时光。俩人吃着喝着呢，胡雪岩把开钱庄的事儿说出来。王有龄一开始说：“咱不忙，你呀，先在我这边把官当好了。”胡雪岩说：“两不耽误，我有我自己的原委。”为什么？给您说说。胡雪岩说了。现在呢，不管是江苏、浙江，知道你王的老爷人并不多。等要是都知道你王的老爷了，你再出钱来开一钱庄，别人会有闲话。那什么怎么说？无非就是我出本钱，啊，你我交情不必瞒人，我出本钱，你开钱庄也普通的紧呢。
7: 不不不，这话是不错，不过雪公啊，不招人妒忌是庸才呀。
6: 可以不招妒忌而自己招妒忌，那就太傻了。到时候人家会说你什么挪用公款、营商自肥，人家在开玩笑告你一状，你叫我于心何安呢？哎，这话说的正好打动王有龄的心了，觉得不可不顾虑，于是有些踌躇。胡雪岩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做事儿咱得做得不露痕迹。钱庄有一项好处，代理盗库、现库，公家的银子没利息，等于什么呢？白借本钱。学工，你说你迟早是要放出去，等你放出去，现在来开一家钱庄，代理你那州县的现库，痕迹就太明显了，所以我要抢在这时候开，你懂没懂？哦，行，那你懂了吗？我懂了。行啊，我知道你懂了，我怕是你只懂皮毛，没懂里面更深层次的意思。嘿，我说雪，你怎么又跟我绕起这弯弯绕了？
7: 不不不，
6: 因为您是隔行如隔山，我来给

0: 来听听。
1: 好，那你说说，
0: 咱们好歹现在先立个门户起来，外面看着它得热闹，其实虚好看，里面没东西。等你一旦放了州县，这家钱庄代理的公库，还有这些其他的公款源源而来，那这空的就变成实的，表面的虚的也成了实的。妙！王有龄大笑，雪岩呐，你真会变戏法。嗨，戏法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不值钱，对吧？值钱的东西他得拿出真的来。行，你这说的是实在话，那咱俩商量商量先得要多少资本。于是俩人喝着酒商议开钱庄的计划，主要的是筹划资本的来源。这个可以先算上明哲官办的那一盘账，胡雪岩是记忆过人，心中算得又快，一笔一笔算下来，说是要亏空14000多两银子，这都记在信和的账上。得了海运局这么一个好差事，没弄到好处，反倒是得了一笔亏空，好像说不过去。王有龄不以为意，这是算下的本钱，以这两个多月的成绩和各方面的关系来说，收获颇多，只是有了亏空，还要等筹措钱庄的本钱，他觉得这钱上还有点为难。王有龄呢，在那边自己在那盘算着，你说咱开这钱号啊，号称20万，实收1/4，怎么也得5万块钱本吧，眼下怕弄5万他有点吃力。嗨，胡雪岩一伸大手，5万用不着，至多2万就行，眼下咱们得先弄几千银子，好把这场面撑起来。几千银子这随便，随时都有，我马上拨给你。哎，那就行。哎，另外那个翻台那边好像有几万银子的差额要领，本来是要付给通玉的，咱们现在不妨压一压。嗯，行。王有龄想通了，通玉已经借了10万，我们暗底下替他做了保，这笔款子压一压不是说不过去的事。那就是这话，不过这笔款子要领下来总得好几个月功夫，这得走走路子。王有龄这明白，领到公款哪怕是10万火急的军饷，也一样得重重盘剥，尤其是潘四衙门的书办格外难惹，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啊。于是他说了，临潘台那边我倒是有把握，可下面那书办我想不出路子。胡雪岩一说，我来，你去见阎王，我来当小鬼。说到见阎王这仨字儿挺忌讳的啊，于是胡雪岩想想这说错话了，你在那里呀、办公事儿啊，下面呢我想办法，大不了多花点小费就是了。就这样说停当了。第二天王有龄就从海运局里公款当中提了5000银子交给胡雪岩，钱有了，但是事情要办得顺利还得有人。胡雪岩心里盘算着，如果光开家钱庄自己下手，一天到晚盯在店里头啊，一时找不着好帮手也不碍事儿了。可现在情形是自己各方面都在调度，不能日常要照顾到店子里面的生意，所以你必须得找个托底的人过来帮你才行。找谁呢？信和有两个过去的同事倒是可造之才，不过他不愿意去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一则你找他们那是挖了张胖子手下的好角，同行一起个人交情都不容这样的。再一则自己的底细那俩人很清楚，原来是玩笑惯的同事，一下子分成了老板伙计，自己抹不下这张脸，对方也难生敬畏之心，这事儿办不了。想来想去想到一人，也是同行，没什么交情啊，但这个人呢就在清河坊一家钱庄立柜台做伙计。胡雪岩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觉得头脑很清楚，仪表口才也是雍中佼佼，大抵可以物色过来。打定主意这事儿托给张胖子办，但是想到张胖子，胡雪岩又有难事儿了。从上海回杭州船上下决心开这个钱庄那一刻开始，胡雪岩就在考虑这事儿要不要先跟张胖子

谈，还是等一切就绪了，择日开张的时候再跟他说。其实只要你想一想，胡璇就会发现，早跟他说不见得有好处，但是迟了肯定有坏处。为什么？第一，你迟告诉人家，你开张再告诉人家，啊，我明儿剪彩你过来吧，太不够交情了，你像瞒着张胖子似的，说不定还会引起张胖子的疑心怀疑。那么在眼前看来，张胖子替他和王有龄担了许多风险，诚信在那摆着，你这么办会惹起不痛快。再说第二点，招兵买马开一片钱庄也是瞒不住人的，等张胖子如果真发觉了，你再不请人家，那这事儿更大了。主意打定，胡许岩特地跑到盐桥信和那边去找张胖子，相见欢然呐，在店里谈过一阵闲话，胡许岩就说：“张先生，我有件要紧的事儿与你商量。”说完望了望左右，哦，那行，咱们到里头来说。张胖子把他引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甚小，加上张胖子新从上海洋行买回来的一个保险柜，就显得更加的狭窄了。俩人坐在床上说话：“张先生，我决定自己弄个耗子。”哟，好啊，这个。张胖子说话声音当中啊，夹杂有点做作出来的高兴。胡雪明白，张胖子是怕他设钱庄影响信和的生意。关于海运局这方面，自然就要起变化了，是吧？那海运局就不能交给你信和来做，却得交给胡璇新开这钱庄来做。因此他首先做了解释，说你放心，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有这心思我也不会来告诉你，海运局的往来照常归信和，我另开路子。哦，那你这是怎么个打法啊？这个要慢慢看。总而言之一句话，信和的路子我让。好，张胖子现在跟胡雪岩俩人呢也算是朋友了，不像原来那种一见面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很坦率。雪岩，你的为人我信得过，你肯让一步我见你的情，有什么好帮忙的只要我办到，我一定尽力。你说这个当然肯定要请张先生帮忙。第一点，开门那天你得来捧我场，还那还用说吗？啊，开门那天我约同行来堆花，多了没把握，万把领银子还是有的，好极了，我现在先谢谢你。第二件事，我立定宗旨，信和的好手我绝对不忘。我现在看中一个人，我想请张先生从中替我帮一把。哟，那你看中哪个了？清河坊大园的有个小朋友，好像姓刘，人生的满外场的，我想约他出来谈谈。姓刘满外场，张胖子一皱眉想起来了，哦，他。眼光不错呀你，不过大园老板当手我都熟啊，所以这事儿我不便出面。这么的，我替你寻个人把他约出来，约到你们家里来谈，好不好？那行了，这事儿我劳烦你了。好，没问题的。张胖子果不说假话，他帮胡雪岩的忙可算是尽心尽力，当时就托人把姓刘的约好。这天晚上快到二更天了，有人去胡家敲门，胡雪岩提着油灯出去开门，把灯提起来往那人脸上一照，正是姓刘的。胡先生，信和张先生叫我来看你。哦，对，不错，来吧，里面请。进了客厅，胡雪岩请教名字，这姓刘的叫刘庆生，他说就叫他庆生兄就可以了。啊，庆生兄，府上哪里呀？啊，在余姚。哦，余姚好地方，我去过。于是胡许岩谈起了余姚的风物，由余姚谈到宁波，再谈回绍兴，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把这刘庆生弄得是莫名其妙，好几次拉回正题，动问有何见教，胡许岩的总是敷衍一句，又把话题扯得开去，倒像是长夜无眠啊，想找个人来听他说说山海经。刘庆生觉得越来越困惑，甚至有些懊恼，但是刘庆生这人忍耐性子极好，而且他知道胡雪岩跟王有龄的这番愈合啊，张胖子在别人面前啊添油加醋渲染着，所以同行都知道
胡雪岩是个神秘莫测的大好人。而刘庆生心里想着，你找我来毕竟是有所为，为什么偏要我听你说呢？于是转念一想，哦，没准是东家要考考我的性子。胡雪岩的确就是要考他的性子。空话说了一钟头，刘庆生毫无温色。他点了点头，认为满意，第一关顺利通过。第一关过了之后，又到第二关啊，因为第二关呢是谈刘庆生的本行，胡雪岩是本行当中的好手，闲谈做拷问，出的题目都很难，刘庆生照实回答，大都不错，第二关又算过了。接下来第三关，胡雪岩问刘庆生，庆生兄，钱庄这一行我离开久了，不晓得现在城里面的同业一共多少家？啊，回您了，大同行八家，小同行那就多了，一共33家。哦，哪33家呀？哎，这可是靠人的地方。而刘庆生呢，奔都不打。33家数的是流利至极，从上城数到下城，以兑换银子铜钱为主的33家小同行的牌号一口气报了出来，一个不缺。这份记性胡雪岩是自叹不如。到此地步了，他觉得差不多要用此人了，但还是不肯明说。刘先生，敢问宝卷都在杭州吗？什么叫宝卷呢？就是你家眷在没在杭州？哦，都在余姚那边。哦，那怎么不接过来呀？哎，没能力。想来你已经和亲了。是啊，芽儿都有2个了。那府上有些什么人呢？爷娘都在，还有个兄弟，在蒙馆里读书。是啊，这么一说，一家七口家累也够重的，所以说不敢帮到杭州来，在家乡总好寻生路啊。不过我要问你，倘若把家眷搬到杭州，一个月来的开销大概要多少钱？这个刘庆生有点答不出来，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再说也不好说，你说什么呀？你按照什么标准来过吧？你过达官显贵的日子，那钱可多了；你过普通人的日子，那倒用不了几个钱。可是我怎么答这事儿呢？他在这犯愁呢。胡雪岩呢，一见这情形，立刻明白了。胡雪岩什么人呢？是这样哈、啊，你呢，咱不能说是过苦日子，把家里人带过来，咱们总得说过这日子，吃饭起码得一荤一素吧，穿衣得一绸一布吧，至于老婆嘛，一正一副不算为过吧。刘庆生听玩笑了，胡先生您说笑话了啊，哎，就当笑话讲好了，你说说看，那照您说这样子，一个月开销10两怕不够。这不算多啊。这样，杭州城里的钱庄大同行马上就变成9家了。哦，您的意思还要开出一家？哎，对呀，不错的。哦，那叫什么字号啊？开在哪儿啊？字号没定，在哪儿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庆生兄，如果这家钱庄请你去做当手，大员肯不肯放？什么？刘庆生听完都觉得听错了。胡先生，您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如果这家大买卖请你去当当手，你去还是不去？大员那边放还是不放？哎呀，刘庆生知道自己运气来，大员没有不肯不放的道理，我在那里感情处得不错，倘若有这样的好机会，同事要替我高兴，那就好，我请你做这家新开钱庄的当手。那是胡先生您自己要开钱庄吗？老板不是我，不过也算是我，总之一切我可以做主。庆生兄啊，你说一个月至少要10两银子的开销，一年就是120两，这样我呀送你200两银子。

0: 银子一年，年底另有花红，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还说什么？这太慷慨了，太让人不能相信了。
0: 胡雪岩看到刘庆生的眼睛放光，猜到他心里这个想法啊，于是从这自己的库里面拿出50两一锭的银子，四锭放在面前，200两，今年4月到明年3月的，你先开了去。
1: 啊，不要，胡先生，你这样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啊！大家如果这么说的话，这铜钱银子用得完，可是心永远是一颗心。胡先生，您吩咐就行了，怎么说怎么做。
0: 他很激动，胡雪岩呢，很冷静。庆生兄，这200两头，你今天一定带回去。钱是人的胆儿，你有这200两银子在手里，心思那可就得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
1: 哎呦，不，胡老爷，不是这话，
0: 你不必再客气，这是你分内应得之财，客气什么呀？你若不收，反倒不便说话了。
1: 啊，不，那行吧，那咱先不谈这个，谈正经的。
0: 好，谈正经的。今天你回去最好把在大园经手的事儿料理妥当一下。料理清楚之后，你要做的第一桩事儿，寻店面。房子要讲究漂亮，出脚要方便，地点一定要在上城。你去寻一下网游头，多看几处房子，或买或点，看定了告诉我。
1: 好，那行。第二桩呢？
0: 第二桩找伙计，你看中就好。
1: 哦，那行。第三桩
0: 无非就是装修门面、买木器，这些你都照办就完了，我不管。
1: 哎，那我晓得了，胡先生，请您明天立一个1000两的折子交给我，顺便把图章给我，随时好支用。
0: 不错，好的，你替我写张条子给信和的张先生，请他支垫1000两，立个折子，这又是考一考他的文墨。刘庆生倒也应付玉如啊，把条子写好，胡雪岩看看，不错，于是便画了押，连同200两现银一起让刘庆生带了回去。刘庆生就是在这一席谈当中完全被胡雪岩征服了。他本来一个人住在店里啊，这夜里呢，由于有许多事要筹划，就特意跑到客栈去投宿，找了间清静的客房，问掌柜借了副笔砚，讨了2张齿白纸，一个人在油灯下把自己该做的事儿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到写完了鸡叫了。得了，甭睡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不睡觉我也高兴。洗漱完毕回到大园，刘庆生他就要办胡雪岩交代给他的每一项要紧的事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今儿节目啊，接着给您说这个胡雪岩。前文书说到，胡雪岩开钱庄，找了一伙计，啊，大伙计，叫刘庆生。刘庆生原来是大元钱庄的伙计。头天晚上忙了一晚上，给胡雪岩整理这每天该办点什么事儿，整理了一晚上的流程，弄完了，转天来，精神抖擞上班去。刚到钱庄，伙计们都笑他，有招妓去了，啊，一晚上没回来。刘庆生呢，这人脾气也好，也不答言，也不多语，嘿嘿一笑，转而就算了。等出来之后，找到了瓦窑头聚会的这么一个茶馆，啊，因为说原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专属的茶馆。这茶馆里坐的多数是谈这生意的，瓦窑头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房屋中介啊。到这茶馆了，说找这么一间大房子，另外呢在钱庄附近也要替我租一间房啊。这房子是怎么样，我要安置我家眷的，如何如之如何，都说完了。说这跟瓦窑头说了，咱们呢这事儿你先帮我寻着，有好事你过来叫我，我去看去啊。得嘞，这事儿定下了，定下了回话时间，然后去寻伙计。人来人往，总得有个起坐联络的地儿啊，离开大园也得有个住处啊。好在手里有200两银子，刘庆生决定去借间客栈，包了一座小院子，共3间房，论月计算。房子包下来，找了一个打杂的伙计，老实勤快啊，留着打杂的，当天就到客栈上来办事儿了。等天快黑了，大元当首孙德庆已经回家了，刘庆生办了4样很精致的水礼，登门造访。这孙德庆不大明白，哎呀，你干嘛呀？啊，无缘无故来送礼，啥缘故啊？不是，我有件事儿，还要请孙先生栽培。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跟东家说过了，一过节就加你工钱，何必这么破费呢？庆生啊，赚钱不容易，你这份礼起码4两银子，你2月工钱何苦呢？好嘛，这完全弄错了。不是，看来啊，这事儿你得替我向孙先生和老板赔不是啊，啊，闯祸了呀，你是不是吃道账了？哎，不不不， 刘庆生随手把这账本拿出来，往孙德清面前一放，账都理清楚，没有一笔收不到。孙先生，那个，我要走了。哎，孙德清说：“你干嘛？你走哪儿去？”我说出来，孙先生肯定替我高兴。我朋友弄了个号子，叫我去当档手。哎呦喂，恭喜，恭喜呀！不过，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一朋友？何以见得事先一点风声不漏啊？嗨，我这不也是昨天才撞着这么个难得的机会？有个人呢，孙先生，你总晓得，叫胡雪岩。哦，从前信和那胡雪岩，他是你新东家。听到“新东家”这几个字儿，刘庆生就知道孙德庆已经答应了。于是心宽了，笑嘻嘻地说：“哈，大概是吧。”哎，这就不对了。东家就是东家，什么叫大概小概呢？胡雪岩这人我见过，眉毛一动就是一计，我看有点不大靠得住。刘庆生转而就说：“哎呀，靠得住，靠得住。真的靠不住的话，我再回来。孙先生，您像长辈一样，你也不会笑话我。”哎，这话说得很动听。孙德庆点了点头，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啊，你一出去就做档手也是大员的面子，但愿不出笑话。如果真的靠不住，你千万要当心，早早划脚，还是回大员了。好嘞。那位说，这孙德庆干嘛说这话呀？其实过去有过这种行为，有虚设钱庄吸了存款一倒了事的骗局。孙德庆提醒他千万要当心，这种警告就是怕这手。将来你说东家走了，做档手的要吃官司。当然了，这你得分谁啊？你跟着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这档子事儿。但是说这番话呢，他是番好意。刘庆生本来还想表示说等钱庄开出来跟大员做个连号，但是现在你不必说这个话，也没必要送这秋波，于是答应了一声：“行，那我一定听孙先生的话。”然后告辞了，离开孙家到了胡家。胡雪岩呢，把这一天经过一说，简明扼要的报告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听说他在客栈包了一院子，知道他做事放得开手，原来怕他拘谨啊，才具不够开展，现在这最后一层顾虑也消失了。得嘞，好，行啊，以后的事儿啊你尽管去做啊，该你做主的你就做主，尽管做主，不必问我，听见没有？好，那有件事儿胡先生您得做主。哦，字好不知道定没有。嗯，定了得请人去写，好做块招牌。哦，对对对，这要紧的。不过我现在得请教高明去，明天我一早告诉你。好，那得了，我听您的回信。那胡雪岩请教谁呀？他肯定是王有龄啊，有学问吗？王有龄一听啊，这糟了，提招牌这事儿我还是破题第一招啊，我不是怎么提呀，有什么讲究没有？哎，讲究这个就是第一响亮上口，第二字眼要与众不同，省得跟别人家搅和不清楚。至于其他的要跟钱庄有关系，吉利，那就当然不用说了，肯定要吉利。好，那我想想。你光凭想啊，这东西有点茫然。于是王有龄随即抽了一本书，抽出那书啊是《华阳国志》，随手翻了翻，翻到一页看了几行，上面有几字儿巧极了。王有龄提笔写了《华阳国志》上那两句话，叫“世平道治，民物富康”。在富康上画了个圈，怎么样？富康？哎，富康好极了，既富且康，就他了。那人说是咱们现在开那个东风雪铁龙富康吗？不是那富康。啊，康是那个康，富不是。这富呢是个象形字，啊，一般用作偏旁。比如东北有一个阜新啊，就是这个富。胡雪岩说这好，提过字儿来，转身要走。王有龄把他叫住，不忙的雪岩，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我呀补缺了。

0: 哦，哪个州县呢？
1: 现在还不知道。府院的刘二来通知我说，黄府台约我今天晚上见面，他顺便透露消息，我想也该轮到我补缺。只见这时窗外人影闪过，脚步极其匆忙，忽悬眼尖，告诉王有龄是吴委员。门帘掀开，伸出一张笑脸，等着双脚跨进来。吴委员呐，顺势请了个安，替大人道喜，真正大喜。哦，什么事儿啊？吴委员跟番薯走得近，必然是有消息放出来，站起身来，多谢多谢啊！是我刚从番薯回来，确确实实消息啊，大人，您是署理湖州府。这一说呀，连不十分熟悉官场情形的胡玄也觉得有点诧异了。候补州县本班的实缺，不曾当过一天，忽然一跃被委以知府，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王有龄自然是难以置信。不太对吧？这个不绝对不错，明儿就挂牌。哎呦喂！王有龄沉吟了一阵，总觉得有点蹊跷，便央求吴委员再去打听究竟，一面又叫高升到刘二那去问一问，或者倒有确实消息。消息来得太突兀了，但是也令人太心动了。王有龄患得患失之心又大起，在海运及千押房坐立不宁。胡雪岩劝他说，雪公你沉住气了啊，照我想就不是知府，也一定是个大县，晚上您见了府台您就知道了。哎呀，我也在想啊，那天范太说当时我没在意，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哎，林范太怎么说呀？他说了，湖州知府因为误了曹而撤了职，找不着人去接，后来说是有个主意，但马上又说自己主意不好，自言自语说什么办不通不行，没这规矩。莫非就是刚才跟这消息有关？胡雪一听一拍大腿，那不就对了吗？不是翻台宝剑府台顺水推舟，就是府台交代下来翻台落意，做一个顺水人情。现在等高升回来，看刘二怎么说。如果翻台刚上院里见过府台，那这消息八成靠得住。成，说得有道理。不过雪公啊，湖州大户极多，公事难办的，说的就是这事儿。所以雪岩呢，你得帮我，跟我一起到湖州去。这句话胡雪岩答应下来。但是咱慢慢商量吧，雪公啊。这个倒是有件事儿不可不防，这里差事怎么样了？这里指的是海运局，一句话提醒王有龄了，作办的差事要交卸了，亏空要补啊，经手的公事要交代清楚啊，后任有后任的办法，倘若海运局公款不存在信合，那关系一断，那替松江曹帮担保这一层，那就会有大麻烦，真是不可不防啊。是啊，这关系慎重，得早早想办法。我想跟府台老实把事说明白，最好仍旧让我兼这差事，但我就怕他人说人在湖州，省城的公事鞭长莫及，那就煞费周章了。哎，雪公，我倒问你一句，到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哎，不是，我情愿啊不补这十缺，我把这里固住了，我靠朋友帮帮忙，我才有今天，我不能留下一个累赘来害你和张胖子还有尤老五啊。胡雪岩深情点了点头，雪公啊，有了这个念头就不怕没朋友。经过这一番交谈，王有龄彻底有了自己最后的立场，心道定下来了。两个人接着根据不同情况商量着见黄宗汉的时候如何措辞，这样谈了有半个时辰，高升首先回来复命。果不出意料，就这么回事，这一天黄宗汉特地把这林贵给叫了去，有所密谈，可见吴委员的消息不是无因而至啊。不久吴委员又带来更加详细的喜信，说王有龄被委任为乌城县知县啊， 兼属湖州。

州府知府。事到如今，再无可疑了。海运局上上下下也知道消息了，约齐了前来啊道贺，又凑钱凑份子办戏酒，为王有龄开贺。太招摇了，王有龄一定不肯，托吴委员向大家道谢，千万不可有此举动啊！这边安顿好了，转过身，王有龄到黄甫台那边去，进去见了黄甫台。黄甫台先是说：“今年呢，这个战争连连，啊，军需甚大。你说，本省的钱粮全靠杭嘉湖三府，湖州尤其是命脉所在。我跟林藩台商量，非你去不可。时逢200年未有之变局，朝廷一再深谕。”但求时效，不惜破格用人，所以保你老兄属湖州府，我想不至于被驳。王有龄早就预备好说辞了，所以听黄宗汉这一口气想起来啊，大人这样子栽培叫人感激涕零，惊恐万分，不知如何报答啊。要谈报答，把公事办妥了就是报答。湖州地方与众不同，雪轩兄啊，你要把你全副本事都拿出来哟。是是是是，不过我有下情，还望大人格外体恤。哦，什么下情啊？海运局的那边的事儿啊，你看这次民哲官办还没太交个清楚，怕后人再来的话，这事儿办不好，能不能让我兼这差事？哦，这个呀。黄甫台若有所思，随后就讲了，你说你分得开身吗？你既在地方又兼顾省里的差事，怕是不行啊。啊，不是这样，大人呐，其实呢，我倒是有个好人选，他可以帮我管这事儿。哎，什么人选呢？啊，此人姓胡，名光雍，说的是胡雪岩。他是个生意人，但是他是个奇才，此人尚无功名，似乎不便来拜谒大人。哦，不必来拜那倒不要紧的，有没有功名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是人才，不怕不能出头。你说他是买卖中人，敢问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哦，他王有龄眼珠一转，他是个前夜世家，家道殷实，现在自己设了个钱庄。哦，钱庄，哈哈，很好，很好，很好啊！一连说了三个好字，语气奇怪，王有龄倒是有些担心了，觉得这皮里昂秋的，用以难测，不能不留神了。黄宗汉接着说了，哼哼，提起钱庄，我倒想起件事儿来，现在京朝大吏各省的督府纷纷的捐书军饷，我也不能不勉为其难呐。我想凑个10000两银子出来，略尽薄利，过几天托那个姓胡的钱庄帮我汇一个10000两过去。哦，是是是，那理当效劳，请大人随时交下来就是。一听这话，黄宗汉便端起茶碗送客，对他监运海运局的事儿并无下文。王有龄心里不免焦急，不上不下，不知再用什么办法方能讨出一句实话来。因此他一出这府台门，立刻吩咐高升去找胡雪岩。等他到家，胡雪岩也到了，王有龄顾不得换衣服，拉胡雪岩进了书房，关起门细说经过。现在海运局的事儿悬在半空，该怎么打算啊？我毫无着手之处，你说急不急人呢？王有龄接着又说了，你说这姓黄的索性当面告诉我不成吗？啊，反倒是好，进一步表明决心，现在弄得我进退两难了。哎，不要紧，胡雪岩在那边宽慰他，多花2000两银子不就行了吗？哎，我倒不相信了，你有什么把握呀？多花2000两银子怎么个花法啊？雪公啊，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啊，人家已经把盘口放起来了，10000两啊。哦哦，会那个，那可不是吗？好嘛，你说
哎，我恨死自己

0: 其实确实也是恨死自己了，自己当时不明就里，不明其中奥妙，说了个随时交起来，黄宗翰一听他不识窍，立刻端茶送客，真是翻脸无情啊。说到翻脸无情，他不免有些心寒。行啊，闲话少说，这事儿要办得快，药到病除，不宜耽误。当然了，王有龄想了想，明天就托这个信盒汇一万银子到部里去。不，慢点，这一万银子交给我，我有用处。这话有点费解了，但王有龄看他不说，也就不问了。这是他笼络胡雪岩方法之一，彻底信任，所以点点头。明天上午，那就请你到局子来取。不，明天雪宫一定忙，我不来打扰。你派个人把银票给我送过来，今上午我把它办好，中午咱碰头。慢慢，我想想。算他一早挂牌，立刻就要到藩署县委，跟着就要到府台那边去。不，胡玄打断他话：“雪公啊，府台那里你下午去，你从藩署回局里，有件要紧事儿先办了，把局里人找来，透点意思给他们。海运局的差事不动，为什么呢？先把人心稳住。拿钱庄来说，如果当手一调动，伙计们就会到外面去瞎讲。”或者别人问到不能不回话，这样一来内部许多秘密就会露出来。我想这官场一样，所以只要这么一说，人心定了，就不会有风言风语，是是非非。雪公你看可是？哎呀，那怎么不是啊，我脑筋算得快也比你慢了好多步啊。这么的吧，别的话咱们明天中午碰头再说。得嘞。到了第二天10点多钟，海运局的庶务奉命去打了一张信盒的银票送来。胡雪岩随即去找刘庆生，他这样打算的：刘庆生是个可造之才呀。那么，但是立贵的伙计一下子跳成当手，同行难免轻视，要提高他身份，培养他资望，怎么的呢？现在让他去替黄宗翰办理汇款，显得来头不小。以一省来说的话，府台是天字一号的主顾啊，有这样的大主顾在手里，同行对刘庆生自然是刮目相看。等他把这意思说明了，刘庆生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他倒不尽是为自己高兴，主要还是为了东家啊。刘庆生说：我真想不到，这事儿太漂亮了，胡先生。实不相瞒，有句话我现在可以说了，大员的孙先生说了，他对您老人家的后台呀实力他有点将信将疑，我心里懊恼，苦于无法分辨，是吧？空口说白话毫无用处，不如不说。那你看现在我就到大员去，我把这笔钱汇了，他就晓得你老人家的实力和手面了。好、哦、还有这一层呢，可不是吗？那行，等牌子挂出来，我再耍点手段给他们看看。事不宜迟啊，那我此刻就去办，等下午我把票据送到府上。刘庆生如今的身价今非昔比，穿上沿的街故意店买来的绸缎挂袍，穿着新鞋新袜，雇了一顶小轿，抬到了大员。大员的伙计无不侧目，这小子中了福利彩票了。
1: 从前那些事儿。

0: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3: 何家村窖藏是新中国最著名的窖藏，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当时所有的文物都是装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里，这些文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家村窖藏由于太重要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就单独给它设立了一个厅来陈设，这两个大陶瓮和银罐就单独放在门口。大部分人看过这个展览都怀疑这些东西能不能装回这仨罐里。当时这些东西装的是非常严谨的，大套小叠套进去，所以拿出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多。这批窖藏中所有的器物形态各异，什么东西都有，包括有碗、盘、杯、盒、中外钱币、玉彩宝石、贵重药材等等。那么装的时候如果非常合理的叠套着装下去呢，就能装很多东西。所以以所有人的视觉感觉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装不回，但是如果你参与去装，你就知道它一定能够装进去。我们在讲五马衔杯纹银壶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过程，这里就不再讲出土细节，如果你想知道你就倒到前面去找那一集。这批出土文物呢有两大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的本土化，另一类就属于外来文化。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东西明显是外来的，叫兽首玛瑙杯。这件文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此一件，与它形制一模一样的器物至今都没有发现过其他材质。这件国宝呢是个牛头形，牛的口部呢开了一个孔，配了一个金盖，拔开后呢可以直接对饮。这跟过去中国人任何时期的饮酒饮茶的方式都完全不同，我们喝的习惯是哪儿进哪儿出，可这杯子喝的时候有点像对着壶嘴吸，从这点上判断这东西就是外来的。我们说它是外来的就得有证据啊。我们从西方的文物中呢找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呢，叫来通。来通这个词儿就是从古希腊语演化过来的，有流出的意思。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酒具，西方人用来喝酒或者祭祀。它喝酒的方式明显和中国人用杯子喝酒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它是从大口啊把酒倒进去，在小口的地方用嘴吸。用这种吮吸的方法喝酒呢，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不雅观的。吮吸的方法在中国只有婴幼儿才用嘛，现在有的大学生老揣一奶瓶在图书馆里边看书边吮吸，特别风行，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儿就叫巨婴。用这种来通杯喝酒呢，在很多古罗马的壁画上都有描绘。奢侈的晚宴上，古罗马人穿着半透明的丝绸，把来通杯举上头顶，张嘴接着酒喝，这让我们看着哈，又豪迈又幼稚。在史前时代，欧亚大陆就发现了很多类似的角杯，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古人直接截取动物的角，用它来做容器，因为动物的角里面都是空的，到了尖端才是实心，这包括犀牛角。在公元前2000年，爱琴海区域波斯伊朗萨珊文化，许多古代文明以及远到亚洲中部都发现有圆锥状的来通杯，一般都是用贵金属或者名贵石材做成的。在希腊克里特岛上，金银质地的牛头来通杯很常见呢。它不仅是食物，在很多中亚地区的壁画上也可以看到，除了用奢华材料来

除了莱通杯外，还有很多简单器型和纹饰的陶制的莱通。我们今天说的这件兽首玛瑙杯，它就更接近于莱通杯。道理很简单，第一是用饮用方式，第二就是造型。为什么何家村窖藏中有了它呢？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开化的一个时代，当时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传教、做官、生活，必然带来了很多的国外文化。我们出土的大量的三彩俑，其中有很多人俑明显的都是外国人的样子，这件东西就是从那时候由外国人带进中国的。当时在发掘何家村窖藏的时候，考古人员在两个陶瓮之间发现的这个银罐，这银罐跟一般西瓜那么大，由此可以判断银罐中的东西等级高，兽首玛瑙杯就装在这里。它高只有 6.5 厘米，长约 15.6 厘米，口径有 5.9 厘米，是用一整块含有的绛红色的玛瑙制成，有淡红和淡白的条纹。这种玛瑙材料过去我们一看就到战国了，最迟也是唐代的，大部分是西亚用来做珠子的。我们看到的蚕丝玛瑙珠都属于这一类，所以就有人认为天珠就是受其影响嘛。早期的天珠都是自然纹理，后来的纹理是人为干预的。由于杯的造型模仿兽角，所以通称为角杯。杯的前端做牛首形，整个杯的装饰重心也在牛首部位。牛首上有两个弯曲的角，但这两个角特别像羚羊角，它的面部更像牛而不像羚羊。兽首的口鼻处留有一个孔，用黄金做了一个帽塞，这个帽塞是可以拔下来的，用黄金做的，可见它的重要程度。整个酒杯呈漏斗状，动物的唇边呢还刻画有细微的毛孔，有髭须。这个动物双目圆睁，两脚曲而长，脚尖分别与杯口的两侧相接，双耳向后竖起，有明显的异域。从它的饮用方式上讲呢，饮用的液体相对应该粘稠，早期西方的酒也是酿造的，它有点稠，我们现在有的米酒还叫稠酒呢，所以它就能够允许你拔开盖子还来得及喝。如果是非常稀的溶液，你一拔开这盖子，这直接就滋脸上。所以这个玛瑙杯就非常适合喝流速较慢的饮，比如奶制品。兽首玛瑙杯呢，不光有证物，历史上还有一段精彩的文献，《旧唐书》中有这样的：开元16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这记载太重要了，这让我们对它的认知就没有歧义了。因此，何家村窖藏的这件玛瑙杯就不能排除是外国进献的礼品。如果不是进献的，也是粟特人带入中国交易的，最后流传到窖藏主人的手中。我们有学者这样认为，这是唐代匠人根据西域风格仿造而成的，制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八世纪前期，正值大唐盛世。这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是我们的工匠仿制的，那就不应该孤立存在，它会有一定的数量，或者在别的工艺上露出蛛丝马迹。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绞刑杯，比如故宫博物院就有几件三彩的绞刑杯，但它都不是从尖头部分留有孔而饮用的。这文献中说的大康国就是康居国，东汉以后就称康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它是萨马尔汗的昭武九姓宗主国的代称。有本书就叫《萨马尔汗的金桃》，讲的就是这里面的故事。康国呢，是古代生活在中亚地区半游牧民族的国家或部落联盟，主要就住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的希尔河中下游。它是粟特人的城邦，与传统的游牧民族经商不同，粟特人有很重的家乡观念，那就是他们的康国，与纯游牧民族走到哪儿都算一站完全不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的晋商和徽商，山西平遥那边的人，他们有非常清晰的家乡概念，
无论到多远的地方经商，他们都要回来

安家置业，比如他们去过俄罗斯啊，他最终还要回到他的山西。在晋武帝时期，北魏的太武帝时期和隋朝的时候，粟特人都在这里经商，他们的贸易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他们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路，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主人应该是个粟特人，有人还说那是杨贵妃呢，因为只有杨贵妃身上能配上这些东西。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包括金银器皿有271件，玛瑙器有3件，琉璃器有1件，水晶器有1件，玉带有10副啊，玉璧串有1对，金饰品还有13件，件件都是国宝。何家村窖藏发现的时候，那个地方虽然是个看守所，但它当年可不是。它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兴化坊，先后住过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有宾王李守礼，有密国公封德仪，有晋国公裴度，有尚书租庸使刘震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拥有这批东西。说到租庸使，那是朝廷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我们今天中学考历史的时候会经常考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本身的意思就是田租身庸互调三合一的赋役制度，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租就是交租金呐、庸就是服徭役啊，出力啊，调就是捐匹之物，也就是调配财产。租庸使是管理这方面最大的官了，比现在的财政部长官还大。后来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改为了两税法，把租庸使给废了。何家村这批宝贝有可能是租庸使刘震替国家保管的，也有可能是他在位贪污的财产，总之手里管着不少国家的金银财宝。这个租庸使刘震，他的家恰恰就住在兴化坊。那这批东西为什么要埋呢？专家学者研究认为，是因为靖元兵变。那为什么不是安史之乱呢？如果说这事儿跟杨贵妃有关，那埋葬的宝贝就应该跟安史之乱有关，如果跟刘震挨着，那就应该跟靖元兵变有关。这两件事儿之间只差28年，28年在你一生中啊还算个间隔，但在历史上只有一瞬。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靖元兵变是783年。如果这东西是杨贵妃的，那就是唐明皇塞给他的，他走的时候实在拿不了这么多东西，而逃难的时候非常危险，因为拿着巨额财产逃难的时候可能引起杀身之祸，大家都懂这道理，所以先挖一坑埋了。据说杨贵妃埋完了也是一步三回头看着，恋恋不舍。更有可能的是这租庸使刘震，据史记记载，公元783年长安发生靖元兵变，导致军队大肆抢夺金银财宝，租庸使刘震派人押着金银罗锦20坨出城外逃，自己和家人随后赶来。为什么要随后赶来呢？因为他得先把这批宝贝埋了呀，而且这一定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埋的，所以埋的非常浅。古代的财富啊，堆积起来特占地儿，它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这手指头一滑就把这财产转国外去了，放在银行里可以这个窗口存进去，那个窗口取出来。古代可不行，古代为了财产的安全只能埋。挖掘这批宝物的时候啊，这批宝物离地表只有80公里，当时埋得更浅。为什么更浅呢？是因为历史上不断的有尘土在上面叠加，所以现在才有80公里。埋得这么浅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它马上就要回来。那过去地主老财给孙子留的东西都埋得很深呢、所以他不着急嘛。但这个刘震最终回来没有呢？他还真回来了，但他回来以后就投降了叛军，在叛军那边做了官。这事儿有点蹊跷，理论上讲他应该把东西挖出来献给叛军，他可能还有点舍不得，或者说自己留一手，他没有说，希望有一天叛军也歇了，这些东西归他自己。但事与愿违，朝廷平定叛乱，收复长安以后，刘震

0: 全家被满门抄斩。那他死前怎么不说一句？说一句也能拿钱买命啊。理论上讲，刘震如果把这批宝贝全献出来，要保他自己的命，这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人死前总会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去试一试。那么从这个思路上讲，何家村教堂的有可能不是他。这事儿到今天就是个，无论多少学者研究，他将永远是。你不可能在今天找到一个碑，这碑上有着跟法门寺一样的明确记录，所以考古一定有个遗憾。而这遗憾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唐明皇跟杨贵妃幽会完了，从怀里掏出这个玛瑙杯，说你看，我今儿送你一个好玩的，你想想这多有钱。如果刘震在那儿也掏出这件东西，说大爷，玛瑙杯送给你，能放过一马吗？这俩情节完全是两个感，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求情。历史就是这样，留给你的都是谜，但正因为有这个谜，才让我们觉得非常有兴趣，让我们有动力追寻前人所做过的事情。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四川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刻，过目不忘。前面我们讲过，还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有人说这是外星人，这东西从天而降，倏然而逝，最后不知去了何方。三星堆就成为我们不能破解谜题。时隔15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跟三星堆遗址只间隔38公里，今天我们开车20分钟就到了。这38公里的距离，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走步啊，一个人一天也走到了，从早晨走到晚上，我保证你能走到。这个距离这么看就不算很远。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这两个遗址的兴废年代呢，前后衔接，它们有很多相同的文化现象和相似的文物，证明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都是古蜀王国的中心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呢，它证明了金沙人在政权、祭拜、审美等方面都跟三星堆有着很近的关系。金沙遗址一看，它就不是个一般的聚落群，它明确的是一个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政治、宗教的文化中心。它与三星堆构成了成都平原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时期非常独特的青铜文化，它跟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导致三星堆古城废弃啊，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有多种说法，有河道改道之说，有部落冲突之说，那有很多说法我们今天都不能有确切的证据。古蜀国的权力中心很有可能从广汉移到了成都市区来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金沙遗址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古蜀国的都城遗址。金沙遗址怎么发现的呢？那是在2001年2月8日，那些年都盖房子，基建嘛，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金沙遗址。先是发现土堆里有一些象牙和玉器，那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东西是象牙呢？因为这东西是弯的呀，谁都认的。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事儿，前两年我见一特傻的人，他从非洲扛来两箱子象牙，大年三十他把这象牙拿墨汁给涂黑了，装在箱子里，一进北京海关就被扣了。你说这人傻吧，他把象牙涂成黑色，你以为你穿个马甲就没人认识你了？两大箱子象牙当场被扣，人进了监狱。那么金沙遗址发现了这个象牙以后呢，当时马上就有人打110报了警，警察一来就把人驱散了，马上封闭了现场。结果哄抢的这一部分呢，就成立了专案

0: 专案组就走街串户，到处打听，最后收缴了各种文物，有100多件。这些文物半数都可以列为国家一二级文物。后面的挖掘就不断的有发现，有大型宫殿的遗址，有祭祀台，有古蜀大社，还有众多的出土文物，等等等等。金沙遗址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说，历史是由文字和证物相互印证的，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得靠证物。金沙遗址就是典型的靠证物来说话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文字记载。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的建成史推到了3000年。在所有的文物中有一个东西一开始一点都不起眼，出土的时候啊，就一小团很小，沾着泥，仅露出一点金色，因为它是纯金的嘛。这个金钵后来被定名为太阳神鸟，现在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标志，也是成都市的形象标志，更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这金钵出土的时候是一团，经过专业人士展评啊，发现它非常薄，它是经过热锻、锤打、剪切、打磨、镂空，经过各种工艺，最终形成了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图形，像一个太阳和它的光芒，旁边还有四只鸟。它的直径不大，只有 12.5 厘米，一个巴掌大小。太阳神鸟呢，是我们的定名，它并不是古蜀人。这件金钵的设计非常现代化，它中间镂空后形成了漩涡状的光芒，光芒并不是直射的，四周呢有首尾相接的四只神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案。那么这个金钵从美学角度上讲无可挑剔，所以当2005年国家文物局将它定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当年的10月份绣着太阳神鸟的蜀绣还被神舟六号载上了太空，可见它的重要性。为什么金钵这么重要呢？第一是它的形象独特，极具艺术表达，内涵丰富，不可言状，没法说，我们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一看就特激动，还是那种特别的激动，这是它最重要的。第二呢，是它的材料是黄金，黄金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全世界通行的一个标准，什么东西一到用金就算用到头了。现在有很多材料比它贵，但都没有用，黄金是人类共同的一个财富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也源自于黄金的物理性，它不腐不朽，颜色悦目，在各国文化中对黄金呢都持以一个敬意，比如啊，埃及法老的金面具，又比如古代希腊文明中的黄金面具。第三呢，是由于黄金的稀有性，获得它很难，它象征着权力啊，比如三清堆还出土过权杖，裹金的权杖，它象征着权力。由于黄金的稀少，各国文化都用黄金跟神灵沟通。这个金钵为什么做成太阳神鸟呢？这一定与人类崇拜太阳有关，只不过我们这个在太阳周围加上了鸟的元素。古人认为太阳没有翅膀，没有翅膀怎么去完成东升西落呢？他们就很浪漫地认为是鸟把太阳背到天上去的，晚上把太阳再背下来。所以《山海经》中就有金乌赴日的记载，这种神鸟就叫三足金乌。古人认为三足乌这种神鸟早晨从东边一棵叫扶桑的树上把太阳托起来，飞到西边一个叫若木的树上休息，日出扶桑，日落若木。太阳代表着阳，鸟代表着男根崇拜的象征。嫦娥奔月，月亮上有个蟾蜍啊，蛙是多子的，代表了阴，所以中国这个阴阳观念一直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也有人认为太阳神鸟金钵上有12道光和4个神鸟跟历法有关，有可能代表1年12个月12个时辰，四有可能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东南西北4个方向，也有可能代表1年的40，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太阳光顺时针旋转，鸟逆时针飞行，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也有可能代表着生命，象征着生生不息。当太阳和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阴阳观念就形成了，以人类进入到父系氏族的社会大致相当。 男权制度的建立，国家就开始形成。太阳神鸟和祖先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这金箔这么重要啊，为什么做这么薄呢？它为什么不做大点做厚点呢？从体量上看，它只有一个巴掌这么大，它很像一个族徽类的东西，它像一个标志。发现时被揉成团了，它非常可能原来依附在一个东西上，比如一块木板，这都是非常有可能。它的形象和动感上看，我们推测它是一个徽记。不仅是后来我们把它作为金沙遗址最重要的文物，想必3000年前它依然也是金沙一个很重要的物件。巴蜀呢，这是两个地方的概念。我们中国啊，很多地方都是由两个地方捏在一起说的。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说齐鲁大地，齐国和鲁国，燕赵之乡啊，燕国和赵国，吴越春秋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内有两块文化的组合，这两块文化都有同有异，有冲突，有融合。在战国以前，巴蜀分为巴人和蜀人，巴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重庆、川东以及周圈一些地区。巴在古语中有吞噬大象的巨蟒的意思，巴人的图腾就是蛇和虎。而蜀人呢，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平原地区以及周边的山区，蜀的古意是魁中之蚕，蜀人的图腾就是鸟。他们塑造了两个不大相同的蜀文化和巴文化。战国以后呢，慢慢的人们就把这两个文化合并了，称之为巴蜀。我们现在知道巴蜀之地为天府之国，陆游还写过，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蚕。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巴有将，蜀有相，这种说法反映了巴人好武，蜀人好文的风气。这种风气在今天的巴蜀文化中还处处可见。巴人原始朴素，性格直率，勇猛好武，蜀人呢，神思悠远，浪漫好仙，这个特点从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到太阳神鸟，这些都反映了巴蜀人崇尚神仙、向往长生不老的愿望。我们所看到的三星堆到金沙遗址留下来的遗物，只不过是这种愿望的一个证物。其实每个民族和文化都有祈求生命生生不息、延绵不断的愿望。太阳神鸟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提示了这一美好的愿景。如果我们说如果没有金沙遗址的出土，我们真的不能想象巴蜀大地上曾经有过太阳神鸟这样如此动人的文明。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今儿这故事从元中统3年讲起。这一年是1262年，忽必烈尚未定都北京。他是哪一年定都北京的呢？至元9年，也就是这一年之后的10年，1272年。过去一说北京的都城史，就是以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为准的。后来又往前追溯到金代贞元元年，就是1153年完颜亮在北京建金中都为起点。其实在忽必烈定都前10年，他自己心里就开始准备了。当时在琼华岛，今天还叫琼华岛，就是今天北海公园内的燕京八景之一的琼岛春阴，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忽必烈在琼华岛开始修建广寒宫殿，他当时的目的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想在这儿建立一个大都市。忽必烈是蒙古人啊，他按照蒙古可汗的一些礼仪来设置，其中宫殿里要设置大酒瓮和马头琴，这酒显然装在瓦盆里不够高级，所以就打算找一块大玉来盛酒。 可这玉不那么

好找。我们讲过，中国古代四大产玉的地区，首屈一指的是新疆和田，其次是河南的南阳，接下来就是陕西的蓝田以及辽宁的岫岩。但中国产玉的地区远不止这四个地方，我说过至少有100倍，中国至少有400个地方产玉。由于这些地方很难找到大玉料，所以就从独山找了一块大的墨玉料，请工匠精心雕刻成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玉瓮，这个玉瓮就叫独山大玉海。对于产玉之地独山的考证，乾隆皇帝个人认为独山就是当时放置大玉海的琼华岛，也就是今天北海的琼华岛。他说四面皆有水围就叫独山，但事实上琼华岛历史上从未叫过独山这个名字。乾隆否定独山是玉材产地的说法，至少他有疑，他提前做过功课，他查证过史料，史料上是这么写的：独山乃属之岷山，不闻产玉也。皇上说了一句啊，否认了独山是产玉之地，那显得非常武断，可是谁让人家是皇上，没人敢反驳呀。事实上独山确实是属之岷山，在今天四川省西部，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玉地。从地理结构上看，岷山山脉是昆仑山脉的一支，一沾昆仑山脉就出玉。昆仑山脉的各个分支，比如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都产玉，这些玉同属于一种地质原因啊，地质学上管这种玉叫软玉，相对硬玉儿，硬玉就是翡翠。忽必烈于1253年征服了大理国，这就包括岷山一带。如此巨大的岷山玉料一定是从长江水运一路运到北京，这比从新疆运北京要方便很多。那它为什么叫独山大玉海呢？你们要知道啊，蒙语中管湖泊都叫海子，你看北京市内的湖泊都称之为海，南海、中海、北海、后海、什刹海，指的都是大片水域。海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呢，还表明容量极大，比如我们今天说大海碗，比如说这人能喝，说海量。北京话说这东西多了去了，就说嗨了去了啊，这个嗨就是海的变音，就表示这个量大。所以独山玉海就已经足够表达这个意思了，那为什么非要再加个大字呢？那就叫两次强调，表明这东西超的个儿。这个大玉瓮啊有多大呢？它高约啊70厘米，长呢有2米多啊，堂深有55厘米，约3500公里。它是个椭圆形的，这要搁在今天放在露天上，再赶上有一温泉，您进去就能泡澡了，就这么大个儿。这个玉瓮啊可铸酒30担啊，就是能盛3000斤酒。它的周围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有各种海兽，比如海龙啊、海马呀、海猪啊、海鹿啊、海蜥啊等等，以阴阳不同的各种线条表现海中动物的细部，以不同的纹样表现海的激流漩涡和波涛，各种海兽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整个造型气势磅礴，形象生动。我们都知道蒙古人的豪迈不仅仅表现在骁勇善战，还体现在惊人的酒量，可以说蒙古人个个都是海量。饮酒被蒙古人视为一种人与人增进感情的重要方式，元太宗窝阔台以及他的儿子元定宗贵由都是酒量过人的大汗，但这两位大汗的死因都和这无节制的饮酒有。蒙古大部分皇帝啊，或多或少都因为酗酒而短寿，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寿数最长，活到了80岁。我们回到独山大玉海，那么玉海堂内光素无闻，只刻有乾隆皇帝3次为玉海所作的3首七言诗以及他家的注释，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雕刻。那么大玉海最初雕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

至元二年1265年12月己丑，独山大遇海城，这是最早见于史籍的一个记录。大遇海从制成至今已经有753年的历史。一开始咱们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后，以金代琼华岛为中心，将琼华岛改名万岁山，在山上最高处建起广寒殿，他要在这里大宴群臣。可以想见当时忽必烈与他的功臣们围绕着这个绝世的大酒翁开怀畅饮是何等的豪放。可世事多变，300多年后，明代万历年间广寒殿倒塌，大遇海一时不知去向。明代在南昌街西北角有一御用监的衙署，清代改为了道观，名真武庙。算起来这真武庙距团城还真不太远，也就一站地的路程。不知哪年哪月这庙就消失了。这真武庙真不大，不知从何时起这庙里多了一个大石钵，具体什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这东西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拿来腌菜。到了康熙50年，即1711年，重修这真武庙时呢，有人发现这腌菜的石钵呢有点不大像石头的，倒是有点像玉，于是赶紧把这腌菜掏出，把它清洗干净了。那么玉跟石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那我告诉你们，它们的区别还真不大，界限不清。古语中是这么说的，石之美者为，你只要看着它漂亮它就是块玉，那不漂亮的就不是玉。你非把石头和玉那条界限画出来，它实在是画不出来。那么把这个腌菜钵洗干净了，再往上面杵上水，放些山石以表明南海普陀之意，就置放在观音大士面前供着。从此这真武庙也改了名，叫玉波庵了。连庵前的那条胡同啊，因为这玉波也改名叫玉波胡同。这玉波胡同到今天都还在，但说来说去谁也不知道这玉波打哪来的。直到乾隆年间，次居在这一带的翰林院学士常来这庵里游玩，看见这口硕大的玉钵，认为这庞大之物绝非民间的器物。后经反复考证，发现这就是丢失数百年的元代广寒殿中的大遇海。那为什么乾隆时期的文人能考据出来呢？因为考据学自乾隆啊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钱家学派的出现，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历代典章，都拿来做学问。那时候的人见个东西就得给考据啊，你们家切菜那刀他背不住都要考据考据从哪儿来的。那么这学士回去后就把这玉瓮发现的消息呢上报了，消息层层传递，最终到了乾隆皇帝面前。这乾隆皇帝呢，第一好大喜功，第二呢好古，喜好历史文物，所以他立即另以千金一只至承光殿中。你要说人家这乾隆皇帝对待文物的态度那是真好啊，人家没说我是皇上这东西就拿我们家去吧，皇上是花了钱的，以千金一只那是花了大钱的，让他荣归故里，重新搬回团城的承光殿中。放回承光殿有个好处啊，就是离故宫近啊。你想想乾隆爷哪天晚饭吃多了，顺手溜个弯从西华门出来，溜达溜达就到团城了，反正没多远啊。这段都是我们想象的。乾隆皇帝啊，在欣赏完大遇海以后，就对他做出了自己的初步的判断，改金元旧物。乾隆皇帝赏古还是挺有眼力的，这东西就是元代的。那么接下来呢，乾隆皇帝就开始诗兴大发，他的诗兴每天都发，一天发两回啊，早晚各一回，不发不成。为什么呢？乾隆皇帝一生写诗40000多首，他活了89岁，人生经历大约32000多天，除去幼年时代，他能写诗的日子里平均一天就得写2首，要不然就凑不上这数。乾隆皇帝写完御题诗以后，大臣马上就拍皇上的马屁啊，说这诗写得太好了，要把它刻到御瓮上去。这一句话说出来，造办处的人就开始皱眉了。为什么？你知道那么大玉器。

刻字有多难吗？我们过去的玉啊，体量都小，拿在手里啊，你怎么刻、怎么驮、怎么转都方便。但是这么大的一块玉，你是挪不动它的，你要往它上面去刻，你趴在上头，没有手持的工具，你可想那个难度。首先，这些玉题诗要刻在器物的内壁上，雕刻呢，我们都知道需要事先找平，你刻字不找平不好刻呀。这东西历经了那么多年，里头都使用的痕迹坑坑洼洼的，这就苦了这帮工匠，先要清洗修复琢磨，最后把这字刻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记载，对于独山大玉海的第一次清洗是在乾隆十年啊，或者是十一年，就发现玉海不久就进行了刮台涤垢。这次清冲污垢后呢，玉海表面上有许多不清晰的地方呢，所以乾隆十三年又奉上谕将玉瓮上的水兽水纹锯凿磨细，就是把那些纹饰呢加深一点。你看乾隆皇帝对待文物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有点不一样，我们是今天尽可能的保持文物的原态啊，能不动就不动。乾隆皇帝说呢，这东西的纹饰有点模糊了，我再把它弄清楚点啊，就是给它美颜呐、磨皮呀、这都是美图秀秀干的事儿。乾隆十四年呢，这皇上又下旨说，找王大人派造办人员监看、修琢、磨作异兽鬃毛花纹啊。这美颜后，皇帝依然觉得还不够意思，就再来一回。乾隆十八年，造办处奉旨将玉瓮、龙鳞、海兽等鳞甲照小玉瓮、龙鳞一样刻作。为什么要做一件一模一样的小玉瓮呢？乾隆对这件放在团城的玉瓮太喜欢了，朝思暮想，可这东西又搬不到宫里去，所以就照着原样做个小的，搁在屋里可以天天看。那今天这小玉瓮在哪儿呢？就在北京故宫的乐寿堂。同样在乐寿堂展出的还有一件乾隆时期著名的大型玉雕大禹治水的玉山子。最后乾隆皇帝派官员轮流带光玉匠李进孝、刻字匠李世金监看刻模，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这尊大酒瓮的偏爱。什么叫光玉匠啊？光玉匠不是不穿衣服去，是专门打磨玉器的工匠。所有的光玉匠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性格特别好。我们老说这人三棍子打不出一屁来，这人最适合去做光玉匠。你只要一着急就干不了这活。古代的光玉匠手里可没有砂轮砂纸这样的工具，当时的工具只有两种，一种是硬碰硬的叫油石，要慢慢背它花功夫，另一种是软质的草叫错草，这错草就长在水边，一遇水身上的毛刺就炸起来了，特别扎手。工匠握住这错草，拿麻绳一捆，就那么一把在器物上不停地剁，一点一点地打磨。那么除了这光玉匠还有刻字匠，为什么要有刻字匠呢？这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告诉你，过去刻字的人一定要写一笔好字，你写不出来你就刻不好。你不是说我照着样吗？我照猫画虎的刻呀，可以呀，但那时候你要刻出书法笔体的韵味，那你就做不到。这种刻字师傅的学问都大着呢，当年的工匠在我们今天都是艺术家。那说到这儿，咱们回到乾隆皇帝这三首玉题诗，这三首玉题诗共56句，加上前言共476个字。这诗呢，我替大家都看过了，说实话这诗啊，大家实在没有必要去了解，生僻字一大堆，内容生涩，念完一遍甭说您，连我都如坠五里雾中。全诗只有两句通俗易懂，叫琼岛春阴万景泉，广寒高殿青云浮。故事到了这会儿，你们可能想问一句，这尊独山大玉海最早不是放在广寒宫殿里了吗？怎么被乾隆挪地儿了呢？放在团城的承光殿了呢？其实广寒殿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倒塌不复存在了，顺治帝在广寒殿原址上修建了白塔，于是独山大玉海就被乾隆皇帝放在了与原址遥相呼应的团城的承光殿，这一放就是273年，直到今天再没有动过。为什么没有动过呢？因为这东西太重了，
实在不方便搬。

0: 怒。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当初乾隆皇帝下令归还玉瓮至承光殿中，兴许这东西太重了，这东西呢就实在搬不进这殿里，工人没辙呢就撂门口了。皇上说搁这门口可以啊，但你给他再盖一亭子。现在我们去看玉瓮可以看到的这个小亭子，就是乾隆皇帝专门为独山大玉海定制的，所以独山大玉海放置有点半露天的性质，它既不在屋内也不在户外。我们这些年保护文物又在器物外面加了玻璃罩。中国有两件国宝级的大玉器，一件呢是大禹治水的山子，在北京故宫的乐寿堂，另一件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独山大玉海，在北海的团城。你看啊，这两件东西都有山有水，大禹治水山子，独山大玉海。那么你看中国这事儿呢，要想好呢就得有山有水，还得有情怀。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杨万里咏兰花》。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颇大的成斋体。杨万里的兰花诗立意新巧，通过对比反衬，赞美兰花清雅不俗的品格操守，表里兼容而又重点突出。雪径偷开浅碧花，冰根乱土小红芽，生无桃李春风面，名在山林处世家。正坐国乡到朝市，不容双节老云霞。江里普惠非无欲，赋予骚人定等差。

0: 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杨万里咏兰花的由来。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0: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9: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起
9: 珍惜每一滴水，
10: 守护这片绿洲。
1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2: 马上开窗通风。
1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1: 答对了。
1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7: 18个月，必须换新。
1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0: 人人讲安全，
3: 个个会应急，
10: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2: 扶摇扶摇
1: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7: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8: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7: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